明永乐十三年，运河漕运通南北，百草精华随浪至，南北一道回沧州。正所谓，扁鹊悬壶济世心，满素寒凉定乾坤，西春药善养终生，运河脉动在一魂，千年姓名春暖，非为人数，穿的是一道如穿。今日四位一帮友人踏水而来，他们将亲尝药膳的甘苦，触摸

0: 马老师，您不和您的学生们会合了吗？
1: 不，我在漳州见面了好几个朋友们，然后回去。啊，
0: 那我们就两天后在南城老街会合。
1: 好嘞，好，拜拜，再见。
2: 老师啊，咱们这次来沧州，说是有几个外国朋友约咱们，想这个探寻一下这个沧州的医药文化。
3: 来沧州，咱们也能体验，而且咱们还能带着他体验。
2: 但是问题得在他们深度的体验一下，怎么深度啊？
3: 他得想想招哈。我觉得既然要想让他们记住，我就得给他们下点狠活。难度
2: 设点障碍，
3: 对，
2: 出点难题，
3: 对，
2: 咱们各出各的。怎么样？各显其能，
3: 看咱俩谁出的好，
2: 咱俩谁损，怎么样？
4: 谁厉害谁狠？
2: 对，
3: 那咱俩自己走自己的。
2: 行嘞，那回见吧，告辞告辞。

0: 魂，欢迎来到沧州这所被大运河深情拥抱的城市。我是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丽安娜。
2: 我是来自俄罗斯的丽丽。
3: 我是来自波兰的眼镜安。
0: 欢迎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沧州这所美丽的城市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溯流而上，深入这条水脉。

0: 探寻沁人心脾的药香。哦，听说你们这次还有任务呢，是吗？
1: 四位小伙伴收到沧州的召唤，要在48小时内去体验沧州中医药文化，边打卡边解锁任务，完成任务才能得到完整体验，最后还要交出超赞的创意作品哦。
2: 对，要创作一下。
3: 对，还没想好。
0: 没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边体验边想，好不好？
3: 好，
0: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3: 出发了。
0: 哎，等一下，咱是不是少了一个人呢？
4: 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
5: 这个放在这儿，你看，感觉就像机器上有的零件一样，肯定找不着。
2: 我觉得吧，我放都难找地儿，它找就更难找了。看这个颜色，看这个颜色，这不就像，哇，浑然天成啊！我是不是有点太坏了？这难度太高了。

0: 恭喜恭喜！
1: 参见温太医。我要给我们几位朋友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张小龙老师，我们塑造过特别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就是张小龙老师。
2: 交警当名。
3: 你们是看过我的戏吗？很多中国的小孩会说看着我的戏长大，你们是吗？
2: 我不是，我长大了才看了。
1: 看着你们戏慢慢变老。
3: 那你看咱们聊得这么好是吧，
1: 小龙
3: 聊得这么开心，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接下来的任务了。我来呢不是这样的黑夜色的跟你们聊天的，是给你们增加难度的。我告诉你们，
4: 在大玉和非遗馆里藏着五个和中医药文化相关的宝贝，他们偷偷躲在展馆各个角落，你们的任务就是当个探险小能手，把每个宝贝都挖出来。
3: 一二三，找。
1: 这个好像很容易够到。哎，
3: 那个不是鼓棒吗？
1: 你越质疑我们，我们越觉得是。主要您刚刚就站他旁边，而且刚刚小龙哥的眼神有点闪躲。哎，我觉得这个呀，唢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2: 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
3: 哎，这话太狠了。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其实音乐有疗愈的作用，中药的药字是月字上面加个草字头，唢呐是真的喜的时候能把人吹得特别开心，然后一个悲哀的你就听着那个就是那种真的是能够什么肝肠寸断。
1: 哎，还真发现点东西，你看，
3: 这不是钉子吗？
5: 是的，
1: 这些东西不会平白无故出现在上面。
3: 是吗？接着找到两样了。其实在，你们游走的过程中，你看到我们沧州是武术之乡。
6: 这个是吗？
3: 我看他又发现了什么？
6: 哦，这个是吗？
1: 这个应该是，
6: 这个
1: 是
6: 这个吗？
1: 称中药的那个。要秤，
3: 这个盒子是吗？
5: 是这边吗？
3: 其实说实话，我一定是把它放在你的眼皮底下，但是
1: 眼皮底下
3: 就是能对比出你的大眼漏神来。
1: 啊，我看到了，你看，哎呀，是不是这

0: 好像你们看到什么特别的吗？哎，
1: 这个吗？
0: 这个可以取下来。哎，
1: 啊，不亏吗？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坏了坏了坏了，没钱没钱。
0: 你们猜猜这个是？
1: 我害怕，我不要害
2: 怕。啊，没钱，
3: 扣钱。
2: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好不好？
3: 好。
2: 摩肩自刎，抢菜刀，是什么意思？
4: 恭喜你们找齐所有的道具，请务必妥善保存寻获的五件道具，这些道具与后续体验环节密切相关，现场嘉宾将出示谜语，需依据谜面展示对应的道具方可参与后续体验环节。
2: 刘医生来给大家认识一下。
0: 刘医生你好。你好。来，幸会幸会。
2: 这样吧，我这有一个谜语，铜圈圈响连天，郎中摇他走人间。
0: 哦，这不就是这个吗？
2: 对对对，就是他。咱们这过去啊，这个郎中吧走街串巷，拿他呢去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一摇就知道，哇，这是大夫来了，有毛病的你可以找大夫去诊治一下。嗯，哎，
5: 您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好不好？
2: 好，大家谁想摸摸脉？
0: 哎，一说到这个环节已经有人举手了啊！来吧，我们要不排队体验好不好？来，
2: 你的体质很魁梧，是吧？但是你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呢？啊，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哎，
3: 是的，他昨天出事了，
2: 昨天就拉。那你是不是太贪凉了？容易吃一些凉性的东西。
6: 我就是热的和凉的混在一起吃。
2: 来伸一下舌头看看，伸出来凉的。就是不能太贪凉，这是一个脾虚。
0: 这怎么调理呢，刘大夫？
2: 也可以呀，咱们用一点药食同源的，煮点山药健脾祛湿的。
6: 谢谢师傅，谢谢。
5: 好厉害，好厉害。
2: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别紧张，你有点紧张啊，脉率有点快。
0: 紧张也能整出来，
5: 你看那个腰力的。
2: 你的颈椎好吗？颈椎啊，颈椎不太好是吧？
7: 对，一直有问题。
6: 好厉害，是医生还是魔法师啊？
2: 颈椎容易出现的向背沉僵不适。
0: 叹了一口气，还行，这问题不太大，不是大病。
2: 自己揉一揉啊，疏通疏通经络就可以的。
7: 明天就开始。
2: 睡眠不好。
3: 我睡得很晚，经常熬夜啊。
2: 思虑太多。脑子想得多。
3: 脑子想太多。嗯，
2: 对。
3: 那对我早起早睡最好的办法吗？
0: 早点。我给您翻译一下，他说早睡早起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2: 送你四个字呢，就是静心除烦。
3: 我问一下，身材管理怎么能有效的管理？
2: 其实你身材也挺好的。
3: 谢谢。
2: 哎，增加点运动量。
3: 运动量。
2: 哎，对，在饮食上呢，你来到了沧州了，说沧州呢美食很多，是吧？但是呢，我们要适可而止，就说迈开腿，管住嘴。你吃过中药吗？
8: 吃过
2: 中药。
8: 我体质很过敏，很有很多严重的问题，然后我就开始研究我们波兰的中医，然后中国的也就接触的越来越多。我平时自己给自己挑一些中医的那个中，其实意思不是内，中国为什么叫中医？
2: 我们中医呢起源于我们黄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我们中国的中医那就是应该说在我们中国文化的指导下的一门这个医学。
5: 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华民族这五千年的文化，近百年才有西医嘛。没来之前，这几千年我们中国人这么一代代繁衍生息，而且都很健康，所以什么事情都是靠我们的国医、中医来解决的。
7: Wir sind heute hier im Museum in Zhangzhou, wo es viele interessante Dinge aus der Geschichte des Großen Kanals und der Stadt Zhangzhou

0: 哎呀！多适合当道具啊！行了，就是他。
1: 此刻呢，我们就来到了沧州的南川老街。怎么样？是不是看过去古色古香的，特别的美？
2: 感觉跟你们几个在一起，我和恭喜格外的骄傲，是不是？
1: 满满的自豪感。
2: 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文化自信是来自于国家的伟大的发展吗？
1: 旁边就是京杭大运河。
3: 对。
1: 所以其实古代的时候，这里是特别繁华的，因为很多南来北往的商客呢，就会在这里停住休憩。这里其实现在也是沧州必来的一个网红打卡地。这不是咱们的四皇子吗？乾隆爷，
4: 四大哥，给您请安呢。
5: 这一次来呢，我们是有一个挑战的。哦，
3: 是
5: 中国的中医药分八大药剂类型，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药丸。刚刚我做出来的，你看着它很简单，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接下来呢，就会把你们分成两组。
6: 参与者被分为两队，进行制作药丸的挑战，限时五分钟。在这五分钟内，哪一队制作的药丸数量更多，哪一队即为胜者。
5: 那我们先戴下手套。
1: 好，
7: 我们走着瞧。
1: 我们有信心吗？
8: 有
1: 信心吗？有信心吗？有。
2: 我在同仁堂做过这个东西。
1: 完了，那这经验更丰富，更专业了。那我们准备好开始啊。好嘞，会动。哎，原来这个第一步就挺难的，这看着简单，其实不简单哎。然后第二步是放下去。
5: 可以做第二步。哎，
1: 这个是怎么弄来的？
5: 稍微第一步先往下按压，第一步先按压。
1: 按压。
5: 要一开始不要使那么大力哦，
1: 一开始要温柔一点是吧？
2: 我这个有点长，我觉得。
1: 哎，可是它这个为什么它不动啊？
5: 你一开始要往下按压，
1: 按，
5: 然后再往前移动。
1: 哎，它不动啊！
9: 我的下面是动的，但是。咦？
1: 老师，我这个工具真的没有问题吗？
9: 它像我的也有问题。
1: 我这就不动啊，这怎么？
9: 我这个不动。
5: 按压住，对，按压住。
2: 我滚出来一个什么这个？
1: 哎，你这像天津的麻花，
2: 小麻花看看。
5: 问题是出在哪里了？
2: 问题是

0: 出在我这个可能这个主题有点大，可以加分吗？这个
1: 参见温太医，
2: 特别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
0: 我在同仁堂错过这个东西，
3: 这个是仙丹若哥，
4: 这样可以吗？
3: 这样可以，您这边是可以的。
1: 四皇子，我申请来看看我们组。
3: 我觉得是你的设备的这个问题。
5: 对，你要稳一点，这力度你再弄一下就好。
1: 好。哦，哎，这样就可以了。
3: 加油，加油。
1: 哦，啊，可以了。原来不是我的问题，是设备的问题。
3: 哦，应该是可以做的吧？好做的吗？
1: 哎，这样我们通力合作吧，这一块我们就放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证据做出来一点，好不好？
0: 我做成这样了。文杰，关键你告诉你没有教我们搓这个小丸的这个技术，对。
3: 先等一下，先等。
1: 这就是一生要强的人。哎哎，主打一个手忙脚乱。
6: 好，时间到，叫老师来计算结果。
1: 时间到了。对，我本来以为这个可简单了，就跟我们小时候搓橡皮泥一样，然后发现这个力道其实很难使上劲儿。
3: 是的。
0: 哦。哎，你看我们这个不错。
1: 这个
4: 很标准的吧？52颗。
1: 52颗。
0: 四阿哥，你看看这个算是
1: 什么？这个不能算了吧？这跟那个自行车的链条一样。主要你们已经赢的没有任何悬念了。哎
0: 呀，我这一颗都没有。
1: 得亏我们组有你啊，景安，谢谢你啊。

0: 自己动手是吧？
1: 丰衣足食，
2: 两队需分别制作张西纯养生食疗方案中的一粥一饼。率先完成任务的队伍获胜，获得神秘奖励。
3: 这把一次要赢，
4: 咱们再接再厉啊！争取再下一城啊！
1: 这上面有它的原材料：白术、干姜、鸡内金和手枣肉、双柿饼、生薏米、生山药，需要咱们到药柜去寻找。
2: 可以，就帮我们找是吗？这个不可以啊，
1: 不可以吗？是的，只有眼睛帮助你。哇，你有锦囊呢？谁给你的？
2: 不是，你怎么突然变出个锦囊呢？哦，
4: 快打开看看是什么。
3: 你二我诈。
2: 这是啥呀？
1: 这就是咱们著名的鸡内金。哦。
2: 这可是好东西，不好找。
3: 真棒！
2: 生津内金，生津内金我真不知道是什么。鸡内金呢，就是鸡的胃的黏膜，就是消食化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熟枣肉这个是吗？这个不是，这是柿饼。
1: 那是柿饼，对，那是柿饼。
2: 来，请。
1: 行。
2: 白术、干姜，哇，好难抽啊！
3: 等一下，我要拦住，不能让他们看见。
2: 大早不是哈。
3: 对了，是的，哎，
2: 太好了，
1: 有吗？
3: 没有空的，把他们快赶走。陈姐，当时不让他们找。
2: 看看，哎，我们已经食材找齐了，我们可以进入制作环节了。
3: 磨刀不误打柴工，
2: 哎呀，有些人啊，虽然组人多吧，但是找材料反正也不是很快。
3: 咱们靠最后结果吧。
1: 哎，怎么好像没有？
2: 没有了。
3: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芡实，这儿呢，鸡内金，这儿呢。
2: 鸡内金太棒了，龙哥还是你好使。看你们拿，
3: 没有，
2: 他们拿走吗？哎，你们知道鸡内金长什么样吗？
3: 知道呀。
2: 哪个？我们这儿就是鸡内金比较多。是，哎，没办法啊，
3: 还不少啊，确实。
2: 对，
3: 文杰，鸡内金在这儿了。
1: 哦，
2: 那被他们拿走了。
3: 你们能都用完吗？
1: 当然啊，我们需要啊，我们的这个一皮饼里面需要鸡内金啊。好。
2: 这样一会儿我们盯住他们的鸡内金啊，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1: 山药。
2: 哎，你们那个多余的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
3: 走。
2: 啊，他又来找鸡内金了。
1: 哇，这是干嘛呢？
2: 我拿了一点山药过来。
1: 既然你们拿点山药，给我们点红枣呗。
3: 没有红枣，我们没有红枣。你都拿山药了，给我们点呗。是鸡内金是吧？哎呀，
2: 留一下。
3: 哎，鸡内金，鸡内金，
1: 又偷了东西啦！呀，
2: 你们又拿我们山药，又拿我们鸡内金，给我们点红枣。
3: 这个是姜，
2: 啊，这是姜。
1: 他拿错了，快把我们的鸡内金护起来。这是
3: 姜呀，
1: 对，那是干姜。
2: 这样，小龙老师，咱俩谈判一下。
3: 嗯，
2: 你们缺鸡内金，我们缺红枣，要不你们交出红枣，我们也交出鸡内金。
3: 可以。
2: 嗯，那红枣呢？
3: Okay, 红枣他这儿都没有，我去找一下，真的没有。啊？真的没有。老师，我们都没有红枣怎么办？
1: 我们继续做任务呀。好。
3: 没有红枣，我们怎么做任务呀？
2: 对呀。
1: 当把其他的打成粉的时候，谁先成功，红枣自然就会出现了。
5: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0: 样，咱们可以跟他去换。
1: 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2: 他们过来了，他们过来了。
1: 恭喜你们缺红枣了。啊，
2: 对，我们确实挺缺的。
1: 哎，我们缺，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缺鸡内金。
2: 那要不，来来，你俩交换行吧？你俩交换。

0: 二位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
1: 好，哎，
0: 有人偷袭。
2: 可以。
0: 不行，这里没有两，没有刺客。
1: 说到。
0: 好，
1: 我们肯定是讲诚信。
3: 这个活的也不行。
1: 哇，太稀了，可以放一点面粉吗？哇，太好了，没有时间了，
3: 我们已经做好了，来吧，快把那个鸡蛋放里吧。
0: 那我们就放起这个饼，然后做粥，是不是？
4: 对，咱们把粥做好。啊，要好热呀、
0: 啊！时间到。
3: 好。我觉得我们还挺完美的，来看看。
2: 完美。
3: 来看看。四饼能看出春夏秋冬四季来哦，
0: 怎么讲？
5: 这个是雪化了，
3: 这是霜，这冬天有霜，对吧？这是夏天，它出汗了，化了。这是秋天，很干爽，所以我们的饼的名字叫春夏秋冬。好，鼓掌。
0: 说的特别好。
3: 对。
0: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个粥和饼，我们确实一个都没有完成。
1: 那么咱们的获胜队呢，将会获得咱们今晚火锅鸡的品尝资格。哦，
0: 沧州的地方美食哎。

0: 辛苦了，辛苦了！公师鸡是不是差点意思呀？哇，
1: 好饿呀，赶紧吃吧。谢谢谢谢，好香啊！
0: 这个它是一般辣呢，还是特别辣呢，还是就那种恰到好处的辣呢？
1: 这肉是那种入口就能化的，还是那种就是微微带硬的那种质感啊？你别这样，我都不好意思，感觉流口水。
2: 没有，完全没有。<笑><笑>你看他们多可怜。嗯，我从来没有上节目，他们像他们这个这么规则这么严格，但你闻闻。<笑>不愧是温太医。<笑>温太医。
1: 就因为我这个举动，温太医变成文太医了，是吧？我觉得这样，我实在吃不掉，你把我这份吃了行不行？哎呀妈呀，天哪，
0: 温太医在我心中在发光啊，你知道吗？这月亮洒在你身上都圣洁，你知道吗？
1: 我少吃两块，我后边吃饼。嗯。哎，金安师兄，
3: 哎，谢谢。
1: 碰个火锅鸡。
3: 碰个火锅鸡，
1: 碰个火鸡，
0: 纪念这个夜晚。 你看这火锅鸡里面它有辣椒有花椒，其实这些看着是食材啊，但是比如说像李时珍，他在《本草纲目》里面其实收录了1800多种药材，很多我们熟悉的食材，比如说这些什么辣椒啊山药啊，包括我们熟悉的什么枸杞啊红枣，它都给它归入了药材的那个类别，所以药食同源，它其实渊源非常非常流长的。
4: 我们之前有一种刻板印象，我们觉得 只有中国人能用这个中医，外国人一般不太相信中医。我听这个之后，我真的开始换这个刻板印象。然后今天我跟你们参观，我觉得这个医生太厉害了，
1: 服了吗？
5: 服了。我们在波兰也是非常同意，药和吃的都是基本上是一个效果的。
0: 所以我平时也是对自己吃的东西比较有要求的，所以今天我就非常惊讶的看大家把中药也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当中。你看苏思邈其实之前就已经说过了，说知其所犯，然后呢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所以就是食疗的这种功效，有的时候是要优于我们先用药的。
1: 是的，先放在前面，如果食疗实在不够，才去用药。
0: 是的，我相信我们这个今天了解了这么多中医药文化哈，各位最后的大作是。

0: 是已经有了灵感啦？
1: 有啊，
2: 有，
0: 跟我们分享分享。
3: 我只思考过一下，然后我就想从武术，我还不清楚什么样的方式把他们
1: 创作出来，
0: 融合在一起。那丽丽想用什么艺术形式呢？
2: 艺术形式，唱歌的，
0: 唱歌也很不错哎。而且唱歌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把刚刚说的这些武术啊都加进去了，对吧？
2: 我想起来是 rap，
0: rap 可以啊，很酷啊。
2: 但是我不会，
1: 没关系，
0: 没关系。我跟你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不巧的吗？我还有会唱 rap 的朋友，我问一问哈。喂，
4: 哎
0: ，Hello， 子豪，
4: 哎 ，Hello， 恭喜
0: ，Hello， 是这样，我们这边有几个外国的朋友来到了我们河北的沧州，然后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好，想用一个这种艺术作品来表达对这个地方的喜爱，对我们中华文化的喜爱。他们现在想尝试 rap， 但是呢，你也知道我们隔着这个语言的壁垒哈，它有点难度，你能不能帮帮他们？
4: 没问题啊，这。
0: 哎呀，太好了，谢谢，拜拜。
4: 拜拜。
1: 你这外援请的有点厉害啊。
0: 那必须的啊。rap 其实包括歌曲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这些元素全都融进去了。
1: 好看。
0: 对，
4: 我们今天都
0: 太棒啦。我们吃饱喝足也学习了很多，我们要不唱起来跳起来。
1: 丽丽你会跳是吧？
5: 我会跳我的 blues 的传统
2: 舞蹈。
1: 来来来，欢迎。

这天都黑了，你理咱俩呀？哎哎，你饿不啊？哎，跟你说话呢。沧州有什么好吃的呀？嘿，别睡呀，这沧州这火锅鸡好吃吗？哎哎哎，别走啊，你给我回来！

0: 您这是喜脉呀、啊？
1: 哟，这是位庸医啊，怎么连公母不是，怎么连男女都分不清楚？
0: 这喜人来了，自然就是喜脉啊。
1: 哟，这么说，这位大夫思想这么清奇吗？幸会，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
2: 张老好，张老好，张老好。
1: 幸会幸会幸会，好，这么些人呢？
3: 你好你好，
1: 这都藏哪儿了？这都，
0: 你说是不是喜脉吧？
1: 是，要您这么说是对的。
3: 恭喜孙老师有喜了，
0: 恭喜。
4: 哎，孙越老师，刚这悬丝诊脉感觉怎么样啊？这勒得慌吗？胳膊？
1: 勒倒不勒得慌，就是这个东西很神奇，它绑上以后你就觉得麻酥酥的。
0: 其实当时我们就研究过古代到底有没有悬丝诊脉，
1: 它其实有的好多是特定时代衍生的特定物，但现在时代进步了就不需要悬丝了嘛。
4: 我们经常在那个影视剧里面看到那个谁唰一下一根丝线飞出去，然后就开始诊脉、
1: 那有点过分了、
4: 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民族文化比较含蓄，
0: 是是是，
4: 男女有别嘛。听说孙越老师这次来还给我们带了一个小任务，
1: 走，咱们转场奔小任务走，就是能闻见中药味儿了哈。
0: 对，
4: 哇，哎呦，好家伙，这还挺药食同源的，萝卜、橘子、海带，
1: 你以为让你吃的呢？啊，
4: 这不是招待我们的吗？
0: 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1: 谁招待？拿这招待你们，真是，这有用的。妈呀，
4: 这还有活的呢！
1: 这有一活物呢，
4: 小老鼠，
5: 老鼠，
6: 老鼠呀，
1: 那叫雾鼠，就会飞那个。
4: 我感觉孙越老师要给我们放大招了。
1: 对，这就是今天咱们的题目啊，这就是你们的拦路虎，
0: 拦路虎。
4: 这么凶猛的拦路虎吗？这么凶猛？
1: 对，不一定，没准就输在他身上了。我跟你说，
4: 孙越老师在发布任务之前呢，我们这个刘

0: 学生当中有一位呢是您的小迷弟，他特别崇拜您。
1: 谢谢你。哎
0: 呦，他就是又擅长相声、贯口、绕口令，反正就是您会的吧，他都喜欢。
1: 我喜欢中国曲艺啊。
0: 对，你看，要不抓紧时间给你的偶像表白一下？嗯，
2: 可以来 PK 吗？
3: 可以来 PK 吗？
0: 你知道 PK 是什么意思吗？
2: 知道啊，
4: 有点不知。

0: 后封为长胜将军。哇！
1: 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斗还眼，面如刃铁，黑中土亮，亮中土黑，海下战家战一副黑岗山，又如钢针，恰似铁线。
2: 圣毛
1: 咬牙切齿，唇袖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将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3: 好，哎呀，
4: 这么厉害呀！
5: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6: 老师激情澎湃。
7: 刚才，
4: 对，天天问我宋玉老师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来，这回来了，给我们布置任务了。
6: 是啊。
4: 怎么样？一会儿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6: 当然
4: 了。当然了。那我们开始吧。
5: 开始啊。
8: 两组选手需要将中药材和对应的原料找到并放到一起，哪一组准确匹配的数量多则为获胜方，获胜方可获得后续两个体验项目针灸和正骨的优先选择权。
4: 豆花豆花，
5: 哎，对对对对对，
9: 这个就是那个数的那个
10: 小豆花，我给他比回家。
5: 咱这没有看见有鸡是吗？
10: 咱们那有没有狗狗狗？哇，哎，厉害厉害！
11: 这组完成任务，老师两分半。
5: 我们另外两分半给他们吧，他们不一定完得了。
4: 张一杰、莉安娜，你们有没有信心？
6: 快快快，
4: 跑起来！
6: 快快快，
2: 一定不要赢！
4: 这个放会员，
2: 快快快，放会员，不能输！
10: 你要形容，
5: 你要形容。
4: 对，
6: 玉米，对对对。
11: 这组因为违规导致任务失败。
10: 恭喜
5: 恭喜 B 组。
10: 啊，恭喜！刚才你说了名字，
5: 对呀、
10: 啊，恭喜！哎，
5: 40多秒就被淘汰了，
10: 对，真是，
5: 真快呀！啊，
4: 真想扇我自己。
8: 中药连线游戏中 ，B 组由于违规导致任务失败 ，A 组获得优先选择权。

0: 要体验真菌了。
1: 您一定认认真真给他们扎
2: 啊！行了，好了，
3: 别客气啊！
2: 好了，你就放心吧。
4: 老师，您一定使劲的扎。
1: 对，好，来吧，上吧。
0: 哎，好嘞。
1: 一会儿，恭喜口味也写的回来的，
0: 目送你们。
2: 你看我这个脉诊下面藏的其实都是针。
5: 我的天哪，好，我现在出生了，不是古代的时候。
6: 不用担心。哦，
2: 这都是我们。
6: 对，
2: 黄帝内经里面记载的九针，
6: 但这个呢，这个小刀呢，这个你看这个，
2: 这是古代的手术刀，哦，
6: 手术
2: 也是我们黄帝内经九针之一，也叫披针。
6: 现在的针已经很小了，在以前的时候，其实这针是挺粗的。
2: 您再看这里面，其实这就细些，但是比这个也粗多了。
7: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银针，
6: 对，
2: 一颗银针。到清代、民国，甚至到解放初期，还都是用这针，
6: 全是用这针，
2: 对，很细了。
0: 你看我们老师多好，为了哄丽安娜针灸，已经做了半天工作，做了半天普及。
2: 所以说你就不用害怕了，这个针是现在是非常细的了。
5: 好，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4: 两位老师好，
8: 你好，你好。
4: 卢师傅，天王盖地虎。
9: 到了这儿不能做这个切口了啊，叫筋柔骨正，百病自消。
4: 那对我们找到我们那个东西，跟这个有关系的。来，
1: 按摩锤是吧？
4: 对，是不是？
1: 对。
10: 用力的压，用力的压。看一下，
4: 这是富贵包啊！哎，
10: 富贵包是不是？
4: 你摸一下，摸一下。你趁这机会快摸一下。你平常他说相声，你不摸不着。
1: 对，你现在摸吧，我现在不咬人，主要是。
4: 现在已经开始治疗了。
9: 来，我们再看一下转头。哎，角度没有问题，说明算是他很年轻。嗯。
4: 您刚才一说完，他往这边活动，什么都已经这样，啊，就使劲儿，这就是为了年轻。
2: 我给你扎一个能代表我们中国针灸的一个针法，它叫烧山火，把里面的风寒就给你解出来了。
5: 好的，好的。
0: 老师，我看以前。
2: 这坐着扎行吗？
6: 放松，哎，
2: 你放松，
6: 你要放轻松才行。
0: 越紧张越痛哦。
6: 你的紧张是你肌肉是绷
2: 紧，一定放轻松啊！
6: 你要放轻松。对。
5: 哎呀呀呀！
2: 疼吗？
5: 好了吗？
0: 都没感觉，问好了吗？
2: 看你现在身上有热的感觉吗？
5: 好点。
2: 是不是啊？
5: 对。
2: 现在身上什么感觉？
5: 轻松的，
2: 轻松了吧？
5: 对，
2: 好，我就可以出针了啊。嗯，好，
5: 好，来第二个，
2: 不是，
0: 哎，你看现在开始主动伸手了，
5: 快点，
0: 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2: 放松。
5: 没有疼，没有疼，完全。
2: 已经扎完了。
5: 完了吗？
0: 现在有没有舒服的感觉？
5: 我现在舒服，关键轻松啊！谢谢，谢谢。
4: 卢老师，您带那个我们年轻的小伙子来给他。
1: 别着急，一会儿打残了再整，没事。
4: 还没
11: 放松，正骨主要是啥？它主要是手处心会，喘气不要憋，这地方放松。
4: 哇，你好舒服啊！
11: 肩膀放松，放松。
4: 一下他原来没我高，他就比我高了。
0: 啊！田老师，所以我们针灸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哈？
2: 可以的。
0: 什么感觉？
6: 就感觉很放松，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疼。
2: 对，而且你看看每个针尖上的都有小包，啊，都有小鼓包，啊，它是一种温热感。
6: 是啊。哇，太舒服了。
1: 怎么样？哎呦，哎，身高都上去了。
0: 哎，挺拔了。
1: 这仨算废了。
0: 那岳老师呢？怎么突然就窜到2米了？这是？
1: 那是把后背给我摁直了。
0: 所以我们的中医真的是特别的神奇，它就像是我们这种历史文化智慧的一面镜子一样，流传千年，真的是有它的大智慧和哲学所在的。今天的体验太圆满啦！那我们这一次体验完美收官，但是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听说有一场好戏在等着我们，我们走吧，
4: 来走吧。
0: 我们现在来到了迎宾路小学。
12: 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啊！
4: 嗨，你好，
12: 欢迎来到我们迎宾路小学。咱们先来对一个暗号哦。
0: 好，
12: 不笑夕阳，利刃狂，勾肩寸许。

0: 暗拥窗，金铁能通生死路，斑血足根续命长。嗯，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1: 咱这儿也就只有这一个。
2: 来，给您呈上我们的暗号。
0: 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校园吧。
3: 好。
4: 好。
2: 薄荷，哎，
0: 我们学校啊特别的重视中医药文化，学校里面的大部分植物可都是中草药。
1: 哦。啊，这是在干什么？
5: 四二三四。哇，六七，路转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6: 二三四，
2: 你看他们学多开心。
5: 七八，
2: 哇，小朋友们太帅了。
7: 哇，这是课间操吗？
5: 类似于课间操类的吧，不是纯的那个舞琴系，更适合于孩子们。哦，
2: 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有很多外国的大朋友们，
5: 欢迎欢迎。
7: 他们那个这中文没有那么好，让他们猜一猜五个动物是什么，可以吗？
5: 我可以请五个小朋友来展示。
2: 好呀。
5: 好，来。
2: 我们可以再做一遍吗？
8: 可以，可以多做一点吧。
2: 熊，哦，这是怎么看出来是熊的？
8: 也就熊站起来这么走道啊。
9: 每个熊都是这样走的。
2: 是吗？啊，还真答对了，厉害！
10: 下一个，
2: 这个应该提示比较明显了。
7: 你的针灸白沾了吗，娜娜？
2: 你看这是什么动物？
5: 鹿。哎呀，丽丽比我好，你好。哎，猴子。哎呀。哎呀，
11: 老鹰吗？
5: 老虎。哇，
7: 太
2: 厉害！
7: 小朋友们做的也很像。我们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厉害的，这两个他俩会识琴。哎，
2: 我们也回敬小朋友一个，好不好？
7: 好。哎呀，
2: 欢迎两位武林高手。
7: 真像。哎，螳螂，
12: 蛇，
7: 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
12: 鹤，
7: 啊，鹤，这个是鹤，看，
12: 我们是虎，鹤，鹤，哎，
2: 哎，鹤，太帅了，
7: 鹤 ，OK。
2: 要不我们来学习一下舞琴戏好不好？
8: 好，啊，
5: 好，
8: 一个一个动作来好不好？
2: 往这边是不是？哦，变成马步。
7: 二三四五，
12: 好美呀，
8: 啊！嗨，哎，
2: 嗨，啊！这两只老虎奶凶奶凶的。
7: 谢谢老师，
13: 谢谢老师。
0: 恭喜大家完成任务。我们送的礼物啊，需要大家去亲手制作。
7: OK，
8: 拜拜，再见，再见。
0: 我们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啊，叫做毛猴。制作毛猴啊，需要两位特别的中药材：辛夷和蝉蜕。
7: 这个名字太好听了，
2: 辛夷，
7: 辛夷，嗯，
2: 好美啊。
0: 毛猴可是有着百年历史的文化瑰宝呢，它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毛猴作品来制作哦。哎
7: 呦，真是个天才呀！
14: 这是齐天大圣，
15: 这个就是卖西瓜，
16: 这个吹笛子一个任务，
2: 特别的开心，谢谢我的老师。
17: In dieser alten Straße, erfüllt vom Dunst des Beifußkrauts。

0: In über 600 Stadtvierteln wirken TCM-Gesundheitsstationen wie warmherzige Versorgungsoasen. Im heutigen Changzhou verweben sich über dem Kanal das Licht der Technologie und der Dunst der Heilkräuter. Diese fließende Zivilisationsader trägt östliche Weisheit in die Zukunft.
1: 老师又见面了，怎么样？这两天在沧州有什么收获吗？
2: 漳州是一个非常棒的、非常美丽的、美好的地方。然后我的学生怎么样了呢？
3: 放心吧，基本上已经完成创作了，你就等着瞧好吧。好。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
5: 恢复肠动力时关节，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
7: 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就得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白鹿，今天就让我带着感动与震撼和大家重温这一季里那些最让我难忘的瞬间。追完国家宝藏周游记，就像亲身走完了一场跨越山河的文明之旅，从京华烟云到江南水乡，从川渝秘境远赴南半球，我们在博物馆的展柜里、古城的街巷中、崖壁的造像前，遇见了一个个藏着千年故事的国宝。他们是文明的坐标，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民族精神的鲜活载体。这一季最让我心生震撼的是那场跨越万里的相遇。国立老师远赴澳大利亚珀斯，在西澳博物馆的展柜前与秦始皇帝陵的兵马俑不期而遇。我至今记得，当秦代铜天鹅的流线型身姿对上南半球黑天鹅的优雅翩跹，当汉代带挺剑足的锐利锋芒对照澳洲回旋镖的原始狩猎智慧，那种时空交错的奇妙感瞬间击中了我。我真切感受到文明从来没有国界，那些刻在器物上的匠心，藏在工艺里的执着，是全人类共通的精神坐标。
2: 大家好，我是毕文俊。如果说跨越国界的相遇是惊喜，那重庆大足的石刻群就是最让我敬畏的集体创造。我至今清晰记得千手观音的经验，830只手臂姿态各异，每一根手指都圆润饱满，指尖的宝珠法器纹路清晰，历经千年风雨仍栩栩如生。更让我动容的是，如今仍有无数义务文保员驻守山间，用软毛刷轻轻拂去造像上的尘埃，修补风化的痕迹。他们的坚守让这份千年文明的温度得以延续。这一季最让我叹服的是那些小而美的指尖艺术，手薄的缂丝12张龙袍更是让我刷新了对工艺的认知。这件乾隆时期的宫廷贡品，用通经断纬的绝技织就9条金龙、12张纹，每一根丝线都经过严格筛选，色彩调配要反复试验。阳光透过展柜时，龙袍上的金线流转着温润光泽，鳞片的层次感、云纹的飘逸感比绘画更具立体美。真的无法想象古人是如何用双手织出这样的艺术品。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田曦薇。这一季最让我感到亲切的是发现国宝从来不是博物馆的高冷陈列，而是藏在寻常巷陌的烟火气中。
4: 无锡清明桥古运河是我心中最具生命力的文明载体。这条开凿于春秋时期的人工运河，历经2500多年风雨，依然保持着舟楫往来、市井繁华的模样。乘着游船夜游时，无锡景的悠扬旋律在耳边回荡，越过一座座千年石桥，桥洞下的光影随水波晃动，岸边的夜勤沙场

0: 红砖外墙诉说着近代实业兴邦的热血岁月，阿炳故居的窗棂旁仿佛人能听见二泉映月的二胡声。如今运河边的老厂房变成了博物馆，老码头成了年轻人的打卡地，
1: 这种古今交融的画面真的太美好了，也让我明白文明最动人的模样就是这份生生不息的烟火气。
2: 大家好，我是宋威龙。
3: 这一季最让我心生敬意的是那些从未止步的传承之路。
4: 漳州布袋木偶戏的艺人们坚守古法技艺，用现代舞为传统木偶戏分色，让这门古老的手艺在年轻人中圈粉无数。
3: 更让我惊喜的是，传承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制，而是古今交融的创新。
4: 大足石刻的修复师们用8年时间为千手观音疗伤，他们运用现代科技扫描造像，分析颜料成分，再以传统工艺一点点修补风化的痕迹，让残缺的观音重焕光彩。无锡脑机科学创新示范中心将古老的中医经络理论与现代脑机接口技术相结合，让传统智慧在科技时代焕发新生。
5: 国家宝藏周游记的旅程暂告一段落，但我们与国宝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6: 那些最遥远的约定，最恢宏的长卷，最精巧的匠心，最鲜活的烟火，最动人的传承，都深深印在我的心里。
1: 它让我明白，国宝从来不只是遥远的文物，也是活在当下的故事。
5: 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敬畏与热爱，继续在文明的长河中探寻，让更多国宝被看见、被喜爱，在时光里闪耀光芒。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他与实验为伴，竟可以用脑电波操控小白鼠走出迷宫。他是身怀绝技的大学教师，通过说话的声音就可以准确辨别出门后声音的主人。这是言有心声的规律，还是细致入微的观察？这里有人与狗狗的亲密无间，这是蒙眼变狗的听觉之战。更多精彩瞬间就在超级挑战。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叫黄立鹏，我研究的项目是脑机融合感知和认知。
8: 说中文。
7: 脑机融合感知和认知。
8: 说英文吧。
7: 它能让你实现脑电波操控。
8: 脑电波操控什么？
7: 操控一件非生命体，或者是你可以跟一个生命体进行沟通。
8: 是控制什么？怎么挑战？
7: 首先我想请上我的挑战搭档。
8: 这是一个戴着小帽子的小白鼠。
7: 电极植入到它的脑皮层。
8: 脑皮层，
7: 对，
8: 所以这个不是简单的控制肌肉了，这个确实是通过大脑来影响他的行动。接下来我们就请上这个挑战项目的道具。
9: 挑战规则：挑战者需要用脑电波操控小白鼠穿越迷宫。迷宫分为四关，第一关穿越城市道路，第二关过水桥，第三关过隧道，第四关穿越沙漠。在到达第四关后，挑战者要在60秒内用脑电波操控小白鼠穿越沙漠地带，成功进入到飞碟里，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2次机会。
8: 这样，在没有人控制的情况下，你可以看看这个老鼠现在进入迷宫什么状态，将它放入迷宫，打开门，宝贝儿，小飞侠来飞吧！
7: 哎，出来了，哎，好可爱。走吧。试试，
8: 再不能，我放猫进来了啊！小飞侠，你看，所以，它不会，如果你不控制它，它是不会自己走的。第一关我们看到有6个红色的标记，在6个红色标记上随意摆放4个障碍物，为它留出1条通道就可以。第二关是4座桥，拆掉3座以后留下1座。第三关6条通道，只留1条。
9: 黄立鹏真的能够通过脑电波操控小白鼠穿越节目组设计的复杂路线，挑战成功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8: 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就看我们的挑战者能否用他的脑电波操控着他的搭档小飞侠顺利通过迷宫。有请挑战者和他的搭档进入挑战位。在这里我必须告诉观众，这只小白鼠是经过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用于实验的小白鼠，不存在对动物有其他非法的伤害。黄立鹏的团队成员现在开启小白鼠身上的设备。
9: 黄立鹏的团队正在调试设备，做挑战前的最后准备。
8: 哎，等他调试好。
7: 这次挑战的难点是我们知道小白鼠是夜间活动，所以它对光特别敏感，现场有很多灯光，然后还有设备，老师是很会受到影响的。另外一个，小白鼠在挑战过程中需要我跟它全力的配合，所以我必须高度集中我的注意力，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两个互相配合完成这次挑战。
8: 可以了吗？

是完毕了。好，黄立鹏向我表示他和小白鼠已经准备完毕，接下来我们全场保持安静，3 2 1挑战开始。

小白鼠已经出来了，已经出来了。天哪，感觉前进的速度很快啊。他没有犹豫，就成功的通过了第一条道路。第一个丁字路口，他似乎有点犹豫了。我看到黄立鹏在皱眉头，他应该是在用自己的脑电波去告诉小白鼠走错了方向。

好的，现在已经走到了正确的方向了。感觉黄立鹏是在挑战一个来自未来的高科技游戏。第一关成功了，太神奇了。

第一关和第二关之间有一个调整的平台，小白鼠稍微有一些停留，黄立鹏应该是在引导他调整路线。三座桥都已经被拆掉，只有四号桥能够通过，走上错误的桥，小白鼠就有可能掉进水里。他成功地上了四号桥。第二关成功，这简直就是一人一鼠之间的心灵感应啊。第三关了，三号黄立鹏要控制小白鼠在六个管道中选择三号管道。不对不对，方向反了，不能上桥，别上桥，别上桥啊。又是一次停顿，现在黄立鹏他应该是发出了很强烈的信号，但是小白鼠一直不愿意往三号管道的方向走。

0: 哎呦，太可惜了，角度就差那么一点点。现在他进了二号管道，难道挑战就失败了吗？小白鼠掉头了，王立鹏眉头紧锁，脑电波波动非常剧烈。小白鼠现在干脆就不听指挥了，还是在二号和三号之间犹豫。
1: 挑战开始后，小白鼠顺利通过了前两关，可是却在第三关陷入了困境。挑战时间已经过去了30分钟，小白鼠依然在二号门和三号门之间徘徊不定。黄立鹏能够通过脑电波操控它找到正确的通道吗？
0: 三号，终于第三关成功了，太不容易了。倒计时开始，60秒钟。在空旷地带，小白鼠的行进路线非常不好控制。小白鼠。

0: 的天性是特别爱往角落里走。已经过去半分钟了。
1: 还剩一点点，还剩一点点。
0: 还有20秒。15秒。
2: 在第三关时，黄立鹏花费了30分钟的时间才让小白鼠顺利找到正确路线。在最后一关只有60秒的情况下，黄立鹏能顺利完成挑战吗？
0: 倒计时：
3: 10、9、8、7、6、5、4、3、2、1。
4: 小白鼠挑战成功。
5: 他在用他们的科研成果控制着这只叫小飞侠的小白鼠。
2: 最终，黄立鹏通过脑电波操控小白鼠成功穿越迷宫，完成了这项不可思议的挑战。接下来出场的挑战者将带来怎样的极限操控呢？
5: 掌声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6: 大家好，我叫王英梅。人们常说言由心生，相由心生，听到你的声音我就能知道你的相貌。
7: 我叫王英梅，是四川大学的一名教师。如果你让我听到一个人说话，那么我就可以找到这个人。
5: 我再重复一遍，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找10个人，不让您看见他们，让他们每个人站在黑暗的地方，
7: 对，
5: 跟您说话。
7: 对的。
5: 然后比如说这10个人当中我们只找几个人说话，完了之后把他们的面纱一摘，您马上知道刚才说话的是这个、这个和这个，是这样吗？
7: 基本可以。
5: 其实这不是一个没事闲着玩的这么一个项目，这真的是一个大学教师根据自己生活中的经验，感觉这有可能在科学上是有一定的联系，他在寻找这当中的规律。我们今天做一个检验，看看您的这个研究成果到底运用在实际中能有什么样的效果。
7: 好的，
5: 来上道具。
2: 挑战规则：节目组从现场观众里随机挑选10位女性观众，分别藏到10扇门的背后，再从10扇门里随机抽取3扇门。挑战者在看不到门后观众的情况下，通过声音与3扇门背后的观众交流，然后挑战者要通过辨别声音，从10位观众的照片里找到声音的主人。3位观众里找对2个即为挑战成功。
5: 规则您明白了吧？
7: 听明白了。
5: 好的。就因为王老师是学心理学的，有的时候会在问题里加入一些他的心理学的判断，从而来分析这个人的长相、外貌特征等等。所以今天我们把难度再次加大，就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由王老师来自己自由发问，我们准备了一个题库，一共20道题，我们事先选择好，然后在题库里由王老师来选择题号。比如说王老师说我想问这个观众5号题，然后这个题目由我来问，这样王老师就没有办法去控制他到底问什么。接下来就要请您暂时回避了。
7: 好的，
5: 来，
7: 好，
5: 有请王老师坐到我们的等候区，戴上眼罩，耳机也要戴上。来，我们先要100个观众，愿意参与的现在可以下来。掌声首先感谢我们这100多个志愿者啊，谢谢你们。接下来从这100个人当中再选10个。行了，10位拜托给你们了，下去我们统一安排各位的造型。10位正在进行照片的采集，然后抽签决定谁站在哪个门后面。3个房间是1号房间、2号房间和4号房间，请这3位志愿者。

0: 者明确此刻你的身份是发声者，也就是稍后你们三个人要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然后挑战者要根据你们的声音把你们从十个人当中挑选出来。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位。您先看一眼照片，建立一个对十个人大概的印象。
1: 我压力最大的是第一个，万事开头难，我不晓得他会怎么来回答问题，我也比较担心他会一直说嗯或者啊，只给我两个语气词，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子出来，这可能会影响我的判断。可以了，萨老师。
0: 好，请问挑战者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挑战开始。我们首先从一号门开始发问。一号门背后的志愿者请做好准备。挑战者请选择你要问的第一道问题的题号。
1: 十一题。
0: 十一号题，请听题。请一号门背后的志愿者描述一下你喜欢的季节。
3: 我比较喜欢秋天，因为秋天的话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然后本身我也是一个吃货，秋天的话有挺多东西可以吃的。我回答完毕，谢谢。
0: 好，接下来挑战者你还有两道问题可以选择。
1: 请回答四号题。
0: 四号题，好的。一号志愿者请听题。
4: 请选择一种动物代表你自己，并说出你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
3: 我可能比较像猫，然后比较温顺，然后因为我这个人的话平时很少发脾气的，这么多年以来我基本上没有跟人家吵过架或者什么争吵之类的，然后脾气非常好，非常温顺。你回答完毕，谢谢。
0: 好，您还剩一道题的机会。
1: 十五吧。
4: 最受不了哪种类型的异性？
3: 比较受不了那种个性非常的狂躁，然后的话就是比较凶嘛，动动什么事情就喜欢发火，就莫名的就很烦躁那种。回答完毕，谢谢。
0: 怎么样，王老师？现在已经
1: 听清楚了。
0: 已经听清楚了。
1: 嗯。
0: 所以根据我们的挑战规则，当你对一号已经有了判断之后，请你现在就在十张照片中选出你所认为的一号志愿者的长相。
3: 我比较喜欢秋天，因为秋天有挺多东西可以吃的。我比较像那个猫，比较温顺，比较受不了那种个性非常的狂躁，动动什么事情就不讲道理。比较喜欢秋天，
1: 我比较
3: 因为秋天有挺多东西可以吃的，
1: 温顺，
3: 个性
1: 受不了
3: 非常的狂躁，动动什么事情就喜欢发火，就莫名的就很烦躁那种。这么多年以来我基本上没有跟人家吵过架或者什么，
1: 然后本身我也是一个吃货，然后脾气非常好，非常温顺。
0: 选好了吗？
1: 选好了。
0: 好，来，请把挑战者选择的照片投射到一号门的屏幕上。现在我们看到在一号门上挑战者王英梅女士所选择的这张面孔已经出现，是否正确我们稍后揭晓。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位的挑战，也就是二号门。挑战者请选择您的第一道问题。
1: 七号题。
4: 请你描绘十年后的你。
5: 十年后我还是像现在这么美。
0: 我恭喜你。
5: 我希望十年后的我是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

0: 还是这么美。
1: 好，第二道题，
2: 二号题吧。
1: 二号题，请描述一下你尝过的最奇怪的味道。
0: 我觉得泰国菜吧，冬阴功汤，就是它很辣，然后还很酸，就是每一个感觉都在不同的层次，这个就让我很难接受，很冲击。
1: 这道题应该是给一号来回答比较合适，一号在秋天吃过很多东西。来，挑战者二号，请选择。
0: 希望十年后的我拿到了博士学位还是这么美。冬阴功汤让我很难接受，很冲击。

0: 选好了。
1: 哇，真的这么神奇吗？就这么听几句话就能知道是长什么样吗？
2: 好，接下来最后一位志愿者四号房间，请做好准备，请挑战者选择第一道问题。
0: 17题，
2: 请介绍一下你最好的朋友。
3: 我最好的朋友是现在跟我住在一个宿舍的，他拥有比较性感的外表，然后但是呢要稍微减一点点的肥。回答完毕。
2: 接下来请您选择第二道题。
0: 第5题。
2: 好，请描述一下你看过的电视剧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情节。
3: 我印象最深的是《仙剑奇侠传》里面，就是灵儿的姥姥去世了，然后逍遥陪在她旁边那一段，我觉得特别感人，当时我看哭了。谢谢，回答完毕。
2: 最后一道题。
0: 第6题。
4: 夸夸你自己。
3: 我平时就比较喜欢弹钢琴，然后唱歌跳舞，就对这一方面就比较感兴趣，就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人。谢谢，回答完毕。
2: 一个喜欢唱歌跳舞的人说自己比较喜欢安静，
3: 比较偏爱古风歌曲。
2: 好，挑战者现在是否有了判断？
3: 我平时喜欢弹钢琴，然后唱歌跳舞，就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人。
5: 选这个答案我是有一点犹豫的，这里面有一个信息是干扰了我，就是他告诉给我说他是一个相对外向的孩子。
2: 请把四号志愿者的面孔挑选出来。
3: 我平时就比较喜欢弹钢琴，然后唱歌。
6: 我最好的朋友是现在跟我住在一个宿舍，
3: 比较偏爱古风歌曲。
2: 你还有机会再更改一次，就哪怕三个全换都没关系，但是只有一次机会更改。
7: 我比较喜欢秋天，
8: 希望10年后的我还是这么美。
3: 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人。

0: 挑战者现在还在最后进行他的确认和判断。他把四号收回来了。
1: 我平时就比较喜欢弹钢琴，然后
2: 我印象最深的是《仙剑奇侠传》里
1: 灵儿的姥姥去世了，然后逍遥陪在她旁边那一段，
2: 比较感兴趣。
1: 我觉得特别感人，
2: 平时就看到
1: 古风弹钢琴，然后唱歌跳舞。
3: 确认好了，撒老师。
0: 好的，来，掌声给我们的挑战者。接下来就该来验证这项选择是否正确。三个当中只要选对两个即为挑战成功。我个人说实在的，我内心对此是比较忐忑，因为我觉得太神奇，十个人当中选对三张面孔，这个太神奇。如果真的成功的话，我想在我的崇拜的这个我们挑战选手的名单里将会又加上一个人。接下来我们就验证一号房间，有请。

我比较喜欢秋天，因为秋天还有挺多东西可以吃的。我比较像那个猫，比较温顺，比较受不了那种个性非常的狂躁，动不动什么事情就不讲道理。

0: 最神的是你俩的表情神同步。
1: 他说话前面轻一点，他的重音再偏厚一点，那我想他的下颌这个是比较有力的，脸型我先想是方形的。
0: 太厉害了，挑战者已经成功一半了，因为我们只需要三位当中两位正确就算挑战成功，而刚好现在还剩两位，只要能够答对其中一个，50%的几率啊。我们来看，不会吧，
2: 希望十年后的我拿到了博士学位还是这么美，冬阴功汤让我很难接受，很冲击。

0: 我天，太……
1: 他不小心说漏了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词，叫博士。那他就是很擅长
2: 学霸
1: 和思维。对，他说话平常几乎不会有口头语，有逻辑的人，他的眉毛、眼睛这边的肌肉要紧一点。
2: 一号、二号全部正确。从规则上来讲，挑战已经成功，但是别忘了，还有一扇门，四号门。如果这扇门也对了，这个挑战项目将会载入我们的史册。来，
3: 我平时比较喜欢弹钢琴，然后唱歌跳舞，就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人。我最好的朋友比较性感的外表，要稍微减点的肥。

0: 我高兴地为各位宣布，挑战者王英梅挑战成功。
1: 最终，挑战者王英梅将一二四号门背后的三位观众全部猜对，完成一项几乎不可能的挑战。接下来的选手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超级挑战？
0: 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考察的又是人类的一个基本能力的极限展现，那就是人的听觉分辨能力。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出场。好，今天我们也已经说了，这个挑战的项目是和挑战者的超凡的听觉分辨能力有关的。我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挑战项目的时候，我自己乐了半天，我说这个场面我很难想象。首先我们先把挑战的所有的这些需要配合的助手请上来吧，来，起步走。

0: 15位嘉宾，你们走了，都拴住了吧？都控制住了啊！
1: 好，谁再敢撒尿撒一狗试试看。

我感觉我们生活在秘密的丛林里。十五只哈士奇，不能提这三个字，不能提。

0: 次听完所有狗喝水，挑战者准确说出目标狗的序号，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两次机会。
1: 好，我们现在将目标狗牵到台上。好，他已经开始喝了。

0: 好了，可以了，
1: 可以了吗？接下来我们将从一号开始，挨个的让每只狗喝水。李琦要叼出目标狗。
2: 节目组要求从十五号开始反向顺序喝水，是为了避免目标狗太快去喝水，同时也给挑战增加了难度。
1: 十五号，
3: 上来，到这上面。哎，对，
1: 好，开始。
4: 今天的挑战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挑战，但现场十五条狗的这个叫声的噪音是非常的大，我周围环境对狗的影响都是我要面临的困难。好了，可以走了。
1: 可以了，可以走了。哎，哎，乖，真乖。来，你先拴着他一点。现在是十四号，来，宝贝儿，来来来。好，因为现场出现的特殊情况，十四号弃权了。现在我们有请十三号上台喝水。来这边，宝贝儿，好，上去，准备好，开始。
4: 好，可以了，
1: 可以了。好，来，十二号，开始。
2: 十五只狗在喝水的时候会有深浅和频率的不同，而同一只狗因为口渴程度的变化，喝水的声音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挑战者需要异常灵敏的听觉辨别能力，才能找到不同狗的喝水特点加以区分。
4: 好了，可以走了。
1: 好，七号，哎，开始喝。好，哎，我乖啊，可以了。好，六号，我就发现一特点，就只要其中一只狗一开始喝，周围的就开始唱歌。

0: 好，可以了。
1: 好，五号，谢谢。四号。
2: 由于现场搞得不可控性，挑战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十五只狗还没有全部喝完一遍水。时间过得越久，李琦的记忆就越容易混淆。现场此起彼伏的狗叫声，更是给李琦的分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0: 这一个小时，所有的精神都集中在狗的喝水声音上面，脑子里面想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每一只狗喝水是什么特点，我一定要把它抓住。好了，可以了。
1: 好了，一号也已经喝完。你还喝吗？
3: 十四号，我们再试试。这是一项挑战，你们是一个团队，必须全部协作完成，少你一个，这个挑战就规则就会有漏洞，明白吗？哎，好，现在看出来他还是有点哎。
1: 好了，这是十四号。十四号终于喝水了。
3: 还需要他再来两口？哦，
4: 不需要，
3: 不需要了。好，十五只狗狗全部都喝完了，你有没有特别想重点再辨认一下的？
0: 今天狗的状态整体都比较低迷，也就。

0: 就是说特征不是特别明显。主持人，我需要就是依次把4、5、6、7次只狗依次再牵上来。
1: 四只。
2: 挑战者再次提出，要听声的四只狗中正好包含了目标狗，从15只狗的范围缩小到4只，李奇离成功更近了一步。
0: 好了，可以了，
1: 可以了，谢谢。
0: 主持人，我有答案了。主持人，我有答案了。
1: 你要注意啊，我们只给挑战者2次说答案的机会。你如果2次都没能说对，挑战即为失败。
0: 好，可以了，
1: 可以了吗？来，请告诉我们，你听到的目标狗是几号？
0: 我听到的目标狗是6号。
1: 现场的安静，你知道代表了什么吗？
0: 错了，
1: 代表了你第一次机会错失了。
0: 到底是哪只狗？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有几只狗和它的这个特点是比较相似的，再加上有几只狗不喝水，判断压力是比较大的。
1: 稍等，没关系，你还有一次机会，你还需要再听吗？
0: 好，我再确认一下。
1: 好，来，没关系，因为这个确实现场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没想到15只狗在一起会如此的嘈杂。你需要确认几号？
0: 1到15号，我要重新听一次。1到15号，我要重新听一次。
1: 从1号到15号，每一只都要再听一次，没问题。来，喝水。好，1号开始。
0: 今天的挑战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挑战，我的心要更加的集中，再仔细听一遍，一定会找到他们的区别的。
2: 李奇依次把15只狗喝水的声音再听了一遍，但是经过了第一轮喝水，狗口渴的程度改变了，再次喝水时的状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更是增加了挑战的难度。李奇还能挑战成功吗？
1: 15号。
0: 好，可以了。
1: 好，谢谢。15号。好了，15只狗狗圆满完成任务，又都喝了一遍。
0: 主持人，我需要最后听一次目标狗。
1: 重新听一次目标狗。好。
2: 由于狗喝水的不可控，让挑战的过程进行了很长时间，李奇对目标狗喝水声音的记忆有些模糊了，要求再听一次。为了避免李奇从目标狗出来的方位上进行判断，撒贝宁特意转换了带狗出现的位置。
1: 好，准备开始。
0: 有几只狗的状态极不稳定，喝水的话都比较轻，相似度是极高的，判断是压力是比较大的。
1: 你可以再思考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0: 好，主持人，我有答案了。
1: 来，最后一次机会，在刚才你听的这15只狗当中，目标狗是几号？
0: 我觉得是5号狗。
2: 经过2次努力，李奇成功从15只狗狗中找到了目标狗，挑战成功。通过对声音的灵敏辨别，也似乎拉近了人与动物之间的距离，这是对人类潜力的极限探索，更是对自我能力的超级挑战。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1: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2: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3: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
8: 肠道有动力，肠道有规律，还得有规律。老便秘啊，就得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3: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4: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5: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6: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这是一间充满墨香的卷饼店，不足5平方米的小店里张贴着很多书法作品。如果不是门前热气腾腾的卷饼摊，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书房。过去30年间，老板亢金明一边卖卷饼一边练书法。
8: 那个路边上，我在那个路边上干了11年，白天我老婆在这个店里面干，我晚上干夜生。
9: 有时候我正在写字，有时候药品我喊一两三句我都听不见，我的集中力都是在这上面。写字得需要很集中精神的，不然你就是讲你写出来的那个东西没有深韵。
10: 这能做饼吗？
8: 你叫可以做。
10: 做两个饼给我来。
8: 两个？
10: 嗯。
8: 两个都是梨肉的。
10: 哎，对。
8: 不要辣的。
10: 我上学的时候吃了你们家，然后现在啊结婚生孩子了，回头孩子还要吃你们家。
9: 当然有可能了。
8: 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这个是杨万里的一首诗词，那个嘛，毕竟幸福六小种你应该知道。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热爱，我从来不认为我写的是书法，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古人留下来的东西，一种敬畏之心，一种尊重和这个认知。
7: 练书法需要大量的纸张，旧报纸、废收据、硬纸壳，只要有空白的地方可写，在老炕这里都能派上用场。时间久了，街坊邻居会习惯性的收集纸张送给老炕。
8: 你看我用的纸，其实我说到这个纸，我是非常感动的。

0: 因为有夫妻两个都是七八十岁了，我拿给你看一下。拿给你看一下，你都很感动。我都没舍得用。这种东西有可能你都没见过，比你的年龄估计都大。这是一对八十多岁的老夫妻，给我抱来的。你看这有多少人？这可有年代感。你看后面这个字，你就知道了。
1: 他背了那么多，我送来，他都珍藏了几十年了。
2: 注意烫，三分钟以后再吃。好，慢走啊。
0: 书法作品越贴越多，来小店的人也越来越多。除了买饼，很多网友和游客都慕名来小店打卡，还有不少家长带自己的孩子来感受氛围。
3: 所以讲写了很多年，浮游诗书，其子华呀，就是送一些，这些年轻人，鼓励年轻人。
0: 这俩字特别意，你看，文艺，文艺吧，正的是文艺，放了一个放着好看。你看这俩字专门送人家是放手机壳的，都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群送不同的东西。你比如说小孩来到这儿，他一到这一站。 都往上看，哦，看，他对这个他感觉到能吸引他，我就知道他内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喜欢这个东西，你才会拿这个东西来鼓励他。

0: 会相信吗？
1: 闯进决赛，发进六的激烈决斗，我们拭目以待。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控制。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是，各位请坐。这首曲子大家非常熟悉吧？徐老师真的是跳遍了大江南北。这支舞蹈适合各种曲子。我前一阵儿正去纳木错，在西藏，都没怎么喘过。
1: 对，
0: 我就觉得在湖边跳您这首曲子太合适了，
1: 特别配吧。
0: 真哥，给我来一个马尼琴歌。

0: 戴着眼眼镜
1: 是不是
0: 有点喜剧效果哈、
1: 啊，百搭，
0: 特别搭，
1: 就是而且徐老师大家可能看到的是拉丁舞步、嗯、但他其实在民族民间舞当中也是有长久的研修的，
2: 是的，
1: 所以他其实这个舞蹈作品如果你加上一点藏族的韵味，就是藏族的感觉，你加上蒙古族的一点韵味，
0: 哎，你启发我
1: 的感觉，
0: 接下来我肯定要把不同的民族民间舞蹈揉到拉丁舞当中去，
1: 哎哎呀，
0: 是不是好听，
1: 中国拉丁，中国拉丁，再次谢谢徐老师，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晋级赛，八进六的激烈角逐，来，我们一跟大家问个好，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
3: 哎，朋友们大家好，音乐人老猫祝福送给你们，
4: 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那今天许文彪老师是新朋友，但是必须给大家分享一个趣事啊，就是

0: 许文彪老师的同事们一进休息室看到我就说，哎，你是流水记老师吗？我说是。他说，哦，太好了，我没认错，我怕认错了你骂我。作为音乐评论人，我一直觉得我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形象难道不是和蔼可亲吗？
1: 我觉得让选手放松的有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他上台之前你给他们跳一段这个。你这么勇敢的话，他们也不紧张了。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家人了，欢迎子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5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子宁。
1: 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好

好的，那今天就是夏天的风吹遍我们的一号演播大厅。今天八组选手接下来将登台亮相，第一位选手是谁呢？我们先来看看他们以往的精彩表现。

0: 全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儿人生。
0: 我们其实来自不同行业的音乐爱好者们组成的纯人声阿卡佩拉清唱乐队。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男高音，我是小小陈。
2: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我是小陈。
3: 好，大家好，我是人声打击机 box， 我是小小小陈。
4: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贝斯男低音大熊。
5: 大家好，我是团队的女中音惠子。
6: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子怡。
7: 大家好，我是浩宇，在团队中担任男中音。
0: 很开心可以再次站到星火大道舞台，希望这次呢也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8: 他们这支团队啊并非专业的音乐组合在一起，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咱们是做啥的？
0: 大家好，其实我是一个话剧演员。
9: 我是一名医护人员。
10: 我是一个演出经纪人。
11: 我是一个二胡老师。
12: 大家好，我是一名美甲师。
13: 大家好，我是一名那个家教老师。
8: 家教？
13: 对。
8: 教什么？
13: 教小朋友数学语文，然后呢顺便教一点点 B-box。
8: 来 B-box 一下，快示范一下。
7: 大家好，我是一名汽车销售。
8: 这每一个人都是为了

0: 这个音乐组合能够继续唱下去，做着不同的努力。你们是在网上结识的，是吗？
1: 因为我是当时队长嘛，然后我发起人，我就会从网上搜同城，搜一些美女翻唱，搜一些帅哥翻唱，然后就这样就找到了几个人。
0: 哦，他们所以就来自不同职业，就是你喜欢阿卡贝拉吗？
1: 对，我就会去私聊。
0: 这样的一个音乐组合，他们现在也是用自己的工资，然后这儿贴一点那儿贴一点，来让这个组合能够继续下去。
1: 对，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一起的梦想。
0: 用什么方式给自己拉票？
2: 既然我们是乐团的话，唱一首歌来给我们自己拉票吧。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是夏日广场舞限定最炫民族风，
0: 投票通道请开。

0: 谢。哎呀，
1: 我以为你们下去抢投票器去了呢。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00票当中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徐老师喝完水之后，四个人一起投，来，3、2、1，请亮牌。10票。徐老师为什么没给？
2: 首先我得承认，这种唱法是极其有难度的。但我唯一有点建议哈，就是我在听的时候，哎，这个和谐比好像有点不太够。
1: 啊，这个外行说了个内行的话。
2: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
1: 是呢。
3: 极专业的一个意见。
1: 是吗？
3: 是呢。特别专业。
1: 流水镜，你为什么没给？
4: 我觉得演唱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稳定和瑕疵，然后一直到整首歌的完成的话，我听不到主声部把这首歌的精气神表现出来，不够立体，不够饱满。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把他的麦拉掉，把他的麦。你们是不是特别庆幸周赛的时候他不在？换一种温和的口吻。
4: 感觉到了每个人对待音乐的这个
2: 态度、
4: 心和勇气。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不能再往下说了，不能再往下说了。哎，他就是那种特别直言的人，但是如果你细细的听他的话，你会发现是有其中的道理的。那我们选一个代表到台下稍安勿躁，我们等候。接下来这位选手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在周赛时候的表现。

0: 这次选的第一首歌《再见吧，喵小姐》，原创就在我的下面。现在心情也是比较忐忑和紧张嘛。
1: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
2: 世玉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上次，世玉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让我也印象深刻。他说：“我不想让大家同情，但是我希望我与所有的人同台。”看看他对音乐的感知力。他是一位吉他老师，世玉，舞台交给你，加油。

0: 小姐，好听，你们就这么点大，我觉得好漂亮。哇，刁小姐是我们小天的作品。那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到女生唱这首歌。你们俩认识吗？
1: 我们俩不认识。
2: 我们互相不认识，但是我知道她的作品。我当时很喜欢这首歌，我也唱了，有一段时间很喜欢这首歌。这次来到星光大道舞台，我短暂的在北京生活了一下，又认识了优秀的小天哥。我看到他，我想唱这首歌，就想唱出当下我在北京想唱出他这首歌的感受。
1: 然后今天我觉得小张在舞台上他找到了那个感觉。
0: 他说我不是来讲故事的，大家可能会注意我的手，因为他天生做音乐我才来到这儿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的音乐，能够感受到我想真正内心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无论是哪种方式，你都会激励到很多其他的人。是的，就看我看他夜里12点还在反弹吉他的，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练习。
1: 因为他是反手琴，我相信在场很多人他可能都知道这个反手琴，他不容易。我昨天刚上手的时候，我也感觉哦，真的不容易。
0: 老猫说过一句话，10倍。
3: 他准确的说是20倍。他第一呢，他反手弹把弦反过来上，他练的这个难度就比别人大10倍。然后同时呢，他又把正手琴他又练了一遍，就相当于把这个作文正着读一遍，反着他又读一遍。
0: 阿玉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人，而且他是特别热爱运动的人。你看看他平时都玩什么，来。他是个健身达人。看到吗？滑雪还是单板？哇，打羽毛球！来吧，到了拉票的时间了，怎么拉票？
1: 说我很震惊的是，阿玉最后唱了一首他的原创作品，而且这首原创作品我以前竟然听过。哦，真的是翻唱的。
0: 过他的歌，
1: 所以说我觉得音乐是神奇的，大道是神奇的。替阿玉，我在这个舞台上打一下他的歌，行不行？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们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三二一，出结果。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30票。老猫为什么没给？
1: 就这首歌从单纯的舞台呈现上来讲没有毛病，但是呢它不足以呢面对更强悍的你的竞争对手。从比赛层面，从竞争环节，我认为这首歌它一定是吃亏的，很吃亏。考虑来考虑去，我想后面还有更多的这种实力唱将。
0: 明白了，我明白了。
2: 我反而是和猫哥持不同意见，因为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尤其是竞技，我还是比赛过来的，其实大家都会趋近于选大歌，我要亮嗓，我要炫技飙高音，但是反而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场合下能安静下来选择这样一首走心的歌，而且唱的我还有一点心里不太得劲，
0: 酸酸的，
2: 哎，酸酸的那个感觉。然后我觉得天儿哥他比你适配啊这首歌。
0: 徐老师，您为什么投了？
3: 首先我羡慕有好嗓子的人，因为我没有。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故事，跟你一比我特别惭愧。我们虽然学的是舞蹈，但是给了我们一次选择器乐学习的机会，巧的是我也选择了木吉他。
1: okay,
3: 当时我们那个时代很流行红棉吉他。
1: 对，
3: 我相信我们这代人都知道，当时16块钱买了把吉他，然后呢结果弹了几天，我那个肉垫啊磨得我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嗯，我怎么觉得比练舞蹈还苦呢？实在不好意思，我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他。
0: 你看看俺们的手，
3: 是
0: 看看全是茧子。那阿玉，台下稍后有请下一位。

0: 今天心情还是比较紧张的，平时唱这个伴奏唱的比较少，都是跟现场的乐队，跟乐队老师的话，很多问题还是能克服。
1: 我叫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2: 做什么的？跟大家先说一下。
1: 我之前学的专业是汽车运用与维修，毕业之后呢，然后也做过厨师。
2: 大家给他加个油，来，志伟，加油！舞台交给你。

0: 从雪山上下。你以前的照片你有吗？我都有点看不出来谁是你。最左边这个，
1: 对，
0: 这个吗？
1: 那个锅盖头的就是我，
2: 抱在怀里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你锅盖头也挺可爱的。他是汉族，但是我以为他是个彝族的小伙子。他每次都穿着彝族的服装。
1: 对对对。
0: 大家喜欢云南的什么歌？
3: 彩云之南。
0: 彩云之南。

0: 那是的嘞。
1: 我点一个，我去云南的时候去过泸沽湖，那个场景真的是非常的美。会唱泸沽湖吗？
0: 会。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兄弟，我想问一下，你有什么过往？
1: 我没什么过往。
0: 哎呦，这么难的歌你会唱？
1: 麻园的风格是这样的，他就是，
2: 对对对，
1: 他可能模仿的还不到位。他原唱其实更……
0: 哇，你还点评上人家了呢？你给我唱一个。
1: 他原唱真的是，就是他是能
0: 给我原唱怎么唱的？你试一下。
1: 能给我个 key 吗？前面那个。
0: 哇，你还给个 key？
2: 能给我鼓一掌。
0: 来。
1: 10年以后，你会相信吗？

0: 大概
1: 真的假的？小伙子，你简直太棒了！你真是，你报个名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各位，三、二、一，请判断。哇，40票，严格如流水记老师也举牌了。理由
2: 就是两个字：完美。
1: 哎，这不像你的风格呀。
2: 对，其实迅姐一直也是跟大家开玩笑，但其实姐她很了解我的，就是对于这个作品的认知的话，我一方面直言不讳，但是好的就是好的，
1: 好的也直言不讳。
2: 对，
3: 我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我特别期待你副歌的演唱能够再撕裂感一些。我不知道啊，我个人感受，我特别期盼那副歌一出来，那烟嗓就出来了。
4: 他有，但是有这种声音，
3: 他有这声，但是我觉得再强烈一点，可能我会更满足。
1: 撕裂一下。

0: 对，我忘了说最重要的一句，我听他唱歌，感受他站在雪山之巅，对大地在演唱，不是对人在唱歌，这是我最强烈的感受，向您致敬。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恭喜你成功晋级。
1: 谢谢谢谢。
2: 下一场再见，来吧，有请。

0: 阿刁，很类似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因为我是一个人独自到的云南大理嘛，也是第一次尝试从事唱歌这个工作，都是自己一个人摸索过来，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1: 大家好，我是阿叶，来自陕西汉中。

0: 的名字叫阿叶，千万别读成阿拽啊，摇曳的曳。为什么叫阿叶？
1: 这个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词，它带有随性、流动、洒脱的感觉，同时呢又很温柔。虽然我有一个就是狂放不羁的外表，但是其实我的内心是温暖柔软的。
0: 徐老师，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自己的话，你会？
2: 彪，
0: 徐元彪的彪。
2: 对，所以刚才他说，刚才你们一报歌名，我吓我一跳，我叫我呢，
0: 阿彪。
2: 对，因为我的老师、同学、老朋友们从来都那么叫我阿彪，叫到今天都是阿彪阿彪。
0: 阿彪阿彪。
2: 吓一跳，我吓一跳，我说这歌是唱给我的吗？阿彪。吓我一跳。
0: 彪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特别二。
2: 哦，特别二。对，
0: 你当时徐老师敢这么说？
2: 对，
3: 不是，我是东北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字。
4: 那个彪这个字儿，有的时候可能说你这人有点虎。
2: 对，
4: 但是有的地方就说，哎呀，
0: 哥们仗义，
4: 太彪了，就是很厉害。他在分地方。
2: 谢谢你替我圆回来了，感谢。
0: 徐记，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嗯。
5: 温柔，
6: 温柔，
5: 同意。
0: 你温柔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5: 温柔且有力量。
3: 哎呦我的妈！
0: 温柔且有力量。你呢，子宁？
3: 我应该是酷撒。
0: Cool。 以我对阿叶的了解，他的声音的可塑能力特别强。比如说，他唱王菲的歌曲。张良，你能上来一下？来个音乐爱情行不行？

0: 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哟，不错哦。那四位，三二一，二十。子宁，你没有给的理由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我对这首歌的期待比较大，期待很高。我觉得他的这个唱法和他的这个声音有一些的表达，可能和这首歌不是特别的适配。再直接一点，我觉得会更好。
0: 老猫，你为什么给了？你这么严苛的音乐人。
2: 我确实犹豫了，说实话，我这个投票我是有点像跳水比赛的那种方式去投的。大家知道他的这个跳水呢，难度系数和他的完成度呢，他俩是一个杠杆。他刚才的这个容错度，我认为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如果你人声灌得太满了，你听不见乐队了，他的音准没有参考和参照了，他一定会有浮动和瑕疵。尤其是在这种绝对现场高压状态下去演唱，所以后面再唱的时候，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你会更好。
0: 我们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情况好不好？哦，来吧，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阿玉成功晋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嘉德满都的风铃。我俩组合这么多年，第一次演绎这首歌。困难嘛，因为我是个吉他手，这个线走位啊还是蛮复杂的。
1: 他们俩的这个名字总让我误会，好像一个电台的名字一样。来吧，有请 FM48。为什么叫 FM48？跟大家说，
2: 因为我姓冯，他姓马，
1: 所以这是取马。48呢？
2: 因为我们都48岁。
1: 特别可爱。FM48，看看他们有什么老歌，经典老歌唱给大家听。

0: 在河边弹，他弹吉他弹贝斯，然后哎，他在边上唱，一唱说这俩人我们怎么这么搭呢？你弹的我爱唱，
1: 对，
0: 我唱的你能弹，所以他们俩就26年兄弟，就是他们俩的歌声当中是有沧桑感，也有故事感的。刚才选择这首歌是为什么？
1: 感情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微妙，但是我觉得分开了还可以做朋友，过去就过去了嘛。我觉得应该洒脱一点
2: 啊。就是就像歌词里唱的，就当他是个老朋友，他让你心疼，他也让你牵挂，他也让你牵挂。
0: 啊，
2: 真的是。
0: 如果真的这样也好，那其实这也是爱的一种代价吧？
1: 对，没错，爱的代价。
0: 爱的代价，嗯，一首《爱的代价》送给大家，好不好？可以吗？啊，我觉得唱这首歌的人得有故事。投票通道，请开启爱的代价。

0: 我听着别人的歌在想着自己的故事，是不是？嗯，雪季，你懂爱的代价吗？
1: 爱的代价是一首华语乐坛经典。
0: 来，我们看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回答。票，徐老师，为什么你也给了？
2: 因为他跟我一样有胡子。这是第一样。第二，他是我的老乡。第三点，我对他这个嗓音没有抗拒力，我特别喜欢这种沧桑的，貌似很坚强，其实很脆弱。
0: 是的，
2: 我喜欢这样的声音，有力量，又温暖。
0: 是的，我看一下排名好不好？好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 FM 四十八成功晋级下一轮，祝贺你们！来吧，六号选手在星光大道的舞台当中有什么样精彩的瞬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我现在还发着烧，可能在高音啊，可能会有点吃力。
1: 它的面条特别好吃，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夜市摊位上。
1: 好吃不？来吧，有请他登场。

0: 是韩曼宁，我来自黑龙江，然后现在生活在北京，是一名牛肉面摊主，也是一名宝妈。
1: 对，他家的牛肉面可好吃了。
0: 谢谢。我刚想说今天也带来牛肉面。
1: 谢谢。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我觉得你喘气声很大，但是刚才完全没有听到。
0: 谢谢姐。
1: 特别好，很夏天的一个舞台。你喜欢夏天吗？
0: 特别。
1: 为什么？
0: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我的儿子去玩水，他特别喜欢玩水，然后可以在沙滩上，然后我们一起一家三口在那个沙滩上面，然后写我们的就是名字，觉得很夏天，然后很开心。
1: 对，夏天是不是生意也好一点？
0: 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平时能卖100万的话，夏天的话至少是翻倍的，可以多赚钱。
1: 对，哎，我觉得其实挺有趣的，你是东北人，
0: 对，
1: 但你卖川渝面，为啥？
0: 因为我老公他是湖北人，很喜欢吃辣，因为他们的早餐就是辣的牛肉面。这两年我们就一直想，就是开一个自己的面馆，在燕郊。对，
1: 燕郊夜市，
0: 燕郊夜市
1: 有我们自己家的面摊儿，
0: 欢迎大家去吃。
1: 妹妹她有三份工作，就三种不同的身份吧。第一，牛肉面的老板娘，
0: 第二是宝妈，第三是幕后的伴唱演员。
1: 今天老公和孩子陪着来了吗？
0: 来了，而且
1: 来吧，上面。哦，哇，谁能够阻挡我们孩子这么可爱的模样？哎，他唱歌好，他唱歌特别好听。哦，但是先吃还是先唱？
0: 都可以。

0: 那就先吃吧。
1: 行，一会儿面坨了。
2: 什么样味道？
3: 特别棒，因为我是湖北人嘛，这个面特别有家乡的味道。
0: 哇，湖北人，那你太能吃这口了。
3: 是，
0: 因为我们家的大厨，面摊的大厨就是他，湖北人。
3: 地道啊，
0: 地道不？
3: 地道，
0: 知道，
1: 谢谢。
0: 家乡的味道了。
3: 是，
0: 这个我听说你会弹琴是吗？
4: 会一点点。
0: 真的，这一家人怎么能够走得长远？真的就是，如果有一家人有个共同的爱好，真好，是吧？我给你们个建议吧，你们去开一个音乐餐吧吧。先来看一下大家伙儿给我们的拉面，不是，给我们的音乐投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哟，不错哦，给还是不给？
1: 谢谢谢谢，
0: 二十票。那在这里，我们先恭喜阿叶成功晋级。两位没吃的给了，两位吃了的没给。
1: 我发现了，可能是我的面不好吃，
5: 真是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就咱俩吃的最香。
3: 曼宁家的面真的非常好，跟大家再推荐一下。
6: 对，来不及了，
0: 流水进，
6: 来不及了。
3: 其实就是因为吃了曼宁家的面啊，所以还真的是要掏心窝子的给曼宁提一点小建议，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讨论的也非常激烈啊。但是我觉得今天在几个高音部分的发挥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淡的。大家在看完一个热闹的舞台之后，反而对于你的声音的记忆有了一点点的模糊，这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
1: 好的，老师，谢谢谢谢。
0: 我觉得你对那个牛肉面是真爱。
5: 他全吃了，
0: 但我觉得他说到点儿上了。你就别听他那个锋芒，你把他那个锋芒摘掉，你去听，他其实是为你好。
1: 对，
0: 是的。和声我们不能够有锋芒，我们尽量去拖着别人。现在你是那个角儿，等着我们下一场。好的，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两组，那谁去谁留，接下来就要见分晓了。那您请稍坐一下。接下来。他真的是来自未来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精彩表现。他需要开机吗？
7: 需要的，需要的，等我一下啊，来。

大家好，我叫张静，我来自 AI 世界，很高兴看见你们。大家可以跟我挥挥手吗？接下来我即将带来我的表演，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哟。准备启动。

0: 你先把他的电源关上。我们有一种说法，徐老师，说2030年人形机器人可能会进入千家万户。您在北京舞蹈学院，我相信您天天跟年轻人跟孩子们打交道，同学们也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冒出来。您看了刚才这个舞蹈作品，您第一个直觉是什么？
1: 我其实一直没有观察他的形体，我在看他的面部的表演。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为什么像不仅是形体，是他，你看他的眼睛，他没有那个，就是没有情绪情感的面部表情。这是很生动的一种形象。但是我刚才特别期待他们幻化成人之后，如果来一段高难度的芭蕾舞可能会更好。
0: 这个要求太高了。
1: 对，
0: 这叫内行人看门道。我们可能看到他的是肢体，但是徐老师看到的是这位舞者眼睛的角色塑造感。
1: 我不得不承认，从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来说，这是我看到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个扮演。一定是最成功的。
0: 太像了。
2: 人类模式。Hello， 大家好，我叫张静，来自四川安岳，很高兴给大家表演，谢谢。
0: 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创意？
2: 我们可以把机器人的表演做一个更新换代，就是把我自己去融入到这种角色里面，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好，很特别，这个创意真的就是现在孩子们的创意天马行空，但是这个就像你这么像的其实也不多。
2: 当然像我这样这么智能的机器人可能现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哟。
0: 好嘞，来，子宁，徐老师，介意作为人类跳支舞吗？

0: 时的表情，
1: 好，呆了。
2: 我收回刚才的评价，我收回刚才的评价，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吧？
2: 太难了。
1: 那他鼓掌，鼓掌，他是这样鼓的，你就把这鼓掌学会就行。
0: 徐老师已经找着感觉了，
1: 可以，
0: 已经找着感觉了，
1: 是的，是这个意思。关键是眼神不带任何表情。
2: 这个表情很难，
1: 很难。
2: 我觉得身体还 OK。
3: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一顿一顿的，就是一个表情它放慢，笑的时候放慢。
2: 如果时间也放慢就好了。
1: 来笑一个。哎，是这个意思。眼睛里不要有感情，慢，眼睛动都要慢，眼睛要慢。顺拐了这机器人啊！
2: 再见。
1: 把电源拔了。其实试一试，你知道有多难了。当个机器人也不容易啊。谢谢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七号选手人气指数。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

0: 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四位，我们给还是不给？三、二、一，出结果。20票。徐老师，您的理由是？
15: 其实从创意和表演真的是无可挑剔。刚才我模仿了一下，也是特别特别的难。但是从一个作品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来说，我是刚才期待你里面可以融入一些其他的舞种。刚才你下来之后，比如你们两个人可以跳一些华尔兹啊，可以跳一些芭蕾舞啊，就是说我是期待它里边更丰富的舞种和内容出现。因为它的叙述比较单一性，虽然人物的这个表演难度很难，但是它故事以及它整个叙述的就是叙事性欠缺了一点。
14: 那为什么你们给了呢？
16: 因为我从刚开始比赛到现在，这是唯一一个节目让我起鸡皮疙瘩的。
14: 哦，
16: 我很喜欢创意，尤其是他这个，包括他这舞蹈配合的这个音乐，他的控制非常好，尤其是他还是这身的装扮，所以就更难。
14: 明白。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排名。哦，那恭喜曼宁成功晋级。好的，那我们暂时在台下稍坐，我们看看下一位选手的表演。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最后一位选手，看看他的精彩表现。
17: 天空之中那么多星星。
18: 困难的话，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可能要操作很多乐器，会稍微有一些分心，因为在唱歌的同时还要顾忌每一个乐器在什么时候进，但是还好，尽量去克服。
1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们好，师姐好，我叫二金啊，出生在长春，然后在大连长大。
14: 嗯，大连长大，为什么叫二金来着？
19: 因为我的本名叫张帅，然后那个帅字拍开了就是二金。
14: 还有一个外号叫一公斤。我们给二金加个油好不好？来，二金加油。
19: 谢谢谢谢谢谢。

0: 这也是一个属于创意类的表达，因为大家看他这儿有一个小的设备，它就像一个集中的控制器一样。
1: 对，
0: 这他打了鼓，他就可以不断的重复；他弹了节奏，他就可以不断的重复。他所以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是吧？
1: 乐队不敢当，只是说能让我的吉他弹唱稍微更丰富一点。
0: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告诉大家。
1: 我从小是学美术的，然后大学的专业是动漫电脑游戏设计。
0: 对，动漫电脑游戏设计。你学了多少种乐器？
1: 哎呀，那我没具体算过，十几种差不多。
0: 就自己升学，升学完了用他电脑的这种技术合在一起，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1: 我毕业以后，然后从事的专业是，我当了8年的设计师，室内设计师。
0: 他当了8年的设计师，所以我就觉得以前可能我专一门就行了。但是在未来的时代，或即便是现在，要一专多能，很多爆点是在交叉学科当中爆发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自己手搓的工作室，来，动手能力很强。哪个是你？这个是你
1: 啊？对对对对，
0: 只有你一个人、
1: 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我又自己做了，把一个大巴车改造成自己的一个小音乐空间。
0: 是，不仅要有想法、有技术，还得有动手能力。那怎么给自己拉票呢？
1: 我送给大家一首我的原创歌曲啊、叫做《舟》，一叶扁舟的那个舟。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你的表达，
1: 谢谢谢谢。
0: 今天八组选手请全部登场。我们先看一下最后一位选手，

0: 谢谢，今天八组选手请全部登场，我们先看一下最后一位选手怎么好下手。再猜猜客观一点，85，那但是这不是最终结果，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3、2、1出结果，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花正糖喝碘醇，本节目由碘醇酸奶特约播出。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出结果，恭喜二金成功晋级。为什么给了流水记？我非常支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好好的利用好现在的这个科技，不断的去丰富你的音乐、你的舞台。
4: 你的歌声结合你的技术，真的征服了我。我相信也征服了今天在场的所有渴望在音乐当中感受到那份平凡却不凡的感动的我们所有人。嗯，谢谢。
2: 徐老师为什么给的？
5: 首先，他艺专多能是符合我们国家人才的培养目标的。
2: 不愧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
4: 对不对？哎，啊，当然，其次我觉得不管他是吹拉弹唱也好，但是真正打动我的还是他的音域和音色。
2: 尤其你第二首歌自己创的那歌，不受拘束，又很随性，但是又特别有力量和责任的那种感觉，啊，我只能这么形象的去描述啊。所以我很喜欢你的声音。
6: 兄弟姐妹们，还有什么话想留在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
7: 啊，我觉得在一个大舞台上面能够获得很多观众朋友的喜欢，已经是我能够就是最大的一个幸运。所以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我觉得没有遗憾。
6: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还在青春，我们几个还在唱歌，我们几个还在追求梦想。

祝贺六组选手过关。谁会留下，谁会离开，我们拭目以待。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阿兵之间，
1: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2: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3: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上。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5: 城市联赛哪家强？
16: 我家强。
17: 做什么的？
18: 是跟恐龙一起工作的。
19: 我们常州人都是骑恐龙上下班的。
20: 泼天的流量，你们接住了。
21: 村超可以说是这些民间赛事的鼻祖。
22: 以前我讲普通话都不会讲的。
21: 你现在已经能大家一起哦。
23: 对我来说其实不好猜，我是零零后。
21: 没有人问你年龄，你看着跟我也差不多大。这位球员一脚远射，球进了没有？一起期待，开
24: 门
21: 大吉，
0: 开门大吉。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游戏马上开始，一共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稍微提高点难度，把这些门的顺序稍微换一下。3、2、1，走你。3、2、1，停。就停在这里，完全看不出任何规律，只在这儿。12、11号门，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嘞，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公司。

0: 恭喜龚雨昕。
1: 城市联赛哪家强？我家强。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龚运熙。
2: 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呢，他们真的跟足球非常的有缘分，而且都是深爱足球之人。你们每个人都用自己家乡的方言大声的喊出自己城市的名字，好不好？好，准备好吗？开始。贵州的草原。那到底哪一位可以率先登场，站到小尼哥的身边呢？来，开始。
3: 你好，
2: 小尼哥，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欢迎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4: 对，好，我叫杨博文，来自江苏长泽。大家好，我叫杨博文，来自江苏常州。
3: 这是你的宠物吗？
4: 这是我们苏超常州队的标志，这是一个恐龙骨架。哦，我们常州队的球迷都会穿着它给我们的家乡球队加油。
3: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4: 我的家庭梦想是研发一只高智能的仿生恐龙。
3: 好，祝你梦想成真。开始选择十二生肖，想选哪个？
4: 我选龙吧，因为常州是龙城。
3: 可以，没问题。龙，请准备。龙是三号门，非常棒。
2: 不错，不错，
5: 可以啊。
3: 这是个好的开始，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太简单了啊，
1: 这个太简单了啊。
2: 光辉岁月是吗？
1: 海阔天空，
2: 海阔天空，
3: 应该是 Beyond 的一首歌吧？
4: 海阔天空。
5: 可以的，
6: 可以的，可以的。
7: 你会唱吗？
4: 不标准的粤语可以吗？
7: 没事，你试试。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海阔天空》，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海阔天空，回答正确。

0: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吗？我是阿恩何景恩，大家好，我是何景欣。
0: 你来自哪里？
1: 我来自广东。
0: 啊，完了完了，他刚。

0: 刚才听到你唱的了，
1: 我献丑了，献丑了。
0: 他刚才唱的咋样？
2: 唱的特别好，
0: 感觉是在客气，
3: 感觉是在客气。
1: 对。
0: 你是来自广东吗？有粤超对不对？
2: 粤超，对。
0: 你知道《海阔天空》这首歌，其实在粤超、湘超还有村超都会反复的演出。谢谢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到手了。你是做什么的？
1: 我是跟恐龙一起工作的。
0: 你跟恐龙一起工作？你
4: 这怎么一起工作？
1: 我是做恐龙的文创设计的。
0: 这就是你设计的是吧？
1: 对，这是其中之一。
0: 就把这个恐龙化石和一些这个身上的配件结合起来了。
1: 对，变成一个可穿戴的氛围类的产品。
0: 这个太棒了。还有什么？你还设计过什么？
1: 我今天都带来了。
5: 是什么惊喜吗？哇
0: 哦，一车的小恐龙，可不可爱？这是什么龙？
1: 这是一个吃的太胖，胖成球的恐龙。
5: 好可爱啊！
0: 长得有点像杨帆，杨帆，杨帆啊！
6: 提起小尼我就心烦。
0: 所以这些文创是特别火吗？
1: 像这个就是最去年最出圈的这个恐龙妹妹的公仔，
0: 太可爱了，真好，
5: 好童真的感觉。
1: 当时我们常州队战绩不是特别好吗？就嘲笑我们是恐龙十三妹。
0: 怎么不好？你来说一下我们常州队的比分是多少？比分是多少？几比几？
4: 前面八场好像一场都没有进过球。
1: 我们那个比划保卫战嘛。我们前第一场输了，我们的肠子的宝盖头就没了，变成了吊州。第二场又输了，那个口子没了，变成了荆州。第三场又输了，剩了一个树，变成了一州。就州的三点也没了，变成了临川。当时那个看台上的海报都说，留给常州的笔画不多了。
0: 我特别喜欢常州人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那个松弛感。只有你内心足够松弛和自信，才能经得起这些看似是有些讽刺啊，甚至可能会有嘲笑啊。无所谓，只要我们能把这个流量接住了，然后能帮我们的家乡宣传，这就够了，
1: 是
0: 对吧？加油常州，为常州欢呼，为常州加油，
2: 加油常州。
0: 这个我们可以送给现场的小朋友吗？
1: 可以，今天我都不打算带走了，都送给观众。哇
0: 塞，你们要给常州加油啊。
5: 分不平了，分不平了。
0: 好，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都送了这么多东西了，线上观众能不能给我一点提示啊？多哦，选猪。
0: 请准备一号门。
4: 哦，谢谢谢谢。
5: 一号门，这礼物送的有到地方。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猜不出来，我是猜不出来。
1: 超越梦想一起飞，这歌听过，但是我
0: 再唱一遍。
1: 超越梦想，那就叫超越梦想。
0: 确定了？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你好，欢迎你。
1: 展哥老师好。
0: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1: 我叫文彦杰。
0: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非常好。
2: 哇，加油加油，太棒了。
0: 你设计的文创卖的怎么样？
3: 我们从去年苏超到现在已经卖了几十万件了。像恐龙妹妹这个 IP 形象一经发布就非常的火爆。嗯，
0: 是不是苏超的现场全是你们家的恐龙啊？
3: 主要都是的。
0: 这是那个中华恐龙园的恐龙，
3: 对，
0: 是吧？
3: 都是我们恐龙园的恐龙。
0: 好吓人啊。
3: 比赛的时候就都放出来了。
0: 他怎么了？
3: 那天正好下雨，他跳着跳着舞又晕倒了。然后那天我们正好被南京踢了个4-0，然后网友都会说南京队气死了常州的一只恐龙。
0: 什么呀这是？
3: 然后我们就抓住这个热点，然后研发出了这个角角的毛绒玩具。同时他现在在我们景区里面也是天天顶着足球出来的，他可以陪小朋友们踢足球。哦，
0: 好可爱好可爱。
3: 对，
0: 我听说在常州满大街都是恐龙的元素，是吧？
3: 对，要问恐龙哪家强，常州恐龙扛狼扛。
0: 挺啊，这个口号挺响亮。
4: 小词儿一套一套的。
0: 骑车都有恐龙啊？
3: 对，骑着恐龙上下班。
0: 这不是你设计的吧？
3: 这是我设计的。啊，
0: 这也是你设计的？
3: 对。
0: 我的天，骑着恐龙上下班，太好玩了吧！
3: 大家一直给我们一个梗，就是常州人都是骑恐龙上下班的，哦，所以我们就联合了当地的一家做共享单车的厂家，我来做这个造型设计，他们负责它的落地型。
0: 是不是很受欢迎？大家都到处去找。
3: 是的，我们本地人根本都抢不到，现在都是外地的游客来过来骑。
0: 挺好的，就像你们那个苏超，虽然常州的成绩有点差，但是呢，确实是迎来了泼天的富贵，最出圈、最火爆的就是常州，但最重要的是泼天的流量能不能被接得住？你们接住了。
3: 我们没有自暴自弃嘛，我们推广我们的旅游，推广我们的美食，让我们的恐龙陪着游客们玩耍，能接住这波流量。
0: 对，来吧，继续开门。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
3: 全马吧。
0: 马请准备。
4: 也很简单哎。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今天命运女神是青睐于你的，所以把握好机会。

0: 唱。
1: 这个我好像没有太大的印象。We are the
2: champion, 好了，那我肯定不会。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你们知道吗？世界杯的那个。
1: 我求助一下，
0: 不是你吃一下。
2: 对呀、啊。We
0: are the champion。你求助，你先给我求助，你求助。会不会？
1: 会。
0: 啥
1: ？We are the champions。
0: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放在第十二个。

0: 迎两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张树一。
2: 大家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欢迎两位。刚才你那句特别烫嘴的是什么
2: ？You've brought me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0: 你来唱。
2: You've brought me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0: 什么呀，这是？但这首歌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上世纪70年代就创作出来了，然后最近再次翻红应该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闭幕式，全场一起大合唱 We are the champions。 谢谢两位的演唱，特别好，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3: 行了，
0: 5000了。来吧，继续前进吧。
3: 好，
0: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羊、猴、鸡、狗。
3: 选鼠吧。
0: 说。鼠，请准备。5号门。我觉得他今天要一战到底了。来，5号门3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乌蒙山林之上，晚上月光洒下那香水滩。
2: 太巧了，
0: 你们常州不仅在苏超气人，在我们开门大姐也挺气人的。估计后面的选手已经叫救护车了。
3: 我一内蒙人，这首歌让你给猜了。
0: 歌名叫什么？
1: 麝香夫人。
0: 麝香夫人吗？
1: 麝香夫人。
4: 麝香。
0: 确定吗？
1: 麝香夫人。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两位点唱。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天天心系恐龙，抱着恐龙，念叨恐龙，做梦都是恐龙嘛。
1: 对，因为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做这个恐龙相关的这个宣传工作，
0: 所以你做了很多的功课，也看了很多的恐龙的化石啊资料啊。所以你首先得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恐龙专家。
1: 对，我会去我们的恐龙博物馆，然后先学习他们的各种生物知识、生物结构，然后呢会根据各种恐龙的性格，像霸王龙它就是比较凶猛的，比较活泼，比较抽象，像三角龙它就是食草动物嘛，它就比较温顺一点，比较憨厚一点，然后腹直龙它头上有美丽的头冠，我会把它幻想成一个爱美的女性。我通过这些凝练之后呢，我也会告诉我们的演艺人员他该怎样去演绎这个恐龙，通过他们的跟恐龙的进一步的互动，我再去提炼这种感情方面的东西，给他加入到我的文创产品中。

0: 创就是能够让人感到快乐。
1: 为什么呢？
0: 它不只是一个产品，它融合了我们对这个城市的热爱。我们做文创的初心就是希望通过对我们常州这座城市对恐龙的一个热爱，给它凝练成一个产品，然后送给游客。
2: 所以他真的是把所有的时间精力热爱都献给了恐龙，献给了常州的中华恐龙园，也献给了自己热爱的常州。对你来说，能把恐龙宣传好就是把常州宣传好，对不对？
0: 对。
2: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0: 我选蛇吧。
2: 蛇。蛇，请准备。
3: 应该是个大号的。
2: 七号，5000元。哇，
3: 也不大呀。
2: 加油，请按响门铃。
4: 够脸了，前面选完了已经。

0: 唱。
1: 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足到了梦想。
2: 你今天是全场 MVP 啊，隐藏的高手，看着老老实实的，看着就是那种理工男，对吧？很爱听歌是吗？
1: 这歌确实曾经鼓励到我。
2: 这首歌的名字叫
1: 看得最远的地方。
3: 对吧，
2: 看得最远的地方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答题。
4: 回答
2: 正确，棒棒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音乐剧演员姚兰，谢谢。
1: 加油加油，谢谢姚兰，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小妮老师。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来到了13000元。哇，
0: 我感觉他好轻松啊。
3: 你运气比较好，运气，
2: 实力不俗，很厉害，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哎，大家有机会去中华常州恐龙园去看一看，听说特别好玩。
3: 我们恐龙园一开始它只是一个博物馆，后来呢，它慢慢扩展成了一个游乐园。现在我们把它进一步扩展成了恐龙城。
2: 哦，你们要研发仿生恐龙机器龙？
0: 对，这样就是游客来我们景区游玩嘛，可以跟恐龙有更加身临其境的互动感。
2: 常州还有什么好？
0: 除了恐龙园，还有天目湖，天目湖那边有南山竹海，
2: 天目湖是在常州。
0: 对，天目湖的鱼头汤也非常的鲜美。
2: 鱼头汤还有什么好吃的？
0: 好吃的还有银丝面，就是面拿的跟头发丝儿一样。
2: 哦，银丝面、鱼头汤，还有什么？
0: 还有大麻糕、萝卜干炒饭。
2: 我跟你说，不乏有很多的食客，他不为别的，可能就为了那鱼头汤，就为了银丝面，专门跑一趟常州，顺便再去个恐龙园，
0: 对对，
2: 再买几个你的文创
0: 产品。
3: 走起，
2: 文旅他本来就是一个。

0: 个一通百通然后联动互动的一件事情，就像足球，足球转起来了，文旅也转起来了、大家都受益，对吧？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1: 啥前进？
0: 现在已经13000元，而且你已经一个人开了1、2、3、4、5扇门了，你还可以继续开。我觉得就借着这股劲儿，我们继续往前走，好不好？
2: 好。
1: 哇，运气了。
0: 接下来，现场不要有任何的提示，我们请杨博文自己来选择要开哪扇门，哪个生肖。
2: 选狗吧。
0: 狗。狗，
1: 我本来想选狗。
0: 请准备。
1: 我感觉应该是大号。
3: 九号。
1: 也
3: 他运气真的可以。
0: 你加油吧。
2: 好，
0: 九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难度比刚才高了不少，请按响门铃。

0: 想不起来。
1: 唱。
2: 你们知道是什么歌吗？
0: 感觉像是世界杯的歌曲。
1: 唱的对，没错。
3: 但是我不知道名字，
4: 这是哪届世界杯的？
1: 再唱一下。哇，这在哪里听过？
3: 世界杯的主题曲。
1: 对，
2: 但名字不一定能说对。
0: 他在脑海里搜索。
3: 我选择求助吧。
1: 可以求助，没问题。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关键字吧。
1: 关键字，好，来看一下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四个字，你想翻第几个字？
3: 第一个字吧。
1: 好，来，
3: 旗开得胜，旗开得胜。
1: 漂亮，一起期待开门。

0: 欢迎两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杨明琪。
0: 欢迎两位。这首歌曲感觉好像很年轻很新鲜，但其实这首歌也已经是16年前的歌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一首好像是决战之歌，中文叫旗开得胜。你知道这个名字翻译的有多好吗？它英文我记得叫 Waving Flag， 你要直接翻译可能就是摇旗呐喊，但是它翻译成了旗开得胜。哇，就这四个字我觉得中国人一下子就一点就通。好名字就是成功的一半，就像开门大吉这个节目，这个名字也起得特别好，开门大吉，一切都有了，只要你敢推开梦想之门，万事大吉，
3: 开门大吉，旗开得胜。
0: 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

0: 接下来一个严肃的问题来了，你要不要继续前进？
1: 肯定猜，
2: 我觉得应该不猜了，
3: 走起。
0: 我跟你说，有个巨大的诱惑，
2: 诱惑力来了。
0: 有一首很难的歌，我估计只有他能猜出来，只有他能猜出来。所以你听完我这番话之后有动心吗？
4: 我
5: 掉头了。
2: 他现在已经没有求助了，只有一个冰封。他身上那股小劲儿，我感觉他有可能还会继续猜，不服输的样子。你看，
4: 那就继续吧，那就继续吧。
6: 常州，你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0: 常州人耳根子挺软，
7: 耳根子挺软。
6: 那就继续吧。
0: 好，接下来现场保持安静，我看他会怎么选。你是选，你喜欢哪个？
4: 选鸡。
0: 鸡。鸡，请准备。
3: 走起。
8: 啥呀这是？
5: 十二号门。
0: 要不冰封起来？
4: 那就冰封吧。
0: 十二号门，我们进入待选位，冰封起来。好，接下来你还得再选。现在还有五扇门，这里面有一扇是我希望你去开的门。
4: 羊。
0: 羊，请准备，就它了。十号门。10000元，
2: 这也不简单啊！
0: 打开了这扇门就是28000元，但这扇门是不是我想让他开的那扇门？我的心真的是砰砰砰砰砰砰一直在跳。
4: 我也是，
0: 不亚于现场观赛的常州观众哈。人生哪有十全十美？不走出那一步，你怎么知道这扇门背后藏的是什么？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哇，还真会呢。
6: 他是有准备的，他一直在听歌的。

0: 又知道了。
1: 知道什么歌吗？
2: 我会热烈的叫的盛开。
3: 太强大了，
1: 太强大了，太好，
4: 都替你高兴，感觉常州拿总冠军了啊！
1: 太牛了。
4: 但是歌名要说对，你再唱一下。
2: 我会热烈的叫的盛开的。
1: 记不起来歌名，
4: 你告诉我这首歌是什么？
2: 是我们苏超今年开幕式上周深唱的，
4: 歌名叫做
2: 热烈盛开。
1: 哦，热烈盛开，他今天真的运气太好了。
4: 有时候这个节目也像电视剧或者一部电影，跌宕起伏，但你在高潮的时候啪的一下来一个巨大的转折。
5: 哇，好悬念啊。
4: 人生也是这样，我们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结局是什么，这就是开门大吉的魅力，也是每一场足球的魅力。嗯，
6: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猜中啊，
4: 一起期待开门。我可以尽量说慢一点，你有什么新的想法你可以随时告诉我。
5: 不是热烈盛开吗？
4: 大
2: 热烈骄傲
1: 到底是什么？
4: 你改不改？
2: 那还是热烈盛开吧。
4: 还是热烈盛开。哎呦，大，
6: 我都紧张了。我觉得
4: 行，回答正确。

0: 让我们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的各位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热烈盛开，你绝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觉得你很棒。他是一个内心很细腻，然后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内心热爱的人，他值得拥有一个舞台，也许是这里，也许是他的工作，也许是苏涛，总有一个机会让他热烈盛开，
1: 完全盛开了。
0: 银河的孩子们，你们也是热烈盛开的一个个的小花骨朵，谢谢谢谢孩子们，你们特别棒，为你们点赞，恭喜你。杨博文，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8000元。哦，
1: 太强了太强了。
0: 而且你开了7扇门，然后还翻了1扇门，也就是说你一共触摸了8扇大门，
1: 这已经是非常好。
0: 继续前进吗？
2: 那我选择见好就收吧，我腿有点站不稳了，现在有点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2: 好的好的，
0: 恭喜你杨博文今天在开门大吉，共获得了2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欢迎大家去常州，也要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加的味道东谷酿造。有什么获奖感言跟他们说？
2: 欢迎大家来常州玩吧，来中华恐龙园找我，虽然我不能给大家免票，但是我可以送给大家最可爱的恐龙玩偶，谢谢大家。啊，
0: 不能免票，
2: 票我得跟领导申请申请，
0: 打折都不行是吗？
2: 回去申请回去。
0: 开玩笑的，谢谢杨博文，谢谢谢谢、哎、休息一下，再次掌声送给他。
3: 杨博文呐、啊，你闷声干大事儿啊，
4: 看到他一个人开了7扇门还冰封了1扇，什么感觉？
5: 现在已经那个订饭店了，让他安排。
4: 我收到指示，大家都带着各自家乡的特产，哎，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那你一个不给我们留，所以我们刚刚商量好了，今天你用家庭梦想基金请我们吃饭。
5: 对
4: 我这么碰瓷行吗？
2: 可以可以。
4: 但是我们二现场的，我觉得也不遗憾。4号不会，7号不会，1号棋还有1半的人都不会，你们上去了也答不上来。各位，你们是纯来推荐家乡的是吗？哎，那我特别好奇，苏立德大哥，你一首歌都不会，你坐这儿还挺淡定的哈。
5: 不是，我是不会猜，但是我会唱。
4: 那我们就来看看接下来谁会上场，好不好？哎，信心吗？我都替你捏把汗。哎，
5: 不会，但是我今天带着我的歌曲来的。
4: 哦，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무슨 노트겠나 자르글리 나일르그대.
1: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2: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0: 大家好，我叫苏立德，我来自内蒙古，我是一名在蒙超联赛上唱歌的数学老师。你的梦想是什么？带一台相机给我的学生拿过去，记录校园的这个美好生活。
1: 你会经常带着学生们唱歌是吧？
0: 对对对，
1: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最后。

0: 扇门牛虎兔猴十二，选哪个？
1: 选虎吧，我女儿属虎的。
0: 那来吧，虎请准备。
2: 哇，运气太好了。
0: 二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这个太简单了，这个。
1: 唱，
2: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
3: 他会唱，
2: 反正是周华健老师的歌。
0: 他前面都是在谦虚，他说这边歌他都不会。
3: 原来是障眼法。
2: 但是歌名我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啊？
3: 第二号啊。
1: 继续唱。
2: 不经历风雨，知道这歌，但是记住了旋律，没记歌词的。
3: 他还真是歌名都不知道哈、啊。
0: 他前面哼出来的时候，我就以为他会。
2: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分钟。真的想不起来。
1: 你实在想不出来就求助吧。
2: 求助求助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2: 关键字。
1: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你要看哪个字？
2: 第一个字。
1: 第一个字，来。
2: 真心英雄，真心英雄。哇，
3: 灵光一现。
2: 才想。
1: 所以二号门求助。真心英雄求助。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2: 听说过。
1: 那咋刚猜不出来呢？
2: 断片，断片。
3: 断片。
1: 你要想喝，我给你准备了酒，这是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彩陶方地利酒，中原的麦酿中国陶茸香，中原粮仓酿仰韶彩陶方，也祝你生活开门大吉，打开一扇扇不可能的大门，好不好？
2: 好。
1: 歌名叫什么？
2: 真心英雄。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我是杨朝阳。
3: 我是万雨辰。
0: 你们家都是哪儿的？
1: 河北的，老家在廊坊。
0: 河北好像有五人制的足球联赛，我觉得其实这种各地自发组织的这种足球超级联赛特别好，全民都动起来了，大家都燃起来了，所以各位加油了。
1: 加油，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在蒙超联赛上唱歌的数学老师。

0: 为什么？为什么让你去唱？
1: 因为在过去的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当中，我在校园里边带着这个学生唱歌的视频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吧。是一阵风吹过无边的草原，然后呢我们通辽文旅就跟我说，能不能在猛超的开场节目当中展现一首。然后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就一起把这首歌从通辽的现场唱到了这个我们内蒙古首府呼市的决赛现场。
0: 通辽，你看到了，
2: 这歌还是很有劲的，这个
3: 大草原奔跑，偶然啊。加
0: 勒里奈那个天，哇，这歌叫什么？
1: 蒙超力量，
0: 太给力了，这首歌非常棒。继续前进吗？
1: 继续。
0: 你想选哪个都可以，我觉得接下来就没有压力了，放开玩了。
1: 兔子，
0: 兔，请准备。
2: 好，
0: 八号门5000元
2: 啊，这个还好。
1: OK，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什么歌你们听出来了吗？我也不知道，唱。没听过，没听过，没听过，很诚实。好像是那个东北什么，能给我答案吗？给不了，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任何的。不是，好吧，不为难你了。那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的话，那这扇门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1: 我想问问二现场东北超那位朋友，你现在是什么状态，什么心情？
2: 放心吧，他也一题都不会，他俩真是好兄弟。
0: 他也不会，
1: 他俩旗鼓相当，今天都基本上没两首会的，
0: 真是好兄弟啊。好，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介绍一下自己吧。
1: 老师好，我叫贾一腾。
2: 告诉大家，歌名叫做
1: 《东北民谣》。
2: 东北民谣，毛不易的歌。谢谢你，谢谢谢谢。好吧，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有点遗憾，但是很高兴认识这样一位爱孩子的、爱唱歌的数学老师。有什么话对同学们说？
3: 虽然老师没能派对歌曲，但是对你们承诺过的所有的事情，在你们毕业之前，老师一定会达得到。
2: 什么事儿？
3: 我一定会买一台，就是那个能记录我们日常的相机。目前我的手机是可以的，先用着啊。
2: 真的是一个好老师，心里永远都想着孩子们。那祝愿你早日梦想成真。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6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不能让你空手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谢谢苏立德老师，掌声送给他。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不管是足球也好，答题也好，音乐也好，其实本质就是热爱生活嘛，对不对？看看这一轮谁可以上场，来，三二一，走！七号，七号，五号，八号，五号，二号，恭喜！来喘口气，梦想友们。
2: 小鱼老师，嘿，哎呀，我从贵州背的西瓜有点重。哎，这么多西瓜，这哪儿的西瓜呀？
3: 我们贵州村操的西瓜，
0: 贵州的西瓜，
2: 这么沉呢？起飞！
3: 我是来自贵州村操的，
0: 嗯，
2: 榕江的西瓜妹。
0: 为什么叫你西瓜妹？
2: 我呢，在我们球场捉拉拉队操着我们的锅碗瓢盆，那我也扛着我们的西瓜，分发给我们的球迷朋友吃。
0: 分的是真西瓜是吧？
2: 真西瓜。
0: 那他们都吃着真西瓜了，我就弄着几个假西瓜。
2: 假西瓜。
4: 假西瓜。
0: 来说说你的梦想，
2: 给我们村还有工坊的孩子买一些学习用品。
0: 好，祝你成功，加油！最后三扇门，你想选哪个？
2: 我选猴，因为我属猴。
0: 猴，请准备。6号门3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噔噔噔噔，一起来。
1: 什么歌好熟悉啊？
2: 唱。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很熟悉的声音。
2: 对，你肯定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首歌其实还传唱度还蛮广的。
1: 浪花一朵朵。啊，浪花一朵朵都出来了。
2: 想想，你再想想。
0: 我们一起摇呀摇太阳。
3: 哦，摇摇太阳。
2: 没事，你可以求助。
0: 我求助吧。
2: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原声重唱吧。
2: 仔细听好不好？来，原音重现。
1: 他别光扭，他听词儿啊。
3: 摇了摇了，嗨起来嗨起来。
2: 什么？
0: 一起来跳舞。

0: 确定吗？
1: 确定。他真的很喜欢摇和跳，
0: 要不摇太阳，要么就大家一起摇。歌名叫什么？
1: 大家一起摇。哎呀，大家一起来。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大家一起来。

0: 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WiFi 组合。
0: 这首歌叫大家一起来。你们也参加东北超是吧？
2: 是的是的，延边队很厉害的。
0: 延边队确实很厉害，延边队在东北超大胜哈尔滨，你要为自己的家乡骄傲，
2: 加油延边。
0: 谢谢这一个又一个雨后春笋般的超级联赛。但是追根溯源，我们要感谢谁？感谢在榕江举办的村超。
3: 谢谢。
0: 村超可以说是这些民间赛事的鼻祖啊，可以这么说，没有村超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这些城超。
4: 一枝独秀不算成，百花齐放才算成。
0: 说得特别好。所以你在为各地的超级联赛呐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村超的父老乡亲们开启这第一场联赛。谢谢，谢谢 WiFi 组合。
2: 谢谢。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3000元。第一次村超是在2023年举办的吧？
4: 2023年的5月份，当时我记得这个画面，人山人海，现场将近快30万人。
0: 30万人，多大的体育场能装得下那么多人？
4: 我们的体育场不大，但是我们的桥上还有马路上全是我们一个小小的榕江啊，被世界看见。现在不是我们的榕江，是世界的榕江了。我也是跟着我们村超是一起成长的。作为本土的榕江人，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一位土生土长的姑娘，以前我讲普通话都不会讲的，现在是面对了全国各地的朋友，也荣幸今天能登上舞台。
0: 你从不敢在台上说话到现在在台上跟着大家一起摇，他已经完全的打开了自己。我觉得就是村超让你变得更加的自信，与其说是你变得自信，是榕江人你们集体变得更加的自信了，头也抬起来了，胸也挺起来了，对不对？因为你们真的值得骄傲，你们完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跨越，也造就了一场奇迹，所以要为榕江加油，要为榕江点赞。要不要再开一扇门？
4: 不开了。
0: 好，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还剩下2扇门，难度不小，不如这样好了，我就给你们一个转转盘的特权，这个杭州的朋友你来转转盘好不好？
6: 可以。好，好，来啊，
5: 啊，
6: 来，哇，
5: 期待一下。8号，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5: 好，梦想有门。
0: 你好
7: ，Hello， 小李哥，
0: 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洛天乐，我是来自世界超市义乌的一个小老板。
0: 这都什么呀？
7: 这都是我们做的一些世界杯的周边玩具。
0: 阿根廷队，
7: 对，这一款就是梅西的小挂件嘛，还有这是我们的啦啦队小熊。
0: 哦，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想带家里人去现场真正的去看一场球。
0: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最后2扇门，一个是牛，就是11号门，一个是12，你选哪个？
5: 反正难度也差不多，不如搏一搏。
6: 对，
5: 奖金还更大。
0: 11还是12？
7: 我选12，选12。
0: 为什么？
7: 为什么？因为11跟12差别不会很大了。如果我先挑战了12，我11再去挑战，好像也就还行。
0: 即便在12号门这儿倒下，也更光荣，是吧？
7: 是的。
0: 来，12号门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
1: 有人要开它了。
0: 12号门是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什么？

0: 反应。
1: 什么歌？
2: 很熟悉的旋律。
3: 好难。
2: 但是，我哼不出它的旋律。
4: 很熟悉，在哪儿听过？
1: 肯定是在哪儿听过。
4: 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5: 我也觉得很熟悉，但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4: 什么？
2: 不知道，不知道。
0: 十二号门果然不一般。
4: 什么歌？
1: 我要提示。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关键字提醒。
4: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
1: 第三个字。
4: 什么？
0: 陷入了沉思。
2: 不知道。
4: 别呀，那你为啥会选第三个字？
2: 因为我心里有几个答案。
4: 那你说
2: 第三个。
4: 什么？
2: 很显然都不对、啊。
4: 你心中是什么答案？
2: 我想着一绝雌雄呢，雄是最后一个字啊。
6: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字的歌。
7: 猜一猜嘛。
0: 猜一猜一猜。
2: 雄，雄鹰，雄，雄心，雄心。
7: 哦，雄心应该是对的，就前面两个字是什么？
2: 雄心，壮志雄心，壮志雄心。
7: 壮志雄心听起来比较靠谱。
4: 壮志雄心啊，这是你的答案吗？
2: 就壮志雄心吧。
4: 就壮志雄心吧。
2: 错了就错了吧。
3: 这咋猜啊？
4: 一起期待，开，
3: 完了，
4: 门，大，
0: 应该不对。
4: 急，回答正确。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1: 没想到这么快就猜出来了，
0: 是
1: 一个熊字，雄心，什么雄心？壮志雄心。回答正确。
0: 对，
2: 第三个字选得好。哎
1: 呀，还是你会选。
3: 对我来说其实不好猜。我是零零后，我是零零后，零零后，我词儿都
1: 没有人问你年龄。
3: 不是，我是说
1: 没有任何人问他的年龄，对不对？
4: 受伤了，
1: 非得标榜自己零零后。你很骄傲。你看着跟我也差不多大。零零后你也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啊！零零后你把你的周边卖到全世界啊！零零后你跟七个国家的官方足球队签约啊！零零后你们创造了很多奇迹啊！所以不要小看零零后，尤其是义乌的零零后，那都是了不起的零零后。谢谢你的演唱，属于零零后的壮志雄心，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你没带点东西过来是吧？
2: 我带了老多的小挂件。哇，
1: 各国球队的
4: 啊，好可爱呀。
2: 这个是打工小熊，
1: 还有毛巾啊。
2: 这是个小零钱包，它可以打开放耳机。

0: 放点小零钱。哦，
1: 这个好可爱。
2: 这些产品是不是在国内外都特别受欢迎？
3: 是的，其实从去年我们真正开始着手这件事情到今年销售，我们大概已经出了1000多到2000款的这个 SKU， 然后我们销量都是非常好。然后我们也是球队官方正版的嘛，
2: 正版的。 对，
3: 对，我们所有的产品设计出来我们都是给球队报备过，然后才会获得它的防伪标，然后每一个防伪标上面它都有编号，就是其实就是属于这个玩偶它单独的身份证。
2: 特别好，为义乌点赞，为00后的义乌制造者点赞，加油！最后一扇门了，20000元，要不要再闯一把，试一试自己的身手？
4: 看看见好就收我，见好就收我。
3: 作为一个义乌商人的角度，我是时候该收手了，但是我得再试试，再试试。哇！
2: 哇！最后一扇门了。20000元，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出发之前有什么话对自己义乌的父老乡亲们说？
3: 加油干，兄弟们！
2: 好，来吧。11号门，也就是牛。牛，请准备。紧张吗？害怕吗？
3: 害怕，
2: 没有求助了啊。
3: 好，好，
5: 求助也未必能猜出来。
2: 冲动吗？你觉得自己
3: 有一点吧。加油干，兄弟们。
2: 对，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就是要冲动一点，
3: 是的，
2: 才能够想别人不敢想的事，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3: 没错，
2: 来吧，11号门20000元，答对了就是50000，答错了就是零蛋，
3: 蛋
2: 全部都没有了。
5: 50000呢？
2: 代表00后出生的洛天乐，加油，
3: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加油啊，
2: 请按下门铃，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洛天乐，
2: 我感觉你是上场了，你世界杯
3: 决赛，
2: 真的最终的决赛。

0: 蓝，很蓝。
1: 哇，这是啥？
2: 没听出来？那抱歉，只能靠自己了。仔细想，
3: 这怎么可能猜得到啊？
0: 好像世界杯的歌吧？
4: 没听过，没听过。
5: 是在赛场上？
2: 什么赛场呢？
3: 跟足球有关。
5: 世界杯的赛场。哦，
2: 是吗？嗯，耳熟。
5: 耳熟，很耳熟。
2: 因为他天天看球，所以你对这首歌应该会比较熟悉吧？
5: 是的。
2: 是什么？
5: 哇，今年世界杯主题曲叫啥呀？
2: 时间不多了。
3: 这个真纯盲猜哎。几个字也不知道，
2: 想得到吗？看了那么多场比赛，
5: 不是，他比赛他放这个歌。
0: 老师，快坐呢，快坐呢。
2: 时间马上就到了，加油！
0: 难搞，难搞。
6: 这是最难的，这是最难的。
0: 难搞。
5: 加冕为王吧，就猜他吧。
2: 加冕为王，
5: 对，
2: 确定吗？
5: 确定。
2: 他最终的答案是加冕为王，他现在。在我这里，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有50000元，答对了，全部拿走；答错了，全部留下。一起期待开门点球大战，感觉好吓人。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开门大吉，正在为您直播。现在呢，我们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我们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他的名字叫洛天乐，他已经开了一扇门，获得了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他不怕死，不怕死，不是，他非常勇敢，
7: 不记一点，说了实话，
2: 他非常勇敢的要去开今天的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1号门，11号门就在前方，这位球员一脚远射，球进了没有？一起期待，开
5: 门
2: 门大。啊！射偏了
3: 啊！5万，5万飞了。
2: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0: Dale, Ale, let's go。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小妮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吴映香。
3: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又见面了，我叫梅丽莎。
1: 欢迎你们来到开门大吉。这首歌确实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一首官方的宣传主题曲，对吧？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首歌的正确答案你想知道吗？
4: 想。
2: 哦，还不知道是吗？
1: 你刚才唱了吗？
2: 刚都唱出来了。
1: 哪句哪句哪句？唱一下。
0: Dai dai ego dale ale let's go。
1: 好，歌名叫。
3: 还是没有。
1: 歌名就是你，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啊！歌名叫做
2: 呆呆
1: 呆呆。哇，
5: 这谁猜得出来？
1: 呆呆是什么语言？
3: 意大利语。
2: 对，呆呆是意大利语。
3: 意大利语这怎么猜得到啊？
2: 有点加油的意思，呆呆。啊，
1: 加油，来吧，这个意思是吧？
2: 有点那种俚语。
3: 对，好像它是意大利语，那个 ego 是日语，
2: dale 是西班牙语 ，ale 又是法语 ，let's go 是英语，所以这一句有很多语言。
1: 这首歌就是来吧来吧，全民参与吧，大家都来吧，去享受这场足球的狂欢吧，这个意思是不是？正确答案就是呆呆。难过吗？
4: 不难过，
1: 不难过，我真不难过，
4: 不难过。
1: 那我们就看一看他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0元，全部清零。你还好吗？
4: 擦擦泪，
1: 都是泪哈。再次感谢两位的精彩演唱，谢谢谢谢。好吧，钱虽然没了，但你也是无冕之王，在自己已经得手30,000的前提下，他还有勇敢的出发，想要去挑战那个不可能。我觉得这种精神其实就是属于足球的精神，属于联赛的精神，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6: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7: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8: 实实在在，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4: 开门大吉，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

0: 明晚，祝您心脏平安。
1: 开门大吉，
2: 真心的期待着，无论是参加村超、城超，还是默默在背后做着辛勤的后勤的工作，希望下一次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机会为中国队呐喊，带着中国队的周边为中国队加油，好不好？中国队加油，中国人加油，我们下期再见。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5: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要沉住气。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10: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秋季新学期开学前夕，各地书店迎来不少学生读者。江西南昌新华书店针对学生自习阅读需求，新增自习座位，优化学习环境，让学生在墨香中收束假期状态，以饱满精神迎接新学期。
3: 随着新学期的到来，到店的学生客群也达到了一个高峰，主要是小学、初中的学生，他们来现场是选购教辅、课外读物、沉浸式的自习，快速的调整状态，从容的迎接我们的新学期的到来。
2: 自八月中旬开始，陕西省图书馆迎来阅读高峰，馆内客流、借阅量双双走高，高新馆区日均入馆读者达1.2万人次，单日最高入馆读者突破1.46万人次，日均图书外借超5000册。场馆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增设座椅、扩容存包空间、配齐便民箱等举措，保障学生阅读自习需求。
4: 针对暑期，特别是开学前收心阅读高峰，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举措，助力广大学生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2: 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于8月31号20时在总台央视纪录频道开播，演员于适担任本片旁白配音，带领观众开启一场与5000年前古国文明的对话。牛河梁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封存着中华文明起源的密码。纪录片共6集，每集25分钟，以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为核心，聚焦距今5800至5000年的红山中晚期文化。节目循着考古足迹，结合发掘成果与专家解读，围绕基石冢、祭坛、女神庙等重要遗存，以及女神像、玉龙、玉凤、玉人、勾云形玉器等代表性文物，还原红山古国的社会等级、神权体系与祭祀传统，探索红山文化的物质生活、精神信仰及其兴衰之谜，梳理其向南传播、影响后世的脉络。实证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部分，展现中华文明早期的辉煌曙光。日前，在山东济南举行的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网络游戏展区，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数字娱乐融合的新表达。同时，博览会配套活动涵盖中外学者共话 AI 变革等多项内容，搭建中外交流合作平台。
5: 此次参展，我们一方面想了解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发展态势，分享我们的尝试与思路，另一方面也希望把更多行业经验带回我们的国家。
2: 博览会上还发布了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从纸质融合到数字型出版产品，出版融合发展也在向纵深推进。
6: 我们作为传统出版社，

0: 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挑战下正在进行改变，我们正在从传统的内容提供商向知识服务提供商进行转变。
1: 第十二届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全国总展演日前在成都落幕，逾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齐聚蓉城，以朗诵、演讲、戏剧等多样形式展示语言艺术风采。展演按学龄前、小学、初中、高中等组别设置，新增即兴表达专场和英文展示专场，聚焦逻辑思辨、及时沟通能力及多元文化表达。展演期间，尊师拜孔大典、诗词飞花令、巴蜀非遗体验、方言大挑战等衍生活动轮番登场，让青少年在比拼之外近距离触摸中华文脉的温度。
2: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1: 日前，中国主题图书及文创展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21家出版机构带来千余种精品出版物与特色文创产品，打造图书加文创加体验一体化海外文化展示场景。展览设有中国主题图书展区、优秀出版物展区、文创展览区、中国文化体验区以及儿童绘本和画作展示区，兼顾精品阅读、艺术观赏、沉浸式文化体验、青少年互动等多重功能。展会上还举行了图书捐赠、新书发布、推介等活动，吸引澳大利亚教育界、出版界多位嘉宾以及大批文化爱好者到场观展。
3: 这个精彩的图书项目正是一场由孩子们搭建起来的文化交流，我们也十分高兴能再次展示我们的作品，成为中国出版社与澳大利亚创作者之间对话的一部分。
2: 提起孟小冬，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那段与梅兰芳的往事，而褪去坊间那些聚散离合的流言，孟小冬更是一位深耕余派艺术的梨园大家。名噪一时之后，他放下盛名，拜入余叔岩门下，沉下心来研磨唱腔，啃下一出出骨子老戏，在严苛的余派法度里完成了一次艺术上的重生，而最终站上了传承的高地。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走进一代东皇，看戏里戏外孟小冬。
4: 坐落于前门大石栏的三庆园，前身曾是京城首屈一指的戏园，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因四大徽班之一的三庆班长期驻演而得名。谭鑫培、梅兰芳、余叔岩等梨园名角都曾在此登台。1925年，远赴北京闯荡的孟小冬就在这里凭一出《四郎探母》一举打响名头。孟小冬出身上海梨园世家，自幼与戏曲相伴，他5岁涉足梨园，9岁正式拜裘月祥为师，专攻老生，12岁登台出演营业戏，辗转南北各地跑码头谋生。多年磨砺之下，17岁北上京城的他，终于凭一身扎实功底名震京华。
5: 我们经常说老生要变眉心目，孟小冬在台上他就是，他的扮相很漂亮，很神武，他的嗓音是得天独厚的，这种条件又是没有辞声的，加上后天的这种刻苦训练，也比较聪慧，才能成为孟小冬。
4: 没有辞声是评判女老生演唱的重要标准，演唱者在行腔吐字时不可透出女性嗓音天然具备的纤细柔媚气韵。
6: 二八

0: 透过这张孟小冬在20世纪30年代初录制的京剧唱片《珠帘寨》，我们从中不难领略他不见词音的老生唱念造诣。
1: 在我心里他是神，不仅仅因为他是余派传人，更在于他作为一个余派安宫老生的最正宗的传人，他的嗓音跟今天我们能够想象到的那些昆声是不一样的，它既有金属音，又有质感，又云遮月。

0: 王佩瑜是当代京剧余派昆生的标杆人物，多年来他潜心挖掘古词老戏，抢救复排不少几近淹没的余派剧目，又跳出戏曲固有圈层，通过青音会艺术普及讲座吸引大批年轻人认识京剧。长久以来，小孟小冬这一标签始终与他相连。18岁，他随上海市戏曲学校赴北京汇报演出，京剧名家谭元寿看了他的演出，不禁感慨，这不就是当年的孟小冬吗？
1: 当年他看过孟先生的现场《四顾九顾》，就谭先生就有发出这样的感慨。很多人管我叫小孟小冬、小冬皇，那是因为可能在我身上看到一点点那个孟先生年轻时候的影子。

0: 在12岁接触到孟小冬先生的《搜孤救孤》的时候，其实并不懂他唱的哪里好，但是呢，就觉得，哎，怎么有一个角儿，他的录音里面就可以呈现出那么热闹的一个剧场氛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公孙杵就问他，方才言道，我那弟夫破铜达意，如今他怎么又不运起来了啊？程婴说啊。啊，他不肯呐、你就听，满堂喝彩，这个是匪夷所思啊！我们哪一个专业演员说现在在舞台上，我一句这种白口可以满堂喝彩？对我来讲，这个冲击震撼太大了。在我从艺学习京剧的前15年，我用尽所有的能量能力，做到我成为小孟小冬。在后来的15年，我用尽所有的努力，摘掉这个标签，因为总有一天你要从学习孟先生、学习前辈变成自己。
1: 王佩瑜不愿止步于小孟小冬的复刻印象，持续探索，建立属于自己的艺术表达，而这份学艺求索之道，也是孟小冬一路走来的写照。早年，孟小冬师从裘月祥，启蒙学艺，后又辗转求教多位名家。在经历了情感变故的跌宕之后，他重整旗鼓，毅然拜入余叔岩门下，深耕正统余派。话剧《孟小冬》也将这段师徒授艺的过往搬上舞台，予以艺术化演绎。
2: 这戏得唱得整。一场一节儿，乃至一个身段，那都得像一颗菜那样整齐。哎呀，这戏看着才精神。
3: 梨园行其实是有一个规矩的，特别是余叔岩，他是不收女徒弟的，因为就会有很多是非。孟小冬是他的例外。
1: 拜入余门之后，孟小冬几乎暂停舞台演出，潜心学艺。余叔岩虽然抱病在身，但教学上极为严苛。他不急于教新腔，而是从字音念白抠起，一字一板反复打磨，身段神情亲自示范。
4: 一出一个唱法，一出一个身份，
2: 身段要规律，要讲究，这看上去才漂亮。
4: 身段要规，
3: 他其实是一个已经被认可的一个老生，但是知否让他忘掉之前所学。每一个字、一个腔、一个调，全部要重新来过。我觉得这对一个已经成名的一个演员来讲，其实是不容易的。大家都是女演员，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是。

0: 跟他非常有共情的。
1: 别人唱戏乃为生计，我唱戏是命，戏是命。
2: 你四岁就救了你父亲孟五爷的场，了不得呀。
3: 已经是没有办法起床的情况下，给他说，给他说，一直说。他觉得只有梦听话照做，不会变样，不会走样，这个对于舒言先生的晚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只有孟先生能做到。
2: 他是我最得意的弟子。
4: 据说于淑妍曾这样评价这位关门弟子：目前内外行中一切条件接近我戏路的，而且可以学得成功的，只有孟小冬一人。
2: 学我们这一行啊，就是唱了个人物，别总想着把自己个儿往那台上面搁呀。
1: 您教的我都未曾忘记，捉放草里的一个字儿，我反复学习了七天。
2: 跟我学戏之前学了的成了的都得下挂，没有我把场，万万不可登台。
1: 师父，您第一次为我把场，我唱的是《洪阳洞》。

0: 近五年的学艺生涯，孟小冬习得洪阳洞、捉放曹、击鼓骂曹、搜孤救孤等多出余派骨子老戏，把余叔岩的艺术精髓与自己多年的舞台积淀融为一体，完成了艺术上的脱胎换骨。
1: 当余叔岩去世了以后，孟小冬为了他守孝了三年，不唱一出戏。其实他唱戏是一种营生嘛，他们靠这个来赚钱养家，他是完全三年一场戏都没有唱过。
0: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孟小冬才逐渐复出，只是因为身体偏弱，一场大戏又消耗极大，所以较少登台。到1947年，孟小冬正式告别舞台。
2: 他每次出场演出票价都很高，观众都很期待，可以说一票难求。人家唱戏1块钱8毛钱，他要10块钱，就是因为出来的少，那难得出来一次，就所有人都很想看。
3: 命全部恢复。
4: 哦，你就蹬在这儿啊。
5: 等，身体干不走开。
6: 啊，你看，

于先生的艺术寿命和孟先生的艺术寿命都相对比较短，这个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继续去把它传下去，一方面是让他们心火，另外也是圆我作为一个余派传人心里的一点遗憾。

0: 告别舞台后，孟小冬并未完全放下余派艺术，闲居寓所，旧时的琴师王瑞之操琴，他吊嗓练戏，打磨恩师余叔岩传下的一出出老戏，不少珍贵的私人吊嗓录音就这样被留存下来。迁居香港之后，他正式收徒传艺，以口传心授的方式接续余派老生一脉香火。1977年，孟小冬去世，享年70岁。
1: 孟小冬的人是，我觉得是半是繁华，半是苍凉的，但是他的情感经历也是非常坎坷的，他的从艺的经历

0: 也是非常丰富的。我想让这个戏让观众能走进莫晓东，能认识她作为一个女性艺术家她的坚韧的地方，她比较强大的地方。一个有名的人呢，已经成名的，然后呢静下心来，然后去学，那么谦虚的这种态度，然后去学是刻苦。在男人主导的这个世界里面，他能走出来，被称为东皇，能感受到这种女性的力量，女性能够认识自己，自强自立的这种力量。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3: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抽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1: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2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23: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24: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25: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2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6: 你会因为什么爱上一座城？林徽因曾说，也许是为了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一段青梅往事，一座熟悉老宅，或许是为具体的某一个人。城市因人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温度、故事与心跳。走进一个人、一家人、一群人，感受这座酿造幸福的城市。
2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每天我都是微醺状态，今天可不行了，咱泸州来客人了。对，你们也快打起精神。
3: 打什么？水要打酱油吗？
2: 啥打酱油？主持人杨帆带了一支小队，要来泸州待72小时，办个展览。
4: 听说咱的小老乡谭松雨也回来了，这话必须安排上，让他感受一下家乡的热情。
5: 展览是把啥都摆出去让人看，那我得赶紧瘦个身。
6: 我好好打扮打扮，这衣服上几朵梅花的更艳些。
7: 比美我不行，比跑我第一。杨帆咱们球场见，谁输了谁请客。
5: 那我就负责孔爱吧，让他们尝尝泸州有多甜。
3: 不行，我说话他们听不懂，我得找个翻译去。

0: 感谢中共泸州市委宣传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叫啥名吗？
1: 爱上这座城。
0: 这几期节目我就要和水哥两个人打卡全国的不同城市。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个任务你知道吗？咱们要在每一个城市办一个微展览，就一共3天的时间。
1: 那主题是？
0: 主题现找吗？
1: 现找主题。
0: 对呀，找主题啊。在本站爱城小队成员中，恰好有一位本地人就在前面等我们。

0: 嗨
1: ，Hello， 嗨，
0: 稍等，水哥看鱼呢。抱歉，让你久等了。
1: 没久，我刚到。
0: 我刚跟水哥说，我说人谭松韵老家就是泸州的，对吧？
1: 对。为了尽地主之谊，我就在网上征集了一些泸州人对泸州的印象，还有想表达的一些情感，然后就是以盲盒的形式都在这里头。
2: 哦，这是六个人，
0: 会有哪些泸州人？就是作为我们今天的向导，都在这盲盒里呢啊。
1: 行，我们一人抽俩吧。
3: 行。这是什么呀？这是。
1: 啊，还有一张卡片，卡片上有个字。
3: 我在这里醇厚的乡愁。这个后面是酱油坛子吧？
1: 是酱油坛子还是酒坛子？
0: 没注意往后看。
3: 像酿酱油的。
1: 对，这是泸州的另外一个特色。
3: 这一足球小子，生活是脚下的足球，也是桌上的江湖。泸州是不是有一足球队啊？
0: 哎，泸州是参加那个什么？
1: 川超。
0: 川超，对。
1: 对对对。那我拿这个。我抽到一个女孩儿，
0: 你不会把自己做到盲盒里了吧？
1: 我这么可爱啊！用一杯新酿敬老街的旧时光，
0: 为这座城市的浪漫撑起了一片不下雨的天空。
1: 这个城市就是阴雨天多，
3: 就是一个音乐人。
0: 小城并不大，欢迎你来耍，整不懂的听我摆一下。
1: 他拿了一个簸箕，
3: 这是酿酒的。
1: 对。来泸州最重要的名片就是酒文化。
0: 我仔细啊想了想，这个人好像是之前我们一起录过节目，他叫阿布，就泸州女婿。
1: 哦，真的啊？
0: 就生活在

0: 州，那我可以跟他联系一下，让阿布做咱们的导游之一。
1: 好，要不然咱分头行动也行，凡哥，你去找阿布。啊，为了这次的这个展览，我当地的朋友拉了一个群，推荐泸州的美食啊，好玩的、好看的，希望给大家多一些的灵感和方向，所以我打算把你们俩也拉进来。
0: 咱们就兵分两路。
1: 行。这个中山公园就是相当于泸州的后花园。
2: 多舒服呀。嗯，鸟叫声也好听，挺舒服的。
1: 对，我特别喜欢来这儿。小时候停了电，大家都会去山洞里，有一个洞叫穿山洞，去那儿乘凉，就发现一进去一堆麻将桌，大家就在那儿打麻将乘凉，就特别的悠闲。
2: 哎呀，你看这样的路啊，它这边人肯定是慢生活，走快了容易摔着。这一次来泸州就是体验一下泸州的美食。你最喜欢吃什么？
1: 我喜欢吃的太多了。那如果要说一个最的话，土豆吧。
2: 土豆，你们这应该叫洋芋吧？啊，
1: 对对对。
2: 从这名字你就能知道，它就不是中国的。哈？土豆是一个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水稻呀、小麦、玉米，土豆是排第四的。土豆影响了整个地球人类的分布。土豆最早源于安第斯山，明清的时候才到了中国。土豆叫洋芋，就是这么来的。哇，
1: 我一直以为它因为就是得土生土长，我就以为是
2: 土生豆子。这坡地种满也挺好看的，这种青苔的感觉，就是我一直在北京就特别想追寻的这种东西。
1: 哇，你好细节，你好会发现美好啊。又下雨了，
2: 这边气候也特别适合酿酒。
1: 泸州有句话叫风过泸州带酒香，酒呢是我们泸州的一张名片了。接下来我们就去国宝窖池，好不好？
2: 好好好，
1: 走走走，我带你去见几位老乡。
0: 所以现在兵分两路，我把我北京四位最好的朋友都请来了。金莎
3: ，Hello Hello，
0: 梁杰，郭俊辰，还有我们的江潮。你们之前都来过泸州吗？
4: 第一次来，
5: 我也第一次来。但我小的时候总听那个泸州老窖，泸州老窖，但是没有来过泸州。
0: 对，泸州老窖很有名。然后我们要最后进行一个策展，今天是第一天，今天咱们反正就各处逛。去找灵感，明天也找灵感，然后第三天连布展再展览，
3: 叫正式的展出。
0: 各位老师们以前有这样的经验吗？
4: 策展是什么意思？
0: 策划一个展览。哦，
5: 但是我干过地摊主理人。
0: 哦，地摊主理人可以啊。
3: 那应该可以。
5: 但也不算是地摊的，我们是市集啊。
0: 你看这么说就高大上了。要把这个城市的特点展示出来，然后关键它还得吸引人，这东西大家能感兴趣。
5: 故事，
4: 对。
0: 然后我们就发现城市的线索。然后不是还有一个好朋友吗？土耳其的好朋友，叫阿布。他但是现在已经变成泸州的女婿了，他现在就生活在这儿。特别不好意思的是，我们五个来自北京的小伙伴，我们需要靠一个土耳其人来当导游给我们介绍。哎，好朋友，好朋友，我们已经出发了。你在哪儿呢？
6: 好朋友，
7: 好朋友，
8: 好朋友，
9: 好朋友，好朋友。
0: 来，阿布把地杖拿过来，我们要去姚坝古镇。
10: 姚坝古镇，
3: 姚坝古镇。
1: 水哥，闻到酒香没？前面就到国宝窖池群了。杨馆长您好，
11: 我们美女小老乡。哎，
1: 老乡，
11: 欢迎你回家。
1: 谢谢，
11: 欢迎你。哎，我们跟你走。
2: 你看他这儿的这个，就是这已经被发黑了。哦，
11: 对，这些都是老作坊，这是我们泸州的老窖，也是国家级的文化遗产。泸州老窖有16个老作坊，现在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哇！中国第一窖，它为什么称为中国第一窖？就是因为是中国第一家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我们这些酿酒的窖池都是国家级的文保单位，同时呢，我们这个酿酒的技术

0: 水是国家级的非遗，所以说我们是第一家国家级的双遗产。
1: 之前都只是尝酒，还真没近距离了解过酿酒过程。
2: 这是在干啥？
0: 现在在拌料，拌料就是把粮食还有糠壳拌在一起。
3: 你看他们还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在弄，
0: 你看这一堆一定要拌均匀，要保持这个疏松，让它的氧气充分的和这些粮食啊接触，让微生物好生长。
2: 我试试啊。
0: 好。
4: 对，你可以小喘小喘。
3: 你拿显示铲子好大呀。
2: 等一下啊，小喘一点。
4: 用腿的力量，然后当一个支点，然后往上。嘿。对，就是这样。
2: 然后给它和。
0: 哎，对。你看，对，咱们水龟一看就是练家子练过的，天生的这个，你看吧，这个悟性。行，
3: 好好好，
0: 可以了，水哥，你有当酿酒大师的潜质，
3: 谢谢。到了，到了，姚坝古镇，
5: 我到了，
3: 太有烟火气了，
5: 哇！我最喜欢这些东西了，这手工的这种。
6: 柚子，卖柚子，过来看一下，看一下，
3: 有什么呀？卖什么呢？
6: 哒哒哒哒，哎，
5: 阿布，欢迎、
3: 老朋友，你好，你好，你好，
6: 久不见，久不见，久不见，
7: 同样其实两遍。
3: 这些销量怎么样？
6: 很不错啊！
0: 多少钱一斤啊？
6: 你肯定不要钱噻，
0: 不要钱，
6: 你这免费。
8: 甜吗？
6: 甜的，我们没有苦味，没有酸味。
8: 这个叫什么柚啊？
3: 什么柚啊？
6: 这是镇龙柚，我们镇龙镇有一个镇，对。哦，
3: 好吃的，
6: 没有一点酸味苦味，
3: 没有一点酸味，
8: 没有酸味的。
3: 今天这样呗，也麻烦你，就是咱们都来姚坝古镇，你给我们当当导游。
6: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条
3: 吗？行吗？
6: 走
3: 走
6: 走
8: 走
6: 走
8: 走，
6: 欢迎来到泸州。这个是清朝的时候考上大学的一个人做的啊，这个古镇有1000多年的历史啊。快点，大家注意点啊，听到没有？哎，等一下大家能吃到好吃的，哎，慢慢做。哎，
3: 好。哎，你看人家说那阿布，
6: 对，我这里是我的家嘛。啊，
3: 你看，
6: 认识人多，朋友亲戚朋友多。
3: 阿布来有优惠吗？
9: 优惠啊，可以免费的。
3: 哎呦，还可以免费！哇，你们面子！
6: 泸州会员，你看他这里现在做的是海椒、辣椒
8: 调料、豆豉，
3: 自己在那锤，
6: 要不要试一下嘛？啊，
3: 我也要试一下。这个咋锤啊？
9: 就这样，捞起来就可以锤了。
3: 小锤40，大锤80是吧？80。
6: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这么帅做这个事情。
3: 这个好香啊，你砸这个的时候它那个香味就全出来了。完了，我饿了，怎么办？
6: 等一下大家能吃到好吃的。哇，
1: 那是在干什么呀？
0: 这个醋
3: 好香啊，这个味道。
0: 我们这个工序叫回马上阵，轻撒云铺，8个字。为什么叫轻撒云铺呢？
1: 轻轻的又重重的，
0: 对，它的动作要很轻，然后要很均匀的铺在上面。
3: 这个厉害了，
1: 就很用巧劲儿。哎，
6: 对，
1: 我来搞一下子。
0: 哎，要用那个，对。
1: 好，太多了，甩不动了。好嘞。
0: 好。
1: 下盘要稳。啊。全身力气，我从这儿
6: 到。
1: 可
6: 以可以。
1: 你躲那么远。
0: 怕你伤着他。哎，挺好挺好，可以可以，
1: 留的洞洞给它补上吧。
3: 对，技术还不错。下一个地
1: 方。哇，你们真的很给情绪价值。
6: 哎呀，还不错，还不错，真的很不错。嗯，因为我们新来刚来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嗯，这样。
0: 你这个已经超过了95%了。
3: 哎呦，我真不敢倒啊。
0: 胆子大一点，
3: 我想用手撒呀。哎，
0: 没事。哦。哎，对。
3: 太难了，这个
0: 挺好的。
1: 哎，对啊，为什么不这么撒呢？这样也能
0: 这么撒，它就会一看就已经
1: 一坨一坨了。
0: 你看这水果这悟性，哎呀，真的。要陈师傅练这个要练2年，我估计你半年就会了。 水果下来擦擦汗。
6: 这个是我离开三天就会想念的味道，萝卜干，
7: 思乡萝卜干，所以想到泸州的味道就包括萝卜干。
5: 好吃好吃，
10: 多吃点多吃点。
3: 哇，太香了，朋友们。
8: 手工糖，
4: 好吃
8: 吗？嗯，好吃，
11: 好吃，
6: 好吃，好吃。
0: 这个叫摊晾，就是把它这个迅速的降温，让这个微生物有更好的生长的环境。你看这水哥很厉害，你看这有模有样的，你看。
1: 我带水哥来这儿来对了，他好像爱上这份工作了。
0: 我们好不容易把水哥、松玉一起请到这里来，让他们也来体验一下我们酿酒师们的这个工作。
1: 好，
0: 开始。松玉，要不你站，站中间。
1: 中间。
0: 你从那个中间那个道那么过来走也行。
11: 嗯。不，怕你怕咱呢，你怕我了，别怕他们。
1: 啥？
11: 咱俩是这一个。
1: 他让我去中间，馆长让我去中间。
0: 你看那个水锅开挂了。松雨，你就学师傅那样子嘛，从边上这么跑都可以。哎呀，
1: 师傅真的好轻松。嗯，这个真的好，好重。咱这里头有女师傅吗？
0: 有啊。
1: 哦，他们也这样吗？
0: 比较少。
11: 够不着，你转个口。
0: 转那边去也行。嗯，你看我们祖国勤劳的儿女。

0: 快弄完了，你看。
1: 哎呀，没有拿过这么重的统筹。
0: 你看这么一搞，这个温度都已经差不多了。哎呀，你看我们水哥又出水了，真正的水哥出来了，你看他汗水。知道我们师傅不容易了吧？那一滴酒还是蛮不容易。来，我们往这边走。哎，你看我们师傅正在封窖。我们小伙子姓卓，刚才那个松玉妹妹说她很远就看见你拿着泥掌。
2: 对，泥掌，因为我们在发酵过程当中，然后窖池可能会出现一些干裂，然后就需要定期每天保证它的一个湿润和一个它的一个密封性，然后会对一些缝隙进行一个填补。
1: 这个看着我觉得比那个简单，我试试啊。
0: 哎，用点劲。
1: 哦，还得用点劲儿。
3: 就一定要保证它的一个密封性，一定要保证它的。
0: 它那种裂了的，有那种气孔的，我们叫俗话叫吹口。
1: 哎，这有个洞是吧？
4: 你又弄出另外一条口子了。
1: 给它压死。我出。
0: 太难了，这个。
3: 你觉得水哥很有天赋啊，
0: 他实际上是可以进军你们那个行业了。
1: 话里话外，他觉得你很有这个天赋，他说你很灵，他想把你留下来。对，
0: 水灵灵的灵。
5: 这一条街我们就随便走一圈，中午饭就解决了，
3: 感觉吃了一路。哎，我倒吃饱了已经。
5: 大家别光为了吃，咱别忘了饭盏。嗯，
3: 这个也好吃。
5: 我们在古镇里找找关于策展的元素。
3: 我现在拍了很多了，已经。
5: 嗯，哎，你看过去他们好多还有在上面挂的是竹帘。
3: 啊，对对对对。嗯，那个是手工做的吧？嗯。
5: 所以说那个展览要不要也可以搭一个这样的棚啊？哎，这个
6: 油纸伞。
3: 姐，这个适合你啊。
6: 撑着油纸伞，好看好看，
5: 配上你今天的衣服。但你看一下他那个把油纸伞就是做成装饰也很漂亮。
6: 对，
3: 对，
6: 我们策展就可以拿这个。
5: 对呀、啊，
0: 看看吧，这就是我们正在

0: 初九。
1: 哇，初九了，初九啊，哦，就这么出的
0: 啊，就这么出的。
2: 你准备用嘴接吗？
1: 那倒不敢，它是热的凉的，现在热的。
0: 肯定是热的呀，因为你是蒸汽，蒸汽通过这个冰桶冷凝以后，它就有一点点这个温度。我们这个酒呢，初九它分为三段，就是头段、中段和尾段。嗯，我们曲酒就是用中段酒。哦，要不要尝一下？有68到72度原酒。啊，是不是？嗯，
1: 这就是我常常小酌的啊，泸州老窖。
0: 来，苏韵，
3: 要你。哇，我就不行，我闻闻去。
1: 闻一下我都醉了。嗯，
0: 先闻一下，你看是不是一个粮食的香味？
1: 啊，对，有。
0: 有点像家里面蒸饭那个味道，有点相像是吧？哈。同时你再闻，是不是跟刚才我们空中闻到那个味道也有一点？
1: 有一点点。
0: 那种糟香。
1: 对。
0: 发酵时间越长，糟香味就越重。嗯，这是我们闻到的这个香味，我们再品一下，是不是非常的甘甜？哇哦，
1: 太纯了吧！
0: 是吧？这里面窖香非常的浓郁。泸州老窖的酒，它讲究一个复合香，就是曲香、凉香、窖香，还有这个糟香。如果再存放个几年，它还有陈香。这是中国白酒的优势，
3: 少喝点。
0: 怎么样？你们两个在体验了这么一段时间，
1: 累，
0: 累，
1: 对，身体很累，
0: 就是觉得还是一个体力活，同时也是技术活。嗯，
2: 我一直在想，就现在都已经机械化了很多地方，为什么咱们还一直都保留着这种最传统的人工方式？
0: 传统的工艺它能培养出匠人，而机械化的东西它也许比我们的师傅手艺更准，但是呢它的匠心没有了。
2: 对，有些东西就是慢慢来反而快。
0: 对对对。
1: 你是几几年的方便说？
4: 我是2000年的。哇，
1: 2000年。
4: 对，
1: 8090-2000。
4: 嗯，是的，
0: 25岁。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4: 我研究生学的就是发酵工程专业。哦，就是和这个
2: 他是对口的。
4: 对口专业。
1: 你是泸州人吗？
4: 嗯，对，我是泸州人。
1: 但我没有想到都是这么年轻的师傅们在为我们酿酒。那小卓弟弟是泸州人吗？
5: 哦，不是，我是自贡人。
1: 那你为什么会想着来泸州工作？
5: 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1: 哇，好浪漫啊。
5: 当时是女朋友嘛，现在已经是妻子了。她比我先参加工作，然后我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那肯定就是会倾向于就努力的向她靠拢啊。
6: 我觉得泸州的话，它应该是一座酿造幸福的城市。
1: 怎么说？
6: 就比如说我在车间里面酿酒，它是酿造，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幸福。然后这个酿造的话，它是打引号的。就比如说我们街边的小摊小贩，他们做些小生意，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穿插的一些球员也好，他们都在用自己的热爱去酿造属于他们的幸福。泸州，而且它非常休闲，特别是每到下午傍晚，我们这个滨江路都有来来往往的我们这些休闲的人群，有的是在耍朋友，有的是在聊天，有的是在唱歌。我觉得这种轻松愉快的一个氛围就让我感觉到特别的
1: 幸福。
6: 对，幸福。
1: 那弟弟呢？
4: 因为我们小时候小学在前面，然后就是每次坐公交车会经过这个国宝窖址，然后当时都会闻到这个味道，但是当时其实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发酵出来的味道。
2: 嗯，对他们而言，家乡的味道是闻出来的。嗯，
4: 哎，真是这样的。泸州对我来说，因为是家乡，能为自己的家乡尽一份力是很自豪的。
2: 对，我们这次来还是有任务的，我们要办一个展览。哦，然后呢，展览呢也比较仓促，就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去找一些可以去代表咱们这边的文化的一些东西。嗯，
1: 啥可以让我们拿走的吗，馆长？
6: 我觉得端筹吧，
0: 合金嘛，啊，
6: 就端筹，
1: 就是那个，
6: 它见证了我们一代又一代酿酒师的成长，它也凝聚了我们一代一代酿酒人的汗水与艰辛在里面。我觉得它可以代表我们酿酒人。嗯，
1: 谢谢，
6: 再见，
4: 拜拜，
1: 再见，辛苦了，
6: 再见。
7: 这里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8: 写的是大红米店，以前是个米店，对吧？
7: 对，这里是四川跟贵州的老板过来在这边带他的米，带他的东西，是咱们换
8: 时代的酒，现在叫法治茶馆。
7: 对，现在是我们一起去喝茶的地方。
8: 我们去喝喝茶，
7: 走吧。我们这里一边摆龙门阵，一边打牌吧。哇
9: 哦，坐在这里喝喝茶，吃吃早餐，打打牌。
5: 哇，这天哪，这太惬意了，
2: 巴适的很。
7: 坐坐坐。
5: 这算是泗水龟堂吗？
7: 是的，
8: 这都知道，厉害呀。
7: 怎么样，漂亮吗？
5: 漂亮。
2: 室外。

0: 宣传我们的泸州。嗯，那么我的荣幸。
1: 同样，我是新疆伊犁文旅推广大使。哦，
0: 好荣幸，好荣幸。
1: 来，你来了，该你了。
2: 我经常去那边旅游。
3: 感觉那边是女婿的交流。
0: 我们三个都是中国女婿的。
2: 你能不能别我了？
0: 我很喜欢四川的一个事情，农村的时候呢，大家的门是开着的。
4: 门是开着的。
0: 对啊。一，大家能感觉到很安全，还有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每家每户的可以随便去别人家
3: 串门。
5: 是的。
2: 到饭点的时候可以去别人家吗？
0: 完全可以。我们那边怎么弄你知道吗？太搞笑的一个事情，你拿你的碗里面放米饭，去每家每户，比如说这里他做了一点土豆丝，来你那边来一点那个烧饭就行。大家不会说你在干嘛，大家觉得很欢迎，来来来来吃饭一起。
1: 365天天天去也不好吧，
0: 看你自己呗，
2: 只要你好意思就没问题。啊，
0: 对，
2: 姜潮又来了，
1: 又来了。
0: 可以给你们说一点四川话，要不要吗？
4: 四川话吗？
0: 对，你们学一点四川话。我特别喜欢说，要不得台，
3: 要不得台，呀，
0: 哎，要不得台的意思是不得了，这个好吃的要不得台，
3: 是吧？要不得台。
6: 水哥，你平时喜欢听歌吗？
7: 听啊。
6: 他这个是跟音乐有关的。
7: 这惊喜一点一点没有了。
6: 你都不知道是男是女，长什么样，多大岁数，唱什么风格的歌，这算惊喜吗？你都不知道，很抽象，知道吗？就是抽象的可爱。我给你看看他们的视频。你认那个不？向导把位置发来了，我们去找他吧。
7: 桂圆林，
6: 桂圆也是我们泸州的特产之一，
7: 就叫桂圆。
6: 桂圆，
7: 桂圆林真大，
6: 这里占地有4000多亩呢。哦，那儿有拍婚纱照的，你看。
7: 对，那儿拍婚纱照挺好的。
6: 我们继续寻找策展的灵感吧。哇哦，对，这一下热闹了哈。咱们的第三位向导，
7: 欢迎谭老师，
6: 欢迎水哥来到我们泸州。
3: 这边请，
8: 请坐，
6: 让我们先坐。水哥，
1: 马上欢迎仪式。
9: 欢迎，欢迎，我的堂，欢迎您泸州花园美啊！欢迎，欢迎，欢迎！
10: 你们泸州人自带三分的热情，对吧？我们还没有介绍自己呢，是不是？哦，
9: 对对对对，
10: 我们是
11: 乐天派。
6: 哎，有音效，还有音效，
10: 有音效的。对，
9: 我叫陈茂。
3: B-box 啊，嗯，对，哎，
9: 是的。
3: 你都叫他茂哥。
10: 我叫炸弹，真名叫彭一峰。对，我是作词作曲。
7: 为什么叫炸弹啊？
10: 因为我的工作的话是跟制造火药、炸弹有关系。哦，
12: 我是泸州第一深情许。好的呀。对，也是作词作曲。
3: 哦，我叫陈皓月，我是一名音乐老师。啊，
10: 该你了。
9: 我是我们这个团队的音乐制作人，也是最不爱说话的一个。哦，
6: 看出来了。我看过你们那个视频。
10: 啊，哪一个？
9: 好像去年泸州最热的一天。哦，
6: 是这个意思啊。
9: 泸州43度都是熟人，
7: 都是熟人，
9: 然后全都被热晕了，也不敢出门，然后我们仨就待在家里边，然后我说太热了，要不然就写个歌吧，然后他就里约热内卢，里约热内卢，里约热内卢，走
6: 啊，然后就来了这首歌。
9: 对，
3: 灵感的碰撞，
10: 然后我们仨就凑一堆了，凑一堆以后里面还差东西啊，差女生，差吉他，
3: 然后我就被他们拉来感受了一下不一样的风格。对，当时他们要那个风格的时候，我自己就是边唱边笑的，就跟他们在

0: 就会很欢乐，他会带你尝试各种不同的那种，
1: 而且很放松
0: 的，对对对，很好玩儿。
2: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你们除了热内卢，
2: 还有什么作品吗？
1: 也会这么那种风格吗？
3: 各种风格我们都有。如果是医疗一点的话，我们就偏幽默诙谐一点。哦，这样的话就是把医生苦中作乐这种感觉就体现出来。如果是消防和公安的话，我们可能就要更热血澎湃，
2: 热血一点。
3: 对，然后如果是泸州这个地方的话，更江湖味儿一点，
2: 也是把生活都融入进了他们的艺术里啊。
3: 其实我自己本人也不是泸州本地人，我是来这个地方生活了20年呢。可能泸州人他还不能感受到泸州的那种氛围，我们外地人到了以后真的就是感觉泸州的氛围，我愿长江化成酒，浪来一口喝一口，非常豪放热情。然后再结识了泸州本地的小伙伴，我们就一起来为泸州创作很多歌曲嘛，把泸州的这张亮丽的名片递出去，让大家更了解泸州这个地方。
4: 就慢慢的就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就在一起过来。
2: 因为他不是为了去做这个而去做这个，是我心里想做就做成了，就顺着就出来了。
3: 对对对。
2: 那平时你们写歌就是自己哼唱就行？
5: 玩，
3: 对，我们玩，我们可以茂哥玩 B-box， 然后他呢可以弹吉他，然后他可以哼，然后这边是制作人，我们做一首歌就很快，就是给一个节奏 B-box 就来了。要不要给水哥和风韵试试
4: 可以，
3: 对不对？
2: 跟我们试啊，还是跟我们展示？
3: 其实你可以弹刚才你弹那个小和弦，然后他可以给你配 B-box 在里边。
5: 你 OK 没问题。
2: 我那么幼稚的和弦，
3: 没有任何问题，
5: 没有任何问题 ，No problem。

0: 对，我们其实就是这样
1: 玩。
2: 对
0: 对，伴奏就已经出来了，出来以后就可以开始填词了。哦，对，我们大概就是这样，效率很高。
1: 都说水哥全能，试一下玩玩音乐。
3: 水哥试一下，瞧一下，
4: 试一下 ，Come on。
3: 这是鼓，
4: 对
0: 对，就是低鼓。
4: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松韵和一个呗，
5: 随便
4: 哼，随便哼，试试。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这不猪八戒背媳妇吗？
1: 对对对
5: 对。哎，对。咪咪哆。

0: 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做音乐了。对。
1: 那我现在带你们去我们另外一个地方，好不好？
2: 酱油园。
3: 酱油园。好，好，好。
4: 我八卦一下吧。嗯。据说阿布是咱们当地的酱油的制作技艺传承人。哇。的徒弟。
3: 谢谢您。开始是挺好的了，我感觉我自己在相信了，
5: 都起来了，
4: 形象高大上啊，这徒弟那也很厉害了，
3: 还可以，还可以，
4: 对吧？你应该是土耳其唯一一位，对吧？
3: 应该属于是外国人里面我是第一位，
4: 外国人都是第一位。哇，
3: 因为我们这边，酱油很出名的，我们有一个话是这样说的：吃水喝，忘国流，三两酒，下两油。
4: 对，
3: 三两是白酒，下两是酱油。
2: 酱油，
3: 对。而且是传统做法的，等一下大家能看到。哇，
4: 在酱油园我们能收获怎样的策展灵感呢？前面是酱油厂了。
3: 到了，对，这里你们过来看一下，前面有很多酱油缸，
6: 太壮观了，好壮观啊。
2: 哇，我的天哪，都是酱油，
4: 每个里边现在都是正在晒的酱油。
3: 对，你们看这个每个上面有四十，你看有57杆008，相当于他们的身份证，
6: 这个很有观赏性。
3: 对，朋友们，今天呢我给你们安排了一个小游戏啊，
5: 我最喜欢比赛了，
3: 而且呢谁赢的话呢我会给他安排一个

0: 一个小礼物，这里呢我给你们安排了20个不同的酱油，里面有一个是我们这边的5年的好一点的那个酱油，你们闻闻咬一咬，谁先找到即可获胜。
1: 最高只有5年是吧？
0: 对，
1: 我一般喝的都是20年往上的。
0: 那你那个是我们这里没有，
2: 从小到大都喝的是假酱油。
0: 你所以说你那么黑。
2: 酱油喝多了，
3: 我走了。我以为我今天跟酱油撞色，我的衣服，没想到是我的脸撞酱油色。
0: 没有没有，来，
4: 伤心了。
0: 来来来，
5: 只有一碗是5年的。
0: 对，这啥区别吧这玩意儿？
1: 我感觉啊，以我的分析，我一看，大家都差不多长的，这个肯定不是。
5: 这个是不是？
1: 看是看不出来了。
0: 我们这样子啊，我们这里有小小的，这个你看到没有？你们可以舔，
5: 舔，尝尝。
0: 你们可以试一下。
1: 别吃上瘾了啊，大家，回家天天吃酱油啊。吃酱油会变黑吗？
5: 会。
0: 有可能。啊？
2: 怎么样？
1: 哦、第一次吃酱油还挺好吃啊。我从来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酱油。
6: 这有什么差别吗？这个。
1: 我再尝一下啊，
5: 多咸啊，那么一大勺。
2: 哎，你再试，我感觉你的脸色更黑了。
1: 第一次吃酱油还挺好吃啊，我再尝一下啊，我再尝尝，我再尝一口，我再尝一下，等一下，
2: 再尝就彻底吃饱了啊。
3: 我就是因为来节目试酱油试黑的。
2: 这节目因为有这个环节才特意请的你。哇，
6: 完全没头绪，
2: 齁得慌。
0: 你们可以摇一摇啊，
6: 摇一摇，
1: 我摇摇一摇。
2: 反过来想啊，它有没有可能新鲜出炉的酱油，它的粘稠度更高一些，它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稀释了呢？
0: 有可能，
1: 有可能。
7: 我在看好这杯，因为它挂壁的颜色不一样。
2: 挂壁的颜色，哇、
1: 哦，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颜色，
5: 这感觉都结块了。
1: 这两个也差不多。
0: 现在一个人选一个。
2: 我选23，我的幸运数字，
0: 总共有20个啊，
2: 总共只有20，我这选我幸运数字23，总共只有20个，来吧，
0: 选一个，
2: 别跟我抢2号啊，
6: 我选20，
5: 我选14吧，
7: 我也选14，
1: 我选17，
5: 公布答案吧，
0: 24第二名，
6: 第二名，
5: 他选的。
0: 所以说你是找到了我们3个最好第二个好的一个，
6: 果然我跟西安是有缘的。
1: 来公布第一名，我们3个领奖了。
0: 这个也没有奖，
7: 这没有奖，
0: 对，
6: 都不是啊，
1: 这都不是第一名。
0: 那你还要跳？
6: 我还跳？
0: 对啊，因为你要找到第一个啊。
5: 那我仔细选一下，我感觉是这个，
7: 那我只能瞎赌一把了。那我就随便选一个了，因为我闻不到跟20接近的味道。
0: 你呢？你们选了没有？
5: 15。
0: 你呢？
6: 我还是20。
0: 最近说了第二名是20，
6: 第二名我就满意了。
1: 知足者常乐。
6: 是。
0: 现在我们在对决，你是11，15，你是20，我知道。5、16。16印呢？16，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7: 谢谢谢谢。
2: 何云晨，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奖杯。
6: 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酱油厂啊，感谢我的父老乡亲们给了我这个荣誉，这个酱油我带走了啊。
2: 今天我们的冠军就是金沙。哇哦哇哦！哎呀，
7: 不要啊！我的天哪！
2: 这太沉了。咱们共同举杯。
7: 好。
2: 有什么感受？
7: 我的感受就是
2: 对着对着缸说。
7: 我的感受就是我要与你同在，我要打造我的酱油。
2: 我觉得游戏过后应该请阿布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刚才评判的这个等级标准依据的是什么？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好啊。你们本身闻到就这个是正儿八经的黄豆的味道，
6: 黄豆的味儿。
0: 对，黄豆跟那个面粉发酵了以后，我们加了水盐，后来晒太阳晒了5年，对不对？这个是太阳给的这个感觉，而且颜色是我们没有加任何东西啊。 这个是我给你安排的酱油冰淇淋。
2: 酱油冰淇淋
7: 哦。哦，有酱油冰淇淋哦，太谢谢了。
2: 现在就可以吃了吧？
0: 现在可以吃。
7: 好，酱香原味耶。
1: 感觉不像是奖品哎。
0: 他上去了，感觉不是奖品。
7: 那我要看到你们羡慕的眼神。
2: 我们还嫉妒呢，羡慕哪够啊？
6: 我们有好奇的眼神，你快尝一尝什么感觉。
7: 它只有一点点酱油的咸味儿，
0: 是吧？
7: 其实以甜为主的，
2: 咸的冰淇淋，
7: 对，有点海盐的味道。哦。
0: 接下来你们跟我一起来，我上面有一个小木屋啊，
6: 小木屋，走，我们出发呗，
7: 走。
0: 朋友们，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上面小木屋是我的。
7: 哦，哇！
0: 李师傅，
8: 哦，老婆来了，大家好，大家好。
0: 李老师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徒弟，在这边学酱油。
2: 李老师是这个酱油制作技艺的第几代传承人呢？
8: 我是第六代传承人。
7: 第六代。哦，
8: 第七代。
2: 你有可能是第七代了。
8: 对，
0: 嗯，你是第八代的。
2: 这是打开盖儿的了哈，
8: 这是我们传统酱油的一个工序。嗯，像我们这种酱油就有九道工序：春制秋，夏晒露，秋沥油。首先是大豆的筛选，啊，然后浸泡蒸焖，然后是冷却摊凉，拌和接种，制酱黄，制酱老。
2: 来，阿布帮我们翻译一下。
8: 他听得懂。
0: 我们是面黄豆跟面粉发酵了以后放到这个里面，对不对？
2: 这是第一步。
0: 后来加了水盐，对不对？嗯。后来晒太阳晒干了以后呢，因为上面的黄豆看不到太阳，对不对？我们拿到放上面。啊。
6: 翻个面。
0: 翻过来，就因为是你全部都晒干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就后面的我们放到这个里面，弄另外，就我们可以拿过去了已经。后来我们放了大的缸里面再晒两年，所以说在这边晒三年，在实验室那边再晒两年。
2: 所以接下来是秋淋油，淋油的环节。嗯，问一下李老师，淋油淋的是什么油啊？
8: 就是我们的酱油嘛，经过酱了，经过三年的热晒以后，从稀态晒到固态，完全固态了以后，然后在里面进行一个浸泡嘛，把里面的营养物质、香味儿。
0: 都弄出来，像泡茶一样啊！不是我们泡茶，泡茶越泡越浓吗？对不对？哦，可以给你们讲一个东西，为什么我师傅是这样子弄？因为呢，如果你每次的一个地方倒的时候，这里会有一个洞，对不对？哦，
8: 就翻回转，
2: 就是来回要转一下，哎，是吧？哦，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8: 哎，可以啊。原则上，这个第一步不能超出这个。
0: 后面的这个地方是这个圆圈里面，你要是说这酱油不会倒出，不是这个在里面啊？你明白我的意思？
2: 不能出圈。
0: 对，
2: 刚才我这一下淋有点破圈了。
0: 我给你们再看，你拿了对不对？
2: 哦。啊，角度挺难拿捏呀。
6: 哦，
2: 试试。
6: 你瞧，眼睛学会了，身体他没学明白。
0: 这样子，
1: 哎呦，有点小，哎呦，
5: 看着很简单，
6: 看着简单，但其实不简单。
8: 你看我们这个传统酱油这上面的一个结晶体，哇，哎呦，很晶莹透析的嘛，
6: 让来一块吗？哇，
5: 就像糖一样，
8: 然后有点咸，
2: 老师说很咸的。
5: 结晶一样的，
7: 来吃吃这个酱油吧。嗯，好圆的，那你含进去的吗？
5: 对。
2: 问一下李老师，请教一个问题。进来的时候，我们几个嘉宾一直在猜，说整个这个园区有多少口缸？
8: 十万口缸，
2: 十万口缸，十万。
1: 十万口的话，每天就您一个人去弄啊？
2: 那怎么可能？
8: 我有六十多人嘛。
2: 才六十个人，
8: 他并不是一天要把十万口缸全部搞完，他是循环的。
2: 那您的记录一天大概最多可以做多少个？
8: 八百缸嘛。
6: 八百缸，那其实也挺多的。
8: 它是循环的，翻一次，也许根据太阳的大小嘛，可能是十天以后翻第二次。
5: 夏天的时候很热。
9: 对，很热，特别热，
8: 就靠夏天晒。
6: 是的。
8: 因为我们从一粒大豆投料到出产品，5年时间。
6: 5年的时间
10: 成本很高。
9: 还有呢，我们5斤黄豆做1斤酱油。嗯。
1: 能把这些传承下来，真的很不容易。
2: 所以，包括老师刚才在给我们看的这个叫什么？
8: 这个叫提子。
2: 提子。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上面有着时间的痕迹，有着酱油的结晶，我觉得看起来还挺美的。
7: 美的，美的，拿走。
2: 要，拿走，
7: 拿走。不是，
2: 咱们拿到展览现场。
7: 对对对，
2: 对吧？旁边给它一装饰，我觉得这还挺漂亮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代表着我们泸州传统生产酱油的匠心的故事。李师傅，哎，我们把这个提子拿走了，今天这800缸怎么办呢？哎，我影响干活吗？
8: 还有，有的是。
2: 那我们把这个收下了，行吗？哎，
8: 可以。
11: 正好我们还在创作一首歌曲，想要把欢乐带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嗯，目前为止命名为九成欢乐多。
12: 什么叫九成？
5: 泸州就是九成。哦，
12: 这个九成。
5: 对。
11: 然后我们把泸州的这些方言呢，还有泸州的地标啊，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就是泸州的美食美景啊，都融合的在这首歌里面去了。但是我们现在在最后一个 verse 的时候就有点卡壳了，我们在想，通过你们来了以后，能不能在你们的身上再取点灵感，把它加到这首歌里面去？哎，我们给，对，
5: 我们对照着。哇，这么多吃的，这菜单吗？
13: 点菜。
5: 桂圆、荔枝、猪儿巴、麻辣鸡、锅锅叶、荤豆花，我又饿了。
11: 中间这个地方还差半段词儿，有没有什么好的提议？
5: 你有几个八拍？
11: 八个八拍。
12: 外面4对，正好8个人。
5: 一人想一对，我觉得可以去问问他们，就是有没有什么提供给我们的。
13: 对，
11: 提供点线索吧，秋才。
13: 一起去吧，一起去吧，不然一起去。
11: 出发，
13: 走。
11: Hello， 打搅一下你们。
13: Hello，
11: 好漂亮，这是你的夫人。我有问题。但这个好像是废话哈，新郎帅不帅？
13: 帅。
14: 新娘漂亮。
15: 漂亮。
14: 好嘞，
11: 可不可以参加一个小节目、小活动呢？
13: 可以。
5: 如果让你现在此时此刻对他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12: 我就想以后多赚一点钱，然后耳朵再趴一点，做个全世界最幸福的趴耳朵。
5: 哥，你知道什么叫趴耳朵吗？
11: 什么意思吗？
10: 就听话。
11: 对，听话。有没有让你最心动的时候？
16: 心动的时候就是他干活的时候。
7: 以后要多干活。
11: 以后要多干活，对，让他一直
7: 让他一直心动。
11: 心动
16: 知道了吧？
11: 知道。
12: 永远让他心动。
1: 我也喜欢看他干活。
11: 挺好的，我们已经有歌词了。记上。
5: 那不打扰了，你们继续。
11: 谢谢你们。
13: 祝福你们。
17: 恭喜。祝福。
5: 我们刚才在那儿看你们拍，好漂亮啊！
18: 你也好漂亮。我看过你的电视剧。
5: 谢谢。
11: 就是如果说就这个时刻，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17: 他就像我的公主，但是我想永远做他的骑士。但是用世上话说就是，我想当他的球人。你得怎样，刀哥？
11: 球人。水哥知道球儿是什么意思吗？
5: 我都不知道。
11: 就是小二，
13: 打工的。打工仔啊。
17: 对，我只为他一个人打工，一辈子为他打工。
11: 同时问你们俩这个问题，这一刻你们幸福吗？
10: 必须幸福啊。
11: 你幸福吗？
10: 我姓周。祝你一生周全的周。哎呦，
5: 他就是这么追的你吗？
1: 等会儿邀请你们和我们参与的一个制作，邀请你们一起来玩，
10: 可以？怎么？
5: 走
17: ，Let's go。
11: 老婆喊幺儿，老公喊秋儿，除了妇女周全，其他问题都不是事儿，可以不？
7: 可以。
12: OK。嗯，
7: 来的。
5: 我觉得要不那个老婆，我是说老婆还是可以喊宝贝儿吗？有一些不理解的话会有点奇怪。
11: 老婆喊宝贝儿，老公喊球儿，还更顺口。
1: 你可以啊。
11: 嗯。爱情像风灯儿，耳朵要趴点儿。要得不？
7: 要得。
11: 把日子过好才幸福，每天都是春天儿。天天都是春天吗？每天都是春天好点儿哦。
5: 天字儿太多了吧？
7: 每天吧。
11: 每天。要得。给个 beat， 试试。来起来！
15: 世界那么大，风景美如画，唱歌了。

0: 三星感同冒烟烟，设计师选购以后爽好几天。
1: 老婆喊宝贝儿，
0: 老公喊
1: 天儿。
0: 除了妇女周全，其他问题都不是事儿。爱情像风筝，耳朵要跑点儿，把日子过好才幸福，每天都是春天。哦耶，
2: 春天里的花正开，
3: 花正开，
2: 鸟语花香多自在，
3: 多自在，
2: 绿水青。

我就觉得一开始呢，其实就这几个音乐的小伙子他们在玩的音乐的时候，给我感觉是将很多的瞬间变成永恒。我就一直在看着外面这些新人在拍照，他们也在做一个瞬间变成永恒的事情。

0: 下一站我们去哪？
1: 我们准备吃好吃的。哎
2: 呦，走吧。
1: 你们过来先看这边的风景嘛，你看它。哇，
2: 哇，好漂亮啊！
3: 太美了，
4: 而且好舒服呀。
0: 谁在摇尾？
2: 快来，
0: 小土狗。
2: 哎，喂，你过来，过来。
4: 它好亲人啊，这小狗。哎呀，它这个尾巴好有劲儿哦。
0: 这是你们家的狗吗？
1: 不是。这个邻居的狗
2: 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
0: 小布，小布，
2: 小。哎呀，
1: 谢谢你，
0: 妈妈，来，阿姨来了，
1: 妈妈，
0: 阿姨你好，
5: 阿姨好，
6: 阿姨好，
3: 阿姨好，
1: 都是我们的朋友们，他们过来在这边泸州玩，我带他们出去玩，今天我跟他们说，你做的豆花好吃，嗯。
0: 阿姨，那手势别吃，别来，
3: 安排，这是安排
0: 是吧？安排啊，
1: 来吧，去家里看看，欢迎欢迎。哎呦，
0: 哎呦，这院子，哎
2: 呦，欢迎欢迎，
0: 可以啊，阿布。
1: 对，
5: 磨豆子。
1: 今天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什么呢？我们是电豆花一千呢，我们先磨子。哦，所以说我的想法是这样子。三个人一堆，三个人一堆，我们来比赛好不好？看一下谁弄得快。
0: 我们来比赛磨豆，为了制作豆花。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仨，你们仨。
1: 好的，我们仨，你们仨。
0: 说别的不擅长，拉磨可以。阿姨怎么做呀？先来一勺。
1: 谢谢。
0: 哎，出来了。哦。来，阿姨，会了，阿姨，太沉了，我们来。
1: 来，
0: 咱们看谁磨得好，谁磨得多。
4: 这个工具其实挺解压的，发现
0: 吧？
4: 特别解压。我找到了我的副业了。
1: 你已经学到了，
4: 真的不错。耶！
3: 我要出师了。
2: 就配合。咱配合太默契了，
3: 你看看这节奏把控的。
1: 你累了就跟我说，
2: 我不会累。哎呦，
0: 累了可以反圈啊，
2: 能反圈啊？
4: 能反圈啊？哦，
2: 那
0: 你看这感觉是不是又不一样了？明显出汁比刚才少了。
7: 好久不出来了，你
0: 阿姨说反着出就不行了是吧？哦，反着不行，
4: 反着不行，
0: 你别听我的，
4: 你们可以反着出。
2: 可以反着出，
4: 你们要反着出，
3: 我不信。
4: 这样的话还得更均匀一点，反着转。
2: 我都听到你们了。
0: 累不累？来，我转一会儿。
4: 你想体验一下，
0: 来二人转呗。来，

0: 哎，有点冒了，你等会儿，等会儿。哎，你这孩子怎么叛逆呢？这眼瞅都装不下了。你看着阿姨，你瞅着，这整颗豆都掉出来了。
1: 我们这一缸都满了。
2: 我们马上就完事儿了。
3: 加油！加油！加油！
4: 最后几秒、啊，
0: 接下来的机会。先来无敌风火轮，可以啊。好，
1: 我看跑了一场马拉松一样。
0: 阿姨，那请您作为裁判宣布一下吧，这两队哪队，我们这队赢在哪里？
3: 我们赢了，妈妈不是他们赢的呀。妈妈，过来这里。哎呀，是不是我们做得好？
5: 好腿的呀，好腿的呀，好天的少点，好转得快点，么子转得快点要快点噻。
3: 他说的，我们防的少一点，所以说我们推的好一点，
6: 水放多点，那个转得快点就好。
3: 所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
7: 赢了，本次的冠军是
0: 阿布战队是吧？
2: 黑队。
0: 黑队。
2: 黑队。
0: 黑队战队
7: 已经不得了了。
3: 这些我们来里面做，怎么做多会儿，好不好？
2: 好，
3: 走吧。先煮豆浆，然后过滤豆渣，最后定型了就差不多了。来，现在你们过来，在这边找一点
2: 柴火。
8: 柴火。哦，
7: 好。
0: 哎，就这个环节最好玩了。
3: 大家感受一下，
0: 我从小在农村经常烧火。
3: 我再给你们讲一个东西，应该你们不知道的。比如说这个柱子你要放这个里面，对不对嘛？我们以前像这个剖开，
6: 踩碎更好燃烧是吧？
3: 不是，你不剖开的时候它会蹦，
1: 爆开，爆开。
3: 来，哦，现在你看我们开始慢慢开始开了啊，开了之后我们咬了放这个袋子里面，里面的渣渣拿掉，
2: 过滤一下。
7: 我来，交给我，
3: 来吧，你过来我教你。
2: 好，来，
3: 你先拿这个，但是小心不烫手啊。你们也是，
0: 现在可以吗？
3: 可以。
7: 这个跟豆浆似的，很香很香，你闻到了吗？
0: 特别香，
7: 特别香，我都闻饿了，
0: 我都感觉直接就想喝了。
3: 我们在这里怎么弄呢？我们也是这样子弄，你看吗？
2: 往下抖，
3: 抖了就对。
1: 你们这咬东西都咬这么慢，我也是服了。
9: 这种自然生活就应该缓缓的，
0: 咱不着急，
6: 对，慢慢来。
3: 好了好了，哇，
0: 阿姨，你看我们这个攒的多不多？
7: 哎，阿姨都不想踩你了，
0: 阿姨
7: 打扰。
3: 那行，我们不管吧，后面是交给妈妈，好不好？
0: 好好好，
3: 走吧走吧，辛苦阿姨了，
9: 辛苦阿姨了。
10: 水哥饿不饿？带你去尝尝我们泸州的火锅。
6: 闻着火锅味儿了。
9: 来，两位这边请，去点个锅底喽。
6: 鸳鸯呗。
10: 我看看他们小吃有什么。
11: 小吃的话，现在我们有那个叙永的特色，然后燕窝丝啊、麻辣豆腐，还有豆泡面。
6: 什么东西？
10: 这些都是我们叙永的特色，都可好吃了。那先这些吧，我们两个人。
11: 好的好的。
10: 我跟你说说这个豆汤面。嗯。它是我们叙永的非遗。
8: 叙永的非遗。
10: 非遗。然后它是为数不多这边辣辣的面以外不辣的面。它是用
6: 就是担担面不要辣是吧？
10: 它还不是担担面，它那个首先面是碱面，它是用鸡架和猪骨炖出来的，然后那个豌豆，它也是炖的要非常入口即化，但是又不是泥，上了你就知道有多好吃。天哪天哪，太好看了！
6: 这个算微辣是吗？
11: 你好，这是叙永的麻辣豆腐干，
10: 好香哦！水哥，快尝尝。啊，
6: 是香的，嗯。
10: 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锅里自带的麻辣味儿，再加上这个香油蒜，

0: 蝶就很绝。嗯，
1: 不着急，慢慢吃。
2: 后来拍戏也有那种要拍那种醉酒的，
0: 有
2: 你是真喝是装的？装的喝多了呀？
0: 得看他，有时候我会真喝，但我也不喝多，喝多了你就没有控制力了。
2: 哎，那闫妮是不是每次都是喝酒啊？
0: 他不喝，他演戏不喝酒。
2: 我感觉一直是没少喝的感觉。
0: 他生活中，他的脑子会感觉慢半拍。
2: 哦，就是那个样子。
0: 就是那样的。
2: 那你能模仿一下闫妮吗？
3: 他微醺的样子，要么他领奖的样子。
1: 就开始了吧，
4: 帅哥，好吃吗？是不是很好吃？辣锅，
1: 这是微醺的。嗯，
0: 他只是微醺又没大。
5: 你好，打扰一下，这边给你上一下豆汤面。
0: 豆汤面来了。
5: 对，
0: 天哪！
2: 哎，这有那个豌豆黄的味道。你看北京那有一小吃，就是豌豆黄。
0: 太香了。
1: 哎，你吃腰片吗？
0: 不吃。
2: 你一个吃辣锅的人，你不吃腰片？啊，
0: 不
2: 是。你就吃土豆。嗯。真过不到一块儿去了。
0: 日子没法过。
2: 没法过，要掀桌子了。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吃土豆吗？
2: 我不想知道。
0: 你还是知道一下吧。
2: 我不想知道。
0: 我告诉你，
2: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吃那个下水。
0: 这不是就来了吗？答案就是为什么那么爱吃土豆，不爱吃那些。嗯，因为土豆是零食，不一样。
2: 什么东西？
0: 零食。
2: 土豆是主食。
0: 零食。我们路边摊的，就小时候是5毛钱一串，一毛钱一小坨。嗯，我都是靠那个吃的长大的，每天放学就惦记那口，所以土豆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零食。哇，这一顿别浪费。哥，你点的还有这些、
2: 啊、你闭嘴。
0: 那咋的还不让说？我现在反正还只剩几颗土豆片。
2: 生菜你也吃了吧？
0: 这生菜谁点的谁吃。
6: 大家快来吃饭啦！
7: 太饿了。
6: 过年了，
8: 过年
6: 了。
8: 过年，
9: 欢迎欢迎欢迎。
6: 阿姨，是不是有一大家人，这个过年的感觉呀、啊、
10: 这就是我们刚才磨的那个煮好了。哇，好丰盛啊，
6: 太香了吧。
7: 这个就是豆花烤鱼，口水都要出来了。
11: 这个烧白，
6: 你看我们家远房亲戚都来了。这是谁啊？那个跟我们介绍一下。
11: 康金是我的朋友。
6: 是经常来家里蹭饭吗？阿姨，我看他那个身材。那我们这么一桌都是代表这个泸州当地的美食，咱们先来品尝我们自己制作的豆花。
11: 好的，
6: 行吗？
11: 这个还调料，调料哦。
12: 这个怎么放调料好吃呢？
11: 里面放一点，
0: 你
11: 放
0: 一点。
11: 大蒜，再加一点，我们喜欢折耳根，放一点折耳根。这个是薄荷，
13: 这个是黄油，
2: 黄油，
13: 对。
7: 我要吃大量的这个葱和香菜。
13: 好了，
6: 好，感谢阿姨今天打扰了，来家里。
2: 谢谢阿姨，身体健康。
7: 就这么站着吃，
2: 感觉好香啊。嗯，
6: 超级好吃，这就是心中完美的泸州的味道。
2: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豆花。
12: 那豆香味很足，这个
11: 完全有黄豆的那个香味，对不对？
14: 这样做的豆子也没我费料。
11: 你刚才说的啥子？
14: 对，广州的豆子没我费料。啊，
6: 广州来到这儿，我手机欠费了。
7: 广州没有肥料。
11: 广州的豆子没有肥料吗？你说，
9: 这是天然的，
11: 没有加肥料。
6: 那广州是怎么回事？
9: 我们这边的方言，自己叫广，自己种的豆子，
11: 种的豆子
9: 没有
11: 肥料，
9: 没有放肥料啊。
6: 阿布和丈母娘相处有没有就是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
11: 基本上在农村的时候，晚上跟朋友他们一起喝酒嘛。
6: 丈母娘喝酒会不会不让？

0: 让你出去？
1: 他没有惯我，但现在他在门口等我。啊？
0: 在饭店门口等你？
1: 他怕我喝多了。现在比如说我去老家，后来是有时候偶尔去回成都嘛，嗯，他哭，
2: 嗯，舍不得，
3: 舍不得你，
1: 舍不得亲儿子一样的感觉，
4: 以前都在心里满满的爱，这么远的缘分，
5: 嗯，是缘分这东西很微妙的，
2: 对缘分，
0: 所以家人是你爱上泸州这座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1: 我上次拿了我的本子，开始写了，我喜欢泸州的什么东西啊？
0: 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他第一个理由是，不是全是土耳其语啊？这，来登布鲁克
5: 林，没错，没错，
0: 啊，是吧？
5: 可以的。
1: 哎，他的土耳其语不错啊，
0: 给我们翻译一下。
1: 第一个是我写的是 Ailesi， 就是家，一家人的
2: 家，家人的家
5: ，family。
1: 我喜欢泸州，因为缘。我喜欢因为妈妈，我喜欢因为我老婆，我喜欢因为我女儿。我喜欢因为花椒，我喜欢因为白酒，我喜欢因为下雨，
2: 下雨，这里
1: 我喜欢因为很热，我喜欢很累，因为我们在泸州很累，为什么呢？我们一直都挖洪水，挖洪水特别累，但是呢，这个给我很快乐的感觉，
0: 这是收获的幸福。
1: 对，嗯，我喜欢这边的，我这个有一点搞笑，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的一个蚊子叫梅门儿，
2: 梅门儿，
5: 梅门儿，
2: 梅门儿。
1: 很多人说这个怎么可能喜欢我，对不对？他会给我感觉是我在道教了。我爱泸州，我喜欢泸州，我喜欢在这里经常来，跟妈妈一起，跟朋友一起。
4: 阿布哥他笔记本里面写过的这些，就是对于泸州的喜爱，对于泸州的感情，也可以把这个故事分享到我们的这个展览里面。哎，
0: 好啊。
4: 就其实这像一首诗一样，我们可以就是把它打成一张那个海报，然后上面有它的土耳其文，下面我们翻译着这样一个海报，情书海报一样，其实是写给泸州的情书也是。
0: 那这个笔记本最好也借我们，
1: 可以啊。
6: 我们去和帆哥他们会合，大河街还有一位向导给咱一些策展灵感。

0: Hello， 哎
1: 呀，欢迎你们来我的家乡泸州。
0: Hello，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泸州。
0: 怎么样？一看是不是都特别熟？
1: 对，江潮还有君城不是合作过
3: 拍过戏的？对，
1: 对。
0: 水哥现在想我们，
4: 想，
0: 赶紧出发，我们再去找找策展的灵感。
5: Hello，Hello，Hello，
6: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是文创的甜品。
2: 哇，这是吃的，这怎么吃啊？
3: 甜品哦。
7: 这是翻糖
3: 蛋糕啊，这貌似就是荔枝是吧？
1: 不是，是巧克力啊，
3: 巧克力
7: 做的真的很好，
3: 就有点舍不得吃。其实
1: 白糕我小时候可爱买它吃了。
2: 我要这个，这个太可爱了，我买这个。哇，这杯子我喜欢。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给我包一下。
0: 蓝味儿，
8: 蓝味儿，
0: 蓝味儿
3: 吃的
1: 哦，葱葱卷儿，这个葱葱卷儿就是外地吃不到。哇，
6: 白萝卜丝，
2: 就这个是真好吃。
7: 这文创做的还是很好的。
1: 说到文创，我再带你们去认识一位新朋友，走走走。冲啊！Hello，小心小心，
9: 宋英好，
1: 小山老师你好，
9: 你好，
0: 你好你好，
9: 杨老师好，
1: 小霞老师。他算我半个老乡，我不是叙永人嘛，他是叙永现象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做儿童文学的。哦，
9: 我现在应该叫做一个斜杠青年吧。
0: 他兼职？
9: 我现在主要是在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上班。啊啊！对，
3: 天哪！
9: 然后现在主要是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管理，那与此同时呢，也算是一个儿童文学创作者。然后从2015年，然后来到泸州工作和生活以后呢，会有这样一种创作的渴望，它会越来越强烈。哇，
1: 这个好神奇啊！
10: 就这个机器人。

0: 情侣呗，
1: 就是老师拿幸运奖的。哦，
0: 你为什么会想着写一个这个故事啊？
2: 像这种机器人加神话的系列，其实是我近年来一直在创作的一个方向。像现在我们在往常认为是科幻的这样一些技术，在现实生活中它已经成为现实。其实在这座就是有千年底蕴的城市之上吧，还有很多新的科技正在发生，比如说外骨骼机器人啊，然后以及我们西南医科大学，他们作为这座城市里面的中药的载体吧，然后他们不仅就会有这样沉淀千年的中药的文化理论，那与此同时呢，他们也会有像核医学啊，然后像航天航空医学啊，这样一些非常新的技术在里面。我觉得这就是泸州这座城市更具魅力的地方吧，它是一个新旧激荡交融的一座城市，它既可以用它的这种文化不断地滋养我，但是呢又会鼓励我去探索新的泸州故事，新的中国故事，有一种想要向下扎根的想法吧。
3: 但我觉得小朋友你看睡前读这样的故事也可以帮助他们，就是打开他们的想象 力。
4: 是的，
3: 我觉得孩子最宝贵的和成人不一样，就是他思想没有被固化。
4: 是，
3: 他们就是天马行空的。
2: 对，
1: 说一会儿选一段，然后让那谁给念一下。
0: 好的，
1: 因为他明天要走，可以让他留一段声音。
3: 明天就走了？
0: 哦，对，明天就走了，明天就
5: 工作，
3: 那不陪我们在你老家再转转了？
0: 心跟你们同在。
6: 哎，你可以留点声音在展出的时候，
3: 对啊，
0: 配上我的声音，
3: 配上你的虚拟形象。
0: 这个吧，这个比较有代入感，小朋友们。在学校，李白教一年级学生学《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每一届都有学生问李白，明月是什么意思，故乡是什么意思，李白就解释说，明月其实是指月球，故乡就是每个人出生和长大的地方，而绝大部分孩子们出生长大以及老去的地方只会在江油村。李白觉得那就没必要解释了，没有他乡的话也就不存在故乡。李白在开启睡眠模式之后突然想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许自己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写不出来一首好诗。可那又怎样呢？想着他，热爱他，忠于他，自己这一生不就已经很圆满了吗？我好喜欢这句话呀，没有他乡的话也就不存在故乡。
6: 这段选得好啊，选到了我们今天早上刚刚相遇的那一段对话，
5: 叫故乡来着，家乡来着。
3: 对对对，在车上。嗯，就因为和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有关，爱上这座城，在林徽因的那篇文章当中截取，说爱上一座城的理由，可能喜欢生动的风景，喜欢一段这个青梅的往事，或者是喜欢一座老宅，然后大家就展开联想，然后他自己就掉眼泪了。
6: 没有，
0: 这时候又哭，
3: 我回看，
6: 又扎又字，哇！
0: 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你。
3: 所以这里边有对逝去的亲人的情感，
5: 对，
3: 有一份乡愁的那种可能思念。
6: 很久没回去了，因为家里面老人都就不在嘛，我就
7: 哪里的？
6: 我安徽人，然后就回去了，爸妈也跟我在一起，就回去就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其实，因为渐渐的长大了之后，就觉得人生很短。所以觉得每个日子就很重要吧，把它过好，因为我很喜欢记录下来。有时候过一年两年之后，我还跟我老婆带着孩子也看以前的照片视频，还在照那个电视上投屏看。
7: 有的时候老人是故乡的一个牵绊，
5: 对，
7: 老人不在了，可能故乡也就不在了。
6: 对，
0: 我以前出去做节目什么的，那你就是在车上，你去哪儿人家就拉着你，你就下地儿。当我突然抬头发现这是我熟悉的地方，这是泸州的时候，那种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
5: 是这样，
0: 一下就好亲切，觉得我回家了，
3: 还是觉得回家了，
0: 还是觉得回家了。
5: 我去年的时候不是去那回老家拍了个广告吗？当我下飞机的那一刻，走出那个机场大门，那个风刮到我脸上，我吸的第一口空气就知道了我回家了，
0: 味道。
5: 对，
3: 所以才有了这份触动嘛，没有他乡可能就没有故乡的概念。
2: 对，
3: 也不出去你就不知道思念家乡。
5: 是的，

0: 之前走的是对人的情感，现在走的是对城市的情感。从吃不惯外面的食物开始，其实你就有对家乡的想念。还是我们家的土豆，还是我们家的青菜好吃。人越长大，他越会想到生他养他的地方，这是他成长的一个养分，戒不掉的。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泸州，我们泸州非常的热情好客，好吃的也多，好喝的也多，也欢迎大家都来泸州玩。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哇
9: 哦，欢迎来到泸州。
10: 四渡赤水出奇兵，
11: 奋进泸州
10: 拼拼拼，
9: 冲天
10: 啊，咱俩一会儿。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我叫许玲，是我们泸州分水许家油子展第七代传承人。
10: 老师，这个字是不是有点太宽了？
14: 两字门宽。
10: 两字班啊，走秀了，
14: 转，
10: 太帅了吧。
15: 我天，我感觉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所有的方案都得改。
10: 刚到这一看场地，发现和想的不一样。
16: 成不成功不知道，
15: 班上
10: 紧张啊，
16: 就一场
10: 压力很大。
17: 我的天哪！
10: 祈祷吧。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6: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7: 陆明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8: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9: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20: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18: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9: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

0: 健民牌变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2: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真相见。
1: 一次远行，踏上寻找幸福的旅程。
2: 这儿有个摸鱼池，
3: 这是伏击树，应该是。
1: 溯源千年文脉，穿行青山深处，邂逅古村生活。
4: 下面这个歌声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3: 哇，好好吃这个！
1: 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瞬间，究竟指向怎样的幸福答案？《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眉山。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臭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四川的山从来不止一副面孔，它是大地写下的诗篇，是岁月铺展的长卷，是古老文明的回响。蜀山就在这里，等待着每一位后来者赴约。于是我们再度启程，
5: 我们要爬老峨山喽。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来到眉山丹陵，走进大雅堂的千年文脉，翻越老峨山的自然诗篇，品味幸福古村的古韵悠长。这一次我们要去探寻散落途中的幸福瞬间。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6: 说老峨，到老峨，成都南来第一峰。

0: 林深树密万木幽，今有远客山上游。咱们今天要说的地方啊，正是这老峨山。这里气候温润宜人，山泉绕石而过，云雾漫山而来，自成一方清幽天地。话说这一日，朱迅、蒋林携手何洛洛、龙运竹，组成了登山小队，直奔老峨山而去，寻找幸福二字的答案。不过这趟旅程啊，可谓是挑战重重。
1: 老峨山到了。
2: Hello。
3: 大哥，要是真死了，我绝对不饶你。
2: 哎呀，我们家，家不像家了。
4: Hello，Hello，Hello，Hello，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 Name 组合的龙运竹。

0: 我们要爬老峨山喽！
1: 老峨山，
0: 哇，小狗！哇，
2: 这是我们今天的向导之一。
1: 由此进山，一见倾心。
2: 那我们是往这个玻璃桥地方走。
3: 我最怕就是这种。
4: 你恐高吗？
3: 好恐高。
5: 你真的吗？啊。哦耶，今天好几个都是恐高。我就是告诉你一下。
2: 多高你开始害怕？
1: 一米。
3: 我商场的二层我就开始害怕了。哇，
2: 这样，过一会儿我们可以准备个眼罩把你拉过去。
1: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那个自己怕的东西。
4: 对。
1: 你怕高，你怕啥？
4: 我怕高。
2: 我怕各种肉虫子，就是一肚子腿儿的那种虫子。啊，
0: 我也害怕，
2: 我
0: 也害怕。
2: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害怕，就是唱跳，就是腿动的时候嘴就不会动。
5: 今天难为他一下，找个地方。
1: 你怕啥？
0: 我小时候特别怕黑，我有那种幽闭恐惧症，有一点，就是在一个很小很黑的房间，我就非常害怕。
2: 迅姐怕啥？
5: 我怕狗。
2: 啊？就刚
0: 才。吓的。
1: 因为我被咬过。啊，我其实在克服我自己保持不怕的状态。
2: 然后到了挑战。哇，好，那个洛洛你走，我在后面保护你。
3: 不让我走最后，我不想走在第一。
0: 那我走第一。
2: 好。
0: 玻璃栈道，哎，
5: 把脸拍上行吗？
0: 别听话了，洛洛害怕。哦，
3: 还是有点抖的。哦，还是有点抖的。
0: 还是。别看，
3: 主要这么多人，你知道吗？
2: 是的，是的。
0: 你看我们的向导，
1: 我可以把
3: 我可以，
0: 把我的手给你。
5: 你看那个，
3: 不能看啊，
5: 不能看。
3: 因为看下去还是挺吓人的。
2: 我们现在已经快走到中心点了，走了一半了。
0: 对，很厉害了。
3: 这是最煎熬的时候。
2: 好，
3: 因为退也不是，进也不是。
2: 所以洛洛，我在这儿我就不唱跳了，这样对你好。
0: 我们跟上。
2: 我们回来不还需要从这儿走回来吗？
5: 那当然了。啊，
2: 那太好了，对于他来说。
5: 这个往下看是水，下面是个湖。我
2: 在谁要听这段讲解？
5: 何洛洛同学，
2: 他本来说走我们最后面，然后不想聊天，不想看。
5: 不是，他是因为他离前面近一点，他就没那么陡。
0: 对，
2: 好嘞。
5: 洛洛直起腰，
3: 不行，
5: 挺起胸。哎，
2: 可以可以，
0: 加油，马上啊，
5: 克服了就好。
0: 你看小狗一直跟着我们，
5: 真的呢。
0: 对，
5: 你不觉得在这好漂亮吗？
0: 是。
3: 什么聊天的？

0: 可以在前面聊天。好，老鹅山这个桥长得好有年代感。
1: 你好棒啊！
2: 好棒！耶！
0: 该跳舞了，
3: 加油！
2: 该跳舞了，
3: 该我了，是不是？
0: 是啊。
1: 我看一眼，那个多不协调。
3: 你跳一下那个。
2: 对，
3: 起。起。哎。哇哦！你看，多协调。
0: 可以吗？
3: 不可以。
2: 哎哎，不许跑！向导也来。
3: 向导也来了。
2: 一起跳，我们都克服自己不能克服的事情。好。
1: 五六七，走。
2: 对了。

0: 就差不多了。哇，
1: 哎，好吧，好吧，
2: 好，
1: 好，好
0: 嘞。协调了吗？我没看见他协调了吗？
3: 协调。
0: 牛。
4: 害怕是本能，但走过去了就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
5: 每一次爬山都能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6: 我觉得每个人能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克服一点自己难过的事情就好了。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7: 走过了玻璃吊桥，这几位啊倒是不着急赶路，登山之前呢他们偏要先下河摸鱼。这不，一行人说说笑笑奔向摸鱼池了。
8: 哦，这到了摸鱼池。耶、
9: 你好
10: 你好，
9: 我们讲一下咱们的规则好吧。
8: 好，
9: 登山小队需换上摸鱼装备，在2分钟内将浅池中的鱼捞到水桶中，捞鱼数量最多的成员可获得奖牌。在登山过程中集齐3枚奖牌，可解锁神秘奖品。
11: 这鱼这么大！
9: 哇，开始喽！
10: 开始了，
12: 来来，
11: 赖吗？
13: 把盖子，盖，这是盖它。
9: 哎，哇！哇，好快呀，游的！哇，
0: 他们真的好快呀，
9: 好难啊！哎，
11: 配合一下，配合一下，
0: 抓不住，
9: 好难啊！
0: 怎么办？
11: 这个项目好像没有那么想象那么简单。
14: 哇，这只鱼不动了。
9: 已经有嘉宾逮到喽！
0: 真的吗？
6: 真的！
0: 哇，你太厉害了，我怎么根本追都追不上他们呢？

0: 一个都抓不住。
1: 好难啊，好难啊。哦，我抓了一条。

0: 他也太大。
1: 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我们恭喜这位嘉宾获得了第一名，跟戴上，耶！这是咱们老鹅山的松鼠的奖牌，
2: 松鼠哦，是那个隐藏款，
3: 是的，
2: 是隐藏款的。
4: 哎呀，这个我该恭喜你吗，墨鱼女孩？
2: 这是属于我们都得到的奖牌。
0: 恭喜你成为了我们四个中最会摸鱼的人。耶！
2: 走吧，我们继续
3: 下一个
2: 挑战。
4: 我小心。
5: 穿行丛林之间。

0: 体力与胆量的双重考验，
1: 现在只能用歌声消除我们的疲惫吧。
2: 是的，
3: 小心落石，
2: 赶快。
0: 挑战难度不断升级。
2: 哎，等会儿我没有臂力了，等会儿。
0: 他们能否顺利登顶？
4: 经过这一番考验，登山小队这才想起此行的正事来，那就是爬山。抖擞精神，一行人这才算是踏上了爬山的旅程。
5: 看竹子，
6: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地方。哦，
5: 所以清雅。
1: 这植物长凤梨，石凤梨，它可能应该是那种爬藤植物，慢慢爬上去的。
6: 这是山泉水吗？
1: 这水是
7: 凉凉的。哇，
1: 凉吗？
6: 凉啊，冰的。
1: 山泉。哦，
7: 好爽呀！
1: 好鲜，
6: 真的啊！
1: 好鲜，
7: 凉快。
6: 不能害别人，容易自己摔倒。
7: 哇，这个石头，
6: 哇，真好看！
1: 长成了一个孔雀的羽毛，
7: 真的很像孔雀的羽毛。
6: 天哪，它就是贴着树长。
7: 对的，
6: 顽强的生命力。我们遇到困难也贴着困难走。
7: 对，不害怕。
6: 我们还是能奔向阳光。
7: 对，
6: 走，
7: 快，现在狂吸氧气。
6: 哎，你说如果周末到这儿来爬一天山也还好，
7: 不累。我觉得爬这种山完全不累，这种山就是舒适，
6: 可以就是扶老携幼，
7: 对，
6: 也可以爬的山。
7: 是的，而且感觉爬这种山也没有什么压力，就随便逛逛走走。
6: 但其实它蛮高的。它到金顶就很高。
7: 是，但爬得很安逸，它风景很好。
6: 一抬眼就是一幅画。
7: 是。
4: 山路是越走越深，步子也越迈越沉。眼前忽然现出一道关卡，谁知这老峨山还藏着这么一手。
6: 您好。
1: 你好。
8: 你好，就是欢迎来到丛林探险区。接下来我们就是穿上装备以后，我们可以分别进行项目挑战。完成项目挑战的话，我们可以获得奖牌。
7: 哦 ，OK。
9: 我就不上了，这高度还是很害怕的。
10: 其实有了这个，就不太害怕了。
1: 但有这个，万一待会儿就很高，也没法退。
10: 没法后退，因为你爹只能回去
1: 堵车了。
10: 对
7: ，Let's go。
10: 来，去感受一下。
1: 没有那么吓。
6: 你帮我们拍照吗？
1: 对，
6: 太好了。
7: 啊，我第一个吗？
6: 你第一个吧。
1: 我最后一个。
6: 你最棒了。好，来第一位。
10: 你看多简单，那词儿就出去了。
1: 是词儿。最开始。哎呦，我们那个挺难的。
6: 哦，这个其实不容易。
1: 这不容易，这挺累的。
6: 龙龙加油！
7: 加油！
10: 此时此刻，龙龙，你有没有一点想参赛的感觉？
1: 没有，我觉得我好，好开心。
7: 哦，这样就好走了。走。
1: 这体力应该要挺好的。
6: 他零零后，
1: 核心
6: 又玩攀岩，肯定好。
1: 我去看一眼。
6: 哇，你好厉害！
1: 这挺难的。
6: 这不能看，看了容易不想去。
1: So easy。
6: 还挺快。哥们儿，你真的太棒了你。
10: 很快，你看很轻松啊。哇，
6: 天哪！
10: 可以出发了，哥。
9: 出发。这个挑战对于我来说还是挺简单的。
10: 好机，好机。So easy。哎
3: 呀，前两关嘛。嗯。
7: 哦。你抱着板子会省力一点，因为后面还有靠臂力。对对，这样抱着好一点。小心啊，你可以分一点重力到你的脚上，这样子手不会那么，对对对，就这样，可以歇一会儿。
10: 我推你开始感觉到疼了。
9: 有一半了吗？我觉得可能在一个景区里大概率这些项目也还好啊，但是我可能过高的估计了我的体能。

0: 这个地方挺累的，
1: 这个很累，
0: 就像那个攀岩一样。
1: 对，
0: 努力。
1: 我脚已经开始抖了。
0: 啊，这样省劲儿哎 ，happy happy，
2: 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去花钱玩这个游戏，我没准真的会在中间某一关我就选择不玩了。但是人生有很多的风景，都是别人推了你一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站稳脚往前走看到的风景。
3: 恭喜恭喜。
0: 哎呀，挥手的劲儿都没了。
4: 如果说纯从体力来说，我的弱项就是上肢力量。
5: 这儿吗？

0: 老师，我没有臂力了。
1: 手稳一个，把这个放下来。
0: 等会儿我没有臂力了，等会儿。就是我们跑马拉松的人，大家都知道，该放弃的时候一定是要放弃的，是不可以硬顶的。
2: 加油，迅姐！
3: 加油，加油！
0: 我也是想放弃的，有些时候是因为爱而坚持。

0: 你竖着踩它。耶，恭喜！恭喜！加油！放松一下手臂。
1: 我胳膊没劲儿了。
0: 你拉伸一下。
2: 如果不是下边有人在加油，我第三关就可能就放弃了。
3: 迅姐加油！
1: 你们有什么经验？快说！
3: 先站上去一个，站稳了，站稳了。
0: 纯累就没啥经验。再过下一个，对，
3: 这样。哇哇哇哇哇！慢一点，慢一点。
0: 但是你的手臂要记得松松力，
3: 稳定下来再够下一个，对。哇，好厉害啊！
2: 丛林探险对我来说，意外的真的是刻骨铭心的不容易。我觉得我已经拼尽全力了。如果观众朋友们有中年人的话，我也希望他们能看到坚持、不服输和韧劲儿。
0: 好厉害！
3: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4: 手机。
0: 加油！
3: 加油，加油！
0: 一鼓作气。
3: 最后一片。哦。最后一片，最后一片，要踩稳。
4: 踩实，踩实。
2: 等会儿。
0: 哇哦！哇了！
3: 加油，好！鼓掌。好快呀，他比我快多了。你稍微慢点，显得我没那么笨。你在那儿站两分钟，迅姐。
2: 你想，00后跟我们真的在体力上没有办法做比较，但是我想让他们也知道，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标准。
5: 恭喜我们三位老师完成挑战，今天这枚奖牌，然后我们这边就颁发给
3: 我们颁发给何洛洛同学，
0: 颁发给何洛洛同学，
6: 好荣幸，
3: 他是这项比赛当中我们觉得最棒的，
6: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2: 其实啊，我觉得第一次东南。然后如果再玩一次就肯定没有这么难，
0: 正确的发力方式了。
2: 对，
3: 明天这样，咱
2: 再见。
3: 对，
2: 我不认识你。
7: 话说回来，这登山远足光靠一身蛮力可不行，肚子里呀还得有点墨水。这不，登山小队里的三个人还提前去大雅堂上了一堂小课。
8: 我们生活中有时会说难登大雅之堂，很多人只当成一句寻常的俗语，却不知道它就与我身后这座大雅堂有关。
9: 现在我们看到正前方便是大雅堂的主殿了，正中间大雅堂三个字是黄庭坚的字，出自于黄庭坚1100年的时候所书写的大雅堂记的前三个字了。大雅堂呢是始建于北宋元符三年，距今已经有900多年历史。那么大雅堂主要保存的也就是黄庭坚书写的杜甫的两串葵下诗。现在各位眼前看到的是我们的雅鼎，在雅鼎上呀有对雅字的一些解释。雅者，正也，言王振之所由费心也。也就是说，在以前干国家大事的人才被称之为雅，而我们的雅往往是关乎于国家的心肺的。但后来黄庭坚对雅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在我们雅鼎的另外一面，黄庭坚最后一句也是写到：君子坦荡荡，安雅也。只要坦坦荡荡的做人做事，咱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好，各位您请。黄庭坚呢，他被称为是黄山谷，他自身呢也是号山谷道人。
2: 这位就是黄庭坚先生，真是我心中的大爱，对我的生命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人。但是我听说他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跟酒有关。就相传就是他早年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吧，可能是朋友生病还有自己身体的原因，就许了个愿说我再也不喝酒了。哎呦，但

0: 但后来不是被贬了吗？被贬入川，到了宜宾之后，哎，他就偶然的一个情况就尝到了窑子雪蛆，这是安乐泉水酿造的。然后就说窑子雪蛆杯色蒸玉，这是千古名句啊。然后这一句诗讲的就是五粮液的前身。
1: 淡淡的酒香中让这段故事更有了一丝传奇色彩。
0: 其实酒跟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的文人和文化密不可分。
1: 是，
2: 这个山谷书呀，也是我们模仿北宋的学堂所打造的，
3: 整个大雅堂也是还原了当年的文化殿堂，直到今天依旧静静地矗立在这儿，守护着那一代文人的风骨。
4: 书归正传，登山小队带着大雅堂的知识继续爬山，几个人边走边寻找幸福，还真叫他们寻找不少东西。
0: 到金顶还有1700米。哎，你看这个老峨山的巨石都很有个性哦，你看这像不像一个张开的嘴？
1: 在你们欣赏风景的时候，旁边有块牌子叫“小心落石，请勿走路”。
0: 赶快！
5: 我怎么感觉脸上老有蜘蛛网啊？
0: 可能就是有的。比如说这根树和这根树之间可能有一根蛛丝，但是你看不见。
1: 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感觉吗？因为他们是从蛛丝的下面钻过去的。哎呀！
2: 太热了，
1: 我要被训练了。哎，没碰着。
0: 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
5: 现在只能用歌声消除我们的疲惫感，
0: 消除我的抽筋。
2: 能量补给站，哦，哇哦！谢谢。烫吗？
1: 会有点烫啊。这个非常好喝，这个红茶是可以闷泡的，小心啊！
0: 你怎么也在抖啊？
1: 我没抖呀。
0: 你没抖吗？你再说你没抖。
1: 那累了吗？抖正常的嘛。
0: 其实就刚刚运动完，大家都习惯喝冷的，喝一口热的也是舒服的，你的汗一下就透了。
3: 嗯，继续前行，
1: 请大家带一包纸。
0: 但四川真是好地方，
2: 四川人特别悠闲，他们不是特别快节奏，
0: 巴适的很。其实这1000多米是最舒服的，
2: 嗯，很凉爽。
0: 对，1000多米是最舒服的，你又锻炼心肺，
1: 又不会有高原反应。
2: 仙女池，那我如果进去，我是不是就是仙女了？
0: 那当然，必须是仙女，不进去你也是仙女。哎，
6: 老师好。
2: 你好，欢迎来到仙女池。
0: 这又有个挑战是吗？你我之后退你。
2: 这里是第三个发布任务的打卡点。哦。第三个奖牌的任务呢，就是登山小队需要在前往东坡岭的途中，找到山中石头上的福字并拍照，将照片交给东坡岭的工作人员确认。同时每人必送苏东坡的一句诗，即可领取奖牌。
0: 好的，
5: 好的，
2: 懂了，
0: 走。
2: 还蛮大的这个池子。
0: 大鱼，哇哇，来，你首歌怎么唱来着？大鱼，
2: 带你

0: 哎，福字呢？各位，我们被美到了，所以就忘了找福了。福字呢？这么大一座山，怎么找？
1: 它应该很醒目吧？
2: 不会在这上面吧？

0: 他会不会在苔藓上要扒开才看得到？
1: 这个是吗？
2: 哇，这边好多字儿。
3: 阿福，佛无福哦。
4: 手机请拍照。
2: 这也有福哦，全都是福，
3: 各种不同书法的福。嗯，哇，
0: 这个是，
4: 这是夫妻树是不是？
3: 这是夫妻树应该是。哦，这是两棵树啊，
0: 好美好呀。但他们两个并在一起了，
3: 两棵树自然的融合成一体，见证着人间忠贞不渝的爱情。
4: 这上面走上去就是金顶了吧？
3: 早着呢，
4: 我不相信。马上就要天黑了，
2: 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
0: 哇，哎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东坡里，请大家出示一下上一轮任务的照片。好的好的，我们东坡岭呢跟苏东坡有一定的渊源，那么现在就需要考验一下大家，每人背一句我们苏东坡的诗。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哦，
4: 不识老鹅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我家峨眉英，与子同一帮。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啊，
4: 好，
3: 好，恭喜大家通过本次考验，并获得我们的第三枚奖牌。
4: 连一个。嗯，哎，他这个是
0: 哇，粉色。哇，
3: 这是粉色，看下的是粉色的。我们老鹅山呢有句话是欲览天下景，翻越东坡岭。走过我们东坡岭呢，前面就是我们金顶最美的风景在前面等着大家。
4: 这儿到金顶还有多远？
3: 还有几十米。
2: 啊，
4: 你看这个就是个时辰人，
0: 几十米是这个距离是不是高度？
4: 我才看见他是时辰人，他笑的就好狡诈。
0: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刺啊？
3: 就是因为它原来是枝干，但是它要迅速长高，然后去够那个太阳，
0: 就是把这些枝叶的能量全部汇集到中间，
5: 高
3: 才能活下去。
0: 又学到了
3: 大自然的规则。
0: 哎，这是到了
3: 啊！哦，真的是到了呢，
0: 到了。
3: 哎，这边真的近呢。999级台阶，
2: 那有点吓人啊。
0: 金顶，我们一起登顶吧。
4: 一下天就亮了。
0: 亮了，哇，

0: 谢。
1: 唢呐一响，黄金万两。
2: 恭喜各位老师成功登顶，这是今天的这个我们老佛山独有的松柏文创。
3: 谢谢。
2: 这个向山而行，山也会记住你们。
1: 谢谢，谢谢各位。
4: 登顶之后才发现，原来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
5: 山顶的风景，就是送给每个登山人的奖牌。你看远方的云，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
1: 总要穿过迷雾，看到光。
6: 攀登，其实我们也是在登上自己内心的那座山峰。
7: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尽翻山越岭的你。
8: 一番波折之后，登山小队总算登上了金顶。不过，寻找幸福这道题可还没结束。这不，他们又听说有一个叫幸福古村的地方，据说那儿还藏着一份惊喜。于是几个人呢，又踏上了寻找幸福的旅程。
9: 古村石径，烟火人家。
6: 早晨被大公鸡打鸣叫醒。
9: 登山小队能否找到属于他们的幸福答案？
10: 幸福在哪里？
11: 幸福在哪里？
1: 幸福瞬间。耶、
9: 远山之约，蜀山篇，眉山站即将揭晓。
12: Hello， 信姐。Hello， 林哥。
2: Hello， 这是我们安排的惊喜哦。
13: 哇哟！我叫罗毅啊，我是一名徒步爱好者。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给大家作为向导。这节路呢，是我们老鹅山到幸福古村的越野赛的其中的一节。然后这条路呢，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它是我们川西茶马古道当中的一段。以前我们的客商和马帮啊，会把茶叶还有盐巴从这里运进山，再把山货运出来。啊，那么我们就向着幸福出发吧。
2: 出发。
12: 好。我们四川有一个习俗，不知道您在老鹅山看到没有？
1: 我坐过。
2: 有靠山，
12: 靠一下子。我们把这个柴火放上去是撑着它，对吧？嗯。撑着呢，在四川这个撑叫层起来，
1: 层起来，
12: 层起来。西南官话里面这个层起来其实就是昂起来的意思。
1: 昂起来。
12: 柴昂起来了，柴也就起来了。
1: 昂起来，我们都昂起来。
2: 昂起来了。
1: 昂起来。
2: 好嘞，走了。
1: 祝你铮铮。祝你昂扬，一首歌你记得吗？哎呀妈呀，
2: 没有回应。哇，
14: 没有回应，伤心。
1: 祝你铮铮，祝你昂扬，祝你什么什么什么站在天花板上。
7: 平安祝你平安。
12: 哇 ，Hello， 哇，这么多小朋友，
15: 哇哦，
2: 哇，好多小朋友啊！哎呀，嚯，他们坐在那儿，像集体在泡脚一样。
1: 哦，太像泡脚了，
14: 是吧？泡脚，
2: 很像啊！哇，
1: 我好喜欢你们。我们能够跟孩子、老师一起拍张照片吗？幸福瞬间，来，幸福瞬间，三、二、一。
9: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8: 幸福古村以质朴原乡、精巧石渠、盐铁古道、茶田果树为特色，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大观园。土墙青瓦的川西民居院落错落有致，都说幸福藏在这座古村里头，是真是假，看了便知。
1: 好美啊！
12: 这个桥其实它是一个清代的桥，对的对的。现在我们走过了这个赵桥呢，就从我们的老鹅山的仙山禅境跨入到了人间幸福。哇！
14: 哇，那里有跳水姑娘。
1: 哎呀，真好！这原来是一个 电影的外景拍摄地。
0: 欢迎大家来到幸福古村，这里是1981年经典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取景地。
3: 影帝，
10: 人家喊你呢。
0: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姑娘在时代背景下追逐爱情、挣脱命运的故事。我身上穿的衣服就是和电影里的造型相似，
14: 好漂亮。
0: 40多年过去了，这里的池塘、石阶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样貌，几乎没有改变。啊、
1: 哦，真的是呢。
2: 今天晚上回去搜一下这部电影，在丹陵回看这部电影应该更有感觉。
12: 我们右手边就是幸福公社。嗯，我觉得幸福公社最有意思的一点啊，是它里面有一个菊城音乐会，每周有一个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一个音乐会，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在谋求了这个温饱以后，还能够再享受一下精神世界的富足。啊，
1: 这种小村里住上一两天，其实是很新鲜的感觉，早晨被大公鸡打鸣叫醒。
2: 哇，这一家得有多少土蜂啊？
12: 土墙是一种冬暖夏凉的材料。
2: 那土蜂钻多了，它不就漏气儿了吗？它会钉进去吗？嗯，
12: 不会，它不会钉到那么里。
14: 它就是巢在外面是吧？
12: 对的。
2: 你看，你过来搭上，感觉像它把那个土嚼过一遍，重新在里面又搭上了。
14: 对。

0: 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大连洞八坊，欢迎来体验一下。
0: 来来，
2: 老师，这个是原料是什么？是大米吗？
1: 对，大米加有糯米，然后浸泡磨浆发酵，用玉米叶子包裹。哇，家家户户都这样吗？
2: 真是好辛苦的。
3: 看一下成品吧，看看它到底是变成什么样的，是洞八。
1: 直接去品尝一下。
4: 好。
0: 迅姐，你最喜欢的？
2: 哎呦，我真是最喜欢的。
0: 那我们吃一个哟。
1: 哎，来来来，
5: 可以吃不？
0: 那个是黑米的吗？
2: 为什么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白色的？
3: 洞八有很多种不同的味道。
5: 黑米的好好吃啊。
2: 哇，好好吃这个。
6: 刚蒸出来的吗？热乎的。
5: 所以这是还没冻的时候长这样。
6: 真像酸奶。嗯，
2: 像奶酪。
6: 对，
1: 它是经过发酵过后的一个独有的味道。
2: 是我们每个人包一个。
0: 右边往左边拉，只要这个往下，
1: 对，
0: 向下，哎，对，
1: 向下，对，好了，
2: 然后这么放进去，
1: 对对，
3: 好的，确保每个人都学会了，
2: 会了。
3: 其实我的任务到这里也结束了，祝愿各位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0: 谢谢，
3: 再会啦，
2: 谢谢。
3: 我在幸福书房还给大家留了一个彩蛋，你们要自己去发掘哦。
7: 幸福书房，应该就是这里了吧。
8: 眉山的话，在我们南宋的时候，就是我们雕版印刷三大中心之一。在南宋的时候，就有个说法叫做"宋时蜀客甲天下"。这个蜀客就是指我们眉山，就是刻出来的书。再往后的话，我们就是在雕版印刷的延伸出来，就有我们的这些木版水印、版画，还有我们的豆版印刷的一些文人常用的丝笺。然后用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工艺。这个荷花是一共是有四个颜色，来把它就是逐次把这个颜色印刷出来。哇，
5: 好厉害。
8: 那我们这边有对应的四个图来体验一下这个。
0: 我去参观一下。
9: 这应该找到的。
0: 还用敲的，再刮两圈破了妹儿。你这是不是有个窟窿眼儿？
5: 破了，
0: 你的小橘子有个洞，这幅印的也可以啊。
5: 这幅是标本，这是样本。
8: 那差不多是那个意思了，然后我们再来一次就更熟练了。
2: 老师，你做了多长时间了？
8: 13年吧。
2: 13年。
8: 对，我们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做了。
2: 在这么快速的年代，您觉得您坚守的意义是什么呀？
8: 我还是比较坚信的一个，就是守传承还得求进步嘛。为之则难者易矣，这个技术它再难，只要我们去做，就没有能够难倒大家的事情。
2: 哦，完美。
8: 其实大家就是通过我们就是刚才几分钟的这个学习和尝试，都印得特别好，颜色分明，就是层次也比较分明，也一样的好。哇哦！
2: 来，我们打个幸福的卡吧。来，三二一。
0: 终于要吃晚饭了。
2: 每次最幸福的时刻。

0: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一直在听《红楼梦》。嗯，《红楼梦》里的茶是特别有讲究的。嗯，它是很多都是用泉水泡制，包括那个薛宝钗的冷香丸。
1: 对，无根之水。
0: 它也是有各种讲究的。这请问这是用什么样的水泡制？
1: 这是用我们幸福村的山泉泡的。哦。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配羊肉汤的绝配啊！其实你看到是大米，它其实是把米做那个分子化，然后再重新塑形，脱掉了很多升糖的指数，吃它会非常的健康。
0: 这个我就替大家尝一尝，因为我是个碳水脑袋，我不吃碳水是很痛苦的事情。
2: 很像糯米的感觉。
3: 对，
0: 这个真的是糯汁汁的大米。
1: 还有一个好吃的翠红李，
0: 这是地理标志产品。这个李子啊，皮很轻薄，然后果肉是清甜的，然后脆脆的。你喜欢吃酸甜口的，

0: 这个就特别好，而且是原生态的。我在这儿发现的这块的好吃的，一个是这个脱糖大米，一个是冻巴，一个是这里
1: 翠红里。
0: 翠红里。
1: 今天咱们爬了高山啊，然后最后又来到了幸福古村。大家觉得幸福从哪里来？
0: 幸福在哪里呀？幸福在哪里？
1: 幸福从哪里来？
0: 幸福从哪里来？
1: 幸福从哪里来？
2: 幸福从每一个角落来。其实如果把它想得很大的话，你可能这辈子都收获不了幸福，但是很多小确幸堆积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幸福。我觉得
0: 幸福从哪里来是吧？幸福从照片中来啊。哦，
1: 还有今天你爬山拍照没有？
3: 这个我很喜欢啊，
0: 小狗的啊，
1: 特别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0: 向导，我们的领路人。
3: 他挺可爱的。
2: 是的。
0: 还有什么？
2: 我给你们看，这是我在那个登顶的时候帮他们拍的照片。那个叔叔说他是和朋友一起来的。
1: 那你怎么把照片给他呢？
2: 可以，叔叔，你看节目。
1: 对对对，叔叔，请联系一下我们的剧组啊，我们把照片给您。
2: 因为我感觉就是到了中年老年的时候，还能和自己的朋友一起爬山，也是很幸福的。他们三个一起，
1: 挺幸福的。
2: 对，
1: 我觉得这个好。嗯。哎，这个是不是今天也特别好？你不仅招蝴蝶，招小蜜蜂，你还特别招孩子。
2: 对。
0: 就你要处处给孩子一种安全感。
1: 对。
0: 你说幸福从哪里来？幸福从爱人的目光中来。幸福从自己的心中来。
2: 幸福从大自然中来。
0: 对，真的是呢。
1: 今天这一天的感受？
2: 今天狠狠充电了。我在大自然里面就会给身体充电，就感觉大自然是我的充电宝。
0: 对，
1: 我今天狠狠放电了，特别是那个手部攀爬运动啊，就我差点掉下去，我就觉得我体力不支，我腿都在抖。没问题，随便播啊，我也不怕了，反正我觉得放电也很重要。有的时候电池要正常的充放电，能让电池更健康，所以爬山也是一种放电的过程，
0: 就是释放压力。
2: 对的。
3: 今天很充实，包括我到那个森林的中后段，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亢奋，突然一瞬间就感觉哇，很清爽。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爬山吗？当时去看五粮液的那个五粮九训的时候，是我最喜欢的八个字，叫沉潜岁月不尽浮华。其爬山的过程，其实山路已经把浮华都隔绝在你的心外和身外了。你在岁月当中沉潜下去，然后不尽浮华，你才可以真的能够尽得浮华。你接受生命给予你的一切， 还是那个沉潜岁月不尽浮华，来吧。哇哦，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向上而行，永不停步，我们顶峰相见。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

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

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7: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8: 五里沧州清白，耳畔尽是诗的回响。从毛长主《诗经》的皓首穷经，这方水土早把《诗经》刻进了血脉。
9: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
8: 五湖四海的朋友，欢迎来到沧州。

0: 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诗经》的再传递沧州。
2: 谢谢，我非常期待这次探寻《诗经》之旅。
0: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去解锁《诗经》的文化密码，好不好？
2: 好，我非常期待再次相遇时的分享。
0: 那我们就各自出发。
2: 好的，
0: 再见，
2: 拜拜。

0: 苍，白露为霜。
1: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2: 王老师，
3: 哎呦，终于见到了
2: 啊！你是我偶像。
3: 听说今天咱们这个诗经之旅啊，还有几位外国朋友。
1: 是的，
3: 咱们去找找他们。
1: 可以，
3: 走。

0: 如清风。这句话是《诗经》献给沧州先贤尹吉甫的礼赞，伫立在运河畔的清风楼正是因此得名。诗经文化是沧州的六大文脉之一，这条流淌了2500多年的诗河，见证了西周采诗官尹吉甫的足迹，更孕育了毛哼毛长传诵诗经的千古佳话。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全球的朋友们一起开始寻诗之旅，看看这条千年的文脉是如何在沧州这座文物之城生生不息的。
1: 期待，期待，期待，很高兴认识你们。

0: 身边是四位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留学生们，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桑英姐。
2: Hello， 大家好，我叫何映月。
3: 大家好，我叫付东东。
4: 嗨，大家好，我叫王富建。
0: 欢迎来自我们全球各地的留学生朋友们哈，你们听说过《诗经》吗？
4: 第一首诗歌就是《关雎》，我大学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喜欢的人，姚简淑女。
0: 所以不仅是《关雎》有故事，
4: 就是
0: 我们的福建也有故事。
4: 对啊，我自己的故事。
0: 其实《诗经》的语言非常非常的美，比如说我们形容映月这样非常可爱娇俏的女孩，我们会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哇啊！形容我们三位这样博学的沉稳的男士呢，我们会说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哎呀，是不是觉得《诗经》的语言特别的富有魅力？
5: 对，特别有美。
0: 那接下来我就要给你们派发任务喽。
4: 好的，期待。
6: 任务规则：四位同学通过两天时间学习《诗经》文化，挑战五关任务。最后一天将在御河边品尝《诗经》美味，并完成一场《诗经》大笑。获胜队伍将额外获得嘉宾老师的表演指导。
0: 怎么样？是不是很期待？
4: 好期待！
5: 这一次有没有惩罚？
4: 有吗？
0: 问到了关键了啊！输的队就要负责给我们去找美食了。怎么样？你们打算怎么分队呀？
5: 哇，肯定很艳月呀！
3: 那我们俩一起吧。
4: 行，可以了。
0: 风景真好，
4: 对，
0: 登高远望了我们。
4: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就要玩一个小游戏，叫芦苇
7: 荡秋千。
8: That is the question.
0: 站您身边的这位来自埃及的桑英杰同学。他特别特别的崇拜您，要不要让那个王勇老师验收一下你的学习成果？我
9: 验收不敢，咱们交流。
10: 将进酒，
0: 李白，
10: 我特别喜欢李白，
9: 他又是酒仙又是诗仙，对不对？
10: 能力特别。
9: 那你抓的我这个手，就像你的酒瓶子、酒壶，刚喝完酒，喝的有点 tipsy， 有一点点 tipsy。
4: OK， 来，
1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头，如青丝暮成雪。哎呀，
9: 享受，他享受了刚才。哎呀，非常好，
4: 谢谢，
9: 非常好。
0: 我们刚刚王龙云老师跟我们简单的探讨和分享了一下我们的语言之美哈。另外一位嘉宾呢，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我们有请他登场。
12: 太美了！哇，
4: 这个优雅的小姐姐啊。
13: 今这场面倒比大观园还热闹几分。我不想来，偏叫我来。等会儿我玩游戏输了，可别怪我哭给你们看。
0: 欢迎林妹妹，欢迎
14: 林妹妹。你好，
0: 真是万物皆可林黛玉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探寻《诗经》了，我们要开始第一关的闯关——芦苇寻诗，好不好？
4: 好，
0: 加油！
6: 芦苇寻诗，每队一人通过拉力绳较量，从芦苇瓶中抽取《诗经》兼佳的竹简，交给队友，在10分钟之内，哪队拼对《诗经》兼佳？

0: 第一段的诗句多，哪队获胜？
1: 考题呢，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蒹葭。
2: 蒹葭，
3: 苍苍，白露为霜。
1: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第一段啊，我们看第一段的正确率。
4: 好，
1: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2: 三、二、
1: 一。
3: 可以了，
5: 加油！
3: 哎，抓，快到的时候抓，用力！来，
6: 加油！
7: 拿到一个，
3: 加油！
8: 加油！
3: 不折不扣，满盘皆输。
8: 加油！

0: 没抢走。
1: 来一个，来两个。
0: 小心小心小心，你一定注意安全。哎，福建，你可以先放他一下，然后等到他拿的那一瞬间，唰冲过来，怎么样？
2: 怎么样？
3: 胜利队，胜利队。
0: 我们还有正确率哦。
1: 你有六个，
3: 六个，还有两个就胜利了。这两个不能碰我。
4: 加油！加油！
3: 不能走！
1: 怎么样？
3: 你发现没有，在路途中非常艰难，他这个力量又是扎脚，道阻且长啊。
5: 速回从之，就是你看我拉你，我拉你拉不起来，我把你拉起来，速速速回头，
0: 加油！好，恭喜两队顺利完成了任务哈。但是呢，我们要比拼的是正确率。
3: 道阻
0: 且长，
3: 且长，
0: 对了一块。
3: 蒹葭苍苍，树犹从之。所谓伊人，对的。哎呦，你这有点多
0: 啊！
3: 宛在水中央，
0: 对了，
3: 白露为霜，道阻且长，蒹葭苍苍，所以伊人，这对了，
0: 对了五个，哎呦，获得《诗经》当中有关食物的一句诗了。八月铺枣，十月和稻。你们的线索？
1: 谢谢。
0: 我相信大家刚刚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啊，肯定对《蒹葭》这首诗有了更深入的体会了。其实大家在学这首诗的时候，可能都会告诉你们这是一首有关找寻、有关爱情的诗。但其实我想说，这首诗找寻的意义是更广博的，它可以是故乡，可以是梦想，是理想，一个技能，所有一切你热爱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你找寻的那个目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找寻了，拜拜。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Đây là lần đầu tôi đặt chân đến Thương Châu. Đại Vận Hà, công trình ngàn năm tuổi, vẫn chảy không ngừng qua bao thế kỷ, giống như một chứng nhân lặng lẽ kể về mối duyên sâu đậm giữa vùng đất này và Kinh Thi.
1: 你好，我是来自越南的范庆云。你好，你好。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沧州河诗经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人呢，就是《诗经》的创作呢，跟这个人有关。这个人叫尹吉甫，在《诗经》有几首诗出现了"吉甫作颂，目如清风"，说他写的这个诗，做的这个颂就是这个诗，怎么样呢？像一道清风刮过，为什么把它放在沧州呢？是因为有一个墓。 在沧州地界的这个南皮县，有一个墓，说是尹吉甫的墓，
2: 让学术界诸多的说法。
1: 你要说今天的《诗经》就是毛诗也可以，这就涉及到这两位了，大毛公叫毛亨，然后呢又有一个小毛公叫毛长。那么说到这个跟咱们沧州有关的呢，是这个毛长，在今天的沧州河间有一个诗经村。 那儿有一个墓，是毛长墓。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呀，他生活的年代呢，正赶上秦始皇，他的文教政策是反对人们传诗书，所以是冒险传经。在咱们沧州，实打实有一个历史人物在这生活过，在文化有贡献的就是这位刘德。
0: 刘德，
1: 他实际上是景帝的儿子。 其中他就封在我们河间国，献贤那儿还有一个献王纪念园，可以好好看看了。这个人呢，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他就在自己的治下，在方国里边设了博士官，其中就有《诗经》的博士官。这个人他就不喜欢奢华，他就喜欢研究文献，这就是沧州地面的一个荣幸吧，或者一个幸运。
0: Tôi chợt nhận ra, Đại Vận Hà vẫn chảy suốt ngàn năm, ngân vang như khúc thơ dài, còn Thương Châu trở thành quê hương của Kinh
3: Thi.哇哦！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到了河间府署。 这里呢被称为京南第一府，当年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下江南的第一站就是这里。哇哦！安道，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咱们河间府署啊，始建于北宋大观二年，也就是1108年，距今呢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900。
4: 咱们当年的河间府署啊，其实就是古代河间官员的办公场所，
3: 公声明呢是公声明连声威，意思是说只有处理公道公平之行，才能明察事情的本相。
5: 还有很有事感的走过去。
3: 当年的包拯曾经在咱们河间任职过的，审理案件的地方。哇！这是怎样的？好，那咱们继续往前走。
6: 这个进深，是不是很漂亮？非常深远。这个纵深，
3: 对，整个一共有7进院落。7进院落，对。我印象当中很少有古建有穿堂哎，这样的门一道一道的打开，非常漂亮。
6: 像隧道。
3: 那这个穿堂，在咱们河间来说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因为当年康熙、乾隆二位皇帝南巡的时候。 第一站停歇的地方就是咱们河间，那为了显示皇帝对咱们河间的重视，特许我们多盖了这样的一进院落。嗯。
7: 老师，
8: 老师，
7: 我也在这儿。
8: 欢迎欢迎。
9: 你们知道这个缸是干什么的吗？
10: 大缸里面灌满了水。
8: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用来洗脸的。
2: 脸。
4: 太浪费了吧，一个人洗完另一个人怎么洗？
5: 做饭呀，
6: 做饭，
4: 做饭，做饭离厨房太远了。
7: 在这儿加个火煮火锅是吗？也可以。
8: 哎，这个是不是足疗啊？
1: 不是足疗，
4: 足疗是。
9: 好家伙，您的脚是有60码是吗？
8: 是的。
9: 给大家点提示啊，我们刚一路走来看到了好多个这个大缸，
10: 非常多大缸。
9: 然后大家可以环顾四周看一看我们的建筑，也许这个缸和这个建筑有关系。
1: 有关系。
11: 夏天的时候特别热，所以可以把水放在
4: 地上，放在地上就是凉快一点，
11: 牵一下凉快一点。
12: 再往前抢一下啊！
4: 如果有什么
13: 不好的事情
12: 发生了啊，
11: 交货了啊，
14: 交货了
15: 啊！这个是很多以前的香火，消防，
4: 消防，
15: 消防的那个
4: 消防措施，保障安全的，
15: 真的
4: 救命缸。救命缸。
9: 所以这一口缸其实承载的是我们古人居安思危的一种智慧。
8: 恭喜。我们学那么多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不是和《诗经》没有什么关系哟？哎，
9: 你仔细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窈窕
8: 淑女，从遥远的地方来的声音呢，是吧？
9: 哎，你这句话说的太好了，我们河间其实有2000-3000年的历史了，每一阵从岁月深处穿过来的风隐隐约约都可以听到河间歌诗的声音。我们要不要去感受一下河间歌诗？
10: 要去，
9: 走吧。

0: 哇哦，不错呀！
1: 我要给大家郑重的介绍，这位是我们的王寿增老师。王老师，刚刚我们唱的这首歌，其实我们从小就会背诵，特别的熟悉。嗯，那这个调，
2: 这是一种经过改革的
3: 改良版的。
1: 对，
2: 那我们老调唱的话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王老，我们知道《河间歌》是其实历史非常的悠久，您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它的起源究竟是如何来的呢？
2: 《河间歌》是呢，起源于是秦汉时期，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诗经》的载体，主要是以口口相传。
1: 哎，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好，因为每一个读诗长大的孩子，他的人生境界是不一样的，他眼里有天地山川。我们今天好多大朋友也来到了我们这儿，可不可以教教我们呀，各位小传
0: 人们？想学想学，
4: 可以吗？
2: 好，
1: 我给大家宣读一下规则。
5: 学唱《河间歌》诗，两队跟学《河间歌》诗关雎并进行比拼，两位嘉宾会设置干扰环节，最后请现场的小传承人当评委，获得支持人数多的一队获胜。
2: 关关雎鸠，唱
6: 关关雎鸠，
2: 在河之洲，唱
6: 在河之洲，
2: 窈窕淑女，唱

0: 能记下来吗？
1: 能。
0: 能吗？能吗？
2: 能吗？哎，能不能不重要，我们哪能让你们现学现唱，这也太简单了吧。王老师，我们上干扰。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乎。
2: 王老师是我们学校的音乐剧老师，
0: 教音乐剧。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 干扰完毕。不得不说，你这干扰太成功了，我都已经忘了原来的调是什么了。
3: 我们有专业选手东东啊，
4: 好厉害呀！那我就不怕了啊，不怕了。
5: 我试一下，
3: 好的，
5: 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2: 对啊，可以啊，你是负责给你队友加油鼓掌的吗？东东，
4: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你把他领到沟里去了。
4: 有意思好啊，因为朗诵一首诗不容易，那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歌一样，唱起来就容易，就可以学会。

0: 漂亮。
1: 大家好，
2: 老师好。
1: 这一位就是我们诗经斋的主人田国福老师的女儿小田老师，田艳芳老师。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诗经斋。诗经斋呢，是以收藏不同年代的诗经古籍为主的书斋，现在收藏有明清民国涵盖六个国家不同版本的诗经，有将近一万册。我们也在2002年被上海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世界收藏诗经版本之最。
4: 哇，今天田老师带我们去看诗经斋，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了他的父亲收起来了跟诗经啊相关系的东西，然后把他们保存到那儿，我觉得这个让人很惊讶，因为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
1: 现在是我们都知道诗经一共就305首诗，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的诗经古籍，怎么来的这么多古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同的专家学者对于诗经的不同的解读。董仲舒曾经说过嘛，诗无达诂，诗经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解读。
0: 明白。
1: 我看我们的这个院子特别的漂亮，一进来我们就被这几棵树给吸引了。这李树、桃树，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投桃报李。投桃报李。
0: 哦，投桃报李。这个
1: 看来有点难

0: 这个成语就来自于诗经善来善往礼尚往来的意思。
1: 其实我们诗经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成语，
0: 是的，是的，
1: 就布及在我们的生活周边，
0: 就是我们常用的，现在有将近200多个。
1: 那我们不如接下来就玩一个小游戏，通过一个趣味游戏的方式让大家来熟悉一下诗经当中的成语，好不好？
2: 好。
3: 鸟啊，鸟啊，
4: 他说是个鸟，接近大方向是对的。哦，
5: 看我的提示，你干嘛？这是我的位置。
4: 什么？这没写你名字。
5: 不，这就是我的位置啊。
4: 那这个不对呀。
5: 不行，这是我的地方，你不能抢我的位置啊。
4: 你这个是公共位置，
6: 还有梯站梯。
7: 飞鸟
3: 站，
2: 飞站
7: 站
1: 站，
8: 对，有站，
9: 站
8: 有
9: 站，
3: 有站
4: 有站，什么站？
2: 朝，
1: 哎，
2: 去，
1: 对，有站有朝，
2: 站有朝，
3: 鸟站朝，
2: 叫鸟站朝，鸟站
7: 有站有，
4: 什么鸟站什么的朝？
1: 对，
2: 什么的站什么的朝？
1: 对。这样我觉得这题太难了，我作为助手申请帮他们回答，好不好？
2: 好
1: 不
2: 好？
1: 应该是鸠占鹊巢，对不对？
7: 对，我刚才不是说鹊了吗？
5: 你没有说鸠占鹊巢，
4: 鸠占鹊巢，
0: 鸠占鹊巢。老师们，姐张，你占了我的位置。在这里都有强取豪夺的意思，但是他在《诗经》里，鹊巢描写的却是一个周代贵族的婚姻。这是惟鹊有巢，惟鸠击之，也就是喜鹊盖好了窝，等着这个八哥也好，杜鹃也好来居住。之子于归，百辆亚之。周代女子出嫁就叫归。那个人呢，嫁过来吧，我开着100辆车，我驾着100辆车去迎接你，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2: OK，
1: 我们要正式开始接下来的闯关环节了。刚刚只是热身哦。诗经斋里面除了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诗经啊，还藏了很多跟诗经相关的物件。
4: 可可去看看。
1: 出发吧。
2: 好。
1: 来，各位同学们，你们平时生活当中抽过盲盒吗？
5: 当然
7: ，
1: 好，那看来这一题应该难不倒你们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规则。
10: 诗经盲盒，两队分别抽取盲盒，根据盲盒中器物上的诗经文字，猜出这个器物是做什么的，猜对多的一队获胜。
1: 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吧。
0: 乙耳世家，这是做什么用的？
4: 那乙肯定是好事，颜色也是中国的喜色，
1: 对，像喜帖的感觉。
5: 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婚字。
1: 证婚人，
7: 结婚证吗？
0: 对的，这是以前的结婚证书，这叫婚书。
4: 婚书。
0: 上面写的乙耳世家，在原来呢，男人结婚说叫有事，女人结婚说叫有家，叫男曰有事，女曰有家。我们现在的家事也是因为这样而来的。
2: 我没有见过中国的那个古代的那个结婚证，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4: 完了以后，
1: 好，
4: 该你了，
5: 选一个吧。
11: 我先开这个，
4: 好。
1: 好。
11: 好不容易啊。应该是穿鞋子的工具。
4: 穿鞋子的工具。
1: 你为什么会一下猜到呢？
11: 就是因为我们在意大利用这样的工具。
1: 用
3: 这个吧。
1: 好。
3: 什么东西啊？
11: 这个我知道。
3: 你知道吗？
5: 可不能提醒他。
2: 是对。
0: 富贵寿考。
5: 看看它长得像什么？
4: 像什么？
5: 大胆的说出来。
3: 抽烟。
4: 他问这是不是抽烟？
0: 是的，是的。
4: 是抽烟。
3: 又猜对了。
0: 寿考是长寿，寿考为期就是长寿是福。
2: 最后那个
1: 这个
4: 来
1: 这个
2: 来，这个应该有很多景啊。

0: 你们可以看一下吗？
1: 我大概知道了。
2: 你那个是两个，你也拿这个啊，我也拿这个看一看。
0: 耳环。
3: 就是还有在这里有一呢一个灯笼，
4: 灯笼。
1: 再想想看，
4: 你主要是看着干什么的？
3: 对，
2: 是干什么的呀？
1: 而且有两个哦。
2: 你刚才说的女生的那个耳环，
3: 这么大，
5: 谁家能戴这耳环？
2: 啊 ，window， like window。
5: 好，可以说出你们最后的答案了。
1: 一二三，
6: 不知道。
0: 它是逛曼联的曼联沟，以前的床是青纱幔帐，挂幔帐的沟，
5: 对，
0: 上面写着《诗经》里边的一个词语叫“天作之合”，形容这个婚姻非常的美满。
3: 这个好难。
5: 好，我们来统计一下两队的成绩哈。那我们也要恭喜桑英姐和音乐，获得了我们的食材的线索。
0: 虚嗟鸠兮，无食桑葚。
5: 这是你们的线索，恭喜你们。所以相信大家通过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闯关，已经感受到了为什么《诗经》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嗯，它既有庙堂之上的钟鸣鼎食，也有我们民间的春耕秋收。它既在我们文人墨客的笔墨纸砚当中，也在我们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当中。我相信此时此刻大家对《诗经》有了更多的感受，是不是创作也有更多的灵感了？
6: 是的。
5: 那我们就一块儿商量商量，如何跟王老师完成这场《诗经》大秀，好不好？
3: 好。
5: 好，走吧，
2: 走。
6: 来尝尝这个，
3: 冷的，
6: 谢谢。干杯！
7: 我非常非常开心。能够到沧州探索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宝贵的东西吧，一个这么小的东西有很悠久的历史，我都这个让我就吃惊了。
2: 非常好。
7: 对。
2: 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
3: 东东感觉这两天过得很快。
4: 我好喜欢听你讲话，特别真诚，而且你特别好玩，你知道吗？他今天会居然很严肃的对我，
6: 不知道。
3: 我要准备一个小小的歌，我听过《无疑》，我把自己的 melody， 哇，
4: 自己写的，
2: 绝了，
3: 对，
2: 绝了。
5: 最后想和王老师一起完成那个大秀的一个灵感吗？
3: 就是，
4: 哇。绝了！哎呀呀呀！我等不及了。

0: 我也有一点兴奋哦、
1: oh, 我是听到了一个年轻的士兵，
2: 就是
1: 他对战争没有经历过，
2: 没有经历过，
1: 他实际上是有一点点没有准备好，但是他想去准备好，
2: 他不知不要去。
3: 我们这个无衣呢，它其实是我们古人就是古时候秦地的一首战歌，大家是那种视死如归、同仇敌忾的那种感觉，马上要浴血奋战了。
4: 诗经现在给我带来一个特别真诚特别真实的意义，就是人这么可以和自然互动，这么能懂这个爱情的意思，懂浪漫的意思，懂爱国的意思。
5: 懂懂，因为我刚刚听出来这个版本是民谣，但它原文有点战歌的意味，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新的版本，就是那种摇滚比较激昂的那种版本，是不是也可以来一个、
1: 就是从现在是个小调，
6: 小调、
1: 小调就是民谣、
2: 这是鼓励鼓励的
1: right、所以我在想你试试看，

0: 就让它变成一个大调。
1: 当然了，哎，当然了，
0: 甚至他说的来点那个 rock
2: 比 OK， 嗯，
0: 是吧？
1: 我真的很高兴你们的建议。嗯，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3: 今天东东收获的不少啊！
2: 我觉得我们这场大秀最后一定会特别特别的精彩。嗯，我们把这种美好都融到里面，好不好？
4: 好。
2: 来到了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其实在《诗经》当中很多的篇章都提到了植物，比如说《关雎》当中就提到了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荇菜其实就是一种水生植物。那我们所在的这所小学呢，据说哈，目之所及到处都有《诗经》当中的植物，而且说这里的小学生们特别的厉害，他们人人都认识《诗经》当中的植物。哇！所以今天我们就跟着他们来学习了解一下，好不好？
5: 好。
2: 你们好呀！
5: 好。
6: 哇，好可爱。
2: 那请二位带我们来学习一下《诗经》当中的植物，好不好？
7: 好。大家看，这棵树就是出自《诗经》中。南山有杞，北山有李的李树，大家可以走近观察一下它的叶子。
2: 李树，
8: 李树，
9: 李树，
7: 李树对面对应的就是桃树。
2: 桃李满天下，
6: 天下，
2: 其实也是让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感念师恩，感念师德。
6: 是的，是的，是的。
8: 我会给他们说成都很美，人友好，但是呢，如果他们想好好的了解成都的话，他们要了解关于诗经，因为成都是诗经的家。
2: 今天董老师就是我们找植物的考官啦，麻烦董老师
10: 了。
2: 董老师，我们也向您讨教一下哈，这个《诗经》当中到底有多少种植物呢？
11: 《诗经》当中的植物是100多种。啊，
2: 那么多啊！
11: 我们河间这里还种《诗经》，哎，把这些植物都种在了大地上。哇！
2: 谢谢董老师，
10: 谢谢谢谢。
2: 那我们接下来就在文字和天地万物当中来开启我们这一关的挑战，好不好？
5: 好。
2: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关的规则。
5: OK。
12: 植物拼图，两队抽取任务卡，并根据提示找到相应的诗经植物，在帆布包上进行创作，最后请小朋友为喜欢的作品送花，花多的一队获胜。
2: 大家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很清楚。
2: 我们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胡老师做的帆布包，好不好？
13: 好的，
2: 让大家有点灵感。
14: 这个就是用诗经植物的叶子拼贴而成的。
9: 漂亮啊！
14: 哇！我们学校呢，就是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来这个传承诗经。哇！通过这些动手活动，我们就是想让这个诗经的这个抽象的文字变成学生可参与、可触摸的一种体验。让这个诗经走进我们的生活，让树上的文字活起来。
2: 请站回你们各自的队伍，抽取考题啦。那我们要不女士优先抽一道题。哎，这就是你们的啦。桃之夭夭，灼灼其花。南山有杞，北山有李。
15: OK。
2: 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一个人先找到正确的植物哦。
15: OK， 好，快快快快快啊，快！
8: 这是桃，
15: 桃子，
8: 这个桃，看一下，看一下，不是，真的是，应该是这个。
16: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个。
8: OK， 那去走吧。张老师，你看，你看看这边，
11: 这个是那个李子。
8: 啊，李。
11: 李。
2: 对。啊。
9: 我来记。
16: I think it has.
9: 那肯定。

0: 是这个哈，这是蓝草。刚刚我们好像有看过校园里的叶子。嗯，
1: 走吧，我们也可以去那边去看一看。
2: 对，你去那边看一看。啊，
3: 哦，
4: 两边都有可能。
3: 啊，
2: 我们可以去那边。
3: 对，
1: 如果这边觉得没有，也可以去那儿。哎，
3: 这个很漂亮。
1: 哪个是凌霄花？这个是凌霄。
3: 想哪个呢？是
1: 刘老师。刘老师啊，你看，这是这个吗？这是这个吗？还要恭喜你！啊，你看，很棒！恭喜你们！来，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环节啦。OK。
2: 太长了，不是这样。不对呀，
1: 怎么不对呀？
2: 你就是这个水平太低了，
3: 什么太低了？
1: 你不懂艺术。董老师，这里战火味儿有点重，我先躲避一下，我先撤退了。行，我接手。
2: 这样不好看，好吗？你干嘛呢？你们可以画。下面有好多树，远处有山，然后把那李子可以贴这个，李子可以贴在这个地方，是吧？你可以。很像你写的小。
1: 哎，美了。
2: 很好看。啊，我们两队都完成了，是不是？
1: 没有。
2: 恭喜你们！哇，这边其实很有美感哎。
1: 是的。
2: 来，是介绍一下你们的作品。

0: 我们要把这个夫妻的夫一个夫字，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汉字很有意思，可以让你的每天很幸福，然后给你保护。
1: 所以呢，我们就是开始用那个桃那个叶子弄那个夫，因为女生结婚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是一个美丽的东西。
2: 做得很不错哈，
1: 不行，
2: 恭喜你们。好，我们再看看，哎呦呦呦呦呦。我们的礼还掉了，你粘哪儿了？我给你粘回去，这儿哈。
3: 对。
2: 丢，好嘞。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你们的作品吧。
3: 我们为什么有几个颜色的？这是多样化，我们要表示我们多样化的。然后呢，我们有山，我们有山有海，有天有地，有绿，有绿有黄，这个来表示。
2: 算了，我们先让它掉下来吧。
3: OK， 这个来代表生活不是一种的，生活有多元文化的。
2: 好，我们这个两队都已经这个解释完他们创作的思路了哈，我们真正的裁判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考试现场了。我们有请出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的同学们，欢迎你们。小朋友们，这样你们觉得哪一队他的作品你更喜欢，你就把手中的花花送给这一队，好不好？
4: 看清楚啊。啊，哎，
0: 啊，好，谢谢，
5: 谢谢，
0: 谢谢。
2: 那我们来清点一下啊，
1: 那个是不是要？
2: 虽然你贿赂了本监考，但是这边是三朵，这边是四朵，
1: 四朵啊。
2: 七月石瓜，八月断胡，这是你们的线索，给你们。

0: 歌哎。哦，哦他们在唱什么呀？
1: 我有家。
2: 哦，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3: 张老师，我们是一支来学习沧州诗经文化的中外小分队。
1: 是的。
0: 我特好奇，不知道大家在干什么呢？
1: 我们正在做诗经录名的这种学习的准备。哦。对。
0: 咱一般都有哪些文化的项目能告诉一下我们吗？
1: 我们一般呢会有穿汉服行汉礼，然后吟诵诗经唱诗经。
0: 那要不然我们就先来学习一下唱汉服吗？
5: 好的，
1: 穿汉服，
0: 欢迎。就有请汉服礼仪指导雨兰希老师，欢迎。
1: 窈窕淑女，
6: 大家好。
0: 小雨老师你好。
7: 他们也从来都没有体验过汉服，可不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汉服的美？
6: 那必须啊，我今天也给各位带来了几套汉服，然后让他们来体验一下。
5: 谢谢
3: 谢谢。
6: 但是呢，我有一个前提哦，我们的汉服穿上可不是那么容易哦。
1: 穿汉服是有挑战的，
5: 有挑战，
1: 是有技巧的。天哪，
5: 那怎么办呢？
0: 这样，你们先凭自己的直觉穿上，然后我们再一一讲解穿汉服的礼仪，好不好
5: ？OK， 好，
4: 可以，可以，可以。
8: 哦，好期待！
0: 你看东东的眼神好迷茫啊。
6: 这个
1: 我帮你吧。对，这么多，嗯，
8: 这么金，那么美，
9: 这么
8: 穿汉服。
0: 看我们的福建一头忙活，
8: 这个，
6: 我们的女孩子还是蛮优雅的。
5: 这个我收拾，上桌了。
8: 这怎么穿？
3: 我不知道，
0: 没关系，你可以勇敢的尝试。这边好像有点雏形了。可以很飘逸，虽然现在咱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四位外国朋友穿汉服的方式到底正不正确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穿上汉服都非常的开心，对不对？
3: 对。
0: 那接下来女生们先生们，我们世界各地留学生汉服大秀现在开始闪亮登场。

0: 白的那种。
1: 对，而且还是喝过酒之后的李白。
2: 岑夫子，但救生，将进酒，杯莫停。
1: 哦，哎，这个有点嘻哈的感觉。哦。
2: Go！
0: 哇！瀛州书院四大才子。
1: 哇，哎，你们很厉害，各有各的风采。
3: 我为什么跟他们一样啊？
0: 因为你们今天的身份是作为儒生来出现的，在我们中国古代，他们就相当于是校服嘛。啊、
1: oh, ，我们要请小雨老师来教教我们，他们的汉服穿的对吗？怎么样可以正确的穿汉服？
0: 其实呢，我们还是要纠正一些很明显的小错误的。像我们音乐小姐姐的这个领子，汉服是要讲究右衽，所以就是它的右边，然后要被左边领这样去压住。几位男生的衽都是没有错的。这个帽子啊，其实大家全部都错了。其实它要反过来，我们其实更多的不会称它为帽子，而称它为冠。对，
1: 学会穿汉服的方式了吗？
4: 学会了，
2: 谢谢老师。
4: 哎，好。
1: 那我们就请小雨老师给我们准备考题，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一会儿见喽，同学们。
4: 再见。
1: 我们好像自古就有以诗贺月的这种传统。
5: 哎，没错。哦，
1: 张老师，我们今天跟着您学习一下。
6: 好，
7: 来。悠悠悠悠悠悠

0: Action！
1: 小雨老师，
2: 你好，
3: 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
1: 大家肯定看到了，我们身后就是活字印刷术的模型。嗯，看来小雨老师想让我们体验一下中国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是不是？
3: 对。嗯，
4: 《诗经》印刷在15分钟内通过活字印刷术完成《诗经》鹿鸣的一段诗句，速度快、正确率高的一队获胜。
5: 杨诗杨
6: 悠悠
1: 就是雅
3: 悠悠，嘉宾，感觉我们的进度好像会更快。
0: 我有嘉宾，
1: 八公九，八公九，哇！哇！成功！哇！看来我们两边这个进度都差不多啊，我们就要验收一下正确率了，好不好？
3: 现在我要宣布结果，是这边赢了。
1: 我说模型，
3: 恭喜！
1: 那我们也要恭喜福建和东东获得了我们这一轮诗经相关的诗句。这一轮的诗句是《碧费甘棠》。那经过两天深入的学习和体验，到了我们揭晓最终成绩的时刻啦！我们先来看看东东和福建这一边获得了3句《诗经》当中15的诗句，耶！英杰和英月获得了2句。最终要恭喜我们的东东和福建，恭喜你们！那二位接下来呢，就可以好好的休息，然后享受晚上的美食大餐，并且呢，你们还可以向王璐璐老师讨教一下有关表演的技巧。
0: 好，
1: 那接下来就要辛苦我们的桑杰和音乐去给我们找美食喽。
7: 好，
1: 加油，祝你们好运！
0: 好，
7: 加油，加油！

0: 就是。
1: 曲子改了，歌词也改了，
2: 改了，
0: 都改了，哇，都是新的，
2: 绝了，绝了，绝了。
1: 一起唱，一起流浪，那你再想想看，因为是战士，目的地非常清楚，哦，所以能不能想还留这个旋律，一起唱，一起前进，你试一试。

0: 往前走，
1: 踩了我的脚。
0: 李安，你离我很近，我不是跟你说了别离我近吗？当然会踩你的脚啊。
1: 这是中医馆啊，
0: 应该是这儿吧。
2: 老师，这里有这个枣吗？八月枯燥，水月火燥，
3: 虚竭纠膝，无食桑葚。这就是你们想要的枣和桑葚。哦，
0: 好的，
1: 谢谢。
0: 我们切只枣吧。
1: 你好，
0: 打扰一下，可以帮我们揭示一下吗？
4: 我行其也，蓬蓬其脉，
5: 汉简脉的。应该就是蓬蓬其脉中。

0: 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沧州师范学院的张海燕教授。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哇，我们今天桑音节同学和音乐同学给我们准备的很丰盛啊。
0: 对啊，
3: 虽然大家找食材也很辛苦，我们还是要核对一下正确率的。
0: 那张老师，你来核对一下，看他们找对没有？
4: 七月时瓜，八月断胡。哦，这是来自《诗经》。巅峰七月当中的一句，他说的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吃瓜的好时节，现在吃瓜要吃沧州最有特色的瓜，那一份就是来自青县的甜瓜。
0: 来尝尝尝尝，
5: 来我唱一口吧。三二一，啊
0: 啊，这好有仪式感，
6: 小心小心那个
5: 好吃吗？你们一定有，
6: 我也尝一尝啊，
5: 真的好吃啊，真的好吃，
4: 非常甜。
0: 你看王老师吃的这真干净，看来张老师他们已经找对了第一种食材。
4: 对，
0: 来我们请您再来核对一下下一张。
4: 八月铺枣，十月获稻。大家看一看上头写的这个，你们学到的中文
6: 那个歌吗？
4: 什么
6: 歌？
4: 多
6: 铺吗？
4: 多铺铺。但是在古汉语当中这可不是拨开的意思哦，这个呢读作铺，它的意思呢是击打的含义哦，哎，用竹竿击打，这个大家把它看成了山楂了是吧？
6: 山楂了，像山楂。
4: 哎，它像山楂，但是呢它其实是我们沧州更加稀有的一个品种，叫冬枣，而且过去啊这个冬枣是贡品，并且这个枣最特殊的地方是他在2006年的时候，黄骅古贡枣园申请获批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一想，那文物保护底是不可复制的，但是像这个枣，它能够一年一年的接着长的，它怎么就能成为文物呢？因为沧州的巨观古贡枣园的枣的特殊。它先于杭州的龙井村的那个茶树，先于云南的梯田，甚至还有袁隆平先生的那个稻田。它开创了咱们把植物列为文物保护的先河。
2: 在埃及枣特别特别重要，我们阿拉伯人还有音乐知道这件事。
7: 这是我们阿拉伯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水果。哦，然后我们吃它的方式，其实我们现代的我们会把它那个开，然后里面我们会放一些干果。
0: 那这里可以介绍一下，
4: 这就是你家乡的。
7: 我真的因为
0: 是吧，
7: 这个又是中国和阿拉伯时期的一个共同点。
0: 哎，对，下一题，我行其野，蓬蓬其脉，
2: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8: 哦，漂亮
4: 哦！我们当地呀，把它叫做面花，就是用旱碱麦磨成了粉，然后呢，用模子把它做出来各种造型。
5: 我想鱼，
7: 年年有余。
6: 鸡哪鸡呢？我怎么？
4: 哎，一场雄鸡天下白，鸡都报晓，
6: 鸡都报晓，
4: 传喜讯，是不是？
2: 那我们这个任务成功之后呢，有什么礼物吗？哦，
6: 有礼物了，
0: 你就让黛玉妹妹鼓励你一下，好不好？
2: 好。
9: 今天两位好朋友帮我们找了那么多美食，那我当然得用我的方式把他们推销出去。好，那我开始喽。
2: 好。
9: 瞧瞧，这葡萄桑葚，把我的手指头都给染紫了。大家买了它，可别像宝二爷一样赖上我了。瞧瞧，
2: 瞧瞧，
9: 这沧州梨子呀，特别的润。子缺，帮我留两个。啊，什么？卖完了？竟然卖得比我的诗都快。看来今天两位朋友找得非常好，大家都非常喜欢，也希望大家多多来我们沧州玩哦。
2: 喜欢，
3: 我们也品尝过美食了，要不就开始今天晚上的大秀。
6: 好，五八十。

0: 战斗天生，担心守卫战斗天生，担心
1: 姓氏修我毛巾。

0: 老师。
1: 哎，恭喜你好。
0: 怎么样，一个人的诗经之旅如何？
1: 我觉得挺好的，印象非常深刻。从毛公冒着风险传授诗经，到今天运河边人人吟唱，这条传承之路真的太不容易了。
0: 是的，沧州人对于诗经的热爱其实从未改变，文化的血脉可能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1: 是的，
0: 所以千百年来呢，运河两岸一直是诗心长存。
2: 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0: 不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臭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治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7: 我们成功了，
6: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

0: 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吉安，一座可以用耳朵阅读的城。
1: 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读书声从未断绝。
0: 阅读寻声团开启声音盲盒，听炉林回响，点亮千年书院。
1: 经典铸风骨，阅读润人心。
2: 文学在场，阅读吉安。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家好，我是星月。今年我们迎来了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这次我们来到了江西的吉安古称庐陵，这里也是欧阳修、文天祥和杨万里的故乡。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读书声从未断绝。这次我和几位小伙伴共同组成了阅读寻声团，以拆盲盒的方式来解锁即将要探寻的六个独具特色的书房或书院。每一次拆盲盒都是一段庐陵回响。第一站我们会去哪里呢？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

0: 您好，狐妖。北京曲剧《文天祥与忽必烈》饰演的是文天祥。
1: 文天祥，
0: 您来过他的故乡济安吗？
1: 没有，今天是第一次来。我去过北京的文天祥祠，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院子里面有一棵树，有一棵古枣树，据说是当时文天祥亲手栽种的，这棵树非常特别，它是贴着地面45度生长的。
0: 我听说过，它的方向是冲着吉安的方向，
1: 就是这儿，向着这个白鹭洲书院。所以说呢，那时候我就一心向往吉安，就是想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地方培养出这么一位非常有气节的民族英雄。
0: 今天就沿着这棵古树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文天祥的故乡啊。但是不能光咱们俩来逛，找一位特别明白这儿、懂这儿的。我们欢迎刘老师。您好，刘老师。
2: 你好，主持人好。
0: 刘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白鹭洲书院。暮春时节，花红柳绿。这是我们白鹭洲书院啊最漂亮的时候。
3: 在771年前的也是一个春天，
2: 有一个年轻人啊来到了白鹭洲书院，投身于当时的著名的一个名儒，叫欧阳守道。那么次年的春天啊，他就在京城的殿试上面一举夺魁，大魁天下成为著名的状元。那么他呢，就是我们现在身后的这尊雕像啊，写下了《过零丁洋》这边千古名篇的作者。
1: 我刚才看到那边好多孩子，是有学生在这里上学吗？
2: 是的，是的。那么白鹭洲书院自1241年创办呢，一直延续办学至今。那么在1981年的时候定名为白鹭洲中学。那么现在呢，我们书院跟中学呢是比邻而居啊。互生互长啊，这么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刚刚走过的这个桥呢，叫半桥，两边的那个池子叫畔池。这也是古代书院的标志性的建筑在古代呢，中央设太学，太学呢学宫四周环水，那么地方呢诸侯只能南面半水所以呢就叫畔宫。那么古代的秀才啊要进行科举考试啊，都要路过这个畔桥那么也叫做路畔想当年的文天祥呢，也就是走这座畔桥进入到白鹭洲书院求学在白鹭洲书院读书以后呢，高中的状元所以我们民间呢也把这个畔桥称为状元桥。白鹭洲中学读书的学生都会经常要从这个状元桥走一走，
1: 多过一过，
2: 沾一点文气，希望自己也能够高中状元

0: 看。那待会儿我们再原路返回，我们多走两遍，
1: 对，沾点文气，
0: 沾沾文气。
1: 现在走的这个呢是道心堂，是古代书院的讲堂，现在也恢复了讲堂的样子啊，也是会定期在这呢举办一些学术讨论呐、学术讲座呀等等，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穿过赵兴堂呢，我们来到的中院。那这个建筑叫做冯元堂啊。冯元堂啊，我们在这个冯元堂的中间呢立了一尊雕像，这个人呢就是文天祥尊他为师祖的江万里，也是我们百乐洲书院的开创者。那么他也是著名的爱国英雄。那么他的这个爱国精神呢对文天祥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所以江万里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儒林爱国主义正气精神的一个源头。现在我们跨过冯元堂，映入我们眼前的这些树啊建筑啊，那都是老的了、这两棵树呢是明代开始就在这儿了啊。
0: 明代就在了。
1: 对对，在明代的万历年间重建书院的时候就植下了这两棵树、一直啊留存到至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座楼呢叫做风月楼，建风月楼就是为了纪念两位理学大家，一个叫程颢，一个叫程颐。那么为什么二程要用风月来命名呢？因为二程呢他们年少的时候啊在我们吉州生活过，当他们年长的时候回忆这段日子呢称它为迎风弄月的日子、所以呢就用风月二字祭祀他们的场所，
0: 那就回忆起来很美好。
1: 当时文天祥也在这个楼上登高望远，吟诗抒怀呀。对对，就在这座楼。我们眼前的就是赣江。
0: 这里感觉真的特别好，这里是文天祥的少年求学之地嘛。那也是他一生追求气节的坚守气节的精神原型。在江边我就很好奇这个惶恐滩到底在哪里。
1: 顺着我们眼前的这条赣江啊，一路向南
2: 向南
1: 就到了万安境内。那么万安境内的这个惶恐滩就在万安县啊，我们这个州是根。那么惶恐滩的滩呢就是练啊、那么它就锻造了文天祥的气节。
2: 我们的戏里边之前也是写到了文天祥入了赣江之后也是心里边非常的激动，就是想回到自己的家乡。
1: 对，
2: 也有一段唱，船到赣州哎，入赣江，这里是我的家乡，父母坟前未能守望，唯有泪千行。他是想去看望自己的父母，但是在船上呢又身不由己，这种感觉是非常的难
1: 过。听你这么一唱，这个我这种感情就出来了。
2: 又出来。
0: 在现在国富民强的今天，我们再看向赣江，心情就不一样了。
1: 我最喜欢的就是在这条路上压马路，
2: 压马路，
1: 看着这个江，有很多的思绪。想到了过往，也想到了未来。
0: 来吧，邀请刘老师帮我们揭秘下一段的庐陵回响，好不好？
3: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高柳下来垂处绿，小桃上去莫烧红。诗词里的春和景明已经展现在我们俩面前了。杨万里就是看着这样的景色写出了那么优美的诗篇。
2: 一草一木里有生活，也有诗意。刚才在来的路上我看到有人在调整秧苗的位置，也有人在晒已经收割好的油菜。

0: 菜。
1: 嗯，
0: 我觉得如果以后我有机会能够试验杨万里的话，咱们这次旅程就像是一次提前的采风，一次精彩的调研，
1: 非常敬业是吧？
0: 离不开老本行。
1: 今天不能仅仅是咱俩采风
0: 哦，
1: 还请到了一位朋友和咱俩一块儿。杨老师好。
2: 哎呦，这里是吉水县半岛村，
1: 嗯，
2: 叫做兰溪园，
1: 嗯，
2: 是大诗人杨万里的家乡。他写诗啊，
1: 嗯，
2: 广义走向大自然，
1: 嗯，
2: 认为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啊，都是我的诗的素材，
1: 嗯，
2: 所以他开创了他独具一格的承载体。
1: 我觉得杨万里是特别细腻的诗人，很多人评价杨万里是宗耻感的天花板，所以我对他非常的好奇。今天杨老师就可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杨万里背后的一些故事。
2: 这里是杨万里晚年辞官回乡生活了15年的地方。他是这样，刚写兰溪有兰溪字眼的诗有55首，散文有12篇。
1: 哦，
2: 包括其他没有兰溪字眼写兰溪是内容的诗大约有40多首。
1: 嗯，
2: 所以兰溪在他的笔下大约有100多首。
1: 嗯，
2: 写家乡风景的诗写了5-600首。
0: 哇，
2: 所以说兰溪是他的人生的起点和精神原乡。
0: 他很爱自己的家乡，
1: 在这么美的地方住着很难不诗性大发，
0: 每天都要有这个有灵感。
1: 南溪桥，
0: 这座桥看起来很有故事。
2: 这座桥以前我们村里的人呢，进桥和出桥必须经过这座桥。那么杨万里他无论是外出求学，
1: 嗯，
2: 还是参加科举考试，
1: 嗯，
2: 还是辞官回乡来回家探亲之类的，
1: 嗯，
2: 必须要经过这座桥。我们桥面下是清乾隆年间的古文物。
0: 哦，
2: 那么上面部分是采取修旧如旧的手法，在2017年修建的。杨万里写诗啊，
1: 嗯，
2: 他最大的特点将智能万物人格化。
1: 嗯，
2: 在他的眼里，
0: 嗯，
2: 一草一木一山一水，
0: 嗯，
2: 都是有生命的东西。
0: 嗯，
2: 我们来这里看一句诗。
0: 哦，
2: 不尽溪流不要回。
0: 哦，
2: 回只有人才能回，
0: 拟人化。
2: 溪流它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0: 嗯，
2: 它怎么回呀？但是在我杨万里的眼中，它是有生命的一个机体。
0: 哦，
2: 我把它比作为人，
0: 对啊，
2: 我来了，你回去了，
0: 嗯，
2: 是这样，它这种亲切感特别的浓，
0: 真好。
1: 而且你知道，我有一种感觉，这个小桥啊，就像一个时光隧道，这个桥也贯穿了杨万里的一生。
2: 我们读杨万里的诗啊，感觉到他是清新智能，
1: 是
2: 幽默谐趣，那么。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就是在这里创作的
1: 啊。所以每一处小房子上都是其实跟杨万里的诗画都有关系。
2: 对，
1: 哇，这个太壮观了。
0: 嗯，
1: 这么粗的树干啊，这石头上写的是文杰公手执双章，
2: 这两个树啊，我们都村人啊都说是杨万里亲手种下，与兰溪桥玉书楼一样，只要爱好杨万里啊，
0: 打卡点
2: 都喜欢到这里来打卡。嗯，
0: 江西古称玉章，
1: 嗯，
0: 就是因为当地盛产这个香樟树而得名。
1: 嗯，
0: 是吧？
1: 是。
2: 你到江西任何的一个村庄
0: 啊，
2: 无论是田边还是山上的田野等等，都有樟树。无樟不成村是我们老种老幼皆知的一句俗语。
0: 嗯，
1: 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也是什么宝贝吗？
2: 这是我们村里最珍贵的文物，团村一共有1492块，
1: 哦，
2: 全部是杨万里的诗文。
0: 哦，1000多块，
2: 这些树木质啊，差的是樟树，
1: 嗯，
2: 好的是枣树，
0: 嗯，
2: 梨木。
0: 哦，
1: 嗯，
2: 这里3块有代表性，第一块是杨万里的一个雕像，
1: 哦，
2: 嗯，我们县城的杨万里公园有一个雕像，
1: 嗯，
2: 我们村里头有杨万里纪念馆有一个雕像，
1: 嗯，
2: 就是根据这个板子上的画像刻成的。
1: 哦，
2: 那么这里是杨万里最有名的小池。
0: 小池，
2: 泉眼无声嬉戏流，
1: 嗯，
2: 树阴照水爱晴柔，
0: 嗯，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太精细了，这个。
1: 嗯，您再抽个盲盒看看，我们下一站要去哪儿？
0: 嘿，好，那我来了。
1: 来，
0: 嗯。

0: 开，知行合一，
1: 知行合一。
2: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以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以自有知在。
3: 刚刚我们在开场听到的声音，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张静教授。另外一位呢，大帅哥，就是我们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王仁君。两位好像都不是第一次来吉安了。
4: 其实我来吉安已经很多次了，基本上是一年一来。
3: 一年一来。
4: 对，我第一次来吉安呢，是拍摄我们总台出品的电视剧《中流击水》。当时呢，这个美丽的城市就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当我来到这个城市，看到它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行诗、每一个先贤的背影，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啊，去补齐人生当中的功课。所以这座城市呢，其实它是一种让你可以反反复复来、反反复复去寻找、去感悟的城市。
5: 刚才王老师说他每年来一次，我觉得我近些年呢，差不多每年都来好几次。因为最早当然是因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课本里有很多吉安的元素，像朱德的扁担呀、井冈翠竹啊等等。后来呢，研究古典文学，就发现我们很多文学家都是吉安人。像欧阳修呀、文天祥呀、
3: 杨万里，
5: 对，很多。所以就对吉安呢也是心向往之。近些年呢，我们是在国家语委和教育部语用司的支持和指导下呢，我们开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诗教润乡土活动。那么吉安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位。那我们每年都要带着我们南开大学的师生，都会一起来吉安若干次。哦，
3: 卷起来了是吧？那这是我第一次来吉安，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今天借着两位带着我走阳明书院，我也以后多来常来。
5: 其实我觉得我们来到青年山，来到阳明书院，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知行合一。那么这个知行合一怎么来阐述呢？在《传习录》里面其实有着一段，就是刚才我分享给大家的那个比较接地气的讲述。当你认知一个事物的时候，是为了行动，是行动的开始。那么当你开始行动的时候，其实是内心认知的一个践行。
3: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知行合一开逛吧，如何？
4: 行动起来。这座书院真的是环境非常优美啊。当年阳明先生在这里设坛讲课。
5: 如果回想一下，阳明心学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确实是在这里提出的。比如说心即理。什么是心即理呢？就是说我们常常说道理道理，这个天理也好，这个大道也好，其实就存在我们内心，不是外求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知行合一。
4: 知行合一。
5: 我们常常说知易行难。知行它怎么能合一呢？其实是需要我们有很强的这种执行力，然后把自己所知道的去践行才可以。可以说阳明先生是在庐陵真正的开始了他的心学实践。古人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咱正好赶上这个下雨的天，
3: 对，而且现在的天还特别舒服哈。
5: 对，
3: 你看这里原来就是一个教学悟道的地方，现在好多年轻人都爱来。而且我听说井冈山的学生啊，花1块钱半个小时，有个直通车可以直接到阳明书院，
5: 太方便了。
3: 但是年轻人觉得这里啊，很适合打卡拍照。好像我发个朋友圈我就来过了，但是容易走马观花。
5: 对，
3: 张老师有没有什么可以跟他们分享的？
5: 就是知易行难嘛，我们想知行合一，还是从小事入手。不以善小而不为。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21天的打卡计划，那么你持续下去，我们把每天的这个精进积聚的多了，你内心首先你的这个能量就会增强，也有了一个更好的进步和提升。
3: 起码咱们踏出了这第一步，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对吧？不去观世界，哪来世界观嘛。
4: 我刚才听张教授刚才讲分享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其实作为演员来讲啊，很多时候拿到一个剧本，塑造角色之前要做大

0: 量的案头工作，
1: 嗯，
0: 你比如说要去查阅很多的资料啊，翻看很多的回忆录啊，
1: 嗯，
0: 包括演员自己也要写人物小传，但这个只算是我们创作当中的知，更多的时候需要真的是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吧，
1: 嗯，
0: 去走一走看一看，去到那个历史发生的所在地，你会发觉会收获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行的力量，知是行的原因，也是它的动机，也是它的开始，但是行是知的答案，我觉得我们就要去求索这个答案，做一个发起人，也是邀请我们来这儿求学研学的学子们啊，一起在我们的经典当中找到你的感悟，找到你的心得，把你的这份感悟和心得录成视频啊，然后把这个东西呢藏在我们这个书院当中，来让下一个学子再继续寻找。现在呢，书已经找好了，签名呢也已经签好了。那下一位打卡的小伙伴，如果找到这本书呢，还能够收到一份精美的小礼物。那我现在呢就把这本书给藏起来，就在这里吧。好啊，放到这里，把它藏起来。好，打卡完成了。
1: 分享一下你平时自己的阅读习惯，有没有一些小的阅读习惯？
2: 嗯，我觉得每天晚上睡觉前要看点书
1: 啊。
0: 我阅读的时候啊，有一个小的习惯，
1: 嗯，
0: 喜欢用书签儿，但是我这个书签呢，它不是固定的书签，
1: 嗯，
0: 是信手拈来的。
1: 嗯，
0: 比如说在飞机上，那可能就是那个登机牌，
1: 哦，
0: 你在这样的优美的环境之下，有可能就是一片树叶，在片场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通告单，
1: 哦，
0: 其实你在用这样的书签进行标注的时候。等你下次再读的时候，
1: 嗯，
0: 就能够感受到当时的时候读这本书他的心境和心情。其实呢，它不但是在记录这个页数的啊，另外呢也是记录心情和你的感受的。
1: 张老师最近也有一个著作哈，叫做《莫负相逢人海间》。
2: 这本书其实是我在学校开的一门慕课，就叫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品格与修养，莫负相逢人海间。其实这不是我的话，这是1981年叶嘉莹先生在四川的杜甫草堂遇到了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妙月教授，当时妙月先生呢就送给叶先生一首相逢行的长诗，最后两句就是百年身世千秋夜，莫负相逢人海间。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就是人生在世不过百年千秋夜，但是我们说人生有尽愿无穷，但是我们每个人期许完成的理想却是千秋的事业。那么在茫茫人海中，你我的相逢，包括我们与每一本书、每一个书签，包括我们与每一句诗的相逢，都是难能可贵的缘分。所以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互相珍重。
1: 是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嘛。那作为我们现代人或者更年轻的伙伴来讲，为什么要读诗？
0: 我觉得读诗啊，是给我们人类提供了一方能够慢下来的精神角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嘛，不要让你的步伐就是快过你的灵魂，你需要慢下来去阅读去感受。另外呢，诗词它其实是我们所有语言里边精炼的啊，有底蕴的这样的一个沉淀的过程。另外呢，就是这个读诗的过程啊，你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作者他当时创作这个诗词的时候的心境。
1: 嗯嗯，
0: 我觉得你在读他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培养你的同理心呢，让你的心境更加的柔软，更加开阔你的视野。
1: 今天我们三个是在阳明书院找到了属于我们这里的一个文化浪漫，知行合一呢，从此不仅仅在书上，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寻找庐陵回响，来邀请我们张老师来打开我们的盲盒，随机选一个
2: 小花园了，就选第一个吧。
1: 第一个，
2: 醉翁之

0: 在久，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久也。
1: 王老师这两句一朗诵出来，我估计大家都猜出来了，今天我们所在这个地方到底和谁有关，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北宋的文学家欧阳修哈。小的时候可能我们都背过，不一定背全文，正这两句一定是很熟悉，可能未见得了解那么深刻。那王老师，您现在对这两句的理解有什么不太一样？
0: 欧阳修虽然是好醉翁啊，但是他不是真的是好酒贪杯，只是借此喻怀，尽显豁达的心境。他还有一个号特别有意思，他号六一居士。他说啊，吴家藏书一万卷，再加上他的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再加上他这一个老翁，正好六个一。咱们可以细想一下啊，他这个号啊，他取的这个时间，其实是他被贬途州的时候。你看，在那样的一个失意的状态之下，他还有这么风趣的雅称，足以见得他的这种豁达的心境，
1: 不内耗。
2: 确实，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就是欧阳修面对生活的这种态度，这种生活情趣，包括他笑脸的本色、为官的初心，都是深深根植于年少的时候所受的家风的影响，以及他母亲的教诲。那么其实最动人或者说最集中的体现，那就是表现在欧阳修在去世前两年，就是他晚年的时候，为自己的父母所撰写的双缸千表。双缸千表今天啊就保存在我们身后的书院里而且是真迹，
0: 真迹
2: 原碑。
1: 欧阳阿姨啊，
3: 好，你们好，大家好。
1: 我们上您家来做客来了。
3: 好啊，谢谢，我们欢迎到我们这里来。
1: 阿姨，您住在这里多久了？
3: 住在这里，我住了一辈子，出生就在这里。一出生我就在这里出生的。
1: 好，那我们进去看一看。
2: 好，
1: 袁总，
2: 请旺财一起
1: 走吧。旺财，跟我们一起转一转，走，旺财。欧阳阿姨，双缸千表是欧阳修写的，但是其实碑文是后期委托工匠刻上去的，对不对？
3: 对，这上面就有1116个字，后面就是我们的家谱，都写在这个后面。中国三大祭文之一，这是他父亲，也这是他母亲的一篇祭文。
0: 修不幸，生4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恃，居贫。自立于衣食，以长以教，比至于成人。
2: 我4岁的时候父亲就不在了，那么他母亲就等于就非常重要。所以他这里面也是盛赞了自己的母亲，就是他母亲是坚决不改嫁，而且呢要把自己的子女抚养成人，还要给他教育，既把我们带入到了那个时期，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对吧，在年幼的时候他是一个多么的就是内心的这种承受的压力，但同时呢因为有母亲的这个强大支撑住了这一切，这其实也是他的幸运。
1: 为母则刚哈，
2: 是
1: 因为4岁的时候其实老父亲就没了，大部分关于父亲的画像都来源于母亲的讲述。他说，汝父为吏廉而好诗语，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时有余，曰吾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吾一瓦之富，一垄之直，以弊而为生。
2: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是我觉得不仅是欧阳修对自己父亲的敬重，也有欧阳修的母亲对自己丈夫的那份敬重。因为他里面说到，你的父亲啊，虽然官俸甚薄，他的收入不高，但是呢他乐善好施，在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里，他说这个钱财啊是我的拖累，不要用钱财来连累我。我觉得这跟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欧阳修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父母，才有了说与世俗不一样的这种气节，就是从他的父亲入手。我不是说我钱财很多了我才去乐善好施，我即使是微薄的俸禄，我也愿意去造福身边的人。所以这种修为并不是谁都能做到。所以他的母亲说，你父亲去世了，我们家没有片瓦，没有居住的地方，没有

0: 这个可耕的耕地，你可以感受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族的氛围里，在这样的父母的引领下，给幼小的欧阳修他将来的这种本色，跟他的为官的这份初心，包括他的这种处事啊、生活态度，都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嗯，但你看，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财产上的继承，但是有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这个家风家教也是伴随着这块碑传承了千年哈，代代相传。到了您这一辈，阿姨，我特别想知道您从小到大有没有长辈对您进行特别的嘱托。
2: 我爷爷小时候就跟我们讲这个的，继而风不如养志博也，
0: 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你要侍奉他，比他过世之后，你
2: 再祭
0: 他，用多么丰厚的这种纪念，都更好。
2: 哎，第二句就是立岁不得薄一物，要齐心厚一人，就是每一个人来做到仁爱之心。第三句就是为善无不报，而慈书有时迟礼之长也，就是做善事啊，一定有报应的，有的早报，有的晚报，都是一个礼，不是不报，时候没到，
1: 要给他是攒福报，
2: 积善成德的处事观。
0: 对，另外我觉得让我特别触动的还有一句，就是我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其实我们之间是一种精神的互相涵养，就是在遇到特殊考验的时候，彼此精神的支撑。
1: 没错，
0: 你比如说在这里，我觉得欧阳修，我呀，当年曾经被贬谪过，贬夷陵，那作为母亲，既然她一直希望望子成龙，那她应该很失落。但是你看她这里面表述她的母亲是太夫人言笑自若，就是我母亲并没有因为我被贬谪而批评我，或者说指责我说，哎呀，你怎么这次又没考好，为什么你这个做官人家都是节节高升，你又被贬谪了。这是欧阳修的母亲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也是我们今天啊为人父母，或者说在家庭里人与人之间增强这种包容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能够重读双钢签表，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对于欧阳修这位先贤的敬重，而是说这里面的文字对于我们当下如何做好人，如何做好父母。
1: 按现在的话说，欧阳修的母亲就是内核特别稳。
0: 对，
1: 我们常说现在年轻人压力大，然后也很焦虑，也很内卷。其实有些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困惑和想不明白的问题，在历史当中，在书籍当中，甚至在这个碑文当中都能找到答案。
3: 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看到我们这个碑文，其实对我们当下的年轻人来说特别的醒脑啊，尤其是对我们这个职业，作为演员嘛，被拒绝，被不认可啊，这种身处困境或逆境的时候，不妨看看我们的先贤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包括我刚才看到那个沙盘当中作画，一个幼年丧父啊，家境贫寒的一个少年啊，拿着竹竿在沙上面作画。他其实欧阳修啊，他手中握的那不是笔，而是对于命运的不甘和对于未来的笃定。他的那种豁达，并不是说在顺境当中高歌，而是说在逆境当中为自己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醉翁亭。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当下年轻人需要去向古代的先贤去借鉴，需要传承他们的精神。
1: 我觉得咱们从阳明书院也出来了嘛，咱们也奉行知行合一，在门口看到了画笛轿子，咱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3: 感受一下，
0: 我们去
1: 好不好？
0: 亲自试试，
1: 来，走，阿姨，咱们试试看。

0: 种十里之家，对吧？
1: 天堂，
0: 真的是
1: 金字旁，我写那个
2: 可以，
1: 我们合作一下。
2: 好，
0: 嗯，很好，读书。啊。
1: 还有一只小蚂蚁，哎呀，我们这生态太好了。
0: 想当初欧阳修
1: 旺财呢，旺财也没陪着我们，
0: 特别有智慧，对吧？
3: 对对。
1: 哎，那当时欧阳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其实挺耗费体力啊，
0: 因为他儿子
1: 因为要很用力啊，哎，
3: 他跪在地上面写送，他是写。
0: 阅读，
1: 阅读，
0: 对，

0: 开心的阅读，
1: 嗯，
0: 健康的成长。
2: 今天我觉得要委托您一件事情，阿姨，
1: 嗯，
2: 我们下一站要去哪儿，就您来帮我们抽取一下盲盒，好不好？
1: 好啊，
2: 好，
1: 好，
2: 交由您来帮我们完成，抽取一片，
3: 这张，
2: 这一张，
3: 这张，
1: 嗯，
2: 好，看看会是什么呢？
0: 打开看一看，
4: 长征逾万参加者，烈士八千磊落才，
2: 会去哪里呢？
5: 领袖。

0: 我听完孩子们读这首《苏永新》啊，感触良多。我在多部的影视剧中饰演过伟人形象，也饰演过我们的革命先辈。当我穿上那一身军装的时候啊，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件戏服，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仰。尤其是在我们连州书院啊，听着孩子们读到那个“八千烈士磊落才”的时候，我仿佛就听到了历史的回响。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的和平盛世啊，总说岁月静好，其实是我们那一代的人，为了我们现在的幸福局面，牺牲了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
1: 是
0: 他们用自己的这种壮举去负重前行，他们用生命标注了和平的刻度。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生活得这么优越啊，和平局面也来之不易，不应该忘掉来时之路，应该把这个红色的基因给传承下去。
1: 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连州书院。
2: 对，
3: 在1965年的时候，郭沫若同志呢也是来到了永新，当他驻足在这方红色热土的时候，跟咱们一样也是心潮澎湃。
1: 是，
3: 他是才子嘛，就提笔挥毫，就写下了这首非常著名的《诉永新》。
0: 你像毛主席，来到这里又写下了“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觉得这里发生的故事，是需要当下的青年人去读历史，去了解革命先辈他们的付出，和他们的这种奉献，让我们现在的不忘历史能够更好的前行。
1: 我来的路上还听说咱们连州书院哈、是一个非常有着丰富色彩的地方，说有红绿谷。我来这一道我就想，红色可能就是历史红，绿色嘛，我们现在满眼都是绿色，生态绿。但是谷，我是真的没想出来到底是什么，这谷意味着什么样的色彩吗？
3: 五色我觉得就是吉安当地它有着比较深厚的历史文化的背景，它就有两朝的名相，一个是宋代的刘沆，一个呢是明代的刘定之。这两代名相呢就树立了文章结义、千里宰相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殊的地点。所以刚才咱们说这里是我们井冈山根据地的非常重要的溯源，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交汇的一个特殊的坐标点。
0: 是，咱们吉安其实除了这个连州书院以外啊，还有一个兼容我们古韵的书香以及我们革命的底蕴的一个书院，叫龙江书院。是吧？龙江书院呢，也是朱毛会师之后啊，在那里成立了第一个军官教导队，它也是我们共和国军官的摇篮。
3: 其实不仅是连州书院，附近还有莒州书院，就是这里很多书院，所以都有这种文化传承。江西本来就是书院文化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地标，那么在吉安呢又是书院保存至今特别丰富特别完整的一个点位。

0: 写的挺不错。几岁了，宝贝？11岁。
1: 这次几年了？
0: 3年。写的真不错。王老师也是。

0: 你来决定我们下一站去哪儿，来吧。哦，这是最后一站
1: 来了。
2: 书香安福，同行共读。
0: 那下一站我们会去哪里呢？
3: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子，我的窗子永远明亮灿烂。
4: 妈妈一句话教会我真诚的生活，她慈爱的目光至今仍照耀着我。
5: 我们在热爱世界时，便生活在这世界上。
6: 天空越来越古老，每一场雨水都是新的。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7: 一年之计在于晨，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
8: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
0: 而你看前面那三个字数不数？状元桥。我就发现有很多类似于跟学子有关系的桥。
1: 是呢，所以曾经有一个说法说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就说这个吉安的地区啊，蕴含了特别大的文武全才。所以还有一个说法，三千进士贯华夏，满朝文武伴吉安。
9: 我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安福这个地名，是我拍总台的电视剧《浴血荣光》的时候，在毛主席组织秋收起义的时候看到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安居乐业嘛，福气绵长。
0: 对，
9: 其实来到这里呢，我感觉特别的亲切，它跟我的家乡山东聊城非常的相似。就我们老家在古城里面也是书院满满，比较有名的像启文书院，也是有一条状元街。所以我们看啊，虽然说南北之隔，但是大家对于求学问的这股劲头是相通的。
1: 俗话说状元桥上走一走，高中状元文运酒，咱们一块上桥上去走走。今天所在的这个状元桥，在安福县，它呢原名叫青云桥，是明代的时候有一个状元叫彭石，他呢高中状元之后骑着马就在这儿走，所以百姓们都很开心，然后就把这个青云桥更名为了状元桥。
0: 我们几位团友终于会合了。
10: 你好，
11: 欢迎欢迎欢迎。哎，
1: 彭馆长，你好。
11: 欢迎。哇，这里呢是我们建在街区里面的微型图书馆，我们旁边呢是一所学校，周边呢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居民住宅区。所以说在这里建一个图书馆，我们的初衷呢就是让更多的孩子们，甚至说我们的更多的居民闲暇的时候，在里面找一片安静的地方来感受一下读书。
0: 我们待会儿也进去，这样我们一人挑选一本书来给大家做分享，好不好？
11: 好的。
0: 那彭馆长带我们去逛一逛。
11: 来，
0: 好，
11: 来，
12: 走着，来，
11: 请
12: 走吧。
1: 今天在这里，如果让我推荐一本书，我想应该是课本里的吉安，因为从小的时候我们翻阅课本往往会发现里面的吉安元素，也许我们读完这本书会更清楚为什么吉安作为江南望郡的附属之地。今天当我们从白鹭洲书院的朗朗读书声起步，一直到夜晚落脚于芦溪古街的全民共读，我们仿佛进行了一场对于理想与节气的追寻，也见证了文天祥所讲的留取丹心照汗青已经融汇在我们城市书房的每一个角落，因为那里有阅读的身影，有思考的碰撞。我始终坚信经典铸风骨，阅读润人心。
13: 我选择的是老舍的作品，因为我们北京曲剧是北京唯一的地方戏，正是由老舍先生在1952年为我们亲自定名，所以我选择了老舍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里面有一段话我要分享给

0: 哎，大家，对哭，对着知己的朋友哭和对笑，是人类仅有的两件痛快的事。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日复一日的打磨苦练，正如朝夕阅读的积累沉淀，皆要笔笔坚持，方能悟其精髓。
1: 今天和大家分享汪曾祺书里的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因为他们很温暖。如果你来访我的团友，他们不在，你可以找一本书看一会儿，因为文字也很有趣。我们几个因为喜欢阅读聚在了一起，一起逛书院，一起看书，一起体验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
2: 我这一生能健康地活到90岁，证明我没有选错医生。我的医生就是清风流水，日月星辰。阅读寻声团的春游，一路都在和思想界的顶流相遇。我们遇见了文天祥、欧阳修，遇见了王阳明。在连州书院感受多色的文化，又在城市书院邂逅深情的文字。阅读让我们与美好不期而遇。
1: 我们几个团友是从清晨逛到了夜幕，而且现在特别热闹，
3: 是
1: 周围呢有吃的喝的烧烤香，然后我们身后还有一个学校，有浓厚的学习氛围，其实已经长在我们的生活里了。就像我们这几天的探寻过程当中发现，它的搭配场景是不限的。我们逛街逛累了，看到了书店、城市书房，我们就进去坐一会儿，遛娃遛累了，我们就带着孩子一块儿亲子阅读。
3: 对，
1: 有一句话说，说这阅读是人类最小单位的精神旅行。
3: 对，谁说这个烧烤跟那个炸串不能跟书配的？其实也是可以的。有的时候我吃一些宵夜呀，小酌一杯呀，再配上电子书，也有一番风味。但是我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个公共的书房里面做这件事，不然你的烤串是不够分的，
1: 容易馋到大家，是不是？
4: 其实我们也可以配上音乐，我想书它其实是百搭的。
1: 2026年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一年，我们迎来了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对不对？
3: 对。
1: 所以今天也特别感谢我的团员们，我们一起感受到了阅读的美好和浪漫。
4: 对。
1: 那本次我们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
5: 文学在场，阅读即安。
1: 再见。
3: 再见。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
15: 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0: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干嘛？
3: 想办法。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0: 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一定要努力当上一名合格且出色的语文老师。
2: 平安，谢谢你们才有我们美好的今天。
4: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虽然我离目标还有很远，但我不会放弃，做一名保家卫国的战士。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5: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6: 送两个苹果来。
7: 两朵梨了。
0: 也许只是一个寻常的日子，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但我们把生活写成一首诗，
8: 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
0: 谱成一首歌，编成一支舞。
9: 真正的歌唱拒绝字正腔圆，它是另一种演讲，
0: 让热爱绽放光芒，让平凡成就非凡。追光者，微光成炬，点亮时代。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掌勺姐，各路美食背后的大厨都来。
2: 这道菜是我拿下我老婆的菜，我老婆曾经是我的客人。
1: 我们的食堂阿姨，
3: 汤姆阿姨没有面皮吃。
2: 姐姐来是面皮。对呀，
4: 德宏的酸酸辣，全世界排名前三的辣椒。
1: 真的，今天又做什么好吃的了？
3: 我是一名养老院的院长。
1: 养老院院长啊，肖恩弟弟你好，这些菜都是你做的吗？
5: 每餐每味每道菜都是干净。
1: 美味。绝品，太好吃了！
6: 开门大吉。

0: 这里是由东湖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场上有12个盲盒，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首先呢，我们要提高一点难度，把他们的顺序彻底打乱。来吧，跟我一起倒计时，5、4、3、2、1，停，就停到这里。这是完全随机的一个顺序。好的，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都带勺了吧？
1: 没有。
0: 你们没有接到通知？
1: 没有。
0: 没有带勺来参加今天的开门大吉？没关系，如果你们没有带勺，找机会我亲手喂给大家吃，好不好？今天这期开门大吉，就是你们能够听说过的、想到的、吃过的、没吃过的各路美食背后的大厨都来了。所以这个勺啊，两层含义，一层是用勺的，就是我们这些食客，还有一层就是掌勺的。我们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掌勺的朋友们，好不好？也祝大家掌勺节快乐。有请助理嘉宾苏美文。
2: 大家好，我是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呢也是各位掌勺人的小帮厨，希望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能够帮助各位做好心理准备，然后直接冲出去，咱们就选到自己最想烹饪的那道菜，猛猛地把它调味成人间至味，好不好？那我们先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市98年的养老院院长姚明晓。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房山小火烤肉店老板齐明。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德宏国内孔雀宴的创始人黄健。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孟州农村大席未来的传承人王远。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嵊州的一名爱好美食的越剧演员，我叫沈燕。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成都有一个报恩弟弟的幸福姐姐吴玉佳。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兰州大学一名食堂的面皮阿姨，我叫关慧。
10: 大家好，我是雷诺曼，可以叫我雷哥，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日照女婿。
2: 我觉得今天我和小尼哥哥啊，当然了，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做好准备。一会儿呢，闻着味儿，咱们就找找看哪道菜我们最想吃。当然，首先要派出的是我们闻着味儿就来了的，噔噔，有什么想法吗？
11: 中间的，
12: 中间的，
2: 来吧。
12: C 位，有点紧张。
2: 我们这只噔噔背后背包里的数字会是几？咱们有一位嘉宾可要做好准备了，猜猜看会不会是自己啊？来来来啊，看一看，首先出场的是，
12: 猜一猜是谁？
2: 来吧，让我们看看即将出场的会是
12: 五号、
2: 8号。弄起锅了！
4: 我的外号就是叫小火，嘎嘎旺。
2: 好嘞，那祝您梦想有门，
13: 开门大吉。
4: 小宁老师好，
0: 欢迎您。知道吗？今天这期节目录制之前，节目组愣是没让我吃晚饭啊，然后我就愣是饿着肚子挨到了现在。我现在不叫你个买提，我叫嗷嗷待哺，
4: 嗷嗷待哺。
0: 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4: 我是席明，来自北京房山的一家烤肉店。
0: 是哪种类型的烤肉？
4: 偏东北口感。
0: 东北口感。
4: 我这口音你也能听着，是吧？没毛病吧，老铁？
0: 没毛病。
4: 东北什么好吃啊？

0: 肉、酸菜，嗯，这俩一搭配，简直完美。
1: 行，只要你一会儿能开一扇门，我们就给他机会，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啊，好，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拿到所有奖金。
1: 醒醒！
0: 我的梦想是领着父母还有媳妇儿去溜达玩，因为我今天来现场啊，我父母和媳妇儿都在店里干活呢。
1: 来，马上开始挑战。现在现场有12个生肖，12扇门，你会选择哪个？
0: 选个猪。
1: 猪，请准备。
2: 哦，还好。
1: 好。3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好，
1: 加油！
2: 加油！
0: 谢谢！谢谢大家啊！我会努力的。

0: 唱。
1: 味道，
2: 哦，味道。
3: 想念你的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让我思考一下。
2: 三号题，哎，
4: 我还能吃上烤肉吗？
0: 烤肉是没问题的。不行，我爸还有场外求助吗？
4: 你好意思这首歌场外求助？
0: 我只想要你好好的。

0: 本名叫
1: 想念你的笑。
2: 哎，
1: 我想念外套。
2: 味道，
1: 味道。哎，没错吧？
2: 他对自己很满意。
1: 我真的我灵机一现了，味道。
0: 确定吗？
1: 我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吉。
3: 回答正确。哎呀。

0: 欢迎晨曦，你好。
1: 小妮哥好，大家好。
0: 今天是掌勺节特别节目啊，说到味道，最想念的是什么味道？
1: 我妈给我做一碗酸汤的鸡蛋面。哎呀，非常普通的。
0: 那最重要的佐料就是妈妈的味道。
1: 对，必须是我妈亲自做，
2: 妈妈的爱。
0: 谢谢晨曦，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哇塞，把你烤肉拿出来吧，
3: 那上烤肉吧。我今天啊带来了3道菜，第一个呢是大虾金针菇，这道菜是我自己的原创菜品，也是我拿下我老婆的菜品。
0: 你拿大虾金针菇拿下了你老婆？
3: 我老婆曾经是我的客人，她来我店里吃饭，她第一次吃的时候就说，哇，老板，你家金针菇怎么这么好吃？然后就说，哎，老板，要不咱俩加个微信吧？我一寻思，长得这么好看，还喜欢吃我烤肉，那这优质。

0: 客户咱不能错过，也就加上了，老来吃烤肉，老来安排一顿烤一顿吃，
1: 抓住了女人的胃，哎，抓住了她的心啊。这是
0: 特别介绍一下啊，这是用的羊排肉和东北酸菜给你做的。
1: 那我先尝尝你特意为我做的这个羊肉酸菜。
0: 在吃之前稍微蘸点小料，这样吃起来味道会更好。这个料啊，都是我们母亲十几年、二十几年自己一直在做。
1: 调料好像是你们家的特色，是吧？啊，
0: 对对对。咦，
1: 好辣！
0: 这个用的都是重庆那边
1: 太辣了，
0: 最好的辣椒回来咱们自己打磨的。
1: 这个辣酱是我近期吃过最辣的酱，但是它真的很好吃。
2: 好吃，我们都尝了，在后面。
3: 啊，我没有尝到。
1: 那尝一下酸菜吧，我替你们尝。辛苦的事我来。
0: 它会把羊肉的那个油啊完全吸收了，这样吃起来酸菜不会很酸，然后中和了肉的香味。
2: 我都流口水了。
1: 我不能再吃了，我再吃后面几位选手的饭我该吃不下了。
2: 别吃了别吃了，
4: 不能再吃了。
1: 我们继续开门好不好？
0: 好，继续开门，
1: 把最难的给他找出来。牛是吧？牛，你不是厉害吗？牛开吧。哎，
0: 我就喜欢牛旁边的，在旁边的，在旁边的龙。
1: 龙是吧？
0: 龙，
1: 龙确定吗？
0: 龙，
1: 龙是吧？
0: 龙，
1: 好，龙。龙，请准备。哦！
2: 哇，
1: 十一号门20000元。
0: 我有一个冰封的权。
2: 去。
1: 第一位选手他有一个冰封权，给他冰封起来。
0: 冰封，冰
1: 封。好，那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
0: 这回我要沉稳一点。
1: 选择哪个生肖？
0: 我想选鼠，
1: 鼠，
0: 因为我老婆就属鼠，无论后面是多少数字，我认了。为了我老婆选鼠，哪怕12号门我也开着。
2: 好，行。
1: 主，请准备。
2: 哇，还好，
1: 算你运气。
0: 谢谢老婆，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那我去了。

0: 你词儿唱的是别的歌吧？
1: 真的，有的时候人要相信爱情。我选择了这扇门，我就知道这就是我的命运之门打开了。哎，
2: 还让他哲学上了。
1: 这是按你
0: 确定？
1: 对，
0: 那我就开了。开，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0: 真的爱你，回答正确。

0: 谢谢何建良，谢谢。嗯，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1: 可以可以啊。
0: 他其实挺忙的，除了在后堂忙活，

0: 备馅料啊，准备肉啊，收拾卫生啊什么的。关键他还解决客人的情感问题，天天帮别人介绍婚姻呐、啊，调解矛盾呐、
1: 啊。因为我们家开了十多年了嘛，你比如说有的家长的孩子从小就在我家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长大了。你像现在05、06的弟弟妹妹已经都上大学了，是吧？你肯定上大学了得谈恋爱吧？还不好意思让父母知道，然后偷偷摸摸的带到我这儿来，给我发微信说：“哥，一会儿我带我对象去，你千万别跟我爸我妈说。”我说：“你放心吧，
0: 让你先过目。”
1: 然后说：“哥，咱家鱼豆腐不好吃吗？你要是觉着我带的男朋友要是行，你就跟我说，老妹儿加个鱼豆腐。你要说他觉得不行，你就隐晦点，你就说鱼豆腐卖完了。”
0: 所以就这样，你们店里的鱼豆腐是最畅销的，是吧？
1: 菜品排行榜是排名第一的。
0: 所以你还很贴心，不仅给他们最好的美食，同时也治愈很多人的心理。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1: 这样吧，我选鸡，一鸣冲天。
0: 鸡，请准备。哎呀！简单了，请按响门铃。
1: 谢谢啊！
0: 又是一道送分题。
1: 老婆，领你出去玩的时间不短了啊！

0: 呀，
1: 又送到嘴里了。
0: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嘿。
2: 平常在餐厅不唱歌吧？
0: 我要唱，客人都不结账都跑了。
2: 歌名叫什么？
0: 常回家看看。
3: 对。
2: 确定吗？
0: 这首歌我太确定了，我和我老婆第一次去 KTV 唱歌的时候，她点的就是这首歌。哎呦喂！我当时我听完这首歌，我就决定这个女孩我一定要娶她，太有爱了。
2: 一起期待，
0: 开门
2: 门
0: 大吉。

0: 爽回家看看。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高爽。
2: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嘉宾好，我是刘天琪。
0: 谢谢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
3: 拜拜。
0: 那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哇，
4: 容易的都被他猜完了，
5: 一点活路吧。
0: 求助还没有用啊，你现在可以放心大胆的选。
6: 这样吧，哎，我选牛。
0: 为啥？
6: 牛气冲天。
0: 好，牛气冲天，牛，请准备。牛是。不是，你们也不拦着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6: 必先苦其心志。
0: 苦不苦？现在
6: 不苦，我看着小倪老师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让我们永远记住齐铭，他曾经勇敢地走向十二号门，
1: 干就完了，
0: 干就完了，请按响门铃，十二号门。
1: 我摁的不行，你们提示我啊，大伙儿。
0: 没人知道这首歌，我跟你讲，完了。

0: 唱。
1: 哎，我知道这首歌，我知道，但是名字
0: 要要西格闹，我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3: 这个是真不知道还是在演戏？
0: 真不知道，
4: 感觉听过这个旋律。
0: 我要让你抱不住呢，
3: 真不会，
0: 有点懵。
4: 求助求助！
3: 十二号门是30,000元的家庭梦
0: 想，30,000元啊！
3: 这钱要是拿到了，你的店可以休息2天了。家里人还有谁干？
0: 我老婆，我爸，我妈，然后还有我老丈人有形助阵。
3: 你爸你妈你老丈人他们领工资吗？
0: 我挣的钱都给他们，
3: 其实是都给你媳妇儿保管。
0: 对对对，嘿嘿
3: 嘿嘿，真好意思。行，这首歌叫啥？
0: 这首歌叫啥？要不咱来个提示吧。
3: 可以，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亲友团谁啊？
0: 亲友团我老婆，我老婆现在烤肉呢，应该是。
3: 我们看一眼吧，我们连个线看
0: 看
3: 老婆。
0: 看我老婆去。哎呀，老婆，哎呀，
3: 你很漂亮啊！
0: 我老婆，那是我岳父啊。
3: 看到岳父对你啥态度了吗？看到你扭头就走。他媳妇儿，你会就点个头，不会你就摇头。
0: 啊，这可不是常回家看看呀，媳妇儿。
3: 好，换种求助方式吧，原因重现和关键字。
0: 原因重现。
3: 那你仔细听，
0: 我仔细听一下。
3: 记住，接下来你听到的每一个字，原因重现，请听。

0: 一脸懵。
1: 我重来吧。哎呀，人生就是这样的，有开始就有结束，对不对？开始了吗？已经结束了，我结束了。我可能猜不出来了。
2: 什么就是结束了？猜不出来了。
1: 重拾，就这样。
0: 不对，天天不对。
1: 重拾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呀。
1: 没事儿，没事儿。
2: 到底这首歌叫什么？
1: 请歌手出来吧。
2: 正确答案。

0: 还有鱼。
1: 欢迎孔玉香，找着鱼了吗？
2: 没找着。
1: 有啊，最后一句唱的啥？
3: 别忘了我们这里还有鱼。
1: 歌名就叫我们这里还有鱼。
2: 我们这里还有鱼，
1: 这不是一首餐厅的宣传歌，这当时是一首公益歌曲。今天回去以后啊，你啊就在你店里循环播放这首歌，我们这里还有鱼，
2: 放一个月，
1: 然后你在店门口挂个牌子，我们这里还有鱼豆腐，
2: 鱼豆腐。
1: 我觉得这个

0: 这个时候得把一个人请出来了，他媳妇儿赶紧的，这个时候只有你能安慰他。钱没了，
1: 没事儿，我们还有私房钱呢。
0: 你别当着妈面说呀，
2: 别当着妈面说呀。
1: 我老公为了上节目，老婆都不要。
0: 那咋整啊？那咋整啊？以后怎么办呢？
3: 那不得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吗？我得见见小倪老师啊。
2: 我得见见小倪老师啊。
0: 在老婆和我之间选择了小倪，是不是？没关系。我把他的钱收走了，让他回到你的身边，陪在你的身边，好不好？
1: 好。
3: 等着吧，我晚上我就回去了啊。
1: 爱你。
3: 我回去了。
0: 一家人为一件事情忙碌半生，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踏踏实实的赚钱，勤勤恳恳的干事儿，一起努力把这个家经营好，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家庭梦想基金还得自己来赚，好吗？
3: 好，
0: 那35000，对不起，全部清零。我觉得这送给我们的大厨最合适不过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这里面有好多各种各样的调味料，希望你能喜欢，也用在餐厅里。
3: 谢谢小倪老师啊。
0: 好的，谢谢齐明。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苏梅文，
4: 来继续勇攀高峰，
5: 加油
6: 加油！
4: 我们接着抓高的行吗？
6: OK，
4: 来就你吧。好紧张，
6: 真的好紧张。
4: 别人啊都怕被戴高帽，只有咱们掌勺人这个行业，帽子一定得戴得高高的，
6: 帽子越高，级别越高。
4: 不管谁上都得勇往直前。
6: 对，先把11给拆了吧。
4: 来吧，让我们看看即将出场的会是
6: 5号、
4: 4号。啊，
6: 真是爽啊。
3: 回家吧，
6: 参加了，回家了，
4: 做好准备了，加油，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你好。最亲的人来了，我们的食堂阿姨。
6: 对，
0: 这个学生时代最美好的记忆，对吧？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兰州大学食堂做卷面皮的面皮阿姨，我的名字叫关慧。
0: 兰州大学的同学们好幸福啊！你都知道，兰州的面皮是最好吃的。
6: 不是，不是，不是。我虽然是在兰州大学做面皮，但是我老家是安徽的。
0: 你是安徽人？
6: 安徽人，对。
0: 那你做的是安徽面皮、啊、
6: 对，我做的是安徽萧县的卷面皮、啊、哦，
0: 我以为是兰州的面皮呢。
6: 兰州的面皮跟我的面皮没法比，没法比。哟，哎呀，
0: 这还回得去吗？这
6: 回得去。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6: 前段时间闺女跟我说，妈妈我想学贝斯，哎，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去给你转去。
0: 行，女儿一句想学贝斯，今天就义无反顾的来开门大吉了。
6: 对，
0: 马上开始挑战。
6: OK，
0: 看看您会先选哪个门，虎兔蛇马羊猴狗。
6: 大家给个建议好不好？
7: 十一
6: 蛇，我相信你们。
8: 一号，我感觉。
4: 真的吗？
8: 小朋友不会撒谎。
6: 蛇，
0: 确定吗？
6: 对，我闺女的属相。
0: 蛇，请准备。
6: 哇，我爱你们。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肯定知道。
1: 汤圆汤圆卖汤圆，
0: 是什么歌啊？没听过吗？卖汤圆，
2: 歌名叫
1: 卖汤圆。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一个个可爱的小汤圆，你们好。
1: 小尼老师好。
0: 喜欢吃汤圆吗？
1: 喜欢。
0: 还喜欢吃什么？不知道，没吃过饭。
2: 土豆炖牛肉。
0: 土豆炖牛肉，阿姨会不会做？
3: 会。鸡翅。
0: 鸡翅会不会做？
3: 可乐鸡翅我最拿手的。
0: 最拿手。还有什么？
3: 大盘鸡。
0: 大盘鸡。啊，
3: 我在兰州大盘鸡最多的。哎呀，跟我走吧。
0: 我跟你说，当你们上了大学以后，只要那个大学食堂的饭足够好吃，我觉得你这大学四年的生活会特别的快乐的。
4: 学校的食堂是很多人一生的回忆。
2: 对，
0: 好好学习好吗？早日考上好大学啊！
3: 大学见，到兰州来找我，宝贝们。
5: 你哥哥再见。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
3: 谢谢。
0: 哇，面皮上桌了。这面皮我听说在兰州大学的食堂里面是销冠。
4: 对，
0: 底气从何而来？
4: 这个面皮是我亲力亲为，就是早上一张一张蒸出来的，全部是手工的面皮，也没有任何添加剂。
0: 怎么吃？
3: 掌声鼓励呀、啊、我看谁鼓掌怎么响都有面皮吃哦。
6: 我
0: 您在大学食堂是不是也跟同学们说掌声鼓励啊？
4: 对，他们说阿姨来份面皮，我说你们喊我阿姨没有面皮吃，喊姐姐才有。哎哎哎哎，
0: 姐姐来份面皮吧，姐姐姐姐姐姐来份面皮吧。
4: 啊，这辣油肯定巨香。
0: 黄瓜丝儿，
4: 胡萝卜丝儿，
7: 加点东湖一品鲜酱油。
4: 加一点点秘制的甜醋。
0: 闻到香味了吗？
4: 为了迎合孩子们的口味，加了一些火鸡面什么的。
0: 加火鸡面？
4: 对。啊，很想吃。加了一点花生碎。
0: 碳水炸弹。今晚上录完像我就去跑步去。哦，这么大一个。
4: 我们在食堂做的比这大两倍。
0: 阿姨，我是播音系的新生，我叫小尼，啊，不是阿姨。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听说您这儿的面皮特别好吃，我尝尝。
4: 这边
8: 开心死了，
4: 秒回大学是
9: 有幸福到，
10: 非常好吃，
0: 尤其里面有黄瓜丝和
4: 胡萝卜，
0: 胡萝卜丝
4: 脆脆的，
0: 然后就特别脆爽，然后外面的那个筋非常筋道。花生是灵魂，
4: 流口水了，
10: 可以看一眼看一眼。
0: 兰州大学的同学们，你们太幸福了，而且坦白说不加火鸡面我觉得热量还可以，算是一种减脂食品啊。想吃的直接奔兰州，去兰州大学找关姐姐好不好？
4: 顺便可以到大学里面参观一下，因为兰大是一个特别有人情味的学校。
0: 掌声送给食堂姐姐。好嘞。哎呀，我好心疼你们啊，你们都没吃着。
4: 哎，就别说这种话了吧哥。
0: 真的真的，我吃着嘴里的想着你们。
11: 直接把车推来这吧。
0: 那我们继续前进。
4: OK。 嗯，羊行不行？
0: 羊
4: 行啊。
0: 羊请准备。羊是四号门，还可以。
4: 哇，一个都没了。
0: 也请按响门铃，加油。
11: 哎呀，简单的菜完了，没了。
4: 一个都没了。
11: 没了没了。
4: 一二三四五六都没了吧。
12: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0: 姐姐唱歌也很好啊，曾经是歌手，转行做了棉，真的吗？对，太牛了，曾经是乐队的主唱，哇，天哪！
1: 是有故事的食堂姐姐，
2: 对，
1: 什么样的乐队？
2: 主唱的是摇滚，哇，
1: 好摇滚的姐姐，
2: 看不出来。
1: 我告诉你，不要小看你身边任何一个平凡的劳动者，他背后都有自己绚丽的故事。
2: 来一个，
1: 那一会儿能不能找个机会给我们亮一嗓？
2: 没问题。
1: 漂亮，先把这扇门打开，歌名叫做《
3: 相亲相爱一家人》，
1: 决定吗？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哇，欢迎潘达组合，你们好。
1: 是啊，小明哥好，大家好。
0: 你俩一看就是大学的时候在食堂吃的特别好。
1: 对，就喜欢吃东西。
0: 最难忘的大学食堂的一道美味是什么？
2: 其实我们大学那个大米饭是最好的，因为用的是东北的大米。哦，对，我印象最深，我每次都得吃个半斤。
3: 吃半斤，
0: 我的天哪，光吃大米饭呢？
4: 可以吃饱了。
0: 所以一个食堂有一个明星的产品，其实能带动整个食堂的销量。
1: 对，
0: 谢谢潘达组合，
1: 谢谢
0: 你们。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漂亮。关姐姐好像还被学生们称为食堂歌后是吧？
1: 对。哇，
0: 我们先让大家看一段视频，看一看我们平常在学校里有没有机会唱歌。
5: 哦，这是你啊。
1: 对，
0: 哇，音乐节吗？
1: 对，我们蓝大的音乐节，
0: 各个部门都会派人去唱歌。
1: 对，
0: 你是后勤部推出来的？
1: 也不是推荐，是我自己报名的。啊，因为当时他们不知道我以前是个歌手。哦，然后开嗓的第一句，哇哦，就这样。
0: 每天吃面皮的同学们认出来了吗？一开始
1: 没有认出来，我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那你们知道我的面皮吗？啊，面皮阿姨是你呀。
0: 我们请面皮歌后一展歌喉。

0: 谢。哇
1: 塞，太好听了！
2: 原来你是这样的面皮姐姐，我相信你一定是无比无比热爱舞台。

0: 台的，对吧？
1: 对，这个是从小的梦想，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就说可以上到更高的舞台去唱歌，然后这次来到了咱们开门大吉，我觉得我这个小时候梦想成真了，因为我上到中央台了。
0: 加油！
1: 我会努力的。
0: 那来吧，继续前进。
1: 马。
0: 马，请。
1: 可以吗？
2: 可以。
0: 准备，马是。哇，还可以，六号门3000元，加油。哦，
1: 没了，一到六都没了。
2: 一二三四五六，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加油啊！

0: 邓丽君的歌。你哦，又见炊烟。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
2: 开
1: 门大吉。又见炊烟，回答正确。

0: 谢谢聂师，谢谢。
1: 好的，谢谢，加油。
0: 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漂亮。好，选择哪个生肖？
1: 猴。
0: 猴，确定吗？
1: 确定。
0: 猴。猴，请准备。猴是7号门。哇，运气太好了。7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1: 这手气。加油！

0: 唱。
1: 其实我想感动你，我们却没有距离，是不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啊，这个猜完我们可以回家了。
0: 天哪！
1: 我想更懂你。
3: 确定吗？
1: 对，我想更懂你。
3: 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两位唱得真好。
1: 陈琴老师好，我是史宗伦。
2: 大家好，我是格格。
0: 第一次合作哈、
2: 啊。哎，我真的是很少跟人合唱啊。他说他紧张，我其实也很紧张。长江后浪推前浪。
0: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们俩就是齐头并进。希望有机会两个人一起再合作，好不好？
2: 好好，
0: 谢谢谢谢两位，
2: 谢谢小金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
3: 漂亮。
0: 他依然还没有用他的球柱，
4: 他的曲库真的很多，
0: 相当厉害。接下来继续前进，选哪个？
4: 兔行不行？可以。好，那就兔。
0: 兔啊，好，我觉得他的实力完全没问题，只是要跟二现场的各位选手要说一声抱歉，你们的菜先别撤好吗？
4: 拿走。
0: 兔，请准备。九号门，可以吗？
4: 可以。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加油。

0: 糟糕，
1: 他有求助。哦，这个歌好熟悉啊，
2: 像谁的歌呢？
1: 哦，我估计这首歌我得用求助了，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2: 好，可以，如果你实在没有任何线索，那我们就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行，那就关键字吧。
2: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三个字，
1: 棉花糖。
2: 继续说，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
1: 我只听过口香糖、白砂糖、棒棒糖、麦芽糖。
0: 麦芽糖吧，
1: 麦芽糖吧。
2: 歌叫麦芽糖。
1: 麦芽糖，编吧。
2: 你最后的答案是？
1: 只能想到这个麦芽糖吗？
2: 一起期待开门大，不改了，就麦芽糖。
1: 不改了。
2: 非常抱歉，大吉。回答正确，耶！

0: 大家好，小尼哥好，嘉宾老师好，我是杨泰瑞。
1: 欢迎泰瑞。这首歌叫什么？
0: 麦芽糖。
1: 是谁的歌？
0: 周杰伦老师的歌。
2: 学到了，周杰伦的麦芽糖。
1: 麦芽糖一般用来干什么？
2: 麦芽糖做糕点呀，什么
1: 糕点
2: 会用到麦芽糖。对，
1: 特别好吃。好，谢谢泰瑞。
0: 谢谢谢谢。
1: 好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7000元。哇，还有最后三首歌，继续开吗？
2: 我不开了。
1: 怎么呢？
2: 因为孩子的梦想我已经替他达成了，所以见好就收，替闺女圆了这个梦想。
1: 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7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

0: 你好，哇，这一身漂亮。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黄健，来自云南省德宏州，是孔雀宴的创始人。我一直在做正宗的德宏菜。
0: 什么叫孔雀宴啊？
2: 孔雀是一个造型，因为咱们德宏是被誉为孔雀之乡。哦，咱们德宏有五个世纪少数民族，有傣族、景颇族、傈僳族、阿昌族、德昂族，五种民族的菜融合在一起，做成孔雀开屏的形式，
0: 是一个民族团结菜。
2: 对，就是民族融合菜，是一个团结的菜。
0: 你的家庭梦想是
2: 带着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去看企鹅、看极光，去完成自己旅游世界的梦想。
0: 好，马上开始挑战。来，
2: 我孩子属虎，双胞胎，我就选虎吧。
0: 虎啊？
2: 对。
0: 虎，请准备。漂亮，八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李荣浩的。
1: 会唱吗？
2: 不会。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多好啊，我就会唱这一首。
1: 完全没听出来。
2: 完全没听过。我想
3: 难办了，
2: 求助吧。
1: 如果实在没听出来，那就
2: 真没听出来。
1: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就关键词吧。
1: 关键字。好，我们来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4: 只有两个字。
2: 街。
0: 老街。
2: 街。
5: 逛街。大街。小街。
2: 赶街。
0: 赶街，赶街都出来了。
2: 什么街？
0: 老街，老街，老街。
2: 这个字是菜吗？
1: 它不是菜，但是它是菜的一种状态。
2: 状态。黑的，红的，白的。热的，冷的，凉的，咸的。
6: 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7: 真是找勺人是吧？酸甜苦辣咸，先来这个。
1: 给我一个答案吗？
2: 冷街。
1: 冷街，你随时可以改。一起期待。开门大。
2: 热街，
1: 急。哎呀，哎呀，太遗憾了。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这首歌的歌名就叫《老街其实很简单》。
1: 的确没听过。
0: 没关系，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不是猜歌，是要给大家展示孔雀宴。我邀请邓建超跟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来品尝孔雀宴。
2: 啊、我可是个大吃货，小林哥，
0: 快来快来，真的来对了。哇，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孔雀呢是五层尾巴，代表着五个民族。然后呢，这一个叫树毛衣，树毛衣和这个叫树蝴蝶呢，是生活在咱们云南的原始森林里，它是树上的一种寄生菌，这清肝明目的很好。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景颇拌鸡蛋，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德昂酸茶的一个凉拌，
0: 这里面有一整根辣椒，
1: 这个是我们德宏的酸酸辣，
0: 非常辣是吗？
1: 这是全世界排名前三的辣椒。
0: 排名前三，
1: 这个辣椒就是说，如果能吃辣，你可以舔一舔；能吃辣，你可以舔一舔；
0: 能吃辣就舔一舔。电商你来快，
1: 你用不同的米饭加不同的菜，搭配成不同的味道。好了好了好了，我真的好了。好了
0: 好了好了，我真的好了。非常好吃。哇，
3: 我们也想吃，
4: 我们也想吃。
0: 来来来。他们先吃着，趁他没注意。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5000元，清零。我是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清零，让你不要太过于悲伤。
1: 没事，
0: 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去德宏。
1: 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一定来德宏吃正宗版的，因为这个比较小桌子。咱们
0: 这个还是小的。
1: 我们当地的孔雀宴，我们家做的有30多个菜，今天呢实在是带不过来了，见谅啊，大家见谅见谅。
0: 谢谢黄健大哥，真的。虽然今天黄健大哥没有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依然要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一份祝福送给您。
1: 好，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希望您继续把这孔雀宴发扬光大，把民族团结精神发扬光大，好吗？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1: 谢谢掌
0: 声代表黄健，谢谢。
1: 谢谢，
0: 还有最后两扇门了，各位，分别是11号门和10号门，一共30000元，加油！
3: 我话不多说了，我就顺次给大家往下抓了啊！打钱是谁，谁就赶紧出场，带着好吃好喝。我现在看着这个灯，就觉得它非常的秀色可餐。来吧，灯，你从未如此有诱惑力。1号。咱们做好准备了，
5: 准备好了，
3: 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哇哦，开饭了，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妮爷爷。哎，
0: 孙女儿今天又做什么好吃的了？
5: 我是一名养老院的院长。
0: 养老院院长啊。
5: 今天准备了寿司啊。然后这个寿司呢，就是我想给爷爷奶奶尝试一些年轻人喜欢吃的食物。这个豆腐称为老年人的提拉米苏，还有这个茄汁鲅鱼。
0: 你有鲅鱼好啊。
5: 还有这个大碴粥就不用说了，五谷杂粮都在里面了。还有这个小鸡炖蘑菇是东北特色，并且还有榛蘑。
0: 面面俱到啊，考虑的特别特别仔细，不愧是我们养老院的院长。老人的身体健康对你们来说是放在第一位的。
5: 对，就是我刚一进咱演播大厅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东谷一品鲜酱油，我就想到了建院开始我们就入口的必须是大牌子，质量好，所以我们就一直选择是东谷一品鲜酱油。感觉可亲切了。哎呀，
0: 巧了吗？
5: 特别亲切。
0: 你的梦想是？
5: 我的梦想呢，是给我家爷爷奶奶准备一些演出服，因为我们家活动也是比较多的。然后是元旦啊、新年啊，我们都会摆流水席，给他们举办小型联欢会。
0: 今天你是带着爷爷奶奶们的嘱托来到了开门大吉，希望你梦想成真，不要让他们失望，好不好？
5: 好。
0: 但是现在就剩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11，一个是狗。
5: 我选狗。
0: 狗，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加油啊！

0: 歌。
1: 这歌我太熟了。
2: 新疆的歌吗？
3: 一点印象都没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点印象都没有。当当当当当当，我想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我先看看我亲友团懂不懂。
1: 你着急拿礼盒上来干啥？人还没清零呢。我们来看一下亲友团哈，来。
3: 嗨，江院长。哦，
1: 你好，你好，你好。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
2: 哇，他会，
3: 太给力了。
4: 这么厉害。
1: 歌名是几个字？用手比划一下。
3: 三个字。
1: 那就是不会，不会，不会。啊！马上做了这个表情。那就换一种求助方式。
3: 大家想让我选什么？
5: 原因重现。
3: 行。
1: 来，原因重现，仔细听。

0: 这首歌曲跟东谷一品鲜酱油有关系，我们每次送东谷一品鲜酱油礼盒的时候都会放这首歌。
1: 没印象，我真没听过。
2: 很难猜到。
0: 提炼一下，刚才你听到了哪些元素？
2: 就记得最后两个字一碗。猜不出来。
0: 好吧，那我也帮不了你了，实在抱歉。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不如这样，听了无数次了，我就把原唱请出来，好好的为我们唱一遍，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周典奥、爱乐国风乐队，你们好。
1: 你好，小林哥好。
0: 啊，这首歌我太熟悉了，正确答案应该是
1: 《幸福百味》。
0: 5月25号是冬谷掌勺节，我想这首歌会在掌勺节再次唱响，也希望让更多人通过这首歌，通过冬谷一品鲜酱油去找寻幸福百味，找寻家的味道。谢谢，谢谢周典奥，谢谢，谢谢各位。哎呀，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很抱歉，清零了。
1: 只有一个人了，
0: 有多少就拿多少，
1: 谢谢，
0: 好不好？
1: 谢谢。
0: 有什么话对电视机前所有你们一直在照顾的爷爷奶奶们说？
1: 爷爷奶奶，希望你们往后余生幸福百味，一定要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0: 好，希望我们爷爷奶奶们快快乐乐，健康长寿，平平安安，
1: 回去接着用冬谷给你们做饭吃。
0: 好，最后一扇门，11号门，20000元，加油。
2: 虽然只剩最后一扇门，但是咱们还是得有人勇敢出征，拿下这个11号。我的左手和我的右手挑一个，随机吧，来吧。让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的这位掌勺人，他的勺中会烹饪

0: 认出什么样的人间百味。来吧，
1: 等等，最后即将出场的是六号。祝你梦想有门，
2: 开门大吉。
3: 你感觉还老大不情愿的。
2: 十一，我害怕。
3: 你出来了就开呗，怕啥呀？先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一位博主，然后有一个报恩弟弟的幸福姐姐吴玉佳。
3: 报恩弟弟，他几岁？
2: 十岁，今年。
3: 他会做啥呀？
2: 什么都会做，紫姜鸭呀，冷吃牛肉，冷吃兔头。哦，
3: 十岁，嗯，这些都能做，自己做。嗯。
1: 哦，他弟弟好小啊。哦，
3: 报恩弟弟你好，我听说你什么都会做，是不是？你现在就在厨房啊？这些菜都是你做的吗？
4: 对。哦，
3: 那请你姐姐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
2: 冷吃牛肉，这是他最拿手的。
3: 我一定要尝一下你这个冷吃牛肉啊。美味，绝品，太好吃了。你们能相信这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做出来的菜吗？你俩干嘛呀？
2: 这个紫姜鸭其实是我爸最早在做，传给我弟了。
3: 哎，我其实真不能吃了。
0: 小尼哥哥如果吃不下了的话，还有我。
3: 现在给家里人做晚饭吗？
4: 妈妈饿了，我给她做手擀面。哎呦
3: 喂，天哪，这孩子太暖了。给姐姐加加油吧，好不好？
4: 加油。
3: 好，那姐姐开始挑战。你的梦想是
2: 暑假的时候送我弟去学化妆。啊，
1: 化妆？
3: 你这个姐姐，她说是为了自己。我现在知道了，想培养一个免费的厨师，免费的化妆师。小伙子早点长大，以后再不伺候姐姐了。来吧，十一号门已经冰冻已久了，现在请解冻。十一号门请就位。十一号门请按响门铃。这姐姐有点懵，
1: 应该让弟弟来。

0: 唱。哒哒哒哒，我就知道你唱不出来。哒哒，没事，你回来直接求助吧。
1: 我听一半，我还以为圣诞快乐呢，结果就一下又变了节奏了。
2: 圣诞快乐，
3: 我求助一下。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缘。
3: 我先求助一下场外吧。
0: 这事儿都要麻烦你弟啊，你弟做饭呢。
3: 那就听一下吧，没关系啦。
0: 来，原因重现，请听。

0: 没听过这首歌是不是？那给我一个答案吧。
1: 一起走向海洋。
0: 怎么呢？这是一起走向海洋，
2: 温暖的海洋吗？
1: 爸爸妈妈的怀抱。
0: 爸爸妈妈的怀抱。
1: 嗯，
0: 确实没听过这首歌。我可以告诉你，歌名没有出现在歌词。
1: 没关系。
0: 挺佛系哈。爸爸妈妈的怀抱，这是你最后给的答案。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其他的想法的话，那我就只能一起期待，开
1: 门大
0: 大吉。很可惜，很可惜，不好猜，因为歌名没有出现，而且一听就是一首老歌。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赵鹏老师。
1: 赵鹏老师好，大家好。
0: 歌名叫什么呢？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
0: 回答正确。啊，
1: 你怎么现在知道了？
0: 你现在知道了已经晚了，但他的悟性挺强的，
2: 很聪明，
3: 很聪明。
0: 很好，这自信过头了，
1: 挺好的，必须保持这样。
0: 谢谢赵鹏老师，谢谢。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20000元全部清零。没关系，有钱没钱算什么，你有一个宠你的弟弟，我相信长大以后他会一直这么宠你的。这个帮我们拿回去送给大厨，
2: 肯定的，包的。
0: 希望他拿这个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给姐姐给妈妈做出更好吃的菜肴，好不好？
2: 好的。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好的。
0: 没出来的出来吧。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猪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开门大吉。

调鼎人间，调的是三餐烟火，未成千年，成的是古法匠心。五二五东谷掌勺节，让我们以勺为约，和东谷一起做中华美食文化的守护者。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勇敢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1: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会因为什么爱上一座城？林徽因曾说，也许是为了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一段青梅往事，一座熟悉老宅，或许是为具体的某一个人。城市因人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温度、故事与心跳。走进一个人、一家人、一群人，感受这座酿造幸福的城市。
5: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豪油为幸福增鲜。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上期节目带着在泸州办一场微展览的任务，爱城小队在本地向导的带领下走进

0: 国宝教师群探访了百年酱油园，品尝了地道泸州美食，更结识了一群热爱生活的泸州人。目前他们已收集到酒窖端搓、酱油蹄子、阿布的情书以及谭松韵的语音四件展览道具。本期他们将继续深入这座城市，寻找更多策展灵感。
1: 走呀，
2: 走吧，我们先去吃早饭，再接着找策展的灵感。
3: 呀，啊，这里就可以，猪耳吧。
2: 走。
4: 尝尝呗。
3: 那么要一屉吧。
4: 我们单车轮过去可以吗？
5: 可以，可
4: 以。又给你拿过来。行，
6: 我们看看这边
1: 豆腐脑。
2: 我来一个牛肉豆腐的，
6: 我来碗牛肉面。
4: 走，我们去买白糕吧。走。
3: 卡饭，卡饭。这个是猪耳吧，是松韵昨天说让我们来吃的。
4: 像上那种汤圆儿，
3: 还蛮好吃的。
7: 谭松韵推荐的还靠谱啊。嗯，
4: 糯叽叽的，很适合那种喜欢吃黏黏的人过来。
7: 这好像都只有在泸州才见过这样的美食。
4: 没有，我都第一次吃，
7: 是吧？
6: 好吃吗？
8: 好吃，好吃。
6: 今天那个帆哥说请。在座的所有朋友们吃早餐，
2: 好嘞，
6: 好不好？
8: 好，
2: 大家别客气啊，想吃什么吃什么。
7: 叫我名，我叫姜潮。
6: 哎，这个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9: 海鲜哥郭庆。
2: 海鲜哥、哦、
6: 海鲜哥。
9: 对，
10: 海鲜哥。
2: 他是卖海鲜的吗？
11: 对，他也是泸州队的球员。哦，
2: 这是咱们泸州队是吗？
12: 对对，叫江辉。
13: 我们是泸州酒神协会的。哦，球迷会的。
2: 哦，你们是球迷会。
13: 对对对。哦，
6: 你们不去踢啊？
13: 我们年龄现在没有这个实力了。
6: 都是年轻的。陈震。啊，
2: 陈震，
6: 交给你了。
4: 你来嘛，我觉得不好。
6: 我是实力担当。
2: 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6: 告诉我第一是谁？
4: 自贡。
8: 自贡。
14: 自贡。
6: 你们在坐着，我先去趟自贡。
2: 你要加入他们？他是想加入自贡，把成绩给拉下来。
14: 也是一个招。
15: 你要问我们泸州加油诸位。
6: 好，
15: 我们教一下我们泸州的加油口号。
6: 好，教一下。
2: 不是拥军吗？
15: 他是这样的。大大大大大，泸州雄起！大大大大大，泸州雄起！大大大大大。泸州雄起，
6: 泸州雄起，
15: 传唱到泸州现在带火的一个城市，每场非常的火爆。啊，我们每周啊固定的节目就是去看比赛，然后
2: 终极比赛啊，
6: 今天有吗？
15: 周末是我们主客场。哦，
2: 那没有两天了。
8: 啊，对对对。
7: 他们平时在哪训练？
15: 安问题。
2: 那咱们快点吃吧。
4: 好呀，
2: 吃完咱们去找郭庆。
6: 好，嗯。
2: 把地址发过来了，查查呗。穿超有什么资料？
6: 我刚查了一下，海鲜哥跟我一样，从小学就开始踢足球。哎呦，为爱情返场，因热情坚守。那当时因为踢足球，媳妇在泸州工作，他不想两地分居。嗯，为了和爱人相聚，最终放弃了外地足球教练工作。哎呦，
4: 足球教练是吗？
6: 对，他差点当足球教练了。
2: 我们问一下，如果我们几个演员、主持人加入到川超的泸州队，对于泸州队在川超当中的成绩有什么样的帮助？
6: 名次会降低多少？
2: 咱们看看 AI 大数据的分析，我们今天去有没有意义？带来赛场外的人气，吸引更多的观众，扩大媒体的曝光，对团队凝聚力和心态的调节都有帮助。作为文艺工作者，擅长调动情绪，帮助队友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缓解压力。
6: 那是拉拉队呗。
2: 总之就是有帮助。

0: 但是最好别上场。看看海鲜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灵感。
1: Hello， 欢迎来到泸州。Hello， 你好。
2: 你好，
3: 海鲜哥，久仰大名。
0: 等等，我看一下海鲜哥，还挺像的。哎，送你的小礼物。
3: 感谢，谢谢你们。哦，欢迎你们加入我们。
4: 这都是大将，都是以前女足的代表。
5: 拉拉队，对的。
4: 他从小就开始踢球，他刚刚说
3: 杨老师
4: 还想参与一下。
0: 对，从小是踢皮球。
1: 踢皮球。
0: 清华大学的水哥，从小就研究足球。
1: 对。
4: 他喜欢踢水上足球，
1: 水上足球，
0: 对，经常顶那球还转呢。这是平时我们的训练场地吗？
1: 是的，这是我们的魔鬼主场。哇哦！
0: 这都是咱们泸州队的吗？
1: 对，我们驾校队的队员。哦，
0: 18到45岁是吧？
1: 对对对。魏群，魏指导。
0: 你好，你好，对对，小郭
6: ，Hello，
1: 你好，
0: 这以前是那个吉林踢球踢最好的
6: 啊，啊，对，我一般可以踢俩球一同时啊，
7: 哦，没问题啊，我们下一个项目就准备让你们参与了，
0: 金沙做准备，准备参与了，
7: 跟你们说一下规则，
8: 泸州队员们为全俯窜一球，嘉宾队在中间抢断，抢断成功后，可于圈外窜球，失败球员互换位置。20次传球后，仍留在圈内的人员接受惩罚。
7: 来，我们围个圈来，你们谁先进来体验一下？
0: 先派出我们实力最强的。
4: 来，
7: 一脚球啊！
4: 等一下。嗯。
9: 泸州凶器。
10: 对。
7: 别急，来，拉着手，拉着，
1: 开始。
9: 一。二、三、四、五、六、七，
7: 啊！哦，漂亮啊！来，你们再来一个，
6: 来，一起呗，
4: 来，
7: 那女生上吗？
2: 我们在外面守着。
0: 行，我这主攻你这儿了。
4: 我们站在这，
7: 来开始，
9: 一、二，
2: 快跑！
9: 三、四、五、六、七，
7: 你俩给远一点嘞，
9: 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0: 行，他来回倒球，这到二十，上两个
11: ，
9: 14，哎，14，
2: 怎么跑？
9: 15，
2: 哎呦，
9: 16，17，
4: 等一下，
9: 同样19。
0: 祝贺你们！
7: 来，10个，这个输了一定要有惩罚的啊！
6: 来吧，
7: 就10个，对，每人10个，
9: 可以。
7: 欢迎大家。
0: 我们在早餐的餐馆里边吃饭，我一拿一个小牌牌，好多人都认识海鲜哥。为什么海鲜哥在球队当中人气那么高？
7: 海鲜哥很聪明。我们第一次跟宜宾队踢这个友谊赛的时候，我一看宜宾队的休息室里边踢完比赛，居然有这个刺身。哦，我问宜宾队，我说你们这是哪儿来？说你们有个队员送给我们吃的。哎，我说你这个有点偏啊。主队为什么没有呢？
0: 自己队友没吃着，先给人家。
3: 因为我们泸州人好客嘛，酒席上也好客，然后就把食物放在他们更衣室，给他们享用。
7: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海鲜哥就
9: 叫开了。
0: 海鲜哥有自己的标签，他有自己的工作嘛。
7: 对对对。
0: 刚才教练也讲了，说其他的这些球员们好像也都有自己的身份，
7: 都有自己的身份。我们这里边有老师、警察，
0: 还有警察是吗？
7: 有警察，
9: 我来看看。
7: 你看看谁像谁像？我们这里边有像警察的吗？
0: 江潮，利用你现在的状态把警察给引出来。
9: 我现在像小偷吧？
0: 警察应该发型是像啊，白头发这个大哥，
4: 就是你是吧？
6: 啊？是不是也有警校的这里？
7: 有这
6: 是吧？
4: 这是几号？
6: 水哥，
4: 一号。
7: 有点靠谱了，有点靠谱了。
5: 果然是水哥啊，
0: 还是水哥。
5: 这一天大脑果然名不虚传啊！
9: 天哪，眼睛就是尺啊！
7: 水哥，这后边有眼睛没有？那你再猜一个，我们这里边还有这个大学的老师。
9: 大学老师水哥，
6: 水哥，你看看哪个是？
2: 福尔摩斯水。
0: 福尔摩斯。
6: 福尔摩斯。
4: 来吧，二十三号，
6: 大家。你看看哪个是？哎呀！
7: 这个没人给你住啊，
6: 怎么看出来了吗？
4: 就还低头了，
0: 太厉害了。还有什么职业？水哥再猜出来一个我们就赢了。
6: 城管，
9: 城管，
7: 城管，
0: 城管。
6: 别低头啊，低头要被水哥看出来。注意微表情。你别等了。
4: 那这个，
5: 啊对
6: 对对对，
5: 对了，哇，
9: 最远的距离就是你在我旁边，我没有看到你。
0: 那这工作也挺忙的，平时训练有时间吗？
7: 我们这里边有各行各业，外地的大学生也有，上海同济的，北京北体大的，他们都是周六飞回来，周日踢完，周一一早再飞回去。哇，
0: 那成本也很高啊。
7: 没办法。大家聚在一起真的是，
0: 这完全是对足球的热爱。
7: 没错，
0: 大家平时在工作的时候，如果和比赛他们之间有矛盾的时候，会怎么选择呢？
7: 我们还是首先选择他们主业，在工作不影响的情况下，为家乡争光。
0: 海鲜哥请过假吗？
6: 我没请过假，全勤。
0: 真的，海鲜哥没请过假，不会觉得这是不务正业吗？
6: 不会不会，因为想这个年纪遇到这种氛围的比赛，不管是家人还是同事都全力支持，所以我比较幸福。
0: 然后踢球的时候，你们遇到这个主场球迷，让你们最感动的是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6: 冒雨坚守的那种背影身影看着，还有不离不弃的呐喊。
9: 我们球员就卯足了劲儿，就想落后我得扳平，然后领先我得保持，得把球赢下来，才对得起家乡父老，就是这个心态。
0: 所以那一刻就家乡的那种凝聚力，
9: 对，
0: 那种凝聚力是爆棚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支爱城小分队来到这里也是用心良苦。
6: 是，
0: 第一，我们用自己拙劣的球技提升大家的信心，帮助队友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缓解压力。另外，我觉得我们嘉宾吧，我觉得也被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凝聚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所感染，那就送一份祝福，好不好？
6: 好，
7: 谢谢谢谢。
0: 我们的天才球员江潮，
10: 踢完比赛何单碗，无论输赢都扎板。
6: 哎，这个好，太
0: 怎么在抄袭了？哎，我突然看前面那句话特别适合送给你们：四渡赤水出奇兵，
11: 奋进泸州拼拼拼，
6: 休息，
0: 休息
7: ，OK。那接下来我们就再动一动，
0: 好，再帮大家提升一下信心，
6: 可以，
0: 好嘞。江潮，咱俩一组，来吧，咱五局三胜，
11: 红队必胜，
0: 来三
11: 二一，
12: 升旗，哎，
9: 来。
12: 反球，反球！
2: 加油！
7: 漂亮！
2: 方哥怎么老着呢？
12: 方哥，这边这边！
2: 我。
12: 中线，中线球，中线球，二比一，
7: 好球！
2: 快跑，快跑！
13: 现在球来到了姜潮的脚下，
12: 发球，准备发球。
14: 啊，咱俩是一伙的，以后不会再用了吧？这种
7: 基本上停了。
14: 你要停赛了，教练说你这种基本上停赛了。
9: 哦哦，好球！
2: 加油，方哥！
14: 你要停赛了，
12: 停赛了！哎哎，
2: 停！
14: 哥，你这条狠啊！再来，再来！
12: 拉开，拉开，拉开，拉开！
2: 加油，方哥！
7: 向前，前进！
9: 好球！
15: 好球！好球！
14: 又强，我太累了，
0: 咱俩换，你上那头。哎呦，
2: 好！哎呦
0: 呦，我这个。哎呀，
13: 射门不准。真的是。
0: 这老队员不错，
14: 这是我们的队员，我们的
0: 卧底，
14: 我们的卧底。
13: 方哥上大分了，给对方上大分。哎，哎。

0: 管我们前面的路有多难，放手去干，我们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第十二人。
1: 谢谢你们，
2: 谢谢大家把我们的城市先锋带到了我们九城，谢谢各位。
3: 有你们在，泸州一定赢。
4: 这一刻铁杆球迷冒雨前来，无论他们接下来的征程会怎么样，他们都一路相伴。那一刻我觉得这支球队已经和泸州这座城市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种凝聚力有被感动到。
5: 他们和球迷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那种我支持你，我不辜负你，我被他们的非常浓烈的情感感染了。我相信这样一支有荣誉感的队伍，还有这么支持他们的球迷，这一定会是一支所向披靡的球队。
4: 泸州队旗也可以给咱们当布展道具，
6: 可以。
7: 泸州双旗，
4: 布展道具又多一个。今天我们的感情又升温了，对吧？
6: 对，
4: 在我的帮助之下，你那个进球
8: 真的是
4: 本来可以进球。
8: 教练说了，教练都说你这种队友一辈子不能再上场了。
4: 现在我和那门将成为好朋友了，
8: 真的。
4: 接下来我们还得干活啊，还有最后一个线索，就是我手中的这个卡。所以最后一个线索，我们肯定是要把泸州最具代表性的它的油纸伞这个元素，我们要找到。
9: 我们是不是要做油纸伞呀？
10: 我听说在98道工序呢。
9: 98道，
10: 98道。要不这样吧，咱们那个这个月都别走了，在一起待一个月吧。
4: 还是回去打酱油吧，酱油那步骤少。
8: 我昨天买了一把油纸伞，非常漂亮，非常可爱。我是在想啊，就很多现在很多赚钱的行业，而且时间又很快，效率又很高，为什么这些人会把这些手艺这么繁琐，90多道工艺传承下来，还赚不了那么多钱，为什么？
4: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话题。我觉得今天见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和当地的手艺人聊一聊，
8: 对
4: 他们现在的一个状况、经营状况，
10: 他们为什么样的压力，
4: 对吧？下一位向导把位置发来了。

0: 到了，到了，看看这些油纸伞能不能放到我们的展览上。
1: 各位老师好。
2: 哎，老师好。
0: 徐老师，对吗？
1: 你好，老师。我叫许林，是我们泸州分水许家油纸伞第七代传承人。哇，好漂亮！
3: 太精致了。
1: 许家油纸伞的制伞技艺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被誉为中国伞工艺的活化石。老师们，你们看到后面那个大红伞的话，就是以前的比较传统的一点的颜色，然后我们现在进行了创新，采用的是那个中国传统色里面的颜色进行替染的。
0: 它带元素的，看
1: 这个是龙凤呈祥，有40-50年的历史。它是把这个龙凤印在一个石板上，进行一个石板印刷的工艺。像我们这旁边这把是下布，然后这个布呢也有一个美誉，就是千年不腐。
2: 难怪啊，那个许仙等白娘子，千年等一回，
0: 不能再超1000年了，
2: 不然
0: 伞顶不住了。
2: 对，
0: 那这就不能叫油纸伞了吧？
1: 对，这是我们创新的，也是一个专利伞。
0: 可是它里边有孔隙啊，这个下雨也不会透的。
1: 我们上了那个天然的桐油，它是可以防雨的。这是我们的大伞。
2: 哎呦，你有点法海的感觉啊！
0: 我看着你好像是1000年，你咬过我的舌

0: 这里先拍戏的时候就可以用，也可以防身。
1: 对，
2: 像暗夹器。
1: 对
0: 对，尤其这把黑伞特别适合。
1: 对，特别有个个性。
0: 对，特有个性。
3: 一把伞基本上要做多久能做出来？
1: 一个月的时间。
3: 一个月啊？
1: 对，来，带你们看一下这儿做伞的工艺。像我们的游子伞的话，它是纯手工的98道工序。它的骨架沿用的是我们泸州当地的那个深山里的老楠竹，这楠竹的话，它的韧性是在所有的竹子里面韧性最好的。哦，
2: 还得削到就是一样粗细。
1: 对，它每一根都很均匀的。
4: 来，咱们看看第二步，这步看起来就已经成型了哈。
1: 对。
3: 阿姨啊。您编这个伞编了多久？多少年了？
5: 从小就出去。
3: 从小的时候就学。
0: 从小就开始做。
5: 我们真的是做这个行业的。
4: 您是跟谁学的？
5: 我是跟我大伯妈妈学的。哦。
1: 传承。
3: 传承下来。
4: 今天我们的这条古街上看到了一位名人，蜘蛛侠。
1: 哦，对。
4: 哦。这位阿姨，你看像不像蜘蛛侠？像蜘蛛在织网。
1: 对，这就叫网边儿。哇。这就是沿用的蜘蛛网，
4: 好像哎，
2: 劳动人民的智慧。哎、
4: 这个已经开始那个封边了。
1: 这个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工艺，它是采用的狮子蝠伞，用5到6层纸狮子布铺在伞面上，然后它的纸就特别好，厚实耐用。
4: 这个画是手工画的吗？
1: 这个是手绘的。
4: 手绘的。嗯。所以这都是工序啊。
1: 对，
4: 还有一步。
1: 对，这个是满穿线，采用的是那个五彩的丝线，
4: 就它的颜色就和整个那个伞面是要配合的，是吧？
1: 对。
4: 这个小姐姐看起来很年轻啊，您学了几年啊？
6: 没学多久，差不多10年了。
3: 十年是没多少时间。
4: 对啊，10年算没多久啊。
1: 她带小孩嘛，然后就跟着一起做伞，然后赚点生活费。
0: 这个其实看起来挺难的。
1: 如果是这个满穿的话，我们一般一个阿姨要穿1个半小时。但是如果是你们来穿这个的话，可能穿6-7个小时吧。
3: 6-7个小时肯定不行的，都看我们了。过完年了还在这穿呢。
4: 我说做这一把伞要有很长时间，好像合不上那个工本费啊。
3: 而且现在当今这个社会嘛，发展很快，都是那种量产的科技的那种机器的生产的，为什么还要把这些东西传承下去呢？
1: 使命感。其实一个伞从它的骨架到成品其实都差不多要1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纯手工的东西，这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是不能丢的，所以说我们要把我们觉得最珍贵的然后最核心的记忆慢慢的传下来。
3: 手工的是有生命力的。
1: 对，是的。你们想不想体验一下？
3: 我们都想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1: 体验的公式现在有那个网边，还有穿线，还有那个狮子蝠伞。
0: 我网个边吧。
3: 我要体验画画。
7: 我们先砍竹子。
0: 心动不如行动吧，来吧。这咋行动呢？
3: 这我都没学了。
1: 没事儿，这个的话我请我父亲，我们的徐家游伞第六代传人，他做伞52年了，来教一下大家。哦，
4: 徐老师好。
8: 啊，你好你好。
3: 师傅请来。
8: 请。
4: 来吧。
8: 想要把纸准备好。
4: 老师，这个纸是不是有点太宽了？
8: 实一点。
4: 实一点。
8: 2指拇宽。
4: 2指拇。2指拇
8: 那么多。
4: 那是按照你的纸板还是我的纸板？
8: 你的纸板就行了。
4: 我的纸板稍稍窄了一点。
3: 纸板都是一个样，
7: 这不太标准，我贴的是吧？
8: 它手相不能有缝口，要天衣无缝。
3: 天衣无缝的。哦，
8: 对对对。
2: 这个怎么弄？
1: 你先把这个穿在这里，
2: 下面。
9: 哪个嘞？这个。
10: 啊，这个洞。
9: 这个吗？这个洞，这个遮的那个洞。
2: 这个还真的容易眼花的。
8: 这个要从下往上，哦，从下往上，对，哎，好像是天才啊，
0: 天才，哦，老师，你是谁都说是天才吗？
8: 不是。

0: 哦，确实煮得好的才叫天才。哦，
1: 谢谢老师。
2: 嗯，还挺好玩，就是让你感觉特沉浸。
3: 兄弟姐妹们都学会自己的步骤了吧？
4: 学会了。
5: 被暂停了。
4: 爱上了。
3: 来吧，接下来咱们就 PK 一下。刚才我们不是学习了三个步骤吗？所以我们呢自动分为三组，我们两两同样步骤的学员们一起来 PK。那最后由徐老师来打分，哪一组完成的好？
5: 咱俩 PK 吧。
3: 不好意思啊。
5: 天哪，这没有难度系数啊。
3: 我也是那么觉得的。来吧，挑战开始。
6: 来吧来吧。
7: 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伞面要刷浆糊。
5: 淘汰直接，老师该淘汰吧？
3: 好吧，好吧。
1: 对咱们来说，输赢没那么重要。嗨，
2: 把它做漂亮就行。
1: 对，就是活在再精再好，不在于快。
3: 这不是输赢一目了然了吗？啊！是不是很震惊？
5: 这么快？
3: 没想到吧？徐老师，不要吝惜您的赞美。嗯，怎么评价？
4: 就这儿有点漏雨。
3: 那不，他那漏的不多。
4: 也对。
5: 我认看老师看我这边的细节，这边细节，第一次刚做的那个。嗯，
8: 对，
5: 非常好吧？
3: 嗯。老师，您选一个，您更喜欢谁的作品？
8: 我的话。
3: 您更喜欢谁的作品？老师，
8: 这边的话
3: 淘汰，
8: 不是他的话是做得好一点，所以虽然说没有完工，但是的话他基本上按照老师的要求来做饭。
5: 我刚刚都预判了我们的比赛结果。
3: 我听懂了徐老师大概的，他的观点，他更在意这个许家油纸伞传统工艺期待的传承。
5: 没错，
3: 可能不太在意我的这种创新。
8: 是是。
3: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这两个学员。
8: 这个帅哥搞得好快一点。
3: 你刚才怎么说的？
1: 老师，我不是你那个小天才了吗？
3: 你看这线，这穿哪儿去了都？
5: 你要不知道，以为你是月老呢。
3: 最后我们来看看女将，
5: 这个紫色的是她做的？
4: 是的。
5: 这太厉害了，
8: 这把伞合成了。
3: 这把伞会更好一点。嗯，最后获胜队诞生了，三名学员分别是梁杰、水哥和我。
5: 我不想说了，请帮我回放一下我踢足球那个画面，我久久不能忘怀。我现在做这个伞的时候，我还在想足球赛的事情。
3: 行行行，不管是谁代表咱们小队是吧？爱成小队，
5: 你输得很有价。
3: 站住！好，接下来咱们就借用这个沙姐这把伞，在上面画上你们想要的元素，咱们就可以把这把伞带到展览现场。
5: 我天哪，又到我的强项了。代表泸州的颜色是哪个颜色？
9: 红色吧。
5: 红色。嗯，
9: 喜庆。
5: 热情。
9: 对。
4: 我想画个花。
5: 也可以，你来一个。
10: 我有个小建议，像刚刚教我们的老师，他们可能很少尝试过来展示这个伞以及自己本身的那种美好，所以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可以为他们就是拿着他自己做的伞，然后来走个秀，来展示一下。哦，
3: 我们和老师一起呗。
10: 对，我们一块。
3: 好啊，
10: 那我去邀请他们。姐姐们，一会儿你们可不可以就是拿着你们做的作品，然后我们放个音乐，你们走个秀啊，可以吧？咱们去那边排练一下吧，转一圈，给大家看镜头看一下，啊，看镜头看一下，然后你就走。
3: 哇，完美！
4: 哇，好漂亮啊，好美呀！
3: 那我们就准备走秀了。
1: 我能拿自己的伞吗？
2: 你这隐藏款是吧？还能有阴阳伞？
3: 来吧，展示。

0: 一二三转，来一二三 pose， 一二三转，
1: 不走了，
2: 一二三，大哥来了，
1: 服了你俩了，
0: 来请。
3: 有请姐姐们闪亮登场！
2: 哇，来了！
0: 哇，这应该搞时装周在震动。哦，
3: 太美了吧！
4: 我们从小住了一辈子的山路，离不开了。山住好了，心里是甜的，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
5: 没有撑过自己住的伞，今天我很开心。
4: 看着伞撑开，心里凉堂。
0: 在这办个秀也很有感觉。嗯，哎，

0: 让我们有请总设计师徐老师闪亮登场。徐老师，对于您的作品今天感觉到满意吗？
1: 还可以吗？还行。
0: 还可以吗？嗯，还有上升的空间吗？我们请徐老师上来是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您做的这些油纸伞，我们可不可以带到我们的微展览上面？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太好了，谢谢，
2: 谢谢徐老师，
0: 谢谢。
3: 我爱泸州。
0: 我们收集了很多灵感了。一起开个策划会吧。哇，
4: 蛮好看的嘞，这录音地不错做的，
0: 好浪漫哦。如果滚下去就不浪漫了。
4: 还有篝火，
0: 请抓紧时间入座。
4: 要讲课了是吗？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兄弟，各位姐妹，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爱上这座城策划会现在开始，掌声。经历了两天48小时30000公里的调研，哇，我们已经对泸州这座城市可以说非常非常了解。
4: 是的，
0: 所以第一件事，在明天展览开始之前，咱们需要把我们这两天行程对泸州印象最深刻的，我们爱上这座城市的每一个点写下来。我觉得它都有助于我们明天把它具体物化成什么样的装饰或什么样的形式。哎，我这可以补充一个信息吗？
2: 不可以，下一位。
0: 刚才和咱们泸州当地的这个宣传部的小伙伴们一起沟通了一下，嗯，我们希望这个活动然后能够放在泸州人流量比较密集，嗯，人比较多的地方，
2: 火车站。
0: 然后他们给了一个回复，
4: 哪里？
0: 请看这个沙盘，女士们先生，
5: 这蛋糕，
0: 我们的楼盘就是盖在这里。哦，
5: 哎，那太好了。
0: 东门就是整个泸州人流量最大的
5: 一个地标建筑，
0: 对，
5: 而且是。在长江边上，
0: 你想你在东门门口喝着那个茶，是不是也有那感觉？
5: 是，我觉得这座城市现在都已经有感情了，印象深的非常非常多。
2: 咱们一人说一个，水哥把后面动力全说完。
0: 水哥就像那个画伞一样，
2: 添油加醋，
6: 画龙点睛。哦，
2: 对，说错了，对不起。
0: 升华。
5: 那我就说一个，嗯，我希望把这个盖碗儿，哦，盖碗的茶可以带到这个展览上面，然后让来的客人可以品茶，然后也感受一下这个片刻的闲适。
0: 所以这种闲适和泸州的历史是结合在一起的。嗯，
4: 其实来到了。

0: 州，我感觉这边的人文嘛，大家都没有非常的急躁的状态，都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陪伴自己重要的人。闲情的这种状态和这个精神，我觉得还是蛮感染我的。
1: 心是跟着感觉一起走，
0: 对，就你来到这里了，就会被这地方所感染。
1: 我懂你。
2: 我觉得泸州在这里，我会觉得我喜欢它的缓缓，我喜欢它的慢慢。
1: 哇，感觉又要做一首歌了，
0: 缓缓慢慢。
2: 对，
1: 我是第一次来到泸州，让我感动的是山水，这种非遗酒文化，还有这种生活感。我们怎么让外地的游客来了解到这个泸州的千年的那种文化底蕴，这很重要。
3: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泸州这些标志性元素呈现出来。
0: 是的，
3: 就我们做这个节目目的是什么？是要让谁看到泸州？是要让没来过泸州的朋友，或者只来过一次还想再来的朋友，
0: 对，
3: 加深印象。
0: 是的，
3: 我们这两天其实还碰见了很多人呢。
0: 是啊，
3: 比如说在酱油园，我先说我碰见那个李师傅，然后他不还交给我一个希望能够在现场能够展出的一件，其实叫蹄子嘛，也是他的工具，
2: 宝石蹄子。
3: 对，它上面还有很多的结晶，但这个东西怎么呈现故事性会更强一些。
1: 就我们昨天玩的那个游戏，我们少放一点酱油，让游客们来猜，如果猜对了奖励一只雪糕，酱油雪糕。
3: 也可以有那么一个临游的类似体验的游戏，
0: 对吧？
1: 对，
3: 你对这两天哪一位印象会比较深？
4: 泸州的女婿阿布先生，在他的小院吃饭的那天，他拿出来的那个笔记本，他其实写的是爱泸州的理由，其实就算是给泸州的一封情书。我在想能不能让这个到现场参观展览的人也写一写他们对于泸州的感受，就等于说每个人都可以写上自己的情话，然后组成一封大大的情书。
3: 可以啊，
1: 可以，
0: 我觉得可以。既然我们这在东门举行，也有很多当地的人，所以我觉得是可以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游客。很多时候我们太熟悉一件事情了，就会
1: 忘记了曾经的美好。
0: 对，所以我是觉得让这个泸州本地人也能够参与到其中，对他们自己的这个城市有他不一样的这个角度。我是觉得
3: 那怎么实现呢？
0: 可以把那个松韵的那个录音放过来。哦，对吧？
3: 昨天
1: 林总之前，
0: 咱不能把他给放了，对不对？
1: 对对对，两元，全场两元，
0: 对吧？
3: 反复播放。
2: 像今天的油纸伞，我观察你们每一个人，就觉得有一瞬间时间是被停止了。就是你们在做的时候，因为太过用心。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那一瞬间就是永恒，是这个意思，对吧？
2: 对对，我会觉得你其实已经沉浸到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了，就好像你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一样。
0: 是的，是的。
1: 我真的非常感动，就是在足球场上，因为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踢足球。我前天说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今天踢完球大家就更不相信了。
3: 因为都了解你，就为了这场球赛他期待了很久。
1: 真的，我热爱足球，我也知道那群来自不同职业的兄弟们对足球的那种热爱初衷，为什么那么辛苦的工作之后每天还要来到这训练。第一，他们是因为热爱足球；第二，是他们一起把这种泸州的这种团结的精神给大家看到。然后我觉得把这份热爱、这份激情、这份鼓舞，让这些足球队员们把他们的名字全部签在那个泸州的大旗上。哎，
0: 啊，这个好，然后摇，
3: 咱们那个，
4: 然后超哥在摇，
3: 插大旗啊，
1: 重吗？我现在我已经激动了，你想想，激不激动？
3: 这吓到我们了。最后请水哥总结发言。
5: 我呢想啊，就大家讲的这些点呢，到一个展，这展怎么传播呀？其他的气味听觉只有现场的人能感受到，但视觉呢？所以我觉得如果变成视觉元素的话，其实就是做减法，就是把所有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我们先做一头脑风暴，做了一个加法，但是从这里面要筛选出一两样东西，把它变成一个元素，然后不停的叠加，把大家所有的讲的东西都放进去。东门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那我们就应该考虑到我们这个展跟这个标志性建筑怎么融在一起。现在我讲的这东西呢，可能需要我稍微的画一画。
1: 可以啊，
0: 哎呀，有请王老师。
3: 终于出手了，
1: 这逻辑思维，
3: 先给我们画一个逻辑导图。

0: 我呢大概有两个方案，设一个，这是 A 方案。嘿，我们现在就有一个东门楼，
1: 东门画出来，嗯，
0: 但是这东门呢，因为下雨，我们这个啊，对吧？它就一定会有一个倒影。那这个倒影呢，它只要地上有一点点水就会出现。嗯嗯，把我们刚才所有的元素放进去的话，我能想到一个东西，就是无数的油纸伞组成了这个
2: 东门的倒影。
0: 对，我们可以通过视错觉，我们如果是鸟看的话，这个楼可能在这儿。嗯，但是我们的这个倒影，这些伞可能都在这儿。然后我们人可能在这个视角看过去，它可能两个就叠在一起了。哦，所以呢，但是人怎么能够合影呢？哎，我觉得这中间可以空出一块来，这边是有大的伞，有很大的伞，小伞，然后空出一块，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伞都这么对着你，你平时看的时候是这样的形状，但是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形状，你只要人站过去就像打着一把伞。嗯，这样的话呢，如果说我有一个镜头杵上去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在打伞，然后不断的往外拉的时候，他旁边就都是伞伞伞。嗯，然后再拉离远了，他就是把这个东门楼就给放出来了。
2: 短视频的思维，
0: 你的这个旗子对吧，可以放在这个地方，这底下倒影会是什么呢？也许就是你那个阿布的情书。东门楼是一个青灰色的地方，然后又是冬天，这个伞就变成特别亮眼的，嗯，视觉上就会是一个好看的奇观。那我再说我的还有一个 B 方案，同样是视错觉，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端搓吗，小簸箕，嗯，里面放那个东西，我可以用伞通过远近的关系把泸州的酒文化就给泼洒出来，在明天咱们短时间之内都很容易就摆放出来，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去合影。
2: 我投 A 方案，第一它是有一个形式在，就是无论你了不了解什么酒文化，看这个它图片它看得懂，
0: 简单直接啊，
2: 然后里边情书这些元素都在现场，
0: 全在里面，
2: 一目了然。 B 呢，我觉得还是多少得像咱们似的，它得有一个体验，知道你的簸箕是什么。
3: 嗯， A 感觉就是更有意境，
4: 我觉得是可以融合一下的，所以我更建议是用 A 的方式。
5: AB 方案的话，我觉得 A 方案更惊艳一
2: 点。好，那基本的就四票了，就差不多，
1: 我就没有发言权了。
2: 不是没有发言权，我希望你啪站出来，我反对，
1: 我反对。
2: 我要的是这个，
4: 反对无效，这个是。
2: 那就这么定了。最后大家把爱上这座城的理由今天晚上好好想一想，
3: 好的，
2: 写下来，我们也可以展自己的理由。嗯，那大家也早点休息。
1: 好，
2: 明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哎呀，紧张啊，这压力很大，
6: 很担心，
2: 我们这些人没干过这些事，完全就天马行空的，
6: 降潮什么的不是特别靠谱，
3: 对这个时间还是挺有压迫感的，太快了。
7: 其实我有点想象不到那个场景，
4: 成不成功不知道，
6: 万一要下雨了没有游客来，就一场空啊。
2: 不知道现场会不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乱子，
6: 祈祷吧。
2: 早上好，兄弟们。
4: 早上好呀。
0: 早上好，
2: 走吧，出发去东门。没几个小时了，开干吧。
0: 我天，我感觉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啊。首先我没想到这个城门楼居然是一个错层，我感觉好像从一个地窖再往上走，所有的方案都得改了。跟咱们正常门洞不一样，它是一个隧道，
1: 很有层次啊。
0: 我们所有看到的城门不会有这么一个坡度。嗯，你把远处你当成一个手电筒，嗯，如果用伞把这个门洞给堵上，它正好透光是彩色的，然后你可以在时空里面把你们所有的这些元素都往里放就行了。哦，行吧，咱们就去拿伞试试，
1: 开干呗。
3: 好呀，开干。
2: 这水哥给下任务了，拿伞。刚到这一看场地，发现和想的不一样。

0: 帮我这样放到背上。
1: 你能行吗？啊，你是松手了？
2: 真棒，一点没吹牛。
3: 你们就在这儿等我啊！你们一个都别拿。
1: 你放心，我们就在这儿都不动的。哎呀！
4: 哦。啊！哎，太热了。
5: 哎。啊！你的表情。感觉一点都不累，你别装啊！
1: 我没装，就是很轻松。平时我在家也硬拉，
5: 那你一个来试试。
1: 有些人就是不干活，没办法。
5: 我来，
1: 不值得信任。
5: 来，
1: 不用，
5: 我
1: 本来就是我一个人搬上来的，
5: 我于心不忍。
1: 不用，
5: 给我吧，别伤着腰了。
1: 哎。哎呦，他们会玩哎！
5: 这想法是谁想出来的？
4: 水哥。哎呦
5: 喂，好细腻的男
1: 人，太有才了，我哥。我就喜欢男人那种工作时候那种专注投入的样子，特别
5: 魅力。
6: 可以。

0: 咱们拿那几个架子可以往那放试一下。
1: 来呗。架子，这不有架子吗？
0: 拿个小的。
1: 一人能抬一个吧？那不沉。
2: 那你要干嘛？这个
0: 把这洞口先给堵上。
1: 腿部的活动空间只能是小碎步。
2: 而且还可以，不是很沉。
1: 对呀、啊，我有表现很沉吗？
2: 现在来说的话，我们东西是不够的，而且不足以支撑我们的这个想法。
0: 这个有没有削的？把它削上。
3: 咱们有锯子吧？没有的话，可能得去买一下，一会儿能用上。
1: 没问题。
3: 然后再去找点树枝，到时候固定的时候也能用上。
4: 好呀，开开。
1: 干活了，干活了。
0: 乡亲们，有没有泸州的乡亲们？附近有没有五金店啊？买锯子的？
5: 有，我去给你买。
0: 别别，在哪里？跟我们说一下。
6: 往那走，
0: 这边啊。谢谢大哥。
7: 你好，老板，有没有锯子？
5: 有。
2: 这夹带比我们长吗？比我们
1: 长。有没有长的夹带？铁丝呢？用来一个。这个铁丝。
8: 铁丝要粗一点还是细一点？哎，
2: 细一点。
1: 接了。
0: 在那儿。
2: Hello， 方哥，你们买到了吗？
1: 你跟水哥在一块吗？
2: 我跟水哥在一块。
1: 就我们现在五金店里呢，我们现在买了一个锯，买了一个长的扎带，还要什么？
2: 你们目前是够了，但是你看能不能再买点别的东西，能固定的东西。
1: 梯子要不要？
2: 梯子需要
0: 简单的梯子就行了，简单的梯子，
2: 这个就可以啊，这个、就可以。
1: 有没有便宜点的？
8: 可以，100块。
1: 100块可以。
2: 行，目前没有别的东西需要了，如果有的话，我跟你们说，好吧？
1: 不是，我们准备回去了，他跟我们说，我们还得回来一趟。
0: 先回来吧。
2: 好嘞，谢谢，拜拜，一会儿见。
1: 好嘞，我们可能两个小时之后就能回去。好嘞，
2: 别两小时，4小时吧，我们都快弄完了。
1: 好嘞，
9: 哪吒，
8: 挂在肩上，
1: 施主，不也可以吗？好来吧，
4: 我是真没看到肖子，我的天哪，哈哈，去哪儿了呢？
2: 住这样的，沿着这个街嘎摆一排呢，
0: 可以，这个是容易实现。
4: 哦，这个就是啊。
1: 不轻啊，他叫啥呀？
4: 门墩儿，
1: 走，帮我们干活去，走，门墩儿，走。
2: 绑一个结，我就觉得是可以了，就。
3: 你看一眼这个效果，
2: 我直接可以放到下面搁这里，
3: 这样。
4: 好看，
2: 对吧？
4: 可以的。
2: 我给你扶着一下。
3: 行，这样行。
4: 来吧，成。
2: 来了。
0: 你看现在从这儿不是已经有点效果了吗？
3: 如果那边我们一个大
4: 可以，哦，很漂亮，
3: 对吧？一个大红，对，跟着小红来呼应，对吧？
4: 对，很漂亮。
3: 所以弄一个大高的架子，我把他们两个人叫过来去拿架子。
4: 好呀。
2: 走。行，好嘞。
1: 你放心，有我在。
3: 把这个架子竖起来吧。
2: 准备啊，1、2、3。哎，可以。
9: 这会不会倒啊？
2: 不会，
1: 太高了。水哥，你看把东门那俩字儿也挡了，现在就剩门了，东没了。
3: 那不就拿锯子把那下面一节给锯掉，对吧？
1: 也可以啊，他这应该还挺简单的，干活。我来。我试试干活这种事儿还用总设计师来吗？应该还挺简单的。

0: 你这样就不能着急。
1: 纹丝不动了，怎么？
2: 他这应该还挺简单的。
3: 应该还挺简单的。
0: 姿势很重要，知道吗？跟那拔刀是吧？
4: 他齿还大了。哦。
0: 这个怎么那么不好用啊？
4: 齿大。
5: 这齿太大了，这齿。
1: 别生气，恒哥，别生气。
5: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0: 哟。哟，
1: 在里面弄会不会好？
6: 很有希望了，快了，可以了，快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2: 哇！水哥的智商是吧？
0: 这干啥啥行啊？我知道了，中间不能停，一停就卡住了，根本停不下来。
5: 好，好嘞，好嘞，好嘞，我们扶啊，扶起来。
6: 一，小心啊，那边。
7: 好，加油，兄弟们。这是我记录你们的辛苦点点滴滴。
1: 你主要拍一下方哥吧。
7: 好，特写。特写，特写。好。
4: 转身。哇。
6: 再往前一点。
7: 表演太细腻了。这我。好，影帝级的。
4: 好嘞。行。
2: 水哥已经进入到专注的那种创作的环节。
4: 这个放前面。这样呢，这样是不是好看一些？
6: 更好看。
2: 来吧，我们还剩最后一个小时，时间比较紧。咱来个创意一点的呢，横着也来个呢。
4: 放在上面。好看，好看。
2: 好，
7: 可以，绝美。
1: 阿布的情书贴到这边吧。
7: 你们看一下，那个这个东西
2: 好看吗？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亲爱的现场的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泸州印象东门有约暨2026泸州大型炫酷复古微展览。

0: 活动现场，欢迎各位！首先，我希望大家用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展览现场布置的漂不漂亮？喜不喜欢？
1: 喜欢！这是我们爱城小分队利用两天的时间，在泸州进行了大型的调研。 采访了很多泸州的本地人，他们爱泸州的理由。我们把这些元素拼装到了泸州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东门的城门之下。今天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步骤，在我们的现场会有一个大型的签名墙，上面有我们每一位嘉宾写上的爱这座城市的理由。一会儿也希望看到现场的朋友，你们也能写下你们爱泸州的理由，好吗？
2: 好。
0: 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各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金莎，非常开心可以跟我们整个小团队，然后在泸州进行这样一个微展览。泸州给我们很多很多爱和关怀，所以我们打心眼里就想把这么美好的东西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展览和隧道里，然后都可以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品。
0: 好，
3: 水哥。
4: 大家好，我是王玉恒。
5: 可以，是。
6: 大家好，我是梁杰，很高兴来到泸州，我爱泸州，谢谢大家。Hello，
7: 大家好，我是郭俊辰，我爱泸州。Hello，
0: 大家好，我是湘桥泸州，雄起！刚才讲到了，我们这几天接触了很多泸州的朋友，有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 展品也会在我们今天的微展览的现场，我们也一一介绍一下。我首先打卡的是我们泸州的酱油园，你们去过吗？
8: 去过。
0: 里边有一位非遗传承人李师傅，他有一样工艺，皮子就在摆在那边。他最大的特点是，由于他用了好多年，上面已经被酱油结晶了，看起来像水晶一样，非常漂亮。所以一会儿大家可以重点看我带来的那个皮子，好吗？
6: 旁边那个就是我带来的，叫端搓。哦，端搓，跟我们泸州老窖、泸州的酒有关，
8: 就是从泸州老窖的酒厂带过来的。哎，
0: 好，
6: 今天我带来参展的是阿布的一本情书，他是泸州的女婿，他这个日记本里面写的就是他爱上泸州的理由。其实我们几个也分别写了爱上泸州的理由，一会儿也可以邀请大家去写一写自己对这座城的感受。
9: 我带的是你们的泸州老乡，谭松韵的《语音》。对，然后那个语音里面呢，有很多的故事想跟你们分享。哦，
0: 大家知道泸州队吗？足球队。
9: 中超。那面旗帜就是在足球场，让队员、还有球迷一起签上了名字。希望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足球场支持泸州队，好不好？
0: 最后，请金莎老师作为代表，把今天准备的一首歌叫做《画中仙》，特别有意境、特别应景的这首歌，现场送给各位，好不好？好。

0: 谢谢金莎。
1: 谢谢。
0: 好听吗？好，谢谢金莎。我们微展览的演唱的环节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区，就是大家爱上这座城的理由。我们几位嘉宾每人也写下了自己爱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们每个人分享一下。
2: 我写的对泸州的爱是，我喜欢你的慢慢，喜欢你的缓缓，喜欢你的湿漉漉。
0: 全是叠词。
2: 对，
3: 我写的就慢慢来反而快。
4: 非遗的活化新生和热血的新鲜力量，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心跳。
0: 你写的好。
5: 我只写了四个字，就是微醺泸州。我看过一段话，叫风过泸州有酒香，人到泸州醉一场。所以我希望这个微醺是带着微微的醉意，让人沉醉在这里。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的表达自己对泸州的爱。
6: 原以为泸州只有酒香，来了才知道这里有球迷的热血，有球员的赤诚，还有美食的烟火，更有藏不住的人情味。
0: 谢谢张潮。那我们第一个环节，请我们的各位嘉宾先把我们爱泸州的理由贴到墙上。
7: 好，

0: 爱上这座城，我们爱上泸州。
1: 大家可以去写一写自己对这座城的感受。
0: 爱上泸州，爱上这座城。我爱泸州的繁华，爱泸州的夜景。哎呀，
2: 爱泸州，爱了解。谢谢。好
0: 幸福啊！
1: 雄起泸州！
3: 因为我想要泸州越来越好。
1: 泸州加油！
0: 接下来我们的微展览现在正式开幕。
4: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3: 做酱油的吧。
4: 对，这个叫提子。对，它捞了很多酱油之后会有结晶。
5: 好，这边都是伞，你们可以在那拍照。
0: 好看吧？
6: 好看，真的漂亮。
0: 像不像那个打过来的灯光一样？
6: 对，
0: 它其实自然光线。来，可以再进去几位。
3: 泸州的东门口，那里有很多红嘴鸥，非常的热闹。
2: 那里的油纸伞也非常的漂亮，美食呢也非常的好吃，欢迎大家来打卡啊！
3: 泸州这个地方非常美，
7: 非常的不错。
2: 这就是非常著名的中国酒城，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泸州来尝一下我们的泸州老窖。
3: 泸州很让人上头啊，家人们，快来泸州！
0: 我身后的这支合唱团阵容很庞大，他们有自己的名字叫知向合唱团，他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你看还有学生小朋友，他们平时啊就在这个泸州的东门下经常会一起排练。我将会邀请我们的爱城小队和我们的知向合唱团共同在我们的泸州地标性的建筑东门下完成这首歌《遇见》。

0: 你好，你好，你好。我给他们我的本子，里面写了我为什么爱泸州，还没有完全写完，因为爱泸州还要写，不停的写。我爱泸州，夕阳下的滨江路，烈日下的古街油纸伞。
1: 我最爱的是《南华营》开放时节的泸州吧。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你会有一种走进童话、走进梦中的感觉。泸州是一座亮照幸福的城市，我喜欢凌晨4点钟的车间，它是一天的开始，也是希望的开始。我们不是一个足球队在战斗，还有家乡的人民在一起战斗。
2: 天地的花盛开，都是码头文化熏陶出来、酒文化熏陶出来的人，这个地方就特别痛快。这一次一共3天的行程，我就觉得泸州太完美了，景也暖，人也特别有人情味儿。泸州是接地气的，在街上走一走，找一找小吃，看一看非遗，还可以动手去。
3: 做一些东西，希望泸州的这些传统的工艺可以继续的发扬光大，也希望更多年轻的新鲜的力量，让这条传承之路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好。
4: 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 通过我们的视角，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城市，一个微醺的城市。
5: 我爱泸州，
1: 我爱泸州，
6: 我爱泸州，
7: 我爱泸州。
8: Sing the city of 泸州，
9: 我爱。

0: 来吧，亲爱的兄弟们姐妹们
1: ，Hello，
2: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你看这个老师穿了一身厨师的衣服，也很厉害，厨神。
0: 晚上好像请我们吃的是泸州宴，
1: 对对对对，
0: 老师费心了。
1: 泸州宴是川菜的一个分支，大火帮、小火味。大火帮的话就是我们的长江，它是我们的宴席的大宴；小火味的话就是我们的沱江、快炒、急炒、小煎小炒的，很有特色。
0: 王老师是泸州职业技术学院，他们这个厨师这个专业的老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泸州宴都是他们学校里面的老师和学生给我们准备的。
1: 对对对对对。
5: 那我就不客气了，老师。
2: 我想吃一个麻辣鸡，谢谢。
5: 哦，好了，
1: 这个菜有一点辣。
5: 好了啊，
0: 王老师，这个是
1: 这个是我们泸州的豆瓣坨鱼。
0: 好。
1: 取名的话有两个字，一个是沱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大鱼来宰成坨坨，烧制而成的，
2: 非常好吃，
6: 很好吃的，

0: 这个展能办成功，我觉得今天要感谢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摄像老师、我们的导演团队、我们的美术团队，尤其要感谢中共泸州
1: 市委宣传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谢谢你们。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干杯，
3: 干杯，干杯，干杯。
4: 下一次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提前了解一下我们要去哪里，然后提前晚上的时候可能边逛街的方式去感受这个东西，第二天我们再去策展的时候可能会把它的灵魂更好地展现出来，还有它的风貌。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如果说我提前一天现场看一眼，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今天这种感受和效果。我们所做的东西，它跟墙面都是有距离的，都不碰，看着好像是堵住了，其实那边的缝都很大。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保护文物的方式。我希望以后能多请一些设计师来。
2: 中国的这么多的城市，其实都要想展现它特色的一面，找到这今天能够有类比，同样有底蕴，然后又有现代，然后很多人文故事或者这些东西适合现场视觉化呈现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我觉得才能堪称是一个我觉得满意的作品吧。
3: 下次我一定还会再来的。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嗨，我的名字叫镇海吼。几千年来，守护在渤海深处，我见证了沧州从古至今的繁荣昌盛。古时漕运码头千帆竞渡，商贾云集，海上丝路舟楫往来，文明交融。运河的智慧，海洋的豪迈，滋养出这座现代化都市。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来我们这座双世界遗产之城，共赴一场河海之旅。
2: 罗老师，
3: 你好，
2: 怎么样？我们的大运河美吗？
3: 非常美。
2: 您知道沧州是双世界遗产之城吗？
3: 嗯，一个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是南大干湿地世界自然遗产。
2: 哇，你很熟悉哎，看来您就是为他们而来的，对吗？
3: 对。
2: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分头行动，然后过几天在这里会合，好不好？
3: 好，
2: 走吧。
3: 走。

0: 今天我不是来上课的，我是要带这几位留学生完成一个激烈的比赛，让他们一起跟我完成这项任务。
1: 嗨！哇！阳光如此的热烈，空气是如此的清新。大家好，我是演员曹曦文。

0: 好朋友再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大家好，我叫严金安。
2: 大家好，我叫付东东。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突尼斯的何韵韵。
4: 嗨，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啊！我叫王富建。
0: 沧州自古以来呢，就是运河和渤海交融的地方。它既是漕运的咽喉要道，其实也是我们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自古就是河海相继，源远流长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带着各位一起来体验一下沧州的渤海文脉。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那在我们正式出发之前呢，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大任务了。大家看到没有？我手里有五张的电影票。
5: 四位同学通过两天时间体验渤海文化，挑战五关任务，获胜队可在嘉宾老师的指点下制作一条短视频，最后一天在海边电影院播放。
0: 那各位想好要制作一支什么样的视频了吗？
4: 今天这位外国朋友来到沧州，哎呀，我要记录一下，所以呢正好我带来我的相机啊，就是这样，
1: 边走边拍一
0: 下，就是要短平快，以 vlog 的形式，非常活泼的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所见所闻。
3: 我想拍我们这次到沧州体验这里的海文化，把这个经历分享给大家。
1: 我非常赞同何同学的想法，我是可以做那种员工，帮何同学拍好
3: 啊。哦，谢谢啊。
4: 所以你想当我的摄影师对不对
1: ？No。
3: 他说何同学不是你。
4: 天哪！
1: 我就去跟着他。
4: 那我呢？
2: 我同意你的。而且我们已经 collaborated 一次，所以我觉得我们
0: 来你俩站到一块儿，来。对，这五张电影票最终会到你们谁的手里，就要靠你们这几天的努力啦。
4: 好，
0: 让我们一起向海出发吧，加油。
6: 渤海造出那个地方黄花岗上面那个街上往里走，այն ցանջո քաղաքի միջոցով Չինաստանի դարպասն է դեպի օվկիանոսն և Չինաստանի էներգակերների փոխադրման կարևոր հանգույց է։
7: 我们黄花港呢有四个港区，有煤炭港区、综合港区、散货港区和河口港区。黄花港肩负着我们国家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使命。我们黄花港不仅有海上运输，我们的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也是非常强大的，在这里形成了海公铁三项联运，将我们的中国制造运往海外。

0: 真的太震撼了，好像只有电影里才能看见这样的画面，有一种穿越未来科技城的即视感。
1: 对，
0: 这里的年吞吐量其实超过了3亿吨以上，哇，建有47个生产泊位，而且煤炭下水量在全国也是位居前列的。我们仰望着蓝天白云，身后是碧海蓝天，这里真的是工业和自然最完美的结合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在这里开启我们的任务。
1: 好，
0: 但在开启任务之前，我们要请上一位好朋友，我们欢迎曹曦文。哇，
1: 欢迎
2: Hello,
1: 曹曦文。
2: 大家好，
0: 你好，欢迎曦文。
2: Hello,
3: 我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这边参观和学习
0: 关于我们的港口码头还有很多的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工作人员一起来学习一下。重点是学习完了以后要考试，
2: 准备好了吗？
1: 还有考试？
0: 对，有考试啦。那我们就出发去学习吧。
2: 好，
0: 走吧。
3: 好壮观呀！
0: 刘老师，这儿，你好，你好。哎，
4: 大家好，大家好。
3: 你的衬衫好白呀！哎，
4: 欢迎大家。

0: 来到我们国能黄花岗公司啊，我叫刘洋。我们现在目前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露天堆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旁两侧像小山一样的堆积而成的，就是我们的黑色黄金煤炭。
1: 这个东西跟我的皮肤
2: 比你还要黑一点，
1: 不，你看。
2: 你跟它比起来，你很白。
1: 我很白呀。
2: 对。
0: 像其实别看煤炭这每一块很小，但是你想集中起来，它却蕴含着推动我们这个社会运转的一个磅礴的动力。
2: 你们觉得哪些地方会用到煤炭？
1: 哪些地方？
3: 哪些地方？
4: 哪儿都能。
1: 看那个路，对，
2: 柏油路
3: 是有，
1: 还有用来那个炸火做饭，就是用来。
2: 烧烤是吧？
0: 从衣食住行到我们的工业制造，其实我们身边都有煤炭的影子。最直接来说呢，就是我们煤炭可以燃烧发电，经过深层次的提炼呢，还可以制作出来化纤衣服的原料涤纶、塑料水瓶、手机壳，还有我们女生常用的口红。
2: 口红里也有煤炭？
0: 对，
1: 红色口红也用这个吗？
0: 对，也是会用到。
1: 那么黑口红，那么红。
2: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1: 对啊，
2: 现在有没有对这个煤炭堆场更加的有敬意了？
0: 不仅如此啊，像我们黄花岗已经连续5年煤炭的吞吐量已经超过2亿吨了，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家煤炭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就是我们黄花岗呢，目前每天的运力能达到60万吨。
3: 多少？
0: 60万吨。
3: 60万吨。
1: 60万。
0: 也就是我们黄花岗一天的运力啊，就可以满足我们130万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2: 130万个普通家庭，
0: 对，是的，是的。
2: 所以这份工作其实造福着万户千家，非常的有自豪感和荣誉感。
0: 对，是的，是的。
2: 刘老师，刚刚我和新闻姐也聊到，就是感觉这儿的空气特别的新鲜，就我们以为可能堆场会有点这个
5: 煤渣扑面而来。
2: 对。
5: 是怎么做到的？
2: 但很干净。
0: 煤炭呢，来到我们黄花岗，一直到装船，我们整个环节啊，都有一整套的抑尘措施，用大量纳米级的水雾，可以精准的包裹煤炭，也就是可以从源头上抑制煤尘的产生。
2: 所以哪怕是煤炭堆场，也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会有漫天的尘土，其实非常干净。
0: 对，我们目前都已经实现了一个全流程的无人智能化的控制。
2: 所以我们其实真的是用科技在守护这片绿色。刚刚刘老师说的知识点你们都记住了吗？
6: 应该吧。
2: 应该吧。大家学习的差不多了，我们就要去完成任务了。
1: 走吧吧吧。
7: 太热闹了，来，
8: 你刚听说你们去参观了一下黄花岗，还有了解相对的一些知识，对不对？
6: 对。
8: 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在这边先预备了比较有趣又激烈的比赛挑战。
2: 首先请刘教练带着我们热热身，好不好？
8: 好，没问题。今天能让大家先暖身一下。
1: 对。

0: 拳，
1: 好香，
0: 下勾拳准备，
2: 回拳，好快呀！
0: 咱们走上，嘿，咱们要，嘿，快点。
3: 嘿 ，OK， 可以鼓励一下。
4: 来比赛，
2: 接下来我要发布今天的比赛任务了。那我们这一轮的挑战呢，就是要通过游戏然后来答题。
5: 本次考试为三道知识题，分三轮比赛进行抢答，每队各派出一名代表完成指定运动，再进行抢答问题。每轮答对加一分，答错对方加一分，得分高的队获胜，并赢得一张电影票。
2: 指压板。好，分别派出哪一个人？
6: 音乐。
2: 好，这边音乐。
0: 咚咚
2: 咚咚咚。好的。
5: 游戏一，从游戏区开始跳绳，通过指压板跑道到达答题区，先到者进行抢答。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请问是以下哪种技术 ？A. 智能喷淋 ，B. 物理隔离。
1: 智能喷淋，
0: 选 A 是吗？
1: 选 A。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恭喜！哇！音乐和静安已经率先获得了一分了，
3: 太得胜，
1: 勇士。
4: 因为我之前手伤了，我这几天行走有点不方便。音乐是非常坚强的姑娘，刘老师一说预备开始，音乐就疯。
3: 接下来进行第二项，开始要谁先来比赛？你们
4: 这次让音乐休息一会儿。
0: 我们派出静安，那东东和福建呢？
5: 他继续，
3: 他继续啊，
5: 好，继续。
1: 东东继续吗？你确定吗？
3: 东东，你要继续吗？
6: 我们是这样的队，
5: 怎么了？
3: 好吧，好吧，真的。那第二项这个挑战呢，就比较有趣一点点，先要转圈一下。
0: 对，大象捏鼻子。
7: 游戏二，首先在游戏区大象鼻子转五圈，接着从指压板上跑到平衡球处，单腿站立保持五秒钟平衡，再从指压板跑到答题区进行抢答。
4: 有预备吗？
3: 要预备才开始哈。
1: 东东加油！
8: 要预备。
7: Round two，
3: 开始。
0: 一、二、三。哇！
3: 哎，
0: 少了，
3: 三圈而已。
0: 少了。好，我们看这边啊。
3: 还在两圈。对 ，OK。
0: 要上去五秒。对，单脚站上去五秒哦。
3: 哦，有。
0: 单脚。
3: 单腿。
0: 一、二、三。哦，重来了。
3: 还有。
0: 一。
3: 还没有。
0: 一。
3: 二。三。
0: 二。
3: 来，摸到了。
0: 四。五。五。好，东东，加油。厉害。
5: 我。
0: 请听题，以下哪种生活用品的原料可以用煤炭制成 ？A. 口红 B. 茶杯。
5: A。
2: 特别的棒！哎呀！
5: 呀！呼！来！哈哈！哎呦！哈！
3: 那这样比分现在是1-1了。呀！
0: 最后一轮好难啊！
3: 难度比较高。要有点运气，加上一点技术含量，所以在这个最后，你们要派谁出来呢？
1: 对，
5: 他继续。
1: 安安，
4: 加油，东东加油！
0: 还东东啊？
4: 你安还是你吗？
3: 他还没玩到，让你玩一下了，来，
5: 走吧，可以。是他，不是我？
1: 对。
7: 游戏三，首先在游戏区踢两枚毽子进入呼啦圈内，接着在指压板跑道爬行到篮球板下进行投球，投进一枚篮球则进入答题区进行抢答。
5: Round three， 预备 ，Go， 加油，加，哦，
3: 哎呦，
5: 哇，加油，
0: 好难啊，接近了，
5: 差不多。
3: 还有，
0: 差一点点，差一点。哎呀！
3: 啊，有了，
0: 啊，不行，可以。啊！
3: 再一个，还有，再一个。

0: 下。
1: OK。
2: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快快快，马上就前面就是篮球了，碰着了，来来，
5: 然后要投中哦，要投中。差一点点，没关系。加油加油加油！静安马上到了。
0: OK OK， 加油加油！
5: 来，静安加油。
0: OK， 对，可以。还有，差一点点，看我啊！
5: 哇！哇！恭喜胡姐！
0: 好，来来来！
5: 哇！成功还有一步之遥，
0: 对，
5: 你要是答对了你们就赢了，附近要是答错了就是给对方加一分，对方就赢了，
0: 加油。
5: 请听题啊，黄花岗一天的煤炭运出量转化为电能，理论上可以供多少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A 130多万户， B 90多万户。
6: A 130多万户。
5: 回答正确了，
7: 对，我们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棒，都答对了。
5: 回答正确。
1: 我们赢了吗？
5: 对，赢了。
6: Winner！ 啊！
5: 那我们也恭喜傅健和东东，你的电影票。
1: 哇，我们一起难忘。

0: 嗯，
1: 要不最大的。
2: 好，来有请。
3: 哦，颜色很漂亮。
2: 对，哇
4: 哦，这跟曹老师今天好搭呀。
1: 对呀、啊。
2: 静安音乐，快猜一猜。
5: 感觉好，好眼熟啊。
6: 好眼熟，这个。那是什么呀？
5: 感觉枕头吗？
4: 坐垫或枕头，是不是？哦、
3: 对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枕头。
6: 你睡的枕头跟这个不一样啊。
3: 这是古代的，跟现代的不一样。
4: 古代电视剧里很多都是睡硬硬枕头的。
3: 是的。
2: 徐老师他们猜对了吗？
7: 我来揭晓答案啊。嗯。回答正确。
4: 恭喜你们。获得一分。
7: 这个东西是金代的一个瓷枕，它这个上面施了一层釉，实际上它主要是纳凉消暑的。再一个呢，过去女士包括男士头发都比较长，都有很长的发髻，它要揪起来，那么躺在上面以后发髻到后边它不容易损坏。
4: 吴健和东东，你们来挑一个锦盒。
6: 一二三，我也喜欢蓝色，你喜欢红色的对吧？
1: 我觉得红色的是比较幸运的颜色。
6: OK， 那就按照你的选择来吧。
3: 哇！哦，这个很容易踩呀、
6: 啊。这个东西。这边有，
1: 这个我家也有，
4: 你家也有，那你说说它的用途。
1: 就是存钱准，存钱
6: 存钱
8: 存钱罐哦，
6: 把这个地方就咕噜咕噜咕噜。
1: 对，就是。
8: 但它那个钱从哪出来呢？
1: 慢慢的话就可以破了，
8: 把它弄碎啊，
4: 把它砸掉。
6: 你确定对吧？
1: 肯定是，其实。
7: 揭晓答案。是正确的。
4: 哦，猜对了，真是存钱罐。
7: 他这个你说对了，他的用途就是存钱的，但是他的名字不叫存钱罐，过去叫铺满。这个东西是存钱，一点点存进去，存多了就满了，满则铺之，就是满了必须把它砸碎了。那么为什么在这港口出土这个东西，就是说明这个地方当时非常富裕，老百姓家里都有余钱要存。哦，
4: 恭喜你们答对啦，也获得了一分。那接下来继续，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锦盒了。
1: 最后一个，
4: 嗯，没得选了，就只剩这个了。
2: 哇，这是什么？
4: 哦，好精美啊，这个。哎，像那种就是我们这边过节那个做清明果，清明果的那个上面不是有也有个印儿吗？
8: 对，
4: 是那个
8: 面点的那种。
4: 对。
1: 有点热烈反对，
4: 热烈反对。
1: 这是像个迷宫。古希腊不是有个那个传说呀？这不是有个可以进去吗？然后可以找到底怎么出去？然后他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2: 但是没有出口。
1: 没有出口，因为要到中间。
9: 对，到那个中
1: 最中间。
9: 对，是真的，这个我记得。
3: 我觉得他们香太多了。
4: 等一下，朋友们，你们观察一下徐老师的表情。
1: 徐老师有点笑，但是。
4: 王富建，你呢？你已经安安静静的看了他半天了。
6: 我看看。
4: 他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符号？
6: 我看看。是印章，
1: 嗯。啊，你相信我，中间有点慌。
6: 是印章啊，别想太多啊。
1: 反正我确定这是个迷宫。
4: 那就是玩具是吗？
1: 迷宫。
4: 徐老师，你来揭晓正确答案吧。
7: 这一轮啊，你们双方都各说对了一点。哦。这个图案是迷宫图案，所以你说对了。哦。他说那个印章呢，这时是印模。哎。
10: 其实我刚开始就说对了，
4: 季文姐最后是对的，
10: 原来我是对的。
7: 他这个全名啊。

0: 它叫红桃迷宫印膜。这个东西呢，刚才这小伙子说的对，它是这个希腊文化传到中国以后，中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啊，才有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呢，说明海丰镇海上丝绸之路走到国外去，那么其他的国家的一些文化也带进来，那么国际间的交流是很多的。
1: 真的是希腊的。
2: 那这样就两边各得0.5分，好不好？
0: 好。
2: 来，把电影票给你们，恭喜你们！
3: 谢谢。
2: 虽然他们不会说话，但他们其实都是古人生活的碎片，也相当于我们文明的一面小镜子。所以大家如果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文物还有什么好奇的点，包括后面有什么样的创意，都可以在今天晚上的围炉夜话继续探讨，好不好？
1: 好。
2: 好，那我们晚上见。
3: 晚上见喽。
2: 大家品尝一下我给大家准备的沧州美食
4: 哈。太好了，早先来吃一个。
2: 沧州也被称为冬枣之乡，他们有3000多年种冬枣的历史。
4: 哇，真的甜。
2: 特别脆。这两个看着是面点哈，叫汉碱麦，
4: 像碱水面包那样。
2: 对，所以它吃起来特别有嚼劲儿。
4: 它是不是还 DGI 的，还可以让管理体重的人也可以一起来吃一下。
2: 你们不要忘了，你们最重要呈现一个短视频。
5: 哎呀，你说的没错，刘老师啊，我自己也是一个博主，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啊，我应该如何能够获取啊更多的粉丝？像你一样，就是你的流量的密码是什么？啊，今天你得把你的秘诀都说出来。
2: 哇，人跟你非亲非故，还得把秘诀掏给你。
4: 他刚问这个问题，我就要问他了。你有没有微信？
5: 我有微信，
4: 微信支付是比较方便。
3: 啊，可以。
4: 大家都想说，到底拍视频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6: 首先要这么帅。
4: 哦，没有。其实流量密码会一直转变。我们其实，在做了这么多年，也会慢慢要想，我可以怎么创新会更有意义。可是宗旨是说，你要认真去做这件事情，因为绝大多数人做不起来，是因为他花的时间不够长。用你的幽默去跟他分享，跟你的看法跟角度，我觉得都会很棒。
5: 那你觉得我很幽默吗？
4: 我觉得你还蛮……
2: 哎，你就非得让刘老师夸一夸你，是不是？你是幽默且富有的王子星吗？
7: 我们想把我们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觉分享给其他人。
6: 本来就是3分钟，说不上是什么非常大的作品，但是我30秒我都拍老半天。这句话说的不对，那句话说的不对，
2: 就不知道从哪个视角切入去讲这个故事，是吧？
6: 对，
2: 就是我们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要这个故事和观众有共鸣，产生了共鸣之后，那就能够吸引到大家的共情。我突然想起来，我手机里面有前两天我无意当中录的一段视频。那天我们坐着运河的船，两边呢就是蒹葭，然后我就听到一个人突然在唱歌，就是旁边的音乐，
3: 好美啊。
2: 所以那一瞬间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就是感觉好像沧州的诗经文化已经潜移默化的就浸润到我们几个外国朋友的心里面了，
4: 对，
2: 就是下意识的脱口而出唱了出来。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芦苇当成是我们的一种比较拟人的一种方式去展现的非常非常诗意的画面？
7: 可以耶，
2: 谢谢我们的两位老师给我们的方向。昨天我们走进了黄骅港的前世今生，触碰到了现代化经济大港的蓬勃脉动，也感受到了海丰镇千年商贸文明的厚重积淀。其实这份跨越千年的繁荣都与一个白色基因密不可分，那就是沧州的盐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5: 好，走。
8: 沧州اینجا مناطقی است که توان آب را در خاور برداریه. اولی که 2000 سالی آرچ، تانچای نخینه توی چور یاراتنم این کافی آمان می‌دم. اینجا نخواهد بود تختت که سیستم واقعی اختن بریتن هم.
9: لوسیا، 沧州盐的最早时期是官卖收税，作为古代国家战略物资和税收的重要来源，盐啊需要高效地从沿海运往内陆行销。在大运河开通之前，盐的短途运输呢是陆运，长途运输是利用自然河流。大运河的开通啊，为沧州盐迎来了一个辉煌，因为运河为盐的运输提供了低成本高载量的一个通道，同时也促进了盐的商业化。我们现在啊就站在了南川楼上。
8: 那南川楼和盐业有什么关系？
9: 南川楼在明代的时候呢是长芦盐业的官方地标，也是盐商们的聚集之地。沧州大运河啊，在明代的时候盐搜林集，翻墙蔽日，足以说明当时我们沧州盐运的规模与盛况。

0: 70-ամյա ծերունին Սիչենկոն է, Սանջոյի ավանդական աղից չորացման մեթոդի ժառանգորդը։ Աղի արտադրման ավանդական մեթոդը փոխարինվել է ավտոմատացվածով, սակայն այս հինարեկաները նրա արյան և ոսկորներում գրված հիշողություններ են։
1: Ay,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些都是之前的工具，但是呢，现在已经都淘汰了，用不上了。就连我的这个技术记忆，也都用不上了。但是我们现在传承的多是沈阳的精神。常州有，阿里阿斯纳贝鲁切纳米斯塔瓦达里面门纳切，新的高纳维斯塔瓦里切纳米沙库伊金耶博拉金。
0: Այսօր նանչուան շենքը դարձել է մշակութային անկյուն, աղեքանդակներն էլ դարձել են հետազոտական բազայի մի մասը։
2: 张老师，哎，你好，打扰您了，你好。我今天带着外国朋友又跟您见面了。哎，
3: 先给你们小小的一个见面礼。哦，你们尝一下，它是什么？那来，
2: 这个，这个是不是
4: 糖？
3: 那你多吃点。
2: 啊，啥味儿？咸，
3: 咸的味道是吧？咸的味道。<笑>我们的沧州的海盐呢，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既是文化的结晶，也是文明的传承。那我再吃一遍吧。盐。
5: 和沧州这片土地有特别深的渊源，这里有鲜明驻颜的柴火声，还有盐碱地作物生长的声音，所以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发布今天的任务了。
2: 两队分别制作一只盐雕狮子，有六位小朋友送香囊，如产生平局，由盐雕老师送一个香囊，决定胜负，得香囊多得对获胜，并赢得一张电影票。我们在做盐雕狮子之前呢，一定先了解。 我们沧州铁狮子的故事，跟我走。
3: 好，走。
2: 好。
3: 这就是沧州的精神象征，是不是？
2: 是，我们的沧州铁狮子到今年是1072年，沧州铁狮子是中国现存年代最久、形体最大的铸铁狮子，也是我们沧州人民的一种象征。我们沧州是狮城，
3: 1000多年来，它就注视着、守护着沧州这方水土。
2: 没错。
3: 形态各异的狮子，
2: 对，
3: 我觉得它长得很可爱啊！是不是可以开始做岩雕狮子了？
2: 可以，那个。哇哦！
3: 你看小宝宝做的可认真了。
2: 哎，你看涂的很漂亮吧？嗯，
3: 那个黑色的就像铁狮子一样。
2: 对，还有彩色的。
1: 这个蓝色的特别漂亮。
2: 我教给你们怎么做啊，你来浇灌。
3: 嗯，你来给它拍，你要给它这样拍。哦，让它就是气泡晃出来。
2: 对对对对，好嘞，可以了。凝固15分钟，就不要动它了。
3: 静静的等待15分钟哈。
2: 你来开启它。
3: 哇哦！
6: 啊，好看。
3: 好了。
2: 好了，你可以涂色了。好。
3: 他们现在觉得太好看了，不忍心上色。对对对，我也觉得太好看，我觉得白色的好看。头发有黄色。你看，这个更厉害，没有人有，只有我们有。
2: 好了，叮咚，停手，比赛时间到了。
3: 它不是普通的狮子，它就是很厉害。我们是想比喻，你前面就是那个渤海，所以是蓝色，后面是大陆，不是有运河吗？所以它在这儿有个盆，盆里有花。哦，而且它们很多细节。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投票环节啦。好的。
2: 输了。
3: 那我们要恭喜我们的音乐和静安获得了我们的电影票。
2: 从先民时期的竹海为盐，再到我们手里的这个盐雕作品，其实沧州的每一粒盐都寄托着先民的匠心和智慧。真的觉得我们做这个盐雕不仅是一种技艺的传承，其实也是对一种产业在现代文明更好的一种发扬和继承，这是对盐业最好的致敬。我知道我们沧州还有一个说法哈，叫自古渔盐之力雄天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找两位和渔业相关的非遗传承人。各位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新的挑战又开始了，我们出发吧。樊老师，韩老师，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我带四位外国朋友来拜访二位了，向二位讨教了。今天，
4: 这是我的母亲韩宝菊，韩老师，今天也是带来了我们的代表性的作品。
5: 像右边这幅作品呢，叫盼，哦，盼，为什么叫盼呢？年轻的渔家妻子抱着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站在河岸边潮起潮落很久了很久了，她为什么不回家呢？她在盼她出海打鱼的丈夫。这个画面我给她剪了一只海鸥，象征着深知应答。
2: 哦，所以这是一幅有故事的作品。
5: 是是是，这幅作品呢是同一个村落刮着七级八级大风嘛，刮了好几天了。丈夫呢顶住了风浪的冲撞，平安的带着收获回家了。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归》，给他剪上一对小燕子，象征着团团圆圆、成双配对的回来了。
2: 虽然是剪纸哈，但是感觉韩老师的作品情绪特别的饱满。好像隔着这个一段的距离都能感受到那种眉梢当中的喜悦。这边是一个落寞的背影，这边这两幅也是剪纸吗？
4: 这个是我们创新的一种剪纸形式。
6: 剪纸，我以为是那个一幅图呢。
2: 对，像画一样啊。
6: 哇，不可思议啊。
4: 它是这个一层一层的剪，然后再一层一层往上贴。哦，
6: 做这个要多长时间？嗯，
4: 这一幅作品大概三个月。
6: 三个月？哦，要下了很大的功夫。
7: 虽然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很需要耐心。
4: 这个作品呢，是描述的我们那个黄华岗的一个影像啊，代表我们黄华岗能够向海图强。
2: 哦，其实二位是母子嘛，但是你们二位眼中的海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4: 不一样，
2: 生活在海边的两代人。
4: 对对对，
2: 这边好像就是那种非常质朴的渔家生活，然后这边呢是工业化的向海图强的现代文明。
6: 厉害厉害。
2: 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发布任务了。
6: 还有任务？
2: 对，你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剪纸。
6: 天天都有任务。
8: 剪纸创作，两队分别完成一幅剪纸作品，由剪纸老师一票定胜负，获胜队赢得一张电影票。
4: 大家看那幅多层剪纸画啊，这里面描述的就是我们南大

0: 大港湿地的景色，有很多的天鹅，咱们今天都来捡几只天鹅，会捡吗？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你这个比较复杂啊。
1: 哦，没事没事没事，
2: 复杂啊，
1: 真的没事没事，我弄。
3: 你看他这么自信，五分钟后见。
0: 开始。
3: 现在我们中国的剪纸越来越有影响力了，外国的朋友们带着把剪刀来找您学习了。
0: Welcome to 黄花，
1: 很荣幸啊。东东，剪的怎么样？还可以不？
4: 当然了，可以。
0: 线条剪得非常的流畅，嗯，没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嗯，这个就很厉害了。
4: 啊，谢谢，
0: 继续加油。你看为什么它不掉？为什么？
4: 因为没震到呢。
0: 对，看文物吗？这剪
4: 是
0: 就掉了，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嗯，不用非得100%按照这个印儿走。
4: 我还是努力
0: 啊。你也听力很厉害了，剪得非常好了。啊，这第一剪这样，那么第二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试。哦，就掉了。哦，明白。
1: 渐渐走走，把入微笑。
3: 哎呦，他唱的是蒹葭哎。
5: 七月无意一字草长，古老大掌故乡情。
3: 韩老师在等各位的时候又剪了两支和平歌。哇，看到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来到了这里学习中国文化，
6: 欢迎朋友们，愿我们世界和平。
4: 我能可以用一个吗？
6: 用一个可以，给你一个，我一个。
4: 谢谢老师。哇哦，老师送给我们一个。
3: 哇哦，豆豆，
6: 飞呀飞呀飞呀飞到飞出和平，飞呀飞呀飞呀飞呀，
4: 我飞回去。
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真是也不错。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好的一个家。

0: 不用钱，任何外语。
1: 哟，可以呀、啊，还有别的歌吗？
0: 鸳鸯双栖蝶双飞，悄悄问山上哎，女儿美不美？
1: 好，
0: 女儿美不美？
1: 没。你的中文歌都谁教你的？打算以这个情感取胜了，所以一直在给您唱歌。
2: 都挺好，我会公正的裁判。
3: 怎么还是两个呢？假
4: 设。哇哦，东东啊，
1: 东东已经快完成了。哇
4: 哦，东东，
1: 最后要两个人共同完成一幅作品。
0: 我还有中间我那么简单，
3: 因为你一边唱歌一边总。
5: 来，我给你们一人一张白纸啊，大家把作品站到那个白纸上啊。
1: 这边已经开始组合拼接了哈，东东还等你呢。
0: 我那个比他们更难呀、啊。
4: 我觉得不难。
0: 什么不难？真的呀、啊。
5: 这样去吧。
1: 五、四、三、二、一。好，我们现在两组都已经完成了。来跟我们讲讲这个作品的想法好不好？静安刚刚做的特别的认真，
6: 我们就看着获得了个灵感，然后再想，哎，这不是还有这种稍微更有民间特色的，我们就也把它融合在一起，在这种一个胖胖的
4: 鸟
6: 也活成这种山水，然后这还有渤海，但是没放进去，
1: 在渤海。
6: 对，就是往渤海那边飞。
4: 哦，别忘记太阳。哦，
6: 我们还有个太阳。
4: 我觉得这幅画可以展示我们俩的耐心吧。
1: 哎，这说得好。看看你们的作品展现的是什么？
7: 我来说。
1: 好。
7: 在这里有什么？有一个这个鸟，我不知道中国名字，但是这个鸟在我的国。
2: 和平鸽。
7: 和平鸽，对。
1: 和平鸽。
7: 和平鸽。
1: 那只和平鸽是出自我们韩老师之手。
7: 没有，
6: 谢谢老师，谢谢你们
1: 能够让韩老师把和平鸽送给你们，也是你们的能力，好吧。
7: 我们加个这个信，因为给你爱，给你安平的感觉。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植物，这样的植物他们都一起生活，没有吵架。
6: 那一个为什么看起来像跟他们吵架了？
7: 不是，
6: 吃醋了。
7: 这个是随便活着，这个是
4: 他们，
7: 不是，这个是没有人打扰了，没有人。哦。
2: 能大胆的拿起剪刀来剪，我想很勇敢的，首先这样就给你们点赞。相比而言，我觉得啊，他们两个呢，这个你看意境比较深刻，它有远山，有高山，有阳光，有太阳，迎合咱今天的这个节目，那它刚实力紧扣主题，所以说呢，早上胜一筹，他们获胜。
1: 今天的体验就不管成败，其实非常的有意义哈。
5: 今天我们想把这幅作品送给咱们《沧海运河谣》的节目组。
1: 哇，太感谢你了。
8: Արևելյան Չինաստանի ոլորապտույտ ափերին կա մի անծայրածիտ և կախարդական վայր և օվկիանոսի պատմության սկիզբը։ Այստեղ է ցանջոք քաղաքի հյուսիս արևելքում գտնվող նանդական ճահճուտը, Բոհայի ծոցում գտնվող էկոլոգիական մարգարիտը։
9: Նանդական շրջանի 272 տեսակ ծովային ծովի, 17 տեսա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10: 有丹顶鹤、白枕鹤，还有东方白鹳。
8: Բախ բանել այս էկոլոգիական սահմանը, որտեղ հատվում են աղի և քաղցրամ ջրերը, նշանակում է պահպանել Բոհայի ծոցը և մեր ընդհանուր ապագան։
1: 州又被称为双世界遗产之城，一个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是南大港湿地世界自然遗产。 站在这里，我突然就想起了语文课本当中的一句话：“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我们好像在一幅巨大的流淌的水墨丹青之中，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美景，更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以及自然的托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深入地感受南大港湿地这片土地神奇的魅力了。我要给各位开始发布接下来的任务喽！
0: 天天任务，天天任务。
1: 最后一个任务了，珍惜吧，这是我们这一趟行程的最后一个任务了。
0: 好好好。
11: 第五关任务，两队分别拍摄30秒短视频，并发布朋友圈集赞。1小时后，集赞多的队获胜，并赢得一张电影票。
12: 那我就带他们了。嗯，
1: 希文姐就陪伴着静安和音乐，
13: 加油，
12: 加油。哇，这干嘛？
7: 在联系吗
12: ？Hello。
14: 嗨。
12: 哦，真的？哇，我刚才也在这个湖中看到了你。
15: 啊，哈哈，太幸运了！我们是业余走模特，模特队的。
0: 我也想啊，我一直都想学那个模特，我自己今天有机会就要。
15: 哎，太好了，这样。
12: 待会我们也要拍视频，看你们也能融入他们两个的一些视频的里面，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一下，这样。
15: 太幸福了。第一个动作，一、二、三、四。哦。对。
12: 一、二、三、
15: 四。
12: 四。
15: 然后一。二三四，方向错了，方向错了啊！对，看
12: 哪里哪里？
15: 一、二、三、四，

0: 二三四，然后背闪，一二三四，对。哎呀，林老师，你们太厉害了，好厉害，太厉害了！
1: 我们突然觉得我们都优美起来了呢，感觉。一。

0: 他们在唱什么？哇！
1: 好好听啊！
2: 好听，
1: 声音好美，舞姿好优雅。哎，请问一下，这是一个什么乐器啊？
3: 是鱼鼓。
4: 鱼鼓、
3: 是我们河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哦。哎，这里绳儿都没有，怎么弄啊？
3: 短把在上面，长把在下面，然后用大拇指接住。
2: 哦，太玩的，对。哎，
3: 这很好，就这样。对，同时。
1: 哎，可不可以请求跟我们一起来拍一个小小的视频？
5: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你看，
7: 你好，
6: 你看，
7: 飞起来了，
6: 干！哇哇，看看
7: 南淡江非常好，就是可以看那个湖，那个水，风也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新鲜，特别好看。
2: 哦，你看。你看我们拍的都很好看。
7: 你觉得这个视频可以让我们获胜吗？
6: 当然了，我觉得他们不能这么那么美。
2: 好，到了。
8: 恭喜富健和东东这一轮获胜，这是你们的电视。
6: 谢谢。
8: 其实我们今天在南大港这样一片可以说远离喧嚣和纷扰的净土，也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好环境其实是对自然的一种敬畏，也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一种尊重和承诺。那接下来我们沧海运河谣所有的任务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哇，我们也看一看两队现在手里有多少张电影票好吗？那我们也恭喜静安和音乐成为我们渤海文化这一期的获胜队伍。
9: 恭喜你们！
8: 每一张电影票都可以邀请一位你们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哇！接下来就要各自去完成任务了，好不好？
9: 好。
8: 卢老师，这两天深入探寻了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和我们南大港湿地世界自然遗产，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2: 大运河作为人工智慧的天河，它连接着世界。蕴藏着生活的文化，沧州因为大运河而得以发展，非常的了不起。当南大港湿地告诉我，再了不起的人造奇迹，它也离不开自然的根基。
8: 是的，就像您说的，再伟大的人工奇迹，其实都离不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它自然的基因。可能就是这种相互的成全、相互的依托和融合，才是他们成为世界奇迹真正的原因。
6: 这次你们来应该对于这个运河的文化有深度的了解了，对吗？
2: 对。
6: 这种学习的方式是能够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哈。所有你们所经历的这些文化知识，然后还有一些体验跟感受，放在你们视频里面。
1: 我写了一些小小的，对。哇！然后我向你们表达一下我的情谊。
6: 哇！那你们站着，来来来。
1: 我是一株生长在运河畔的芦苇，那天的阳光正好，我听到一群远方的朋友唱着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哇，付建东东，你俩把这个沧海电影院布置的可以啊，好浪漫啊你们。
4: 因为我们自己也很浪漫。
5: 哎呦哇。
3: 哎，那你们的电影票都给了谁，请了哪位好朋友？
6: 我其实准备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惊喜。哎呦。
3: 卖关子不告诉我们。
6: 这个不能说、哦、一会儿再发现了。
3: 欢迎大家来到沧海电影院，今天是我们沧海韵和谣完美的收官之夜了，欢迎大家再次聚到了一起。那接下来我们要检查各位的作业了，不要忘了我们这一期有个任务是什么，就是要完成3分钟的一个短片，对不对？那就到了我们检验成果的时候了，一起来看大屏幕。哇、
7: 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其实我文杰木作要了很多的画面。哇、
8: 我是一株生长在运河畔的芦苇，

0: 听到一群远方的朋友
1: 乘船而来。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他们唱《诗经》的声音好美啊！
3: 莫停。
0: 武术怎么这么难学？
3: 这么小孩是我的师傅啊！
0: 天哪，这杂技也太神奇了！第一次扎针灸，竟然一点也不疼。
4: 这地方发松，
5: 哇，你好舒服啊！
4: 肩膀发松，发松。
0: 可是我发现他们还是最爱沧州的美食。
6: 喜欢吃中国菜。
0: 南川老街上的人都冲着他们友好的微笑，他们爱上这里的一切，他们可以在南大港湿地公园与鸟儿一起歌唱，一起跳舞，当然还有与我们一起微笑。
7: 我们到杂技的时候，这个最让我崩溃的。
8: 开始就上了中医，放在那边就咳咳咳，整个大厅里都能听到我的所有的
9: 骨头的声音。
8: 然后我一起来，好像我都高了几厘米，
1: 长高了几厘米。
10: 我想万分感谢你们带我们走进中国，探索中国的文化。我们都是在北京留学，没想到那个沧州离我们这么近，然后离
1: 这么美。
11: 沧州啊，到河北。
1: 你看，所有人现在都会这句话。
12: 对，东东，你的惊喜我们要邀请喽。
8: 我给你大家准备一个非常好的 surprise。
1: 欢迎老师。
8: 真的，真的不是假的。
1: 老师人气好高啊！哇，
13: 王老师，您看上去很年轻的，你是他们所有人的老师啊？
14: 对，其实我们是北京语言大学有一个专门的管理国际学生的部门，叫做国际教育管理处，我是那个老师。对，哦，
8: 这样。
13: 那你应该都很了解他们，对？
14: 对。
13: 那这些孩子里面谁最调皮？
14: I love them all。
13: 老师多爱你们，多保护你们。
14: 他们能够在今天这个舞台上绽放自己的光彩，我们觉得特别的骄傲，也特别感谢节目组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13: 谢谢王老师。
1: 谢谢。
13: 东东，你以为今天只有你准备了惊喜吗？我们节目

0: ce qui est en Chine. Apparemment, c'est sécurisé. Apparemment, tu t'y sens bien. On n'a eu que des bonnes nouvelles de toi. Bravo pour tes études. Et bravo pour la Chine.
1: Oh, 福建的妹妹。
2: One of which is I heard you are in 常州河北 participating in the CMG's variety show. We are so proud to see you on this big CMG's platform. This show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China, and I hope for more opportunities to see you on TV.
3: Thank you. Bye bye.
1: 爸爸妈妈又哭了，什么呀？
4: Oh, sono felice perché so che fai quello che ti piace. Ti auguro tanta fortuna, tante belle cose, però voglio vederti, voglio sentirti, voglio abbracciarti. Un grosso bacio. Ciao amore.
1: In questo periodo, io credo...特别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遇见了你们，然后我们一起走进了沧州这所特别有魅力的城市。时间好像特别的快哈，就像《诗经》里面说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时间刷一下的就过去了。这些天呢，我们一起沿着千年的运河，感受到了运河孕育出来的多元的文化和智慧。我相信每个人都在这里留下了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
5: 今天你看我们坐到这里，也感觉很不同。特别有国际感，这么多我们
1: 国际交流大会。
5: 对，
1: 你看自古以来这文明就是需要交流和碰撞，
6: 对，
1: 这也是面向未来的一种答案哈。
7: 中国人有耐心，他们知道怎么照顾别的人。就是虽然我的老家很远，但是我现在觉得在中国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家庭，就是这样的，所以谢谢你。
1: 但就像东东说的，就有朋自远方来，以礼相待，以诚相待，以真相待，这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教养。如果能让你们感受到，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成功和诚意。特别感谢东东，
7: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1: 福建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0: 感受
8: 很好。
9: 这么多吗？
0: 感受的非常好。
1: 你看，又向领导发言。
0: 感受的非常好。因为我是这个节目当中的参与的最多。对。然后收获满满。我们到了那个黄。
1: 华，
0: 别来！
6: 黄华不是黄瓜。
0: 对对对，黄花岗。对，我的家乡也有海，虽然我在中国，但是这个感觉就是像我在家一样。虽然我想家了，但是呢，因为我在这里，不想家了。
6: 刚才感动了，突然。
1: 对。不想了，说明已经彻底把这里当家了。刘畊宏老师，接下来他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
5: 我可能想分享这首歌，就是我的一首歌，叫做《记得要勇敢》。
1: 记得要勇敢。欢迎刘畊宏老师。
0: 记得要勇敢，好不好？
5: 记得要勇敢，来冲破难关，坚定的意志是百分之。

0: 简单一百啊，好。
1: 觉得好不舍呀！我希望这段经历可以永远刻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也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和感动。
2: 谢谢。
3: 我一直说，如果不是中国，我爸爸不会让我出国留学。中国确实很安全。
4: 为自己的国家之后，我不适应，假期就赶紧结束，我要回去。
5: 我现在觉得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家庭，
6: 还是有点不舍得。江湖再见，后会有期。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5: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哪个来的？
10: 5、4、3、2、1。
11: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0: 点火，起飞。
9: 就这么简单？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1: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
13: 上城高。
12: 化繁为简，
11: 一键直达。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5: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6: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7: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乌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1: 动物生源团。
2: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0: 我们今天还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动物的专家，我们欢迎朱凯杰老师，他是我们博物杂志的出行领队，还有科普编辑，欢迎您。本节目的科普内容来自于博物的亲情支持。今天是跟飞鸟相关的话题啊，但是我们其实对于我们国家包括整个自然环境之中的鸟类的分布不是那么了解，那请朱老师先帮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大家觉得世界上总共有多少种鸟呢？
4: 10000多种吧。啊，
3: 一下子就猜对了。啊，
4: 我猜对了吗？
3: 世界上现在有记录或者是以命名的鸟呢是11000多种，高纬度地区呢也有很独特的鸟类，像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企鹅。啊，
0: 企鹅是鸟类啊？我真的不知道哎，
3: 因为他们的环境呢，游泳就可以满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栖息地呢没有很强的陆地上的捕食的动物，所以他们就退化了飞行能力。中国的鸟种数呢，依据不同的标准，鸟类大概是1500种左右。中国呢也是鸟类多样性非常高的一个国家之一了。中国的鸟类类型呢，从高纬度到热带，各种类型鸟类都有，也是非常的丰富。
0: 我们今天会让大家通过一天对于动物的观察、体验和互动，把获得的知识融入到科普版中，并且呢录制专属于他们的趣味短片，一起来点亮光影森林。那现在就开启我们今天的体验之旅吧。
4: 好，
0: 来吧，出发了，
4: 迫不及待。
5: 我们分头行动，一组为美洲红环做食物并参与猫头鹰康复训练，另一组前往百鸟食堂为火烈鸟烹绒，了解鸟类的习性。
6: 哎，是他们吗？
4: 哎，好像是。哎，
6: 据说红环是草原上的红宝石。
4: 红宝石
6: 好红啊，好漂亮啊，
4: 像樱桃。
6: 像樱桃，在远处看特别像你说的樱桃树一样，在这种绿叶里面点着一点点红。那边好像有一个饲养员姐姐，我们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吧。
4: 好。
6: 嗨，你们好。
7: 你们好，欢迎你们。
6: 是在给他们做食物吗？
7: 对，我们在给红环做了个午餐，我们要不要一起？
6: 可以啊。
4: 这东西怎么感觉都有点红色？胡萝卜是红色，西红柿也是红色，苹果也是红色。
7: 他们吃了以后这个食物以后，他们的羽毛就会变红。
4: 哦，好刀工啊。嗯，
7: 像这样就可以了。嗯，对。然后我们的鸡蛋就这样随意。
6: 哎，鸡蛋为什么不去壳啊？
7: 嗯，这个是
4: 我知道，是因为它要补充钙。
7: 它是天然钙，补充钙的。它
6: 不会拉嗓子吗？
7: 不费不费，它那个嘴巴要啄的。好，然后我们就用这样把它拌匀，把它拌均匀。
4: 要不我先来，
7: 来你体验一下吧。啊，对，慢慢的搅动，
4: 加油。就像小时候玩泥巴一样。
7: 然后把这个虾粉、贝壳粉把它倒进去。啊，
6: 这么多啊！
7: 把它拌匀，可以了，可以了，差不多了。
6: 那我们就要装盘。
4: 好，
7: 我们现在给它喂食去吧。
6: 好期待他们看到我们的食物以后是什么样的反应。
4: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开心的吧，会鸣叫。
6: 我们来喽！哇，还没有看到呢，他们在哪儿呢？
4: 哎，树上，
7: 在树上。好，来放这里。啊，
6: 怎么都跑了？哟，哇，这是它掉的羽毛。
4: 好，好漂亮，
7: 是的，好漂亮，红色的。
4: 还有吗？我再看看。
6: 你再找找。
7: 啊，我们走吧，
6: 我们去外面观察它们，
7: 让它们安静的吃食物吧。嗯，
4: 好。
6: 我们看看它们对于我们做的食物能不能下来吃。
4: 好。

0: 现在他们怎么还不下来吃食物呀？我刚刚有看到树枝里面有那种黑色的红环，
1: 那是我们的幼鸟哦。然后它会慢慢慢慢的从淡黄色、红色、鲜红色越来越浓的。
2: 我好像看到一个，好像哦，那个红环好像快下来了。
0: 它们跃跃欲试。

0: 快吃了。
1: 哎，看到了，看到了，
0: 好红啊，好漂亮啊。你们做的食物他非常的满意，这是你们的生活体验圆满的成功了。
2: 那我们就往下一站出发了，姐姐，我们还有其他的任务。
0: 好，
2: 谢谢您，
0: 拜拜，
1: 再见。
3: 谢谢。
4: 像整个这一片区域叫百鸟食堂，咱们会在这个区域来准备好多不同的鸟类的食物。
0: 好几种都在一起，
4: 就灰冠鹤，然后丹顶鹤，
0: 鹈鹕。
5: 嗨，你们好。
4: 你好，
5: 我是饲养员蒲鹏。
6: 你好，
4: 你好，你好。现在是他们的午餐时间吗？
5: 这会儿还不是，这会儿的话是我们在带他一个散步，啊，
6: 放风。
4: 比如说，如果我要去，他也能跟着我吗？
5: 可以进来试一下。我们戴下手套，这些好吧？
0: 好。
4: 一步迈进鸟儿生活的世界。
0: 它跑得好快啊！呦呦，
5: 它这个嘴啊虽然有点尖，但是它跟我们啊非常亲近，它会叨吃，它也就比较不会用力，它会轻轻的。
4: 哎，我是不是这样，它们也能跟着我走？
0: 对，
4: 我就这么拿着跟我走，
6: 一路撒它一路跟。
4: 啊，走了，这个这没了。
5: 其实你们发现没有，虽然你们拿着饲料会跟一点点，但是他们不会说是完全，
4: 最多两
1: 步，都在你那儿。
5: 对，因为啊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去长时间的一个陪伴，培养了咱们之间的感情跟信任。临时过来的话是没有什么速成的，咱们都是一个长时间的陪伴。但是你们要想体验的话，咱们是有一个登记武器的，咱们可以拿着先试一下。
4: 您的这个武器是什么？
5: 来吧，老师，你把这个换上，要试一下。
4: 啊，试件衣服啊！哎，
7: 对了，
4: 怎么就我穿着衣服，他们就跟我走吗？
5: 因为他这个衣服是我们每天都穿的，穿上去陪伴他的，他对这个我们这个衣服就非常熟悉。
4: 好，姐，我先把衣服换。来了，朋友们，怎么样？秘密武器。
0: 是吧？真不错，开始跟着你了。
4: 再给你点，来，给你点。哇！我去，别跟我跑！哇！
6: 天哪！
4: 哇哇！
0: 你这算狐假虎威成功了，
4: 狐假虎威成功了，真的
6: 没白穿。
0: 秘密武器看来是有用的。
5: 各位老师啊，咱们的鸟儿已经到了开饭的时间了，咱们就一起去给鸟儿准备一下，好吧？
0: 走。
5: 你看咱们这儿鸟类吃的还是挺丰盛的吧？
0: 对，
6: 特别丰盛。
4: 好。现在我们要放饭了，
5: 拿嘞，拿嘞，拿嘞！
0: 这什么意思呀？
5: 就是说平常我给它放饭的时候也会这样叫一声，就是来来来。哦，可能就是我有点口音啊。
0: 来来来，
4: 来来来，你看，哎，真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了，哇哇哇！
0: 飞过来了，哇哇！
6: 这一批是灰雁，

0: 哎，对，
1: 灰雁呢，它就是欧洲的家鹅的祖先。那个是斑头雁，它头上有一些那个斑纹，所以叫斑头雁。
0: 鹳鹤这些啊，它就喜欢吃玉米。
2: 哎，开始吃了。
1: 鹈鹕就去吃小鱼了。
0: 像鹈鹕的话，它就最喜欢吃鱼和泥鳅。

0: 哎，我刚才发现了，你看这个鹈鹕刚才吃完之后，它嘴里掉出来，它就不吃了，它还进去找活的吃。
1: 对对对，所以它呀、就很爱干净，
2: 有洁癖，
0: 洁癖强迫症嘛，这不是？
2: 它开始咬别人了。
1: 所以说，它不光是有洁癖，它还比较护食啊。
0: 你的吃完了过来刨别人食是吧？
2: 太调皮了。不准调皮，要懂文明，有礼貌。
3: 他就走了，你看。
1: 其实这一只鹈鹕啊，也是我们这儿镇里面啊最调皮的一只了。
0: 这只是吧？哎，还有名字吗？志毅给它起个名字。
2: 小调皮。
0: 小调。
2: 小调皮，你要懂文明，讲礼貌哦。
3: 相信我们今天和这些鸟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更深的可以。体会到人和他们怎么产生这个连接的这个过程，他们这个鸟做这个朋友，
2: 对，
3: 就是也是我们可以不靠语言，而是靠一种，很微妙的一种感受。
0: 那也需要语言，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3: 这个不算语言，
0: 来来来
2: 来来来
0: 来来来，哎，来了，真的来了，真的来了，哇，这个好有效啊。
1: 他们的已经放饭时间了，已经差不多了，让他们自己先吃一会儿，咱们往外走呗。
2: 好吧。
3: 另外一组他们在干什么呢？我去看一下他们。
0: 那您就到那边去帮助他们，好吧？
3: 拜拜。
2: 好吧，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4: Hello Hello，
5: 你好你好，
4: 我是我们动物园救助站的兽医，我姓陈。
3: 陈老师。啊，
5: 你好。
4: 这是我们湖南省经市林业局的谭老师。我们这个猫头鹰也是他转运救助到这里的。
6: 当时发现的时候，他在这个草里面应该待了有一段时间了，他也不能够进食，两个爪子一个大一个小，一点抓握力都没有，也幸亏发现的早。

0: 好，让我们来给它亮相吧。
1: 自己的时候到，哇塞！
2: 它是一只斑头修流，修流呢就是一类小型的猫头鹰，像国内有斑头修流，有花头修流，它们都是这么大一个。它在野外呢，它也是捕捉一些昆虫、一些小鸟，然后蜥蜴这样的小型猎物来吃。
3: 为什么要拿这个手套用呢？
1: 它抓到什么？
2: 因为它这个爪子啊很锋利，爪子和嘴都很锋利。
0: 对，你看，当我们控制住它的时候，一只手去捂住它的眼睛，会让它更有安全感。
1: 哦，然后手是抓住它的两只脚，
0: 对，两只脚以及它的那个羽毛。现在给它肌肉进行一些按摩，刺激对外界的一些紧张，会有利于它恢复。
1: 张嘴了，
0: 对。因为他感觉他自己受到了威胁，嗯，
3: 但是他不怎么感觉他好像有一点享受的样子。
0: 然后现在给他
3: 抓握
0: 抓测试，对，抓握能力，来，谭老师帮个忙，我看他立一下他的爪子，看看他
1: 能自己抓在
0: 对
1: 上。对

0: 像现在我们帮助这个修流恢复它的这个抓握力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像猫头鹰这一类的猛禽呢，它
1: 很依赖于它的爪去飞行和捕食，
0: 这个时候呢它爪就是非常有用的。
2: 哎，抓上了。
3: 好，陈大师松一下手，你看它是有这个能力去适当的，
2: 你好棒，
3: 去握着它。可以可以。现在给它进行投喂，看看它的进食能力。你看，对，
0: 愿意吃饭是件好事。
3: 是的，来，
4: 哎呦，哎呦，
3: 我看还是有点凶猛的。
4: 它一天能吃多少？
3: 它的话，根据它的体重来，按它自己的体重的5%，所以我们大概一天就给它喂，9克的样子。
5: 现在我们出去观察它自主飞行的情况。
4: 翅膀一直在一闪一闪，
0: 还是不能很好的站住它现在。
4: 哦，还得支撑一下，
0: 还得要翅膀支撑，说明它的脚还没有恢复到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0: 哎，他站了。
1: 飞了，
2: 他在努力的往上爬。
0: 加油呀！哎，上去了，
3: 好棒啊！
0: 加油！
2: 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0: 他能不能飞到最高的那个指头呢？
2: 我想他会的，他肯定是
4: 不断的挑战自己。
3: 对。
0: 加油，一定能行的，我觉得。
2: 希望他能够回到他的位置。
4: 去哪儿了？
0: 去那儿了！
4: 我天哪！
2: 你看，现在他现在这段飞行就很表现就很好。
3: 短短差不多几天，他能够恢复成这个样子，很震撼。
4: 现在按照他这个情况，大概多久我们能够把他放回到自然？
3: 保守估计的话，可能一个月到两个月。就跟确保他的一个这个抓握能力以及自主进程能力。
4: 唐老师，就说您之前不是做救助工作的是吗？
5: 对，我也是刚从部队转业回来，才一年多。在这一年的期间内呢，我和这个救助站携手一共救助了10多只鸟类。今天也是听到说进行康复性的训练，然后我也是立马赶过来了，关注它的恢复状况。这儿呢也是我们最有资质的一家救护站，
4: 而是唯一一家是吧？
5: 对，
3: 我们是全市唯一一家具有救助资质的单位。
5: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片湿地生态能有这样的成果，离不开每一名爱鸟人和护鸟人，离不开这个社会团体的共同努力。
2: 是的。
4: 那我们就跟他说再见吧。
0: 再见。
4: 可能我们知道这一次再见可能就永远都见不到他。
2: 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4: 最好的结果是再也不见。
3: 是的。希望他在自己的那个小生态圈里面吃好喝好玩好。

0: 哎，这块是，这块是火烈鸟的区域吗？
1: 是的，是的。
0: 鸟呢？
1: 现在我们的鸟还在室内。
0: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它？
1: 这个要先把这个外场给它封封绒啊，为了让它繁殖，放镜子给它们找朋友，让它们感觉它们的群体越大，它们的安全感越足。
0: 好吧，那我们去帮忙。
2: 好好的，这边有请。
0: 走吧
2: ，Go Go Go Go。
0: 做一做消毒。
1: 两个人拿一块吧。
0: 我看看程度啊。我还挺。

0: 挺沉的，挺沉的。
1: 好，慢一点。哇，
2: 这个镜子要立着，它是挂起来的。
3: 哇，
2: 对对对，小心一点，一边一边的挂。
3: 对，往这边移一点吧。哎，好了。
0: 好了吗？
3: 好了，成功。继续。
0: 二一，哎。
3: 得。好了，
1: 好，最后一块，
3: 走你。
0: 哦，好，
2: 好的，
0: 好上，
2: 好，可以了，
1: 搞定，
3: 完美。
1: 哇，好清楚来看，
3: 对，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好的，
3: 好棒，
1: 把清晰的世界还给火烈鸟。啊，
2: 来了，来来了，对对对，
1: 哇，哇，好帅。
3: 我摔了一跤。
1: 哇哇，
3: 好壮观啊，太好看了。
2: 他们这就是心情相当愉悦，在这里扇翅膀翩翩起舞的感觉。
1: 他怎么不去我们的镜子那儿去呢？
2: 他现在还不怎么适应这个环境，因为他们胆小，他会慢慢走到镜子的区域。

0: 有五只大火烈鸟。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大火烈鸟它的那个嘴巴跟那个脚还有它的翅膀就是粉红色的，其他的都是白色的。嗯，亚勒比火烈鸟它就是全身都是浑浑的，就是那种橘红色。
0: 对，所有这种红色的火烈鸟就是在世界它都叫加勒比火烈鸟。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橘红色的。
2: 嗯，就南美洲原生的生物。
1: 对对对对，是的，那种粉色的大火烈鸟它就生活在非洲比较热带一点的地区，它这个颜色它是靠它吃的虾青瘦然后转换成红色的。它本来它小的时候它是灰白色的，它不是天生就是这种橘红色。
2: 火烈鸟版的丑小鸭变成
0: 啊，对，
2: 就刚出生那种丑丑的灰灰的，长大之后就变得特别的漂亮。嗯，那两只火烈鸟在一块儿会排成一个心形，
0: 对，比心，他们的头，
2: 就他们的头放在一块儿，特别像比心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2: 对，所以为什么是爱情鸟呢？对吧？就这种是吧，比着心的感觉。哎，头下去了，它是在喝水吗？
1: 是的。
0: 哦，整个下去了。
2: 对啊，整个头下，特别像那个鸵鸟，把头扎在沙子里的感觉。
1: 这是因为它的那个嘴巴的那个结构跟其他鸟类的那个结构是不一样的。你看嘛，它的那个上肺它是特别薄，它有点像那个蛙鸡。它就喝水呀、吃食啥的，它都要把嘴巴完全浸浴到那个水里面或者是食物里面。
0: 今天我真的是近距离了解到了他们的生活习性。然后其实平时去动物园可能真的就像走马观花一样，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好看的动物，但是今天我们的飞鸟记来到了这边，我觉得对于火烈鸟我也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
2: 对，
0: 且我觉得今天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今天帮他们去完成了丰容。
0: 对，
2: 然后我们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开花结果，让这个种群在动物园里更加丰富一些啊。谢谢您给我们今天带来了这么多关于火烈鸟的知识哈。那我们在这儿的任务就结束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去回到森林营地完成我们下一个的动物科普版的制作。
0: 好，
2: 走。
3: 大家今天为了做这个科普牌啊，大家有收集什么物料来准备吗？
4: 我们有收集那些羽毛。
5: 它就是它掉的羽毛。
6: 好漂亮，好漂亮，红色的。
7: 我们也有，
0: 我看到这儿有好多羽毛哎。
6: 哦，这颜色一对比还挺明显。
2: 哎，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哈，咱们这样，这种板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如果说把它放在火烈鸟的旁边，在看的同时有一个互动性，会不会更好？比如说咱们俩可以把咱们的这个手画在上面，做成一个手印，摁了就代表你答应我了，这个事儿你要做到，对吧？
8: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可以把这些贴在这里啊，然后再搭配一下羽毛，然后这里就写它的科普知识。
6: 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你不是说它像那个樱桃吗，或者说草原红宝石，其实可以搞一棵树，然后上面点一些那个红色的，是不是有点像樱桃？但是没有樱桃，我们可以画。
2: 火烈鸟两只鸟，当它们头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特别像心形。
0: 还不错，
2: 心形出来了，我们稍微的来点红色的点缀。
0: 好。
8: 他们画得很厉害啊，
6: 我们也要加油。
2: 大功告成！
3: 这边也大功告成了。我们两组的科普牌呢，今天都做得非常的棒啊，都非常的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森林小屋，大家走吧。
2: 哇哦，天黑了，回到森林营地的感觉是不是不太一样？
9: 感觉像是萤火虫的世界。
6: 对，星星闪闪，遍地都是。
2: 睡觉了。我俩今天学会了鸟语。哦。我今天和诗意学会了鸟语。对对，诗意，咱们展示一下，来，三二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他们就来了吗？就来了。
2: 哎，小宝，我问你啊，你今天和 红丸整个是玩了一天，你觉得你会对这个鸟类有新的认识吗？
8: 我觉得红环呢，他们那些都是内心强大的动物，肯定不怕人类吧。结果呢，我接近一看，发现其实他们很胆小。
0: 其实今天我也觉得就是接触了很多不同的鸟嘛，然后我觉得每一种鸟都有它不同的个性，其实不是单一而论的，就像所有人他有不同的性格，我认为每一个鸟也是独特的他自己。
4: 今天下午其实有遇到过一段特别动人的故事，是我们跟一只被救助的猫头鹰的一段缘分。就那只猫头鹰是特别巧，我们节目组来这里之前的几天，然后被当地的爱心人士救助到了我们的这个救助站。然后当时来的时候其实情况挺危急的，就是抓握能力也没有，然后经过我们救助员的非常专业的救助之后，今天在现场实现了试飞。
3: 对，它飞了好几次，而且能够稳，比较稳地站在那个积木上。
4: 所以其实我们在说，其实真正的救助不是说把它放在我们的动物园里，而是让他们有能力回到他们本该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所以我们最后说了一句话，当时也特别感动，就是说最好的结果是再也不见，因为它回到了它的世界里。
8: 当时我在和猫头鹰告别的时候呢，我真的有点想哭。虽然动物应该都有自己的归宿，但是我又感觉舍不得它们。但是我感觉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爱吧。
2: 我的感受是，其实你可以从动物身上共通的感受到生命之间的那种共鸣和共情点。无论是火烈鸟的那种群居，那种对于所谓爱情的忠贞，红环的那种艳丽等等等等，其实都是最美好的一个绽放。但这种绽放需要我们用一些人为的努力去帮助它。
3: 这就是我觉得动物园的意义。
2: 对，
3: 我每到一个动物园呢，其实我会很关注它鸟类养得好不好，因为我们知道大家还是更多的还是会关注一些大型动物，熊猫啊，
2: 狮子老虎
3: 狮子老虎，长颈鹿，而这些小一点的动物鸟类，那这个动物园能不能把它养得很好呢？
2: 对，
3: 这个就是非常考验这个动物园它对这个动物有一个平等的倾注的这个爱心。
0: 我觉得其实今天包括我们在给火烈鸟就是布置的时候，我们也是走到水里面呀，但是我觉得这些过程是我们人和大自然真正的去亲密接触，且我们在这相互沟通。然后今天我也捡到了很多漂亮的羽毛，且我们把它做成了星星的形状留在这里。我觉得我摸到了它羽毛上的每一个温度，也希望把它留在这个板上面，然后传递给更多的人。
3: 这也是鸟留给你的礼物。
0: 对，谢谢。
4: 所以也希望我们未来在工作当中、学习生活当中都多花一点时间，给自己多一些的机会去接近大自然，和大自然去接触。
0: 你在给予的时候同时也在收获，
4: 就是用脚步丈量世界，用眼睛记录风景。
2: 那今天咱们这个体验算成功吧？
0: 太成功了，太棒了。
2: 但是只成功了一大半哦，
4: 还有一项。
2: 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任务。
8: 什么？
2: 我们要为可爱的鸟类来定制一段配音的短片。哦，
8: 这个我最在行了。
2: 我们先看有哪些角色，红环是有的，然后火烈鸟是有的，灰冠雁是有的，有小猫头鹰吗？
0: 有。
2: 那小猫头鹰咱们角色肯定是有了嘛，让小宝来这个，你们俩选谁？
0: 我关鹤吧。
2: 好，我来火烈鸟。
0: 可以。
2: 我们三个人相当于是他的哥哥姐姐，
3: 对吧？
2: 一切以保护小猫头鹰为先。
0: 可以。
2: 那咱们走吧，好不好？走。
8: 我是孙思成，
5: 我是唐诗逸，
7: 我是石孝哥，
2: 我是公言。
10: 我们为动物朋友发声。
8: 以后我抓住老鼠、蚂蚱都给你吃，你快走吧。哎，
11: 慢着慢着，我的关羽的神经末梢收到了信号，发现人类。
12: 守卫如此森严，我们硬闯是出不去的。
11: 火烈鸟正在外面应援呢，它会帮我们吸引安保注意力。
2: 看看咱压箱底儿的求偶舞，多带劲呐、啊！逃跑的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鸟的，拜拜了您嘞！
11: 门外有由近及远的大震动波，看来守卫已经被火烈鸟吸引走了，就是现在。
0: 还好老大机智，躲过一劫。
11: 不过总感觉忘了点啥呢。嗯，
8: 你们在吗，大哥？你要我了吗？把我拉下来。有鸟吗？喂，喂，

0: 中国是一个鸟类物种非常丰富的国家，它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骄傲和珍惜的一个点，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精神上的愉悦或者一些很美妙的体验。
1: 我认为有的时候人和动物是可以达到这样一种互相慰藉的状态的，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人与动物和自然的奇妙连接吧。
2: 走进动物园也好，走进自然也好，更多的收获是你从中反观自照，帮助自己建立一个更加真实的面对当下生命和当下生活的一种态度。
3: 我看到它能在里面自由地飞翔的时候，很开心看到它是这个样子，去自由地飞翔，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我希望它们每天能是快乐的，开开心心的。
4: 就是我们跟动物，虽然我们也是动物，就是互相看见的过程，互相启发的过程。虽然他们生活在动物的世界里，我们生活在人类的世界里，但是各自有各自的烦恼。那看见彼此的内心，也是在照亮彼此的内心。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你咋这么厉害呢？因为我是楚韶华呀。哎，你快去后院忙去吧。
1: 我想在欣赏你一会儿。你不去忙啊？那我可去后院帮忙了啊。你还真去啊？
2: 这怎么还不回来呀？你这
1: 没规矩，你大哥这就到家。
0: 饿了。你这两天你去药铺那边，你看见你嫂子没有啊？
1: 这中午见着呢。
0: 他在药铺那干活，他偷懒没有啊？
1: 偷不偷懒的我不知道。反正我见着他的时候，你看前天跟人聊天呢。
0: 钱塘，他还跟客人聊天。
3: 他这日子过得挺自在的。既然这样，还给你弄回来了，弄回来。我今天算了算账，从你坐镇开始，这药铺的收入每天都在增加，特别是昨天，前所未有的丰厚。嗨，还得归功于人家张先生，人家那一口气几百大洋的石榴滋补汤房。
4: 要是多几位张先生就好了，我和爹啊就不用发愁这生意不好做。怎么，
3: 陈先生，赚这点钱就满足了？那你还想怎样？我觉得咱还能更好。
4: 还想多好呀？我怕你动了胎气，不能太贪了。我就要贪。有句话叫贪得无厌。
5: 来吧，哎呦，来，开门吧。嗯，
6: 大哥大嫂，你怎么才回来啊？
5: 大哥嫂子吃饭吧。
4: 好。
5: 娘，那个，我就先不吃了，我今天太累了，我想回去先躺躺。
6: 哎呦，这聊多大的天啊，把自己累成这样。
5: 啊，饭都不吃了。娘，我跟您说个事儿，明儿个我就不想去那药铺了，我想在家里待着。啊？我在那药铺里头，一个人又要给鸡血藤切片，又要给那穿山甲研磨，根本就忙不过来。大顺儿他也不帮我。我在前面招呼客人呢，我哪有空帮你啊？哎。
6: 我明明看你在跟那些客人闲聊天啊！
7: 那我也叫你去聊呀。你说这客人这个态度不好，骂了你，你脸又过不去。反正明天我说什么我也不去了，忙死忙活的还给挨人骂。<笑>
6: 老大家的，你别忘了，你不是什么富贵人家的千金大小姐。
5: 药铺上帮个忙，干点活，人家骂你两句又怎么了嘛？
6: 娘，哎呦，您可不知道那个药铺里头，反正我是真受不了了。娘，受不了你也得受。明天啊，你说什么你得去药铺上啊，去帮忙，别老想着怎么偷懒儿，
5: 啊。

0: 好吧，赶紧吃东西。
1: 陈家大少爷，
2: 哎呦，这是。
1: 陈家大少爷，
2: 我们先吃，我去看看啊。
1: 娘，我也去看看啊。你，陈家大少爷，
2: 怎么了，大少爷？
1: 大少爷，我家栓子突然肚子疼，大夫给开了药，可是呀，跑了好几家药铺都关门了，你帮个忙吧。
2: 啊，别着急，大婶。 你需要什么药，我现在就帮你找。
1: 哎，有劳了。
2: 你先回去吃饭，别等我了啊。
1: 有劳了。
2: 你先回去吃饭，别等我了啊。去这回，走吧，走吧。

0: 人参1.5钱，炒白术5钱，茯苓3钱，山药4钱，莲子5钱。张海龙，曹春生，
1: 您稍坐片刻。
2: 爹，爹您回来了。哦，
3: 爹，你不后天才回来吗？怎么提前了呀？
4: 看来我回来的这不是时候啊。
3: 不是这个意思，你先上楼，我慢慢给你解释。
4: 我这才走了几天呢，这就乱成这样了。哎呀，
3: 爹，您别着急嘛。来，您坐。你先看看这个。看看账单。
4: 半个月这收入就涨了这么多吗？
3: 都是韶华的功劳。
4: 他？
3: 您不在的时候能手不够，我就临时拉他来帮忙。没想到啊，他竟然完成了几笔大单子。你看，那就这几笔，这几个大客户，全是在他的鼓动之下下了依据时令进补的单子。
4: 新招来的那两个伙计，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们不是承诺通宵开业，接方送药，待客煎药，上门加工补膏吗？哎，这一下子人手不够，所以你就临时招了俩。
4: 难道你不知道要招人这就得加工钱呢？
3: 可是现在的生意比以前好了不止一成啊。
4: 这都是韶华的主意吧？
3: 对，
4: 他倒是有点小聪明。
3: 爹，要不然就让韶华大药铺正式来帮忙吧。
4: 那不行，我们陈家就是再不济，那也不能像穷家小户那样让儿媳妇抛头露面，那成什么了？
3: 但是韶华对青云药铺真的很有心得啊。爹，
4: 你呀，大顺，你让他在家不是可以一样辅佐你吗？
3: 爹，我觉得
4: 行了行了，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不要再说了。
2: 我不想在家待着。
3: 我倒觉得眼下你回家待着比较妥当。
2: 为什么？

0: 你想想，你肚子里现在有个孩子，你别忘了。你要在药铺帮忙，每天天不亮就得出门，天黑了才能回家。这路上来回奔波，万一要有个闪失，伤着孩子倒没事，但伤着你，那我就可太心疼了。
1: 大叔，我不怕累，我也不怕辛苦，你知道对吧？
0: 我知道，
1: 我就怕被卷到那个。

0: 给我。
1: 娘，热水给您打好了。
2: 既然老爷都发话了啊，从今儿往后就不要再出这个院门了啊，好好的家里头给我待着，听见了吗？没个眼力见儿，来，你帮我把这个簪子给我换上。我的妈呀，你扎我肉了。行。哦，两毛巾呐，你说你让我擦哪儿？哎呀，怎么着，说你两句你就不爱听了，还跟我耍脸子，就了得你，还你我反了你了，我就反了，你就反了，你老大家的，哎呦，
3: 怎么了？
2: 他打人的，他呀反了你了，你，哎呦，我珍珠耳环呐。我的珍珠耳环，那三块大洋啊，你赔得起吗？你这站着干什么？赶紧给我扶起来！哎呀！
4: 珍珠粉涂面，令人润泽好颜色。
2: 老大家的，反了你啦！
3: 嫂子。嫂子，我们不能随便出门的。
1: 大顺，
5: 老黄，
1: 大顺，
5: 怎么了？
1: 爹，珍珠粉，
6: 怎么了？
5: 什么
1: 珍珠粉？
5: 来，你坐，
6: 快扶他坐
5: 了。
6: 慢慢说。
1: 爹，咱可以把这珍珠磨成粉，然后再混合着当归、桃仁、川芎、白芷、白附子、白芨的粉末，制成让皮肤变白的美容粉来卖。
5: 美容粉？
1: 对，这除非是生病啊，这一般人都不会进药铺，就算是去药铺也是就近，所以药铺的生意只能覆盖三里内的人家。但是咱要是卖这美容粉，那就能打破这两种限制，让咱陈记药铺提高两成的收入。
4: 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
4: 药用珍珠和这种珍珠根本这就是两样东西啊。
1: 药用珍珠？
5: 那我们可以去采购药用珍珠呀。
4: 我们这是药铺啊，卖上这种东西那岂不是不务正业了？
1: 爹，所谓药医者仁心，药到病除，对于女子来说，容颜不美她也是心病，所以咱药铺卖美容粉也算正业。
5: 爹，我觉得小华说的对啊。
1: 而且天下女子她无不爱美，这往往为了好看都不吝金钱，以现在珍珠的价格，要制成一盒美容粉超不过100文，但咱的定价尽可以往1元2元去定，那利润不知要比其他成药高出多少呢。
5: 爹，我觉得韶华这个法子可行，那一家药铺要想发达，你必须得有属于自己的秘方秘药，我们陈记药铺一直这个生意上不去，就这方面吃亏啊。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美容粉做成我们自己的秘药，那陈记药铺发达不就指日可待了吗？
4: 哎呀，大顺，你现在这也是一套一套的啊。
5: 爹，我都是跟韶华学的啊。
1: 我也是从爷爷那儿听来的。
4: 没想到啊，你还在你爷

0: 爷爷那儿得到了真传了，算不上什么真传，只不过是小时候爱听爷爷讲故事，所以不知不觉的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好，挺好。爹，要不就让韶华正式到药铺来帮忙吧？你说起她的才干，天天就在家里洗衣做饭。
1: 多可惜呀！娘，怎么了？你要不给我做主，你要不收拾他，我告诉你，这个家我当不了。就是他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我今天我就说了他两句，他就要跟我动手啊！
0: 娘，韶华不是这种人。
1: 他可气得你娘脖子上了，你还向着他？你个没良心的东西，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你个窝囊废呀！没良心的东西。
2: 娘，您误会我了，
1: 我没有误会的，他真的是要动手，这可了得呀！
0: 到底怎么回事？
2: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就把你娘胡闹这儿来了。
2: 老爷，
1: 他满嘴的胡说八道，还不承认。娘。
2: 我刚才啊是为咱家药铺想到了一个秘方，然后这一时兴奋，就把这水盆给打翻了。哎呦，娘，我在这儿给您赔个不是，是我不对，我动静太大了，让您吓着了。
1: 娘，你看，那都是误会，误会了，误会了。受不起哦，老爷。
3: 行了行了，别哭了，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啊。
1: 老爷，
3: 少华，
2: 爹，
3: 少华，
2: 我在。哎呀，
3: 你既然做了我们陈家的媳妇儿，那就得守我们陈家的规矩，啊！孝顺父母谨言慎行，就算你娘，她这做法不能如你的意，那也要呢顺从包容，这才是正理吧？
2: 爹所言极是，韶华错了。
3: 你这个孩子，聪明有余，涵养不足。
4: 难当呢，
3: 料理家务的重担，也不配在那个家里呢享受清闲。罚你，到药铺来办公。真的？必须重重的罚。那
2: 老爷就这？
3: 家和万事兴，罚他了啊！这样，把你娘扶回去，好好休养，啊！
0: 想开点吧，
3: 去吧。
0: 顺平，你们都让慢点啊！
2: 成了。

0: 宋平，
1: 我平啊，还真是宋平啊，编了个样了。哎呦，
2: 这好看了啊！
3: 要别说啊，这玉龙粉效果真不错哈。
0: 行啊，既然这样，那就先做几盒卖卖看啊。
1: 爹，嗯，要不咱这第一批玉龙粉呀，咱不卖，全送行不行？
2: 全送？
0: 那怎么行啊？
2: 哎，能不能不一惊一乍的？
1: 老黄，哎，说说你的理由。哎，这玉龙粉呀，这功效大家也都看在眼里，这用过一次肯定是丢不下的。但咱这东西呢，是个新东西，定价又高，这顾客乍一看一定是排斥的，所以我就觉得，咱用免费送的方式，让别人先接受了。我相信啊，只要别人用过一次，
2: 肯定就会来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哎，那你打算送出去多少盒啊？
1: 至少50盒吧。
2: 啊？行，既然是送嘛，那就把这3000一盒给它改成1000一盒就可以了。

0: 对呀，好，那就听爹的安排。那我提议啊，那这50盒就先送给我们陈记药铺的那些大客户的家眷们，一来算是年终回馈嘛，二来这个大客户的都是非富即贵，他们这些家眷用好了，那肯定会帮我们宣扬宣扬，这不挺好的吗？哎，
1: 这样好，这样好，
2: 有道理。
3: 不，我是觉得。
1: 应该全部送给那八大胡同的姑娘们。少华，你怎么知道这种发达的地方啊？
4: 八大胡同在哪里？
3: 不要问。嗯，
1: 嫂子，哎，你去过？
3: 怎么可能去过呢？他，
1: 我偶然路过的。
3: 少华，你肯定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地方，对吧？对，我是听说，我听说，这全北京城最时髦的打扮，都是从那八大胡同里开始的。我就心想，嗯，要是这八大胡同的姑娘们都开始用羽绒粉了，那过不了多久，全北京城的女人们也就都会跟风，那咱就不愁销路了。
4: 嫂子，那儿的姑娘干什么的？
3: 就不要问去做饭。啊，娘，要不你也试试？我才不用呢。
1: 切，这地方，他们用的东西你给我白给我都不用。
3: 娘，您这衣服上的卷边啊，就是从八大胡同里兴起的。哈哈哈哈哈！爹，我觉得韶华说的挺有道理的。
1: 谢谢娘们啊，每天您来送往的客人啊，都是天南地北的，他们一句话，咱这可就传着去了。
3: 要，你这又兴奋了啊？你谈这些你怎么这么兴奋呢？
1: 爹，我也是听说的。
3: 爹，要不这样，您把玉绒粉全权交给我来打理，一个月内。
1: 我保管赚回所有的成本，三个月内，我把这玉绒粉变成咱陈记药铺最赚钱的货品，成吧？
3: 少华，这个时候你可不能太辛苦了。
1: 是啊，你是有身孕的人了，
3: 爹，我自有分寸。
1: 好。

0: 那个玉容粉你是你怎么
1: 突然关心起这个事儿来了？
0: 二顺呢让我问问，他说了他想试试。
1: 就他？
0: 哎呀，他不老小嘛，孩子不懂事儿，又交一些那乱七八糟的朋友，难免做出一些那糟糕的事情来。可自从你给他打发回老家去反省，这孩子一直都规规矩矩的。这次他回北京城，他也没跟那些人来往。
1: 这个事儿啊，最好还是让韶华去做。
0: 一个妇道人家，他能干什么？与其给他，你不如给二顺。儿媳妇她毕竟是外人，儿子可是咱们亲生的，还有二顺可不小了，你要不给他找点事儿干，整天这么游手好闲的，这孩子可就真废了。
1: 容我想想，行吗？
2: 只让我点货记账，
3: 爹也是为你好，你还有些日子就要生了，你不能到处乱跑啊。
2: 这卖玉容粉是我想出来的，这怎么卖也是我拿的主意，怎么就给二顺不给我呢？
3: 都是一家人，给你给二顺不都一样吗？
2: 不一样。
3: 现在头等大事是他，你其他的等他生出来之后再说，也不晚呀，好不好？

0: 아닌데.
1: 那50盒玉蓉粉送出去2天了，没有一个顾客上门订购，甚至没有一个人来问询。不应该呀，
2: 老二，哎爹，那50盒你这都送到哪儿去了？
3: 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胡同、石头胡同，总之嫂子让我送的我都送到了。
2: 你每家都送啦？
3: 嫂子，这一共就50盒。
0: 哪能每家都送啊？那就再送50盒。还送啊？对，还送。来，你歇会儿，喝点水。
3: 哎，怎么样了？今天还是一盒都没卖出去。
0: 家里还剩多少？还剩100盒。全送了吧？全送。对。你知道这100盒的成本是多少吗？知道。你想清楚了吗？别送100盒了，50盒就可以了。也行吧。你去忙吧，我来。
4: 你好，请问要买什么？请问
1: 东棉胡同怎么走？出门左转，一直走就到了。
4: 好嘞，谢了。
1: 二顺。哎，嫂子。今儿个把那剩下的50盒也送了吧。得嘞，就等你这句话。一盒也别送了。爹。爹。少华。
4: 前前后后这送了150盒了，
1: 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成效。这说明啊，你这个法子啊，根本没用。法子肯定是有用，可能还是咱送的太少了。哼哼，八大胡同都送遍了，还少吗？
4: 也可能是那些姑娘才用了几天，还没见着效果。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啊！玉蓉粉不做了，这。
1: 剩下这50盒，咱们留下来慢慢卖，能卖多少就卖多少吧。
4: 爹，咱现在不能放弃呀，这就好比这烧一壶水都烧得差不多了，就差最后一把柴，立刻就能开。
1: 少华，照你这么做下去，这个事情就没完没了了。
4: 爹，您听我的，再送50盒。
1: 不送了，
4: 这50盒也没多少钱，
1: 没多少钱也是钱呐，啊？
4: 一分一厘，这都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这不是大风刮来的。舍不下小钱，怎么能挣大钱？哼哼，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你们楚家呀，这是怎么垮掉的？我们楚家垮就垮在没有远见。
0: 少华，
5: 你说什么？哎呦，这是陈记药铺吗？是。
0: 这玉蓉粉是你们这儿的？对对对，是我们这儿的。
5: 还有货吗？我要100盒。
0: 有。
5: 爹，
4: 另外，我济南府的姐妹也跟我打听这玉蓉粉的事儿呢，说让我帮她带200盒。
0: 有，都有。
5: 哎，有代发吗？
0: 有，都有。
5: 哎，有代发也有。就是这家，是这儿吗？
0: 哎，需要什么？
5: 这里就是吧。 就是这个，需要什么？请教。
0: 掌柜的，这个玉蓉粉给我来3盒。
6: 哎，好。
5: 我要5盒。
6: 好嘞，
0: 我也要3盒。
6: 小石头，
5: 掌柜的，哎，哎，我们家太太让我来买玉蓉粉，请问有现货吗？不好意思，现货没了。
6: 那什么时候有货呀？最迟后天吧。
5: 爹，
6: 那行，我定10盒。
0: 我刚才口不择言，您别跟我计较。
6: 还不快去招呼客人？
5: 哎，我这就去。
6: 伙计，赶快，来来来来来，快快。 帮忙，小石头，把叫你几声。
5: 大顺，
6: 怎么了？啊，
5: 我这，
6: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啊！

0: 小伙怎么样了？
1: 是小的还是丫头啊？恭喜大少爷，恭喜奶奶，母女平安。
2: 丫头，
0: 丫头好呀，丫头像韶华呀。
3: 来，宋平，鸡蛋煮好了没有？
4: 快了，
2: 等我去看看吧。

0: 行了，赶紧给你嫂子送过去。别愣着，快去。干点活这个费劲。
1: 你，哎，生了吗？
2: 生了个丫头。
1: 啊？
3: 没事儿，有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很快就跟着来了。
2: 盼着第二个是个小子呗。你趁热吃。
4: 眉眼像你，这嘴巴也像你，脸型也像你。
5: 那哪儿长得像你？
4: 耳朵像我，耳朵像我有福气。
5: 哼，原来是想夸自己呀、啊？你有什么福气？
4: 我有什么福气？我如果没有福气，我怎么娶到你呢？

0: 轩轩啊，这是爷爷。哎哎哎，笑了笑了笑了，奶娃笑，财神到。
1: 你还别说，哎呀，从有了这个小丫头，咱们陈记药铺的生意啊，
2: 这一下子就上去了，是不是？
0: 你瞧瞧，这小奶娃还招财呢，明儿给爷爷奶奶招个孙子呗。
1: 哎呦，轩轩，哎，爷爷的见面礼，
0: 哎，奶奶给存着。嗯，小奶奶乐呢。
1: 少华，
3: 哎，
1: 来，这是给你的奖励。
3: 爹，我就不用了。
0: 就是生女娃还奖励。
1: 哎，说什么呢？今年咱们陈记药铺这生意一下子就涨了五成。少华，全都靠你了。嗯，拿着，
4: 拿着吧。
3: 谢谢爹。
1: 哎，
3: 大叔，咱家的钱都是你管着的，你拿着。
4: 行，我先帮你拿着。
0: 大顺家的算懂事儿。
4: 爹给你报了20个大洋呢。
3: 哦，
4: 这个爹给儿媳妇包红包那头一次，说明爹看中你啊。
3: 再看中只不过也就是20个大洋。
4: 怎么你嫌少呀？
3: 对啊，
4: 这个老二跟宋平啊，一文都没有呢。
3: 你爹也说了，因为我这陈家药铺的生意啊涨了五成，这五成生意才值20个大洋，还是说我只值这20个大洋？
4: 一家人没必要那么计较呀。
3: 我就计较。
4: 那你想要多少呢？
5: 那玉蓉粉是我一家家送过去，凭什么爹只给大嫂红包不给我呀？
6: 嫂子能干呗。
5: 你还好意思说？你什么时候给我挣20个大洋回来啊？使点劲儿！你爹吃那么多，你没劲儿啊？
4: 看来这个老二今天没跟宋明动手。
3: 这宋平也是的，你都教过他多少次了，他要吼你，你就吼回去；他要敢动手，你也动手。都教了多少次，他就教不会。
4: 不是人都是你。
3: 哎，对了，我得跟你说个事儿。老二，最近这2个月的账有点对不上。
4: 差多少？
3: 至少200吧。
4: 你确定是他动了手脚，还是只是暂时疼我一下？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4: 要不这样，你找一个没人的事问问他，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如果是他动了手脚，我就跟爹说。
3: 行。
4: 老二要真的老毛病又犯了，这次爹一定不会再给他机会。
7: 嫂子，
3: 哎，老二，
7: 临房楼后新雅小区上个月的钱我收回来了。
3: 好。
7: 就你一个人啊？
3: 对，爹和大顺都出去办事儿去了，店里的伙计也都出去送药去了。对了，二顺，
7: 嗯，
3: 你现在有空吗？
7: 有啊。
3: 那嫂子跟你聊点事儿啊。
7: 行啊，嫂子，
3: 坐。
7: 哎，

0: 嫂子，你这身段儿，生完孩子以后反而更标致了。
1: 喝茶。
0: 哎，嫂子，失手了。嫂子，我这看你平时在药铺里也挺辛苦的，我这专门给你买的猫耳朵还热乎着呢，来，尝一个。哎呀，嫂子，你说你这相貌，不打扮真是太可惜了，暴殄天物啊！你说我哥也真是的，舍不得给你买点好点的首饰，过两天，我送你一对。十二环。
1: 老二，不好意思啊，嫂子也失手了。
0: 见血了，这是。
2: 刚才啊，我去娘那屋抱轩轩，娘问我们什么时候再给她生个孙子。
1: 她以后要是再问呀，你就直接跟她说，咱们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等药铺的生意做起来再说。
2: 我是怕你太辛苦了，你白天要忙药铺，晚上要照顾轩轩，要不啊，就让轩轩晚上跟着娘吧。
1: 那不行，
2: 你放心吧，爹都发话了，让娘呀，这个帮我们照顾轩轩，娘肯定会尽心的。
1: 我不是不放心，我是舍不得。哎，你看，怎么样？
2: 哟，挺好啊，有你有我，都能保护轩轩了。
3: 哎，轩轩，
4: 哎，顺儿啊，啊顺儿。
5: 干嘛？
4: 什么干嘛？娘给你做的这新鞋垫儿，你来，来。
5: 大晚上的，
4: 你这拿着那个，哎呦，这脑瓜子怎么了？
5: 没事儿。
4: 这怎么回事啊？
5: 就撞树上了，没事儿。
4: 这怎么就撞树上了呢？你怎么能把自己撞成这样了？哎呦，疼不疼啊？
5: 行了，你别问了。
4: 顺儿啊，你那么大的口子，你得抹点药啊。
6: 我告诉你们啊，今天不还钱，我们肯定是不走的。
7: 对，不走了，叫陈顺出来，住这儿了。
8: 您能不能挪个地方，挡我们做生意了？
9: 就是，您别堵门口行不行？
8: 哎呦，你们守在这里也没用。他去山西进货了，要晚上才回来。
1: 小石头，
8: 大少奶奶，
1: 怎么回事？
8: 这几个人一大早就来了，来找二爷要账。
1: 要什么账？
8: 还能是什么账？大少奶奶，要不找个人带个信儿，让二爷赶快回来，不然客人看着不像话。
1: 老爷什么时候回来
8: 啊？中午。
1: 行，知道了，你进去忙吧，这儿我跟他们说。
8: 行。
1: 几位大哥，你们是来找陈二顺的是吧？
10: 你是谁呀？啊，
1: 我是他嫂子。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别跟他废话，再不还钱，我们可真就砸了。
2: 大帅，
3: 你们要干嘛？干嘛？
4: 子债父还，赶紧还钱！
5: 我叫你横，叫你横，反了你了！过来，
2: 卡尔妞，
6: 我叫陆宁香，你认错人了。
2: 给你赎身，需要多少钱？
7: 3000大洋。
2: 什么？当初小五把我卖给你的时候，也就卖了200大洋吧。
5: 你怎么不算算我给你花了多少钱？

0: 你是谁呀？啊，
1: 我是他嫂子。
2: 正好，赶紧把陈二顺叫出来。
1: 已经派人去叫了，只不过这一来一回的需要两个时辰。
3: 没关系，我们可以等。反正啊，他今天不还钱，我们绝不走。嗯，
1: 行，没问题。但我觉得呢，这两个时辰让大哥们在这儿等，多累呀。要不您几位里面请，我们给您备上茶点，您一边坐着一边等，岂不是更好？
0: 在哪儿等不知道啊，反正啊，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请。给客人备茶点。
4: 好。
5: 大少奶奶，您怎么把他们也进来了？
1: 怎么，不让他们进来，还让他们在门口一直待着，影响咱们做生意啊？
5: 不是，这请神容易送神难呢。
1: 放心吧，有人会负责送他们走的。
6: 不是说中午就能回来吗？这都什么时辰了，怎么还不见人影？
7: 你耍我们呢？
3: 别跟他废话，再不还钱，我们可真就砸了。
1: 哎，几位大哥，咱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行不行？啊，大顺，
8: 你们要干嘛？啊，干嘛？
1: 大顺，
9: 老弟要干什么呀？
1: 爹，您别管了，这事儿我和大顺来处理。
0: 你就是陈二顺他爹，
6: 子债父还，赶紧还钱。
9: 什么钱？
3: 陈二顺欠我们的钱。
9: 你们是干什么的？哦，
1: 这位是双凤楼的黄先生，这位是得意楼的杜先生，这位是曲园楼的白先生。
8: 你们说二顺欠你们的钱，有凭据吗？
6: 哎，这个当然有了，你们看仔细了啊，这可是他亲手画押的借条。
0: 我这儿不光有账单，还有人证。哎，要不我把这金凤啊、凤仙啊、玉葵啊这些个姑娘们全都叫到这儿来，和他当面对质。
3: 你们看啊，都是陈二顺的亲笔签名。
9: 叫
0: 老爷子，你看这个怎么着啊？
9: 要欠你们多钱？
0: 我们家一共是340块。
6: 我们家整500。
3: 我这275。
1: 一共1115。
9: 咱们账上有多少钱？
1: 1557。
9: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6: 哟，还是老爷子爽快。老爷子，有时间上我得意楼里玩两手呗。
3: 陈老爷，回头我请您喝酒。
0: 我们双凤楼的姑娘们也欢迎您。
8: 行了，差不多得了。
1: 这怎么短了这么多呀？
8: 怎么了？
1: 大顺，我之前以为最多也就差个200-300块，没想到
8: 差多少？
1: 钱箱里现在只有870块。
9: 你们在说什么？
1: 啊，爹，没什么，我们。
8: 淑华，啊，你现在想帮他瞒，不可能了。你实话跟爹说吧。
9: 说。
1: 我。
8: 说吧。
9: 快说呀！
1: 爹，是这样的，这最近两个月，我不是生完轩轩坐月子吗？我就让二顺他自己进货，自己进账，然后。

0: 爹，你还敢回来？啊！
1: 爹，我错了。你错了，你跟你也是这样的。爹，我错了。爹，我错了。再打！爹，我错了。爹，小宝宝，睡觉觉。站好。爹，我错了。
0: 爹，我错了。我再。

0: 我错
1: 长大了，进学堂，学知识，学文化。
2: 别让老二连夜滚。
1: 回老家。
3: 宋平留在这儿照顾娘和轩轩，
2: 但是爹还说，从明天开始，玉蓉粉交给你打理。
1: 知道了。
4: 几位进来玩会儿啊。
5: 大爷，
4: 大爷，进来坐会儿啊。
6: 春儿顺的嫂子。
7: 啊，是，他请您去一趟，跟他对一下账。
6: 没空，让他到这儿来对吧。
7: 但我们家大少奶奶……
6: 大少奶奶怎么了？我这儿还公使夫人呢。
8: 他让我去他那儿。
7: 是啊。大少奶奶，要不您把账本给我，让我去跟他对。
8: 可是陈二顺留下来的烂账，也就我搞得明白。
7: 那怎么办啊？
8: 不就是个窑子吗？走吧。
6: 之前陈二顺说答应给我点回扣，这还算数吗？
8: 算，
6: 那就好。
9: 您请。
4: 哟，周议员，您可好长时间没来了。
9: 是吗？我的陆宁香呢？
4: 等你呢。
9: 是吗？
4: 我带你去啊。哎呦，您可瘦了。嘘，宁香。
8: 行了，严妈妈呢？严妈妈
4: 去招呼客人去了。
8: 哦，那您麻烦告诉他一声，我们这账对完了，他的单子都给他整理好放桌上了。
4: 好，我知道了。
8: 那就先告辞了。
4: 好的。我叫你横。
8: 真打呀！
4: 反了你了，竟敢跟客人这么说话！我叫你横，都是条子了，还装大尾巴鹰？你以为你是青蛙呢？啊！你过来，
8: 卡尔妞。卡尔妞，陆宁香。我叫陆宁香，你认错人了。
10: 你就是二妞。
6: 这俩人还认识？
8: 这得多疼啊！哎，我都习惯了。喝水。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10: 命苦呗。
8: 小五呢？
10: 我知道。
8: 如果给你赎身，需要多少钱？
10: 你刚才说什么？
8: 我要带你离开这儿。
10: 你为什么要离开这儿啊？
8: 这是火坑啊。
10: 哎呀，韶华，
8: 你觉得这是火坑？
10: 我觉得这好得很呢。
8: 我在这儿我不用下地干活了，我每天吃得可饱了，还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风吹不着我，雨淋不着我，太阳也晒不着我。哎，你看看我这小脸儿，真的。哎呀，我在家的时候，我爹不也天天打我吗？但在家的时候，你至少是个人，你在这儿还是人吗？进来。
7: 大少奶奶。

0: 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吗？我刚想我们俩来北京之前，在夏家卷了一笔钱。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们俩还有吃有喝，但是很快就他妈花完了。哎，我让他出去做工，他嫌累。哎，他觉得赌博来钱来的轻松，赌博能赢吗？哎，你还真别说，一开始还真赢了，但是越往后啊，输的越惨，最后借上高利贷了。 那帮人跟他追债，他就把我卖到这儿了。他现在人在哪儿？不知道啊！一开始他还跟我说他挣了钱来赎我呢。哎呦，但是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二妞，你放心，我一定会带你走。
1: 少华，有你这句话，真不枉咱们俩相交一场。但是我不出去。
0: 为什么？我已经被人糟蹋了，我这身子啊已经脏了，我这辈子已经完了。
1: 不，
0: 你就别管我了，就让我烂死在这林芳楼吧，挺好的。
1: 从来都没想过能再见到你，但是今天看到你过得这么好，我是真为你高兴。
0: 但是以后，咱们俩不要再见面。不行，这事儿你说了不算。不行。
2: 二妞，就算是你自己放弃自己，我也不会放弃你的。我还会来找你。陈家大少奶奶，陆宁香让我给您捎句话。 以后你别来了，你就算再来，他也不会再见你了。那你也告诉他，我跟他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他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样的脾气。哟，挺清闲啊。他走了吗？你问谁呀？ 陈家大少奶奶啊，还是周议员啊？陈家大少奶奶走了，不会再来了。周议员也不来了，那不挺好的？我落个清净啊。
3: 春华饭庄顺旺包房，陈老板，请陆宁香姑娘。行了，赶紧收拾一下。
0: 生意来了，别再给我出什么幺蛾子！不打我了，陈老板。
4: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咱们不要再见面了。你怎么又回来了？你还记得小时候，咱俩一起去河边洗衣服吗？我去帮你捞衣服，不小心掉河里去了。还好你手快，一把拉住了我。但那时候咱们都太小了，力气不够，你也没能把我拉上岸。 咱就那样僵持着，我跟你说，你放手吧，不然你也会被拖到河里去。可你就是不放手，你就那么死拽着我，一直坚持的有人来救我们。

0: 当年你没放手，现在我也不会放。
1: 不要再提当年了。就算你现在把我救上去了，我也失了身了，回不去了。
0: 阿宁，你还记得这个吗？小时候在齐州药市，咱俩身上钱也只够买这个的，虽然没多少钱吧，只有几文钱，但是当时你扎在头上好开心啊。
2: 在我心里，这红头绳才是最好的，再贵的珠花也比不上。
0: 你是这齐州药市上最美的那个。嗯，
1: 当时是挺开心的，但是红头绳我的都已经丢了，你想留这你留着吧。
0: 你的丢了没事儿，我的这不还在吗？我的这根给你，当年的你扎上它是齐州药市上最美的女孩，现在只要你再扎上，你也依然是，永远是。
1: 我不配了。
0: 不就是遇人不淑吗？不就是一段风尘吗？不管你遭遇到什么，

0: 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美的女儿。谁说你回不去了？只要你自己不倒，你永远都可以重来一次。
1: 你觉得我还能重新来过吗？绝对可以，
0: 我真的可以，只要你想做，就没什么不可以。
2: 3000大洋，什么？
1: 多少？还有你身上的衣服、首饰，这个房间里的陈设家具，都得给我留下。
2: 你也太贪心了吧！当初小五把我卖给你的时候，也就卖了200大洋吧，
1: 这么久了，我怎么说也帮你赚了有1000大洋了，你早他妈的赚了！
2: 你怎么不算算我给你花了多少钱？你平日里吃的、喝的。
0: 身上穿的、脸上擦的、嘴上涂的、头上戴的，我请人教你弹琴、作画、吟诗、唱曲儿，跟男人周旋，哪样不是老娘我给你花的钱？你跟我
2: 喊什么喊？你要这么跟我算的话，3000大洋是不是？行，我回去跟家里商量一下。
3: 兄弟睡着了？
0: 嗯。
3: 怎么了？有事儿啊？我想跟你借点钱。我们俩还用说借吗？你想要多少呀？3000大洋。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我今天啊，遇到二妞了。
0: 他现在人在凌芳楼，我想把他给赎出来。你等会儿，
3: 二妞，
0: 我最好的姐妹，凌芳楼，她被人给骗到那儿去了。
3: 是不是？
0: 那个老鸨一开口要价就要3000大洋，我必须得把他给救出来。
3: 少华，你知道3000个大洋是多大一笔钱吗？知道，可是我想来想去的，也只能向你开口，也没别的法子了。少华。
0: 可是二妞该怎么办？你只拿得出100大洋，那我怎么办？要不你暂且再忍耐一年呢？
2: 一年？对。你的意思是让我待在这个地方，再被那帮臭男人糟蹋一年是吧？但其实也就一年而已。
0: 你怎么不待在这儿？咱俩换。
2: 不用一年，一个晚上。
0: 二妞，我，
2: 树少华，我都跟你说过了，你要赖死在这林芳楼吧，你为什么要管我？我都已经绝望了，你为什么要给我希望啊？现在你轻飘飘的跟我说一句钱不够，那我怎么办呀？我都要死了，你可以不用救我，但你能不能不要让我一年又一年的没劲啊？
0: 二妞，我向你保证。 一年过后，我一定筹到钱把你给赎出来。
2: 这花太耳熟了，这花小。

王公子说，连那个周议员都说过谁来了。楚少华，我算看清楚你了，你跟那帮臭男人一样。

0: 话，你满嘴假话，你自己已经不知道了。
1: 姐妹情深是假的，救我出去也是假的，让你拿出真金白银，现原形了吧？卡尔妞，你搞清楚，我不见你的。你当初执意要跟小五跑，我劝过你，你听吗？你能有今天，完全就是咎由自取。
2: 说实话，我告诉你，我现在最恨的人不是小五了，
1: 是你。
2: 他只是把我扔到水里面了，
1: 你把我从水里面拉起来，再让我呼吸了一口，又把我狠狠地按下去。你比他们都狠，都狠毒。
2: 既然如此，卡尔妞，你我从此恩断义绝。
1: 滚！
2: 陆宁香的闲事，我以后都不会再管了。
3: 陈家大少奶奶，您慢走。
4: 您要是还想多挣点钱呀、啊，可以试试卖卖这个哦，保准儿。比您卖那些花柳糕挣的收入要高。哦，
5: 好好好，那这个您给我提多少？
4: 您卖一盒，我提您一成。
5: 我得看看它好卖不。
3: 哟，这不陈家大少奶奶吗？
4: 严妈妈，好久不见呀、啊。啊，
3: 哟，您也来看病啊？哟，
4: 瞧您这话说的。哎呦，
3: 我说的嘛。
4: 我跟神医张这聊生意呢，有什么事儿吗？
3: 巧了，大少奶奶，我也正有生意上的事儿找你聊聊。咱们借一步说话。
4: 是小石头最近有什么纰漏吗？
3: 跟小石头没关系。
4: 那还是玉容粉让您不满意了？
3: 您瞧瞧，玉容粉挺好用的。
4: 那是因为什么事儿？您说吧，
3: 大少奶奶。哎，那个陆宁香，您还打算为她赎身吗？哟，
4: 您快别提她了。之前好心帮她，最后弄得我里外里不是人的。
3: 哎，她是一时糊涂，别影响了你们的姐妹情啊。哎，
4: 我姓楚，她姓康，我们可不是什么姐妹啊。
3: 您都打算为她赎身了，这交情可不浅呢。
4: 那也是她苦苦哀求，我看在同乡的面子上，想做个好事儿。原本以为他也就值几十块大洋，谁能想到他身价银子这么高啊！
3: 大少奶奶，您要还想为他赎身呢，拿2000大洋就够了。
4: 我早就跟您说过了，他的闲事我可不管了。严妈妈，您要是没别的事儿，那我先走一步，我还得去别家对账。
3: 哎，别，哎，1500。1000。
4: 严妈妈，我给您交个底儿吧。我之前呢，之所以愿意帮他，我也是算过账的。我那乡下有个弟弟是傻的，正经人家的姑娘是不愿意嫁的。我原本以为花个80-80块大洋的把陆宁香赎了身，等同于给我那弟弟娶了个媳妇儿，这账我是算得过来的。但您要说是1000大洋，那肯定不行。
3: 那你能出多少？
4: 80吧。我还得留点钱给他们俩办婚事呢。
3: 大少奶奶，您要这样出价，这生意没法了了。哦，
4: 那我这都交底儿了，要不您也出个诚意价呗？
3: 500大洋。
4: 500大洋？
3: 如果您连500都出不起，那我就去找别的买家。我就不信，凭这陆宁香，500还没人买。
4: 这500大洋。哎呦，真的我还得回去。
3: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太阳下山之前，您带着钱来临芳楼，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4: 不是，您
3: 就这么定了。
4: 您这也太心急了吧。这是清雅小区上个月的账，您过目。
6: 您今儿亲自来对账啊？啊，
4: 最近药铺生意忙，小石头忙不开了。哎，对了，唐妈妈，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好像看上了临芳楼的陆宁香，他想给他赎身，您说这得花多少钱合适啊？
6: 陆宁香啊，你还不知道啊？
4: 不知道什么？
6: 他都要死了。

0: 赵老大，承蒙您关照。
1: 谢谢严妈妈。
2: 严妈妈，这陆宁香，他别说500个大洋了，就是让我出这50个大洋，人我也不要了。
0: 你什么意思？
2: 我就觉得奇怪，之前是3000个大洋，突然就给我跌到500个大洋，原来是这陆宁香染了脏病，浑身都烂了，奇臭无比，连神医章都束手无策。您明儿个还让我把钱拿过来，您是怕再晚一天这陆宁香就死在您手里头了吧？
0: 你听谁说的？
2: 您甭管我听谁说的，反正这人我是不要了，谁爱要谁要去。
1: 慢着，口气怎么那么大呀？这人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2: 哟，你是谁呀？
0: 赵老大你都不认识，亏你还在这一带做生意。
2: 那就算是赵老大，咱也不能强买强卖，不是？
1: 我赵老大行走江湖，从来不干强买强卖的事儿。人是你要的，你必须得买。
2: 我要的可是活人，他不是死人。
1: 人没死啊。
2: 大监人都说了，他马上就快死了。
1: 你们家不是开药铺的吗？煎两服药，调理调理不就好了吗？
2: 那万一要是治不好呢？
1: 您再给我们送回来。
2: 就算是能治好，这人我也不想要了，我反悔了，行不行？
1: 不行！我告诉你，你要敢反悔，你们家就甭想在这条胡同里做生意了。
2: 行，这人我可以要，但是我出不了这500，我得留着200给他买药。
0: 那就300吧，
2: 我还有另外一个条件。
1: 说，
2: 你得帮我找个人。
1: 谁？
2: 小五。
1: 找他干嘛？
2: 那你就别多问了。
1: 我不多问，我怎么帮你找人呢？
2: 他呢，就是我一远房亲戚，是他们家里头人想找他，我帮忙问。
1: 那小子，我也好久没见着他了。不知道他在哪儿。
2: 您可是鼎鼎大名的赵老大，您手下那么多弟兄，您要是想出手，那肯定能找到。我出这300块呢，把这陆宁香接回去，顶多也就是碰碰运气。而唯一的条件，就是让您帮我找到这小五，并交到我手里。您看，
1: 我答应你。
0: 但我也有一个条件。这陆宁香要是死在我这儿，我认；要是死在你家，甭来找我。
2: 行吧。您认识一个叫小五的人吗？
3: 小五，
2: 对，他是从齐州来的。
3: 不认识。
2: 啊，谢谢。
4: 走。哎，老板，刚才那女的向你打听什么呢？

0: 他这一路去了很多地方，赌馆、酒楼、旅社，还有其他胡同也都去问了。
1: 就是为了找小五啊？
0: 对。
1: 那他说没说为什么这么着急找小五啊？
0: 他一会儿说小五是他弟弟，说他娘快死了，要见这弟弟最后一面。哎，一会儿又说小五是他妹夫，妹妹要死了，要见妹夫这最后一面。
1: 哼，嘴里没一句实话。
0: 就是，
2: 但是他跟李瞎子说了真话，
1: 还去找李瞎子了。
2: 是，他让李瞎子帮他算算小五现在在哪儿。李瞎子说你得告诉我找他干嘛，我才能算得准。于是他就说了真话。
1: 都说什么了？
2: 小五和他还有陆宁香的确是同乡。这小五带着陆宁香从老家出来的时候卷了东家一笔钱，还有一只什么，哦，身亡。那东家现在悬赏5000大洋要找那只身亡。
3: 5000大洋？
2: 是。
1: 哼，我就说这女人明知道陆宁香要死了还要买，一定有蹊跷。果不其然呢，
3: 300大洋换5000，这算盘打得够精明的呀。
1: 想跟我玩这话话肠子，嫩了点儿。传我话下去，让所有兄弟们都动起来，务必给我找到这个小五。我赵老大言而有信，小五可以归他。不过身亡，哼，对不起了，得归我。去吧。
0: 是。
4: 一共103个大洋。
5: 那这还差197个。
4: 哎，我想想哪还能弄到钱呢。
5: 要不向爹和娘借点呢？
4: 我爹那个人无利可图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做的。至于我娘
5: 啊，行，我知道。
4: 对啊，你又不是不知道。
5: 这可怎么办啊？
4: 我倒是有几个生意伙伴找他们凑一凑，但是明天你下午就要这个钱，肯定来不及啊。必须明天吗？
5: 我是怕夜长梦多，你现在二妞这样的情况，能早一刻把她给救出来，就早一分的平安。
4: 那行，明天一早我把钱给你凑齐。
5: 你怎么凑啊？
4: 放心吧，我有办法。
5: 大顺儿，谢谢你。
4: 你还跟我说这话呀？
5: 那这钱我先收好。
4: 好。
3: 大少奶奶，您可看清楚了，这人可还呼着气儿呢。
5: 小五呢？
3: 赵老大去找了，您放心，3天之内一定把人给你。
5: 赵老大办事儿，我没什么不放心的。您数数。
3: 人货两清。
6: 赵老大，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
1: 小五，小五，小五，来。疼吗？
6: 啊
1: 啊，你就告诉我身亡在哪儿。
6: 真不知道身亡在哪儿，真不知道。我不知道身亡在哪
1: 儿。在哪儿？来，我再问你一次。小五，小五，神王在哪儿？
6: 我真不知道在哪儿，我不知道。
1: 啊！打！
5: 洗好了吗？饭好了啊。

0: 我自由了，你自由了，
1: 这药你每天就吃指甲盖那么大小。

0: 半个时辰之后，我这身上下就会散发出奇臭无比的味道。这包药粉呢，兑水以后涂抹在身体的关键部位上，看上去皮肤就会像溃烂了一般。别人真的看不出来？
1: 你放心吧，身上有恶臭，一般人都不敢去前细看，更不敢触碰了。哎，还有啊，从现在开始，你每天都给少吃少喝。 让人看上去一天比一天消瘦，这头上脸上也是越脏越好，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这严妈妈一定会认定你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医。
0: 你是怎么想得出这法子的？
1: 你别忘了，我爹是怎么死的。
0: 对不起，
1: 没事儿，你准备好了？

0: 你就拿得出一百大洋啊？
1: 严妈妈昨天把我叫去，让我给陆凝香看病。按照您之前的吩咐，我对她说，凝香得了杨梅大疮里边最凶险的黑杨梅，而且已经到了最后阶段，还说最好赶快把它清出去，不然大家都可能会被传染。
2: 来，给您。
1: 哎呦，谢谢大少奶奶，往后有挣钱的活儿，您叫我就是。
2: 可以试试卖卖这个，保准儿比您卖那些花柳糕挣的收入要高。
1: 哦，好。
3: 哟，这不陈家大少奶奶吗？
0: 少华，我要怎么报答你这份情啊？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联防楼是什么地方？你拿着钱想把那样的人给赎出来？
2: 荒唐！
3: 年底之前，我还2间大洋够了吗？
4: 少华，你说什么呢？
2: 好，这可是你说的。
4: 徐特使来了！
5: 徐特使，
3: 徐特使，
6: 徐特使，
3: 徐特使！
5: 我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啊？我包你好吃好喝，荣华富贵一辈子。
7: 不许抬举东西！

0: 少华，我要怎么报答你这份情啊？开开心心的活着，漂漂亮亮活着，堂堂正正活着。
1: 好，我一定。
0: 哎，你之后怎么打算？我想去上海。
1: 上海？
0: 嗯。你为什么想去上海啊？
2: 我有几个上海的客人跟我说，上海比北京城要更繁华，机会也比这儿多，我想去闯闯。对了，在你走之前呢，你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去了结。
3: 少奶奶，不好意思。 虽然耽搁了几天，但是您交代的事儿我给您完成了。谢谢
4: 赵老大。
3: 哎呀，你还甭说，我赵老大行走江湖这么多年，这么硬气的杂碎，我还是第一次见。
4: 是吗？
3: 得嘞，人呢，给您交到这儿了。至于怎么处置，您看着办。回见了您。
4: 回见。
5: 我不知道什么事吗？我没见，找错人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事吗？你的确不知道。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你看看他是谁。
6: 小五，还认得我吗？二妞，我竟然还能再见到你，我死而无憾了。没想到还能再见到我吧。
7: 二妞，我负了你，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个人啊！现在知道自己不是人了。你走之后，我每天都在痛苦、后悔中，我恨不得亲手杀了我自己。你在病房里受苦，我在外面受煎熬啊！
6: 但是现在再说这些。
7: 有什么用呢？我不知道，没有了。我只求你现实，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弥补我对你犯的错。
6: 想怎么弥补？
7: 我在死之前，我能一直陪着你，对你好，什么也不做，就只对你好，想当年。
6: 当年。

0: 当年，我只要有空，我就来找你。你想吃什么，我就买好了送到你手上。我哪怕兜里只有最后一文钱，我也要花在你身上。 我会继续对你好。加倍对你好，尽管这些年，我才知道，穷也罢，被骗也罢，挨打也罢。
1: 我现在才知道，穷也罢，被骗也罢，挨打也罢，都抵不过世情的痛苦。我现在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
0: 知道了。
1: 我知道了，
0: 儿牛，你是个世上最我最好、最亲的人，我不能失去你。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区区真心。
1: 把你的舌头伸出来，我想好好看看。 你的舌头长成什么样，居然能说出这么动听的话？伸出来！
2: 哎，你记得吧？ 前些日，我跟大壮奶奶去要账呢，在林芳楼遇到大少奶奶之前的豪杰。之前听你说过呀？啊，
3: 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了了呀。结果前两天，大少奶奶愣是花了几百大洋，把她姐妹给赎回来了。几百大洋？啊，
4: 所以啊，咱们大少奶奶的为人，
2: 那肯定。
3: 你俩，哎，你大壮，
2: 嗯，你俩那谁，什么血脉？
5: 我们说的是，大壮昨天听的戏。
6: 哦，对对对，夫人，我看戏去了昨晚。
5: 哎，什么几百大洋啊？
6: 戏折子里的。
2: 哦。
5: 昨晚看戏去了？
6: 啊，对，听戏去了。

0: 凤仙赶到了，你把萱萱带来了。
1: 对，就是因为带她，所以才晚了，还想说让她见见你呢。你看她睡着了，
0: 真可爱。
1: 少华，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孩子了。二妞，萱萱就是你的女儿啊。这以后啊，我带着萱萱去上海看你去。
0: 一定的。
1: 哎呀，哦，对了，这个你拿着。那我就都先收下了。嗯，这里面有陈家的地址，我都在。你到了上海，第一时间一定要给我写封信啊！哦，我知道。少华，我这次到了上海，一定风风光光的回来。二妞，我只希望你平平安安的。
2: 放心吧，我得走了。嗯，
0: 走吧。
2: 哎，注意脚下。
0: 少华，你一定要好好的。
1: 你别担心我，
0: 回去吧。
1: 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0: 几百大洋，你听哪个伙计说的？就是那又黑又瘦的。
1: 小石头，他一向吃重，这很少乱说话的。
0: 我告诉你啊，老大家的，他一定偷偷的把银子往他娘家搬呢。我当初跟你说过没有啊？不能跟这个贫苦这家庭结亲。我听啊。几百大洋哎！你要照这么下去，哎，用不了一年就得把咱们陈记药铺给搬空了。
2: 少说两句吧。哎呀，真是的。
3: 嫂子，哎，
4: 宋平，
3: 嫂子你可回来了，出事儿了啊？
4: 怎么了？啊，谢谢啊。怎么了？
3: 爹正在打大哥呢，啊！大哥从公账上偷了200块钱，被发现了。
0: 大顺，你可得说实话，那钱是不是你媳妇拿的？
5: 不是，跟韶华没关系，是我挪用的。
2: 你拿那些钱干什么去了？
5: 我那个喝花酒赌钱了。
2: 我。
5: 韶华，这没你什么事，你回屋去。
0: 别生气，别生气。
5: 韶华，
0: 韶华，你老老实实的说哈，你都干了些什么？
6: 爹，那200块是大顺挪用的，但他这么做是因为我。
5: 韶华，你干嘛呀？
0: 我说什么来着？
2: 行，说吧，拿那些钱干什么去了？
6: 跟我一起长大的一个姐妹被坏人所害，沦落到了林芳楼。我想给她赎身，可是我的钱不够，大顺知道了，他想帮我，所以才在公账上借了200块。
0: 林芳楼是什么地方？你拿着钱想把那样的人给赎出来？二顺都干不出这种事儿来。
2: 荒唐！
6: 爹，娘，你们别责骂大顺，这件事因我而起，要打要罚，由我承担。
5: 爹，那公款是我挪用的，韶华什么都不知道，要罚就罚我吧。
0: 这200块钱你能给要回来吗？
6: 娘，您放心，年底之前，我一定能把钱还上。
0: 哼，你吃我们陈家，用我们陈家，住我们陈家。你拿什么还？
6: 我吃住虽然在家，可是我一直在给家里挣钱呀。
0: 就你挣那点散碎银两？
5: 爹，今年我跟韶华不分红了。
2: 分红？你以为你们那点分红的钱就能填上这个窟窿了吗？
5: 那明年也不用分了，什么时候填上什么时候分。
0: 那你那意思，要是如果10年20年都填不上，那这个钱就10年20年都还不上呗？
6: 用不了多久的，我说了，年底之前我能把这钱还上。
2: 那利息呢？罚金呢？你说呀。
6: 年底之前，我还2000大洋够了吗？
5: 韶华，你说什么呢？
0: 你自己说的啊。
2: 韶华，如果做不到呢？
6: 做不到，我就一直干活，我不要一分工钱，我不要分红。
2: 好，啊，这可是你说的。起来吧。
0: 哎，老爷，哎，老爷，这事儿就这么算完了。
5: 起来，起来。
6: 为什么不跟我说是从公账上赚的钱？
5: 我如果告诉你，肯定会让你为难啊，那我当然不能告诉你了。
6: 你就不怕爹把你的腿给打断了？
5: 如果你救不出二妞，你肯定会难过吧？相比腿断，我更怕让你伤心。
6: 大叔。
5: 可是刚才你已经夸下海口了，你在年底之前要挣到2000大洋，你想好怎么挣了吗？
1: 哎，你好。

0: 这是我们陈记药铺的优待券。您好，我们陈记药铺的优待券。现在我把这玉荣膏给擦去哈，是不是比没擦玉荣膏的这边更白更嫩了？这夏至呢是阳气最旺的时节，养生就讲究着保护阳气。 所以就要用这个五味子龙眼养生制成的护阳宝。哎，您好，您看看我们陈记药铺的优待券，买药可以直接抵钱的。我们这还有玉荣粉、美容养颜，您多了解一下哈。现在订购的话，价格还能从优呢。对了，我这儿还有明眸霜，专门擦在眼周的。至于大暑呢，正所谓冬病夏治。 这个时节呀，是调养阳虚最好的时节了。这个优待券啊，就是您到了我们陈记药铺买药可以直接抵钱的。我们对老客呢还有折扣。我们陈记药铺啊，诚心对病家服务，老客优待，重到轻财。对了，我们这还有新出的羽绒粉，现在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您如果喜欢，想了解可以去我们陈记药铺去看一看。您若是有需要的话，啊，可以来我们陈记药铺，或者我们给您送上门都可以的。
1: 陈记药铺的优待券，了解一下。
2: 注意，切记勤劳。
1: 来，慢走啊！回来了啊！哎，
2: 来，累了吧？哎，
1: 今天收获怎么样啊？
2: 今儿啊，走了15家，拉了8个新客，卖了15盒羽绒粉，8盒羽绒霜。
1: 还行啊。
2: 哎，你帮我去看看，到今天为止我赚了多少钱？
1: 算上今天的收获，一共152块大洋。才152？
2: 怎么，你不相信我算的账呀？你自己看。
1: 不是。
2: 哎呦，
1: 完了！我跟你说啊，这到年底，我肯定是赚不够那2000大洋。
2: 这离年你不是还早着吗？
1: 可是我能出的招都使完了。
2: 没事，不急，再喝点。
3: 你说你当时怎么不劝劝我呢？我这一时冲动的，就跟你爹那儿夸下海口。
4: 哎呀，大不了你就给我们家当一辈子不要钱的伙计呗。
5: 那不行，那我就亏了。
6: 嘿，都是一家人，亏什么亏啊？
7: 请问掌柜的在吗？
8: 在。
4: 哎，您好，先生，请问需要什么？
8: 啊，在下北京首元药庄高千一。
4: 高掌柜。
7: 哎。
4: 好心人啊，今天好吧？
7: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
4: 呀，松开！
7: 老板，拿着，拿着啊，去买点好吃的啊！
8: 谢老心人，
4: 久仰久仰。
7: 哎，不敢不敢，在下呢也是久仰咱们陈记药铺的玉龙粉的威名，今日呢是特地前来取经的。
4: 高掌柜谬赞了，
7: 来。
4: 这边请，
7: 请，请。
4: 这都是我那大儿媳妇儿啊，她鼓捣出来的玩意儿。哦，竟然是大少奶奶的手笔啊！哎呀，这都是妇人的用品，所以刚才高掌柜您提的这些问题啊，我是真的不甚了了。少华，少华，爹叫你过去。啊。
7: 哟，爹，真好，真好！哎呀，那就让我这大儿媳妇给高掌柜详细作答。来，来，见过高掌柜。哎呀，有劳大少奶奶了。
1: 不知高掌柜想了解什么呢？
7: 啊，据我所知，咱们陈记玉龙粉在这市面上卖的极好。我这次前来发现，咱们除了玉龙粉，又推出了玉龙霜。
1: 玉荣液、玉荣膏、玉荣明眸膏，不知这又分别适合用啊？啊，这玉荣液呀、啊，是洗脸时候用的。哦，洗完脸以后，用这玉荣霜打底，再擦玉荣粉，效果比直接擦玉荣粉更胜一筹。如若持之以恒，肤质可长保光洁白皙。
7: 如此繁琐，
1: 爱美之心。
0: 人皆有之，何惧繁琐呀？
1: 在我原来的计算里，如果北京城里有十分之一的妇人用这玉容粉，每盒可用一月，那咱们陈记药铺的收益便已相当可观呀。可现如今大少奶奶又在这玉容粉之上叠加了玉容霜、玉容液，这收益便是从前的数倍啊。
0: 是这个道理。
1: 如若我没猜错，这玉容明眸膏，顾名思义是用在眼睛周围。
0: 正是。啊，
1: 那这梦田露呢？
0: 这是专供睡前涂抹的，让女性在睡梦中也可以调养皮肤，醒来后容光焕发。
1: 哦，还有这说法？
0: 高掌柜，拿回去一瓶，回家给夫人试试看。哎呀，
2: 那就多谢大少奶奶了。哎呀，
1: 这美容方古已有之，并不稀奇，但大少奶奶能发扬至此，佩服佩服啊！哟，
0: 高掌柜过奖了。我的初衷也只是为了给陈记药铺增加一些客源罢了。啊，
1: 依在下看，大少奶奶的志向应不止于此吧？
0: 高掌柜何出此言？
1: 如若只是拓展陈记药铺的客源，那大少奶奶又何必买断这女子肖像，又何必在这包装之上着力突出陈记二字啊？啊，张老板，如若咱们陈记药铺想把这玉容粉系列发扬光大，守元药庄愿助一臂之力。
3: 高掌柜，您的意思是
1: 咱们两家联手开发销售这玉容粉，不知陈老板意下如何？哎
3: 呀，高掌柜啊，守元药庄乃是当今国药市场数一数二的药庄啊，能够跟你们合作，那是我们陈记药铺的荣幸啊，荣幸！哎，
1: 陈老板过奖了，我们守元药庄不过是在长江南北有些人脉而已。如若咱们两家共同开发这玉容粉，别的不敢说，我们守元药庄旗下所有药号以及合作的数百家药商一定全力以赴。
3: 哎呀，高掌柜，那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1: 承蒙陈老板首肯，那在下便在六国饭店设下国宴啊，还请陈老板、大少爷一定赏免，咱们坐下边吃边商讨合作细节。
3: 六国饭店，
1: 正是。不知陈老板哪日有空啊？哎
3: 呀，怎么都行，看高掌柜方便。哎，
1: 我都方便，还请陈老板定下日子啊。
3: 择日不如撞日，就今晚吧。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哦，还请大少奶奶一定光临。
0: 我
3: 一定一定。
2: 他也去，他也去。
1: 那今晚六点，在下便在六国饭店恭候诸位。哎
3: 呀，谢谢高掌柜，
1: 告辞了。哎呀，告辞。
2: 慢走，慢走。哎，
1: 陈老板留步，留步，留步，留步。来。

0: 在老家的时候，你就说要带我去六国饭店见识见识。没想到还真如愿了。我听说呀，他们那吃一顿饭，能抵得过寻常人家一年的开销呢。我还听说，那住的可都是洋人。你怎么了？
1: 想什么呢？
2: 我在想，寿元药庄生意那么大，我们陈记要不跟他们比，就好像蚂蚁比大象。要不还是算了吧。
0: 寿元药庄既然能把生意做得那么大，那就说明人家不傻呀，对吧？他们知道咱们陈记药铺能力微末，还主动来求

0: 合作，说明是看上了咱们的过人之处。人家都这么重视咱们，咱们没理由反而轻视自己啊。话是这么说，
1: 但我心里怎么还是觉得别扭。你是不是觉得守园药妆的老板是夏元，所以心里才别扭？
0: 大顺儿，我既然当初选择了嫁给你，就说明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这辈子也只有你。老婆，放心，只有你，只有陈家。我现在一门心思就想着怎么让咱们家的生意做得越大越好。
2: 对不起啊，是我小家子气了。
3: 快去换衣服，啊！好。
4: 哎呀，就那件黑色铁线衫的马褂，哎呀，这个费事儿啊！这不就这个吗？
3: 哎呀，嗯，
4: 六国饭店呐，六国饭店，哎呦，我就远远的我瞅过一眼，我都没敢往近了走。
3: 别急啊，等会儿守园药妆这个合作谈成了，挣着钱，我就带你去开开眼。
4: 我去，
3: 看看这儿怎么样？
4: 我才不去呢！
3: 娘的，上那儿花钱呢？听说那洋人可多了，有那钱我给他存起来。
4: 存，
3: 你只知道存钱，你还知道什么？
5: 爹，车来了。
4: 爹，娘。
3: 哎，好啊，好啊。
4: 穿的这么花枝招展的，你不怕人家笑话啊？
5: 娘，你这叫什么话呢？啊，他穿的越体面，不是越给咱们家长脸吗？你懂吗？走吧。哎，等等，把这套换上啊。
3: 拿了，出去别让人小瞧了咱们陈家。谢谢
4: 娘，
3: 不敢丢了啊！回来你要还给我的。你到底让不让他带呀？
4: 带，
3: 真是。走吧，
2: 走。
4: 娘，我们走了。
5: 走了，娘。
4: 嗯。
3: 嗯。 走吧。

0: 陈老板，大少爷，大少奶奶，
1: 又高掌柜，
0: 欢迎欢迎，来来来，这边请，
2: 您请，
0: 来，好，少爷，来，哎，陈老板，哎呀，来这边啊，真是应该下楼接您，没来得及，实在是抱歉，来来来，来，大少爷。嗯，哎呀，真是抱歉啊！本来今天呢，我们大掌柜也是要过来的，可不巧，这山西盐都军呀，突然指派当地最大的药商带了一支采购团来北京采购药材，大掌柜呢就临时赶过去应酬了，所以今晚只有我勉力招待陈老板一家了
1: 啊！哎呀，高掌柜。谢谢您了，
0: 哎，您客气，您客气，哎，来来来，嗯嗯。

0: 太古药商实力也很强劲的，他们为什么不在本地采买，偏偏选择到北京来呢？
1: 啊，大少奶奶，您是有所不知啊，这太古药商以广邦为主，专供珍贵补品，而这次采购团来北京，却是为了采购战场所需的军需药材而来呀。
0: 是要打仗了吗？
1: 广东那边已经成立了军政府，南北之战只怕是无法避免了。
2: 这老百姓又要受苦了。
1: 哎呀，大少爷宅心仁厚，真是令人敬佩。来，高某，敬您一杯。来，
2: 高掌柜过奖了。
1: 来，
0: 我也跟一杯。
3: 愿天下早日太平，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
1: 哎呀，果真是龙凤之配啊！来，啊，来。
4: 哎呀，打仗归打仗，生意呢归生意。这军需订单至少这得30,000大洋吧？
1: 啊，那差不多。
4: 守园药庄出手啊，肯定这就是板上钉钉。哎
1: 呀，陈老板，您谬赞了。实不相瞒呀，当下中国排名前10的药庄药号，都盯着这块肥肉呢。守园药庄不见得能拿得下来呀。
4: 高掌柜的，守园药庄要是拿不下来，恐怕那别人就更拿不下来了。
1: 哎呀，不敢。
4: 行了，我在这儿先恭喜守园药庄了啊，高掌柜。
1: 那就借陈老板吉言，但愿如此啊！谢了。来坐。啊，这光顾着谈事呢啊！哎，吃菜啊！
5: 好，请，哎，来，请。
6: 哎呀，哎，陈老板，那我就按照方才咱们所谈，先拟定一份合作章程，请您过目
7: 啊。行。没事吧？
8: 没事吧？
9: 徐掌柜，今儿又让你破费了啊！
7: 这是什么话？能把您请来是我们的荣幸。好，您多费劲啊！啊，
9: 好。
7: 慢点。好，回见啊。哦，把客人送到北京饭店啊。
9: 好，
5: 谢谢。哎，车到了。
4: 哦，高掌柜，哎，那我就先告辞了。
5: 陈老板，您走好。
4: 哎呀，告辞。好，
5: 哎，大少奶奶，
0: 哎，
5: 来，请。
0: 哎，好。30,000大洋的军需药材订单，这做下来利润怎么也得有10,000大洋呢？
10: 守园药庄实力雄厚，各个药材产地都有他们的生药行，只怕是不止。
0: 那如果换我做呢？
10: 想什么呢？
0: 想做生意啊。哎，虽然我们没有守园药庄的成本优势，但我觉得怎么也能赚5,000大洋吧。
5: 这种订单怎么可能落在我们手上呢？
0: 为什么不能？
10: 你没听高掌柜说吗？中国排名10的药房啊，都盯着呢。别想了，我们就老老实实把我们这个小生意做好。
0: 小生意要做，大生意也要想。
10: 但有些事情想了也是白想。
0: 大顺儿，我倒是觉得我们可以试试。
10: 没发烧呀？
0: 万一成了呢？
10: 不可能。你看，轩轩都不烧了，都觉得你异想天开。
0: 谢谢。

0: 您好，我是陈记药铺的楚少华，特意前来拜访山西盐都军的采购特使，还有劳您通传一声。
1: 特使发了话，来人一律不通传。
0: 大哥，帮帮忙吧。
1: 我帮不了你，你看这些人都是来拜访那位特使的，你自己找个地方等着吧。
0: 谢谢。
2: 这北京城谁不知道您韩春堂的名号？
3: 嗨，徒有虚名而已，比起你们庆余药号啊，那是差远了。
2: 哎呀，过奖过奖。
3: 哎，除了咱们两家还有谁来了
2: 啊？田大少也来了。
3: 哪个田大少？
2: 上海田氏药号的田大少啊。
3: 这田氏药号都来了，怕是我们没有希望了。
2: 你说这田家也是，生意做这么大了，还跟咱们小门小
4: 户抢
2: 生意。
4: 徐特使来了。
2: 哎呦，哎，
5: 徐特使，
3: 徐特使，
6: 徐特使，
0: 徐特使，徐特使，徐特使，
2: 徐特使，
0: 徐特使，
2: 徐特使，
0: 徐特使，
4: 徐特使，我是庆余药号的徐特使，徐特使，你看看我这儿啊，我跟你讲，徐特使，

0: 你算老几啊？你算老几？我告诉你，这次出来，老子才是正份儿。
1: 在后勤部，老子说了算。哼，
0: 你信不信？这次我一回去，只要一句话，就能让督军撤了你的职。
1: 你敢？
0: 算不敢？
2: 梁主任，算了算了，
1: 别以为老子是好欺负的，老子在严督军身边也有人。
0: 你干嘛？想动手是不是？啊，我怕你啊！
1: 徐特使。
3: 你要我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跟我斗，也不看看我娘是谁。你谁啊？
4: 我。
3: 哎呀，北京饭店什么时候有你这么好看的老妈子呀？我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呀？哎呀，你这人才，继续当老妈子。
4: 有点委屈了，别碰我！要不这样吧，我带你回山西，我包你好吃好喝，荣华富贵一辈子，怎么样？
0: 不吃太虚的东西，
4: 你别跟一个下人一般见识，徐德胜，
0: 滚！
4: 你没事吧？
0: 没事。
4: 我刚才也被他打了，这个给你，流血了。谢谢。
0: 你慢点吃，别噎着。跟你说啊。
4: 好色的那个是督军太太的舅舅，
0: 挨打的那个是督军姨太太的堂兄。哎，我看他们两个人好像不太对付，
4: 岂止是不对付呀，他俩一见面就吵，好几次都差点打起来。
0: 为什么呢？好像就为采购这件事儿，到底谁说了算？
4: 哦，哎，对了，那个穿军官衣裳的那个人又是谁呀？
0: 哦，那个是商副官，他倒是个好人。不过他在那俩人跟前根本说不上什么话。这个，你拿着，给你娘也买点好吃的。花姐，您说您又帮我收拾，又给我敷药，还请我吃这么多好东西。
5: 我咋好意思收您的钱呢？
4: 你拿着吧，我以后还少不了要麻烦你呢。
5: 那谢谢华姐。嗯，你借吃。嗯，这里还有烧麦啊。嗯，你不够再跟我说。嗯。
4: 大顺儿，
6: 你去哪儿了？
4: 高掌柜来了。
6: 来了好一阵了，跟爹在辽河渡章程呢。
5: 陈老板的思虑在下完全理解。嗯，
6: 容我回去和我们夏老板再合计合计。
5: 哦，当然，如果陈老板改变主意。

0: 在下随时恭候啊！
1: 哎呀，高掌柜，费心了。哎，
2: 高掌柜。
0: 哟，大少奶奶回来了。
1: 可不，我这刚回来。

0: 这是什么馆子啊？
1: 。
2: 上海田家。
0: 哦。
2: 啊，陈老板，大少爷、大少奶奶，在下告辞了啊。
3: 慢走。
2: 六步，六步啊。
3: 爹，怎么样？谈成了？
0: 这怕是我做不成了。
3: 为什么？
0: 他们要我们交出玉龙粉的秘方。
4: 啊？
0: 每卖一盒，守元药庄还要拿走利润的60%。
4: 这个玉龙粉是我们的，他们只是帮我们卖，那怎么说应该是我们拿大头呀？
0: 是这个理儿，但是他们坚持要秘方共享利润还有46%，我怎么可能答应他？
4: 这个守元药庄有点太仗势欺人了。
3: 爹，我倒是觉得这两个条件咱能接受。
0: 说来听听。
3: 咱眼下每个月能卖出去2000盒，这每盒净赚5毛，这一个月的利润最多不过1000。但是他守元药庄在各个地方都有分号，还有合作商，如若加入他们，那每个月至少卖6000盒，就算分60%利润给出去，每月收入能到1200。相比之前，咱每个月的利润就能增200。
0: 秘方拱手相让，我们呢却只能增加200元的收入，这不是太亏了吗？
3: 咱这羽绒粉的秘方啊，不值钱，眼下卖得好，那是因为咱抢了一个先机。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徐特使呢，定了守园药庄，而蓝主任呢，看中了上海的田氏药号。就算你们这些药商再有实力，再有诚意，没希望的。
2: 他们是成天打架，我们这些凡人啊，只管顾好碗里的那点食就够了。
3: 许老板，我敬您一杯。
4: 不是说这事儿没有别人知道吗？怎么记者把什么事儿都给登出来了呀？
5: 一定是田家。既然他们不守规矩，那就别怪我。

0: 孩子，忍着点，这盐水杀得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58年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以纪实风格还原了八路军五名战士为掩护群众转移与日军血战至弹尽粮绝后宁可跳崖也誓死不降的壮烈事迹。由于影片导演史文志要求最大程度的还原真实历史，因此在拍摄之前，剧组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在当地老乡家中走访，收集了诸多感人的故事，也为剧本的打磨提供了灵感。影片通过粗粝的黑白影像和克制的镜头语言，凸显战争的残酷和英雄的伟大。无畏的战士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沉默的坚守和对国家与人民的忠诚。光阴几十载，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影片，以光影悼念英雄。
2: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你读过这首悲壮的古诗吗？你知道这古诗的来历吗？这就是古诗中所说的易水。在2000年以前的战国时代，燕国的一位太子曾在这里送别谋刺秦王的勇士荆轲。这两句古诗就是这位勇士与太子分别时唱出的悲歌。岁月悠悠，2000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

1941年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0: 把旅馆快点啊，快点吧！
1: 你怎么还不快走啊？
2: 我到前面捡笔军鞋去。
3: 你以为你顶我，我以为你顶你。
2: 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到北七村住老家去吧啊！
3: 给你快点！
2: 哎，
3: 鬼子不远了。
2: 不要紧，前面还有这么队伍呢。
1: 小李，我知道就是你。<笑>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0: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两门炮一百。他来多少，我就僵持他多少。
1: 小屁鬼，
3: 子林，
4: 哎，你别闹嘛！团长，
0: 吴德林，还睡大觉啊？
2: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1: 马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5: 都在这儿。
1: 哎。这写的什么呢？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指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大学生了。哦，这顶老红军帽子你还保存着呢？
5: 团长，这可不能丢啊！
4: 这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啊。
1: 宋学义，
4: 哟，
1: 家里来信了吗？
4: 没有。我们那地方啊，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着呢，家里头不敢给我来信。
3: 国民党真他娘的投降派，他不抗战吗？还不让别人打鬼子。
1: 郭福才，
3: 哟，
1: 鬼子还远着呢，你拿个手榴弹干什么？
3: 来，快装起来吧。
1: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你们说怎么办呢？哎，
3: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鬼子要是来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鬼子要是累了，咱们正好去扰乱呢。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鬼子要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1: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这回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6: 保证完成任务。

0: 给山木师团长发报。
1: 嗨，
0: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向狼牙山清剿，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八路军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1: 嗨，
2: 卑职认为凭皇军的军威和旅团长亲自督战，再加上卑职的协助，一周之内定能全歼八路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0: 老队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吧。八路军是诡计多端，神出鬼没，我们必须武力智谋兼有才能制胜啊。啊
2: 哦，是是是。
0: 这前面是
2: 哦，张家庄，
0: 攻占张家庄。
3: 注意，敌人又上来了。
4: 哎，怎么鬼子敢入侵老百姓啊？
3: 班长，打吧，咱们下去救老乡吧，听指挥。
5: 怎么样，大哥？
4: 哎，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
5: 好，掩护老乡，阻击一下。六班，
6: 哟
5: 哟，你们留在这儿牵制敌人，等我们救出老乡撤退以后，你们向北四村转移。
6: 是。
5: 一班、三班，跟我来。

0: 你是越想打呀、啊？连长偏叫你看着，哼，我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哎，老葛，你听啊，那小歪把子声音多脆呀、啊！我真想闹他一跳。哎，老乡跑过来了，
1: 老乡们往这跑，往这跑啊！老乡们往这边跑！
0: 班长，敌人上来了，打！小军，走，老太，你们俩先撤。

0: 号也有敌人。投弹，往左一起。排长，骑兵。陈三、土卫到北极村集合。葛振林，
1: 有，
0: 你想办法把敌人的骑兵吸引开。

0: 鬼子，班长，老乡们，
1: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
0: 快来，在这上，
1: 快点！哎，这边，老大爷，从这上，
0: 快到这来，到这来，
1: 看见？
0: 哎，大爷，小心点，
1: 快点，大叔。

0: 小日本，老子在这儿呢。
1: 哼，这仗打的连狙炮都给丢了，得了匹马还没落着。嗯。

0: 孩子，忍着点，这盐水杀得很。
1: 老葛，吴德林他们怎么还没来呢？
0: 别着急，德林他们认识来北齐村的这条道，你放心吧，村口上有人等着他们呢。

0: 快走！
1: 大叔，你们走，不行！
0: 拉着不行的，要走咱们一块儿走。
1: 一块儿走，走走。

0: 老百姓。
1: 老百姓？就你们几个？
0: 嗯，就我们几个。
1: 哼，进村里边。这边。
0: 哎，老总，那条路走不过去，是死。

这是什么？哼哼，快说，这是什么？你们窝藏八路！

0: 你说，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说，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这，去你妈的！
1: 李团长，你看。
2: 八路军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的是人，是八路。
1: 哎，是，吕团长，您放心，在这北七村一定能找出八路军来。

0: 我还会吗？是的，不想吃。大叔，妇女主任和乡亲们，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
1: 别为他们担心了，也许一会儿他们能找到这儿来。
0: 大叔，你让我出去一下吧，
2: 干什么呀？
0: 我到村边去看看。
1: 不行，你挂了画，流了好多血，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啊，听话，还是躺下，给我好好休息。

0: 乡亲们为了我，要是叫鬼子给闹住了，我。
1: 孩子，别那么想。乡亲们救你，就是救自己。你离开家，当咱们八路军，拼死拼活的，又是为了谁呢？把伤口蒙上。
0: 大叔，不用，我还有一顶帽子。大叔，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0: 我们向狼牙山追进。嗯。
1: 班长。
2: 老胡。
1: 班长。
2: 老葛。
3: 班长。
4: 班长。
2: 福才。老宋。
5: 班长。
2: 你们都来了
1: 啊！
2: 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亲们。
3: 对。
1: 对

0: 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慧芬，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慧芬，慧芬，小牛子呢？
1: 大叔，马班长，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畜生，把我的小妞。

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狼牙山五壮士》的电影配乐由我国作曲家龚志伟创作，他通过音乐构建了影片中鲜明的情绪对比。老乡为班长包扎伤口时，音乐舒缓细腻；铜管乐凭借特有的厚重与温暖，表现了军民鱼水情。而日军活埋乡民的场景中，低音提琴的持续颤音以不协和的听感诉说着敌人的暴虐，铜管乐突然的强奏模拟着枪声，从视听两个层面展现敌人对村民的迫害。接下来，让我们随着作曲家的创作，仔细聆听影片中令人触动的音符。
1: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2: 哎，啊，班长电话。
1: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威啊。是啊，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钢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敌人的企图是，对，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小啊。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狼牙山扑来，分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着，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狼牙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2: 没什么问题了。
3: 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1: 哎，李会长，
2: 我们另行通知。
3: 好。
1: 刘福山，参谋导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七连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4: 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追到这儿扑空，追到那儿呢还是空。
5: 李团长，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4: 为什么呢？
5: 前面40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君堂。
4: 老君堂？
5: 是啊，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以卑职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4: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合围起来了。
6: 命令，马上轻装快速，一定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
7: 是。

0: 邱团长。
1: 老大爷，受惊了吧？
2: 哎，不怕，跟着你们走，鬼子再多我也放心呐。
1: 脚走疼了吧？
2: 脚是打了几个泡，可我还能走啊。
1: 赶快到我们伙房搞点热水烫一烫吧。
2: 哎，不用了。哎，老邱啊，你告诉我，这鬼子他们敢不敢到咱们老君堂棋盘坨上来呀？
1: 你说呢？
3: 我说呀，下次他也不敢来。
1: 为什么？
3: 因为有咱们一团。
4: 他敢到咱们这儿来啊？
5: 这敢摸羊鼻子。
1: 这次鬼子敢来，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地放过他们。大家放心吧，有咱们部队就不会叫乡亲们吃亏的。
2: 这我信呐，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
1: 现在鬼子的先头部队离咱们这只有几十里路了，大家先赶快休息，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0: 李七，
1: 马宝玉啊，
0: 哟，
1: 你们这次的阻击打得很好啊，川总之要在全团表扬你们。现在我再给你们六班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啊，
3: 团长？
2: 什么任务啊？
1: 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2: 我们保证完成。
1: 好，我命令你们在今天晚上老老实实的给我睡2个钟头的觉。

0: 怎么样？能完成吗？
1: 可以完成。
2: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0: 受处分？
2: 是啊。小鬼。

0: 这是什么地方？路在哪里？你不是自称这里每个村庄每一条小路都熟悉的吗？
1: 熟是熟啊，可是多年没走了。
0: 我的命令是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可是现在你把我大队人马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你说怎么办？
1: 吕团长，我一定把路带
2: 到。报告队长，你看那边山上有火光，一定有人。哎哎，你他妈的还不就给我抓一个来。

0: 老头子，给我们带路。
1: 带路？
0: 带皇军到老君堂去。
2: 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
3: 嗯，行了，你小孩，起来起来，给你。

0: 老头子，请你走快一点啊。
1: 像我走的慢，你们到头里走来。
2: 趁老家伙，快走。
0: 老头子，你是皇军的良民啊，好人呐、啊。你带我们到老君堂啊。
2: 啊，你是走不动了。哎，
0: 骑上我的马吧。啊，可以走快一点啊。
2: 嗯。真你妈不识抬举。
0: 老头子，老君堂住的是八路军的团部，你带我们去皇军有赏啊，啊，你得明白，
2: 明白。

0: 福才，你怎么还没睡呢？你在想什么呢？
1: 班长，你说咱们在狼牙山上翻扫荡打鬼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0: 知道。
1: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0: 知道。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
1: 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大概有多好啊。
2: 小胡别着急，你呀等着点儿，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啊。

0: 老哥，打完了鬼子，你干什么去？
1: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0: 这个我知道。
2: 哎，
0: 我
2: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借上他5匹马。哎，老哥，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
1: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
2: 哎，算了吧。
1: 小胡，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呜的一下就到了。到了延安，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5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
0: 哎呀，那，哎，
3: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哎，宋学义，
0: 哟，
3: 咱们换5班哨去，
0: 是。

0: 人死了，路怎么办？嗨，
1: 我们上了老头子当。
2: 刘团长，我们从原路返回，从这边上去。
1: 嗯，
0: 原路回去。

0: 团长，你听，有人在喊。
1: 大叔叔。
0: 哎，是小玲子。大叔啊，我去看看。好。
1: 大叔叔。大叔叔。
0: 玲子，你在哪儿呢？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
2: 大叔，鬼子，鬼子。
0: 爷爷呢？
2: 死了。
3: 小玲子。
2: 嗯。
3: 骑着白白的马，先走。好吗？
4: 警员，
5: 哟，
3: 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6: 敌人上来的很猛，已经跟一拍江湖了。

0: 瞧见这个山地通想来袭击我们，可惜他来晚了。主力撤走以后，3500多敌人可就紧紧地抓住你们一个连了。
1: 是，我明白。
0: 你们一定要化整为零，用小股部队拖住敌人，一定要坚持到下午3点钟。
1: 是，邢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下午3点钟。
0: 一定给战司讲清楚，撤到铁剑岭的时候要靠左侧走，不要走右侧，右侧是绝路。
1: 是。
0: 他要让6班在阎王鼻子仙人桥狠狠地敲敌人一阵子。
1: 是。
0: 同志们，

0: 这子弹和手榴弹是团里支援咱们的，咱们连要分散活动，节节抗击。现在一排是在老君堂山下，从这儿到仙人桥由你们六班负责，在下午3点钟以前不能放敌人过仙人桥。
1: 指导员，我保证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早过1分钟。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2: 我在这次阻击任务中向班长老葛他们学习，争取做个共产党员。
3: 指导员，我渐渐服从班长的指挥，和班长在一起，他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4: 指导员，你放心，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0: 对，同志们，咱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了10000乡亲们能否平安地转移出去，决定团主力能否跳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党和上级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最艰巨的任务。
4: 老葛，你看怎么样？
5: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党里面他们表现得很艰巨很勇敢。
4: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5: 好。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影片《琅琊山五壮士》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让人印象深刻，当战士们为了不暴露部队和群众的撤退路线，毅然决然选择将敌人引向棋盘陀，班长在岔路口回忆起老乡曾为保护自己而陷入险境，配乐以弦乐为旋律基底，合奏出悲怆的慢板，如同无声的呜咽，最终音乐戛然而止，仅余一声悠远的钟鸣，这既是赴死的决心，也是对无辜生命的祭奠。作曲对这一情节的配乐处理令人十分动容，用留白的手法赋予了牺牲更崇高的悲剧美感。

0: 等一等，葛振林，到上面找个能控制桥的阵地休息。
1: 是，
0: 吴德林，来。
2: 班长，拆墙了。
0: 不，来，把桥板抬起来。

0: 疼吗？没事儿。鬼子那个子弹头啊，我看他准备擦。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看嘛，他打人都打不进去，光蹭破了点皮，
1: 跳皮鬼。

0: 哟，你这什么水壶啊？啊，两边还通气儿呢？啊，
1: 准备，一人上来了。

0: 快逃吧，敌人跟上来了。走，等一等。
1: 对呀，班长，咱们团是在这儿撤走的吗？
0: 我知道。

0: 你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拉亚山上，是决定我们主力能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1: 不，不能走。
2: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3: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陀上，坚守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
4: 班长，你决定，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1: 对，
3: 好，我决定走这条路。
4: 走。
3: 苏学义
5: 到，
3: 在这画路标。
5: 是。

0: 为什么不走啊？
1: 报告，前面是铁剑岭的岔道口，不知道走哪条路。
0: 赵队长，走哪条路啊？

0: 吕团长，你看，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
1: 八路军诡计多端呢，这边走，这边走。

0: 八路军的指挥部。
1: 哎，
0: 是指挥部，是指挥部。赵队长，
1: 哎，
0: 冲上去！
1: 是，
0: 冲，向上冲！

0: 静？
1: 没有动静。敌人正在运丝丝呢。
0: 注意监视敌人。
1: 啊。
2: 老哥，你看怎么样？
3: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荡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2: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3: 好。

0: 老哥，你知道这棋盘陀吗？
1: 知道。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
1: 对。
0: 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2: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老哥。咱们在一个班几年了？
2: 四年了。
0: 是啊，四年了。四年来都在一个班，一个党的小组生活。现在，连首长和党支部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2: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0: 对，
3: 胡德林，你水挖出来没有？
4: 没有呢。
0: 这三颗的
4: 纸冒烟啊。
3: 老胡，你干什么？
4: 我闻闻这湿土，嗓子也好受点。
5: 班长，敌人上来了，
6: 军阵地。

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棋盘脱扇。我已发动多次猛攻，敌具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诚请师团长速派飞机助战。

0: 班长，班长，老葛，老宋，胡德林，班长，副台，班长。没有，就是有点心跳。
1: 心跳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沉住气。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你看，老葛、老宋、胡德林他们，
2: 鬼子打的叫什么仗啊？你攻不上来，搁炮轰还不算，还得搁土埋点。
3: 看样子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4: 飞机大炮都来了啊！诚心是给咱这五个主力大军呐干上了。哎，怎么敌人还不上来啊？
3: 他不来啊，咱们也抓紧时间休息。老胡，杀一场。
1: 福才，你老捡子弹壳干什么？
0: 回去教连部啊。连长不是说过，谁教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吗？班长，你看我这儿都装满了，这手榴弹弦我也都保存着呢。等回连以后，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比，看谁打的手榴弹最多。
1: 福才，给。
0: 班长，
1: 拿着。一定要无法无中。这些给他们三个。
5: 跳马。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午餐。

0: 方玄义。
1: 有。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2: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倒。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他妈的缴枪，我教你个子弹头。
2: 准备石头。

0: 同志们，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在这次战斗中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他们会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1: 班长，
0: 副裁，
2: 班长，
3: 老宋，
1: 罗哥，
0: 班长，副裁，不知道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团主力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线上？
4: 晓得棋盘陀攻了无数次，

死了几百人，你还是攻不上去。啊？什么？京汉线发现共军主力，啊？要我撤兵？我，我一定要攻上山去，看看上面到底什么人。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通过武壮士的壮举，诠释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深层含义。在物质丰裕的今天，这种精神转化为对职责的坚守。消防员冲进火场，解放军战士奔赴救灾前线，这些都是影片中平凡人做非凡事的延续。这部电影是一面永恒的镜子，照见每个时代最珍贵的勇气。英雄主义不是超人的专利，而是血肉之躯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影片的最后，狼牙山武壮士颂响起，崇山峻岭间唯有一句：且看中华儿女创造幸福的中国。
1: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敌人只能向我们交枪，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2: 对，
1: 对。

0: 同志们，一个零件也不能给敌人得去，把枪扔到岸下去。
1: 对。

亲爱的乡亲们，亲爱的同志们，永别

0: 听歌喝简纯清柠，自在好心情。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
1: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0: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 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
2: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3: 集四海之声，助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为大家介绍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队。欢迎首席师资团欢迎特聘师资团欢迎中国艺术版图的中流砥柱，演绎时代华章，国家大剧院，谱写民族诗篇，中国歌剧舞剧院，展现华夏神韵，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奏响盛世强音，中国交响乐团，引领音乐发展，中国音乐家协会，传承多彩文化，中央民族歌舞团，绽放首都风华，北京歌剧舞剧院，欢迎音乐人才的梦想摇篮，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国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欢迎深耕音乐的行业代表，展示国家舞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情动数字文脉，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典藏时代金曲，中国唱片集团，铺就艺术通途，中研演出院线，衔接科技与艺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融汇世界声音，环球音乐，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师资团队集结完毕。本赛段为入营战，通过全国遴选的30位选手将争夺10个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席位，而这10个席位已经有了10位预备役，他们是经过专家评委会和首席师资合议评选出的前10名，他们今天将直面所有挑战。第一轮排名第11到20名的选手将对前10名发起1对1的挑战，胜者替补。第二轮比赛当中，排名第21到30名的选手将再次对前10名的选手进行第二轮的挑战，胜者替补。最终留在前10名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
4: 欢迎通过全国遴选的90位选手，
5: 但是最终获得胜利的只有30位。
1: 谁能成功加入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

0: 中国唱将入营之战第二场现在开始，接下来进入流行唱法入营战。首先让我们有请排名第四的选手，掌声欢迎。
1: 现在公布的是流行唱法第四名，恭喜王凯奇。哇哦！
2: 大家好，我叫王凯奇，来自四川大凉山。我没有想到是比较靠前的嘛，有一点负担。
3: 哇，好美呀、啊！

0: 谢谢。哇，
1: 你唱的挺好的呀，
2: 对，唱得好。
3: 有请第四名的挑战者登场。
4: 这十位是前十名这个名次的首位者，而你们第十一名到第二十名是这个名次的冲击者，冲击成功你获得这个名次，冲击失败他们依然首位这个名次。
5: 第十一名，
6: 说出
5: 第十二名，
6: 请选择
5: 十三名，
6: 接下来号
5: 还是
6: 第十六、
5: 十七名。
4: 恭喜你获得了第十八名，
6: 请挑选你的对手。
7: 我哪个都不想选，
8: 跟着心走吧。
7: 那我就我选择四号，
4: 来自于成都赛区的王凯琪。

0: 其实我有一种感觉他会选我。
1: 哦。
0: 嗯。他先看了我，他看了我时间比较长看的，我就觉得嗯他可能要选我。
2: 星辰大海，我觉得这首歌非常打动我。首先它是一个适合竞技的一首歌曲，它有难度有挑战，希望能够把它完成好。嗯。

0: 好的，各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狮子团考核环节。首先有请薛之谦、红旗一票。红旗稍后可以跟我们展开说一说。
1: 对，
0: 特邀师资，请做出你们的选择。红旗现在已经是2-0。特聘师资团5-0，给出的是红旗。院团专家9-0。
2: 红旗
3: 确实是王志赫没有唱好，对。
0: 红旗
3: 从一开始就有失误。
0: 行业代表给出的是7-2，5-0，红旗胜出，祝贺凯奇。
4: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5: 王凯奇综合条件都很好，形象也很好，而且他丝丝入扣的。后面那妹妹选了一首，真的是不太适合他的歌，《星辰大海》，真的不适合他，他还加了一段花腔。
0: 来吧，我们请周深继续点评。
6: 凯奇唱的真的很好，然后我想对若慧说。歌手你去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歌，在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优点或者长处，不要在舞台上被歌吃掉，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对自己在舞台上的感觉其实是最明确的，因为你在舞台上你去感受那个声场，感受那个心跳，感受所有的东西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东西，不能够选一个你吃不住的歌。所以我就觉得若慧就稍微有点被这首歌吃掉了。
7: 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唱大歌，那不是说我要做准备，我要唱了，我要唱了，乐队给你烘托得很好，这时候大家

0: 应该是把感情放进去，没有撑住这个场，是稍微有点遗憾的。
1: 还是蛮想沉浸在那个状态里面的，但是今天沉浸的好像不是很好，没有找到感觉，然后也不是也没有足够投入吧，挺遗憾的。
2: 就我看好像姑娘是雪狼湖如果爱的女主角哎。哦，开玩笑，你知道雪狼湖我当年想去看我票都买不起哎。张学友雪狼湖如果爱的女主角要挑很久哎，开玩笑啊，不是，是不是说错了？我说啊，
1: 没有，
2: 对的吧？
1: 嗯，今天我也是有一点过分的紧张了，其实也是有一点没有想到会这么紧，
3: 加油，
0: 加油！
4: 谢谢若慧。好了，接下来有请排名第五的选手张树一登场，有请。
5: 大家好，我是张树一，我今天演唱的歌曲是《寻人启事》，它讲的是一对母女照顾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一个父亲的一个故事。

0: 漂亮。
1: 挺好，
2: 我觉得不错，他至少唱到我心里了。
3: 谢谢张树一的演唱。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你的对手，有请第五名的挑战者登场。
4: 我想选五号的张树一老师。哇，
5: 选择了树一。
6: 我是根本没有想到他会选我，他是我上学的时候他就已经出道了，当时我还给他投过票，我就没想到就是会选我。
4: 就这个很个人啊，树一长得特别像我大学时的一个大学同学，然后当时他也写歌，他也唱歌，他也参加比赛。我一见到他的时候，我突然一激灵，我觉得哎，我想说如果要选的话，那我想有一场跟青春在舞台上掰掰手腕的机会。
6: 我当时还给您投过票。
4: 真的假的？
6: 对，你当时戴着一个牙套嘛。对
4: 我可以换人吗？
7: 可以换人吗？

0: 他也是在跟他的青春掰手腕，在舞台上掰手腕。
1: 可能有一些人认识谭杰希，有些人不认识谭杰希，我更希望他们能够记住杰希现在还在为自己的梦想在努力，感谢有这个舞台能够给我再一次机会打动你们。在我们的老家，大家都会念一个童谣，日光光秀才郎，琵琶马过莲塘，然后他讲的是客家人的一种生活，是我外婆外公教会我的，我就写了客家这首歌，今天唱客家这首歌，希望他能听得到。

0: 组太好看了，
1: 他俩都是
0: 啊，这一组太好看了，真的。
2: 谢谢。
3: 难搞了，
4: 这两个很难选，
3: 难搞了。
5: 有请师资团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首先，首席师资薛之谦，你的选择是。
6: 这个挺难选的，他们俩，是吧？都一个范儿，一个风格，都比较文艺范儿。
5: 薛之谦投给了蓝旗，周深，你的选择是红旗。现在红蓝两旗是1-1。
4: 咱俩终于不一样
7: 了，终于不一样了，
1: 很焦灼呀。
5: 特邀师资，来，请做出各位的选择。红蓝0-2。特邀师资团给出的结果是蓝旗，院团专家请选择。
8: 哎呦，我紧张紧张，我紧张，怎么办？
1: 我比他们都紧张，我感觉。
9: 谭老师他唱的是原创嘛，而且他吉他弹唱，他其实在这个形式上可能是更丰富一些的。
10: 我的对手很棒，我其实心里真的是挺虚的。
5: 院团专家1-3。

0: 三。
1: 哇，
2: 那挑战成功了吗？
0: 院团专家1-3，2-4，3-4，4-4，5-4，院团专家红旗啊，2-2了，
3: 2-2了，好看了，哇，
0: 这个是精彩的赛点了，
4: 2-2了，
5: 2-2了啊，哎呦，赛点就在你们身上
4: 了，
5: 老师们，
6: 老师那边终于赛点该他们了。
0: 这样一来的话，行业代表的选择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现在两位选手是2-2。你们选谁，谁就在这轮胜出，你们不选谁，谁就会离开中国唱将的舞台。
7: 当时其实是非常紧张，而且在我之前好像暂时没有排名10-20的选手挑战成功。
8: 我擅长的是走心，然后我的音色，我的情绪，用真诚去打动大家。
0: 我们从这边开始来吧，请选择蓝旗，蓝旗0-3，0-4，1-5，大局已定，最后一张票投给了蓝旗。本组胜出的是蓝旗潘杰希。哇，
9: 逆袭了，
4: 目前第一个调换成功的人，
5: 调换成功，哇，
7: 我只能说喜出望外吧，真的是，这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9: 潘杰希《客家》这首歌有着浓浓的中国情在里面，所以中国人听到，往往听到这种跟家乡跟家有关的这种作品，会很容易被打动。
10: 今天选择了一首就是唱乡情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就是往里面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表达的方式。
8: 其实走到这儿我已经非常满足了，谭老师他也是大前辈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被他给就是打败，我觉得输也挺体面的。对，
0: 真的好刺激啊，
4: 刚才突然那一秒啊，突然自己就零负担了。
5: 你想打广告是吧？
4: 那可以把这段剪掉。
0: 为什么要剪掉？挺好的呀。
5: 啊、
0: 我觉得不仅是场上的选手，我们的各位狮子团的成员，在我们中国唱将的舞台上，也要做到无负担，就像我们简单纯粹的简纯酸奶一样。
5: 其实我觉得树一同学，你唱的其实很好的，也很感动人。我相信你初中的时候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你会跟你曾经支持过的人同台竞技。
11: 对，想不到。
5: 我可以告诉你，其实你不差的，你真的不差。
11: 谢谢老师。
5: 你如果硬抓强说你的话，他就是一点点，之前有一点点的很小的音准偏差，但你，我觉得你还有很多机会，因为你还很年轻。我再聊到谭同学，其实在后面开始唱客家话的时候，带阿婆看电影和阿西转回来了，其实有打动我了。因为你有时候会后悔说你真的没有陪你的阿妈或者是奶奶去好好看场电影，这事情有打动我。然后你和阿西回来了，有时候我们都回去太晚了，所以这两句话是打动我的。但前面呢也有弱项，比如说我想6点起床，咯咯咯咯咯，你在歌的时候我咯低了。

0: 你要割割高一点。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鸟语花香，记的时候也是记低了，那个 key 你稍微上去一点会舒服很多。记，你想表现那个东西唯美是 OK， 可是记的太低就是相对来讲不舒服。有优点，有缺点，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给你这个机会，所以我今天给了这票。
2: 真情实感永远是创作者最好的伙伴。其实这段时间陪伴选手最多的就是简纯酸奶了，所以你能不能这几天喝的最多的就是简纯酸奶？
0: 你转的真硬，
2: 硬要转。要不要给谭杰希出一道考题，就是拿我们简纯酸奶的 slogan 一句口号来现场创作一首歌曲？哎，这也是我们想告诉所有朋友们的一句话，很简单。听歌喝清柠，压力秒清零。哦，
3: 听歌喝清柠，压力秒清零。哎，听歌喝简纯，压力秒清零。哎，清零清零。

0: 不是桂林米粉的桂林，而是没有负担的桂林。
1: 哎呀，最后他唱完这首歌《桂林红》了，我的天哪！哦，好，蛮好。
2: 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谭杰希，谢谢。接下来的时间留给树一吧。
3: 啊，
2: 那现在最想跟大家分享。

0: 老年痴呆。然后这首歌其实它是写一对母女在照顾她老年痴呆的父亲，然后就日复一日告诉她，我是谁，你是谁。我这次过年回去见到我爷爷，他就突然不认识我了。他去年还知道我是他的孙女儿，我就很恍惚，我就觉得我从出生开始他就一直疼爱我的那个人，突然有一天他的记忆清零了，然后他不记得我了。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人生它就是在一个这种循环轮回当中不断的遗忘，不断的去寻找的这个循环中，然后我们阶段性的有些人陪我们，有些人离开。所以我希望我唱这首歌，我爷爷在电视机前能听到，然后他能瞬间的能够想起来我。我想唤醒他的记忆，在他彻底遗忘之前记住我，因为他有时候会恍惚的会突然记得我。
1: 我会张开我双手，
0: 我想让他就是彻底的能够记住我。
2: 期待下一次树一能够以新的状态新的角色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把歌唱给最爱的人听，好不好？谢谢树一，继续加油。再次恭喜谭杰希胜出。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前行了，我们的选手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排名第六的选手甘明瑞登场。听歌喝，简纯清明，扫码为唱将投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互动，为您喜爱的选手加油打气。
3: 哦，天哪，
4: 这个唱得真的好。
5: 我觉得甘明瑞的实力是挺强的，因为我之前也刷到过他，不仅是一个原创歌手，还是一个高音爆炸的选手。
3: 自媒体上我也听过他的声音，从这个天赋的角度，或者说从他的发声的技术的角度，我个人的认知里面是比较先进的。
5: 幸好我没跟他对上。
6: 我选择甘明瑞。哇！
7: 哇！你确定
8: 吗？哎，好友了。
9: 何嘉欣。两位都来自于成都赛区原创歌手之间的碰撞。
6: 我有朋友是他的粉丝，然后平时他就会转发我一些甘明瑞的一些视频。哇，我觉得很厉害。那既然是挑选对手，我肯定是希望找一个强者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10: 祝你好运，祝你好运。
11: 希望他不要后悔就可以了。我真的很想赢，对，我是那种胜负欲比较强的。我觉得就是要不然你把我唱下去，要不然我就要把你唱下去。
6: 哇，
10: 碰一个
11: bro，
10: 拍个照。

0: 这次带来的是我的原创作品，叫《二十四》。
1: 对，就是二十四岁，去年的时候，就是当时面临毕业，是一段情绪低谷，啊，就是不知道自己毕业了之后到底该干嘛。然后，家里的很多长辈也会说，就是要，比如找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啊，就是希望你的生活可以稳定。可是我觉得唱歌这个事情本身就不是那么稳定的一件事儿，然后我就很纠结，我到底是要去做一个，就是家长眼里的稳定的好孩子，还是说，就是要对自己热爱的事情一路走到底，啊，然后最终我还是选择了一路走到底。

0: 这歌是他自己写的，没想
1: 对啊，
2: 是吧？
1: 好棒啊！
2: 嗯，很强，他第一句就把我真的打动了，很稳，音色很透亮。
3: 今天有信心吗？打败你的对手？
2: 有信心，其实90%嘛。嗯。第一轮 PK 的歌曲是一首原创作品，名字叫《山歌》，就是它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写的一首歌曲，以自己大一新生的那个心境来写，就自己远离家乡，然后来到大城市里面读书啊，追梦，就从小也在山脚下面长大的，其实挺想家的，有一段时间，然后晚上就自己弹吉他，然后弹着弹着就有了个灵感，然后就很直白地表达出来了。

0: 谢谢。
1: 当时其实我没想到，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我希望遇到的对手是一个就是跟我风格差不多的，然后这样再去较高低的时候，他就相当于是在一个基准线上头，然后去比你是强还是弱。我很怕的就是碰到一个另外风格的，结果他选了一首比较野性的这种原生态民族的东西，这种是最不好比的，因为完全是看喜好。
2: 好的，依然是在进入狮子团考核之前，要有请我们的首席狮子对两位选手的表现作为点评。周深，
3: 听完两位的唱歌，我跟薛老师共同的感慨就是这次难选了。两位同学的唱功都很强，而且写的歌都很适合自己。
2: 两位都是原创，
3: 对，都是自己给自己写的，而且都充分展现了自己的音色，自己的那个宽度和张力。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不仅是两位好歌手，而且写出的歌，我自己作为歌手的话，我是非常有想要去唱的欲望。所以在我的角度，觉得是也是非常好的作品，而且跟自己民族的特色音乐融在一起，完全不会让你觉得很突兀。它完全就是写得非常非常的行云流水，就让你听完很舒服，而且并且会让你对这样的音乐更加有好奇感。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都很棒，所以真的很难选。
4: 嗯，谢谢老师。
2: 再难选也要选，我们一起期待周深最后会把自己手中的一票投给谁。
3: 嗯，
2: 好的，各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狮子团考核环节。所以首先要面对挑战的依然是薛之谦。
5: 哇哦，
2: 你的选择是
6: 哦，他俩真的也不好选。
3: 选择是
2: 红旗，
4: 谢谢。
2: 周深，
4: 谢谢。
2: 蓝旗，
7: 太好了，
8: 我们俩等于没来过，没有压力啊。
2: 接下来如果都这样的话，那你们真的就很轻松了。
3: 这两个真的都很好，
7: 对对对，伯仲
3: 各自特色。
2: 是，那难题继续留给在座的其他狮子团成员，特邀狮子。请做出你们的选择。红蓝对比1:2，3:1。好的，特邀师资给出的是红旗。
9: 那我投的是甘敏薇，因为我觉得她太棒了，不管是从唱、她的表达，还是她的作品都非常好。
2: 乐团专家，请选择。
10: 非常的纠结，而且呢，他们不光是唱的好。他们的原创的歌曲写得也好，非常有才情。
2: 乐团专家2:1，2:2。
3: 哎呦，
2: 3:3，哦，3:4，我咬很紧。4:5，乐团专家给出的是蓝旗。
10: 我还是选择了何嘉欣，因为我觉得他会直击我的心灵，他跟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共鸣。
3: 2:2，
7: 二平了，哎，又是对面。
11: 哇，这个也太刺激了，我的天哪！

0: 来看行业代表的了，请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又是把重重重压交到了你们手中，你们的选择非常重要。
1: 先是2-1，然后到2-2搬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一切皆有可能了。就是我也知道，就是何家鑫他抓人点在哪，相当于就是输赢只是一个喜好。
2: 谁留在这个舞台，其实我都不意外。他也是原创作品，也很走心，但是我对自己其实有足够的信心和把握，因为我觉得这个歌一个是足够有特色，一个是足够可以把我的好的音色给体现出来。
0: 这两位选手的实力是不相上下，4-5，又是一票之差。哦，行业代表给出的是蓝旗，所以本组胜出的就是何家鑫。
3: 成功了！哎呦，
4: 啊，好可惜啊！
0: 所以，是不是真的非常难选？真的好难选，
4: 真的好可惜。就刚才我跟薛老师也一直在说好可惜，因为这两个都很好。
5: 太可惜了，
6: 歌好，写的好。
0: 他们都是来自于成都遴选地，然后邝竹清老师是我们成都的考官，这两个孩子都是被您选上来的。今天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7: 在成都赛区他们两个人的创作就很打动我们。小甘同学的创作在成都的时候我就认为非常非常的棒。但是我想给嘉鑫一个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民族音乐跟流行音乐完美的结合，这是我投给嘉鑫的原因
8: 之一。
7: 对，
2: 谢谢老师。
7: 少数民族的音乐我觉得真的是要被看见的。其实你看维维嘎子都在为这个而付出努力，像我又毕业于民族大学，所以我觉得加油，民族音乐是很好的，但是流行音乐也非常好，其实我很难抉择。但是这一票投给了创作，小甘同学对不起。
0: 谢谢邝老师，
4: 真的太难选。
2: 明锐，所以就是等于说算淘汰吗？
0: 对，严格的说确实是。
2: 太可惜了，因为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心疼那个明锐。我决定使用我的复活名额。
8: 还有
4: 啊，
8: 有
4: 这个吗？
2: 没有啊，但是不好意思，我没有这个名额。
4: 王思龙，
0: 吓我一跳，我以为有这么一个名额，但是我不知道。
9: 不是，我真的以为有。哎，
2: 但是我觉得节目组可以考虑一下。然后我觉得明锐今天就是
4: 太可惜了，
2: 我觉得不是输，就是只是大家的品味各有不同。
1: 明白。
2: 那可能今天喜欢他的更多一点，但不代表你的音乐就不如他。我觉得两个都很棒，加油。
1: 谢谢。
9: 憋不住了，
0: 你说。
9: 明锐你真没输。明锐你真没输。
1: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9: 好吧，我告诉你，我可以完整的告诉你，你没输在哪里。就是你从开始进谷之后，天亮了月亮没收场，屋顶模糊的光，贪恋的什么海浪，你这里进来是有劲儿的。可是谁说荒唐不能够功德无量？功德无量这四个字在这种音乐里面很难用。我再说一遍，很难用。你用得进去，而且又不是那么的突兀，而且你想表现的这种东西并不是感情的事情，它都是合理的。你的心中是有那股想创新的力量在的，他不厌倦只是唱下一句的渴望，你渴望用的也很好啊。孩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不输的，只是在这个舞台上输了而已。我也很喜欢你这个法官的发型。来，哦，很可爱，你整个人的唱的也很好。所以我跟苏荣是一个感觉，很可惜，但是没办法，这就是一个比赛，好不好？但你不可以因为这件事情而放弃哦，那么我就不开心哦。
1: 那包不会的。
9: 好吧，太好了。
1: 所以说纸面上的结果不好啊，但是绝对是就是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动力，然后让我去更好的做原创这件事情，就我一定会把这个东西贯彻到底的，继续写好歌然后给大家唱。
4: 加油加油。
0: 同时也要祝贺和

0: 加薪晋级成功。好了，各位，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排名第七的选手杨墨一，掌声欢迎他。
1: 熟人了。
2: 杨墨一太有自己风格了，人家给很多人写过歌，很值得人令人尊敬。我觉得再不久将来吧，他就会成事了。
3: Hello， 你好，我是原创音乐人杨墨一。我平时自己发行了一些歌曲，然后也给艺人老师们写过很多歌，其中包括李宇春老师的《冬泳》作词作曲，周深老师的《慢慢》作词作曲，张靓颖老师的《口头禅》作词作曲，还有张艺兴老师的《小城姑娘》的词作等等等等。
4: 那有没有关于工作，一共创作了多少首？
3: 我的 demo 库里那可是发行的可能也将近有100首了。
5: 我要选杨墨一姐姐。哇！我要选杨墨一姐姐，因为我太喜欢她了。你的基本上很多歌我都会唱，什么卸妆啊、岭南小事什么的，我会在岭南，对，我都会唱。
3: 谢谢盛阳。
5: 所以就是一个交流的心态来。
6: 真的是我之前校考啊，不管是艺考期间还是什么时候，就是会听的他们的歌的那种原创音乐人，然后感觉哎，现在已经可以跟他们同台 PK 了，感觉自己升咖了这样子。所以说觉得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跟这个一个欣赏的音乐人切磋一下。
3: 我接受，谢谢盛阳。
5: 谢谢老师。
3: 我们就是都好好的展现自己。
5: 好的好的。
3: 他说的是他听过我的很多歌嘛，然后就觉得很可爱的小妹妹就接受，然后结果从二现场出来，有听大家说她是浙江音乐学院流行演唱的第一名，然后突然又开始非常紧张，感觉好像哎呀是个狠人来的。我的优势可能来自于我带来的是原创作品，《卸妆》这首歌对我来说是意义非常特殊的。我不是一个传统的白幼瘦的审美的一个女孩，然后我从小到大也面临这样的困扰，然后我有非常极端的去减过肥，就觉得自己啊不够漂亮，不符合别人的审美，然后一段时间内身体不好，然后直到就是我开始写原创之后，就是我发现每一次我写一首歌出来，大家赞美这首歌好好听，或者我站在舞台上大家认真听我唱歌，是这些瞬间让我觉得我自己在发光，然后渐渐的我觉得这些容貌焦虑就伴随着音乐给我的充实而消失了，就告诉可能跟我有过同样困境的女孩，我们每个人都不一定要完美才可以被爱，所以我已经摆脱了容貌焦虑，也想把这份力量传递给大家。

0: 唱功的演唱的技术上面确实有一点失误。
1: 救命！我这个算这刚刚都
2: 还是紧张了。我非常惭愧，因为我觉得今天是我可能这四年唱这首歌唱的最差的一次，因为我很少在舞台上出现破音。
3: 有请第七名的挑战者盛阳登场。
0: 又是个大杀器，哇，
4: 好期待这个赢第一名啊。
1: 哎，这个不就是你选的那个吗？
5: 是呀，
6: 四票待定了。
5: 好的，好，
6: 加油，
5: 谢谢老师，
6: 加油。
7: 这孩子可惜了。
8: 哇，又年轻，唱得又好。
7: 你去跟他聊聊吧，
8: 挽留一下。
7: 对，给他点安慰。
9: 老师，沈阳你好。
10: 老师，哎呀，怎么是你？老师，老师，
9: 因为他们在听下一位选手，表达一下我们所有人对你的喜欢。
5: 哎呦，谢谢老师。
11: 沈阳是我们在遴选阶段选拔上来的选手，我们会觉得他很稳，以及他的音色、他的语气，我们都会被吸引。没想到他这次对上了杨墨一，真是强强对决，还是很期待他的表现的。

0: 生活。
1: 哇，很会唱，
2: 稳啊，
1: 唱
2: 稳的一点，
3: 是个狠人。这是我第一次听他唱现场，他真的很稳。不管是低音区还是高音的表现，完全是张弛有度，而且他才19岁。
4: 好了，听完两位的演唱之后，薛之谦第一时间表示懵了，
5: 懵了，懵了，懵了。
4: 我们先听听首席师资薛之谦的点评。
5: 好嘞，首先第一点，杨墨一。这首歌是我跟你在其他节目上你写出来的，
2: 是
5: 我今天听第二遍，我依然被你感动，
2: 谢谢了，
5: 依然被你感动，就是没话讲，你这歌写的是真的好，就是对自己那种又不自信和自信的状态写的还是非常好。我今天也很久没听了嘛，回来再听还是好。我们的周深老师刚刚唱完跟我讲一句什么话呢，我的妈，被他唱的都已经眼泪都要掉下来，那是你的能力，你的写作很强，可是中间有一个小瑕疵，就我和我那个啪一下子，你自己也感觉到紧张了，飘了，
2: 紧张了。
5: 另外一位孙杨同学，首先先非常感谢你唱我的歌曲，因为我知道这歌非常难唱，非常难唱。对你的年纪来说，因为你只有19岁，
6: 对，他是个天生歌者，
5: 你19岁唱这种歌是有难度的。因为我太熟悉这首歌了，所以你前面的位置，我知道后面歌它真假声切换，所以前面位置你给的太低了，所以导致让我有点唱不进去，然后 有两个字唱错了，对吧？那些忧郁的轻狂的不安的种子烧着，所以我心里有一个答案了。
4: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答案究竟是什么？马上进入师资团考核环节，请选择。
5: 我现在恨不得把它插在我自己头上插出血。
4: 哇！薛之谦选择的是红旗，接下来周深，周深的答案是。也是红旗，现在红蓝对比2-0。特邀师资团，请选择。
7: 像盛阳跟杨墨一这组的时候，我就很动摇，因为从理论上来说，盛阳唱得很好，但是杨墨一的创作非常非常好。
8: 难呢？
7: 但是在演唱上，杨墨一这首歌有一定的瑕疵，所以我最后还是把票投给了盛阳。
4: 红蓝2-1，红蓝2-2，最后一票很关键。3-2，特聘师资给出的是红旗。院团专家，请做出你们的判断。0-6，0-7，0-8，哇，0-9，蓝旗。
9: 哇，为什么？
10: 0-3，
9: 是蓝。

0: 院团专家给出的是一致的答案，蓝旗。行业代表，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1: 每个评委都觉得很困难选择，到最后考虑就是，如果是一个有原创作品的，跟一个没有的话，因为他是他自己写的歌，就选他了。
0: 行业代表给出的是5-4，红旗。好的，我宣布最后的结果，红蓝对比是4-1，红旗胜出。请几位老师来说一说好不好？高外老师，您坚定的投下蓝旗是什么原因？
2: 我觉得他们俩都很优秀，也是很难选。虽然我投给他呢，但是最后的尾音，包括最后两个音，我觉得还是要讲究一些。走到今天，你们已经非常成功了，能进入30位，你们是不得了，对吧？谢谢。
0: 哇，真的。但确实，我们的各位老师在点评评审的时候太难了，尤其是当某一位歌手唱了薛之谦写的歌，包括莫一也给深深写过一首，
3: 对，给周深老师写过一首《慢慢》，
0: 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4: 对，我对莫一的上一次的印象是在一堆 demo 里面，我听到一首歌叫做《冬泳》，然后它就是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而且我发现莫一写歌，他有一个特点，他喜欢写感受。他会把感受去拆解开拆解开。然后这次呢，我刚才在听谢庄的时候，因为说实话，你要去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听歌的时候，是一个很煎熬的过程，因为你要听他的音准，你要听他的所有的东西。但刚才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看他的歌词，我不敢去细看，那这个算不算打动我呢？因为可能什么叫做中国唱腔呢？我觉得我们一直都在找一个这样的规则，或者也许每个人心中有他自己的规则，因为它就是一个，我认为它是很主观的东西。我时常也在想，所有现在的音准，所有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所有的处理去把它变得完美。但是小朋友唱歌，他好听，好听就好听在你不去修他的声音，就是他最好听的状态。那他算是他的那样的力量是什么呢？甚至我不理解为什么莫一选这首歌参加这次的选择，因为它不是现场型的作品。他也许有其他更有力量的、更有代表性的，但是我觉得他很有胆量，因为这首歌是他自己本人，是那一个一直在纠结，不知道自己该化什么妆去见大家，不知道到底哪个妆才是对的，不知道哪个时候该去卸那个妆，卸到这个妆对不对，不知道，他一直在摇摆。因为我也是这样一个人，我被大家听见，我就是一个个舞台去唱，我去试一个个的妆，试一个个的音乐风格。也许他不会，我永远不会成为所有人心中的中国唱将，但是我在我心中，我对得起每一首歌，我站的每个舞台，我画的每个妆都是从我心里面去画的，所以我的这个票绝对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是非常我自己的客观的。然后盛阳，我对他的赞扬我都不知道从哪开始说，因为在遴选的时候他唱完，我就立马就跑过去跟他说，你唱得太好了，因为他当时的成绩是待定，
5: 他唯一一个出去打招呼的，
4: 我立马就过去，你一定要好好的选好你后面的好好唱。所以我也一直在纠结在矛盾，到底怎么去负责任的选出这一票。但是我觉得在那一刹那，让我去忘掉所有我该做的事情的时候，音乐去吸引我，去打动我，让我去想到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力量我应该去抓住它。对，
3: 谢谢周深老师。
0: 包括刚才薛之谦说到关于情感和技巧的问题也非常的准确，就是他之前参加过比赛，然后评委就质疑说他的技巧远远大过他的情感，所以他今天其实就是希望我如何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以最真情实感最饱满的情绪去站在舞台上歌唱。哦，
6: 那我觉得可能是歌今天耽误了你，真的有这方面的原因。那首歌对一个小女孩来说真的有点难驾驭的，但是我有时候回头在想，对，中国唱将这4个字确实有点大，可是如果我们在一个舞台上，一个19岁的小姑娘，我们见证一个中国唱将从小的时候到有缺陷的时候慢慢成长成长成长成为一个中国唱将。

0: 样又怎样？就我被你的十九岁很吸引，你们希望一个十九岁的人能怎样？开玩笑吗？我天生出来十九岁很好唱，别闹了，对不对？你也不要因为外界的声音去质疑太多，以前质疑我的人太多了，到现在质疑我的人还有，哎，我红的时候33岁呀，对不对？就不用 care， 我觉得这是一个经历，可以帮助你。你十九岁，什么都不要害怕，开玩笑，你现在跟让我跟你换命，我现在就换，就这么简单。年轻天下无敌啊，别闹了，
1: 这么年轻，
0: 对啊，你十九岁
1: 唱
0: 这样，你还要怎样？
1: 天哪，
0: 好吧，
1: 是真的很好。
0: 这个是你一个过程，好吧？我们只是在这个节目没有缘分，我相信我们以后一定会相见。但是盛阳哦，我一定有一天要在其他地方遇到你哦，好吗？
2: 唱这首歌是确实因为一直都很喜欢薛之谦老师，然后我也觉得老师们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其实一直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困惑，然后我觉得它是需要时间慢慢的去沉淀才会越来越有感情的，然后确实可能这首歌跟我整个人不是那么的符合吧，我觉得整个情感方面，所以我觉得出给姐姐完全我是完全就是没有什么不甘心的，因为我当时选她也是因为她的卸妆这首歌是我们当年艺考的时候整个机构都在唱的一首歌、oh. 对，就是我说我天，我说见到原唱了，所以就是说选他其实也是一个出于欣赏，所以就是不会有其他的不甘心或者怎么样。
3: 盛阳的性格很可爱，
2: 然后很感谢老师们对我的一些中肯的建议。然后我觉得才十九岁嘛，人生就是才刚刚开始，才大二，回去好好的修炼，慢慢来。对，然后期待有一天可以和在场的各位老师有一些音乐上的合作。对，谢谢大家。
0: 好吧。
4: 截至目前，流行唱法入营之战第二轮，王凯琪、杨墨一首擂成功，谭杰希、何嘉欣逆风翻盘，恭喜他们成为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预备学员。中国唱将挑战未停，精彩继续。
5: 听歌喝简纯清柠，自在好心情。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6: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4: 接下来进入民族声乐入营战。

0: 好了，各位，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排名第四的选手，有请。
1: 恭喜刘新宇获得第四名。应该已经做了一些心理铺垫了。
2: 这不是倒着读的吗？
3: 首先很意外，没想到，就是很懵了。缓下来就感觉很开心，很高兴。我觉得这个就是，是对我来说是就是，重说一下，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阶段性学习的一个成果和见证吧。
4: 刘新宇呢，在台上就是没有一点架子那种，完全放得开，感觉他也不紧张。
3: 摇三百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对家乡的热爱吧。希望更多的人听到来自陕北黄土地心的声音。
5: 上次唱这个陕北民歌的时候，自信心很强很强。上次可能声音呢有一点点疲劳，但是我希望这次演唱的细节上还可以再细腻一点。

0: 唱得挺好，
1: 太好了，
2: 完整。
3: 接下来有请第四名的挑战者登场，有请。
1: 我选第四位。
4: 谢谢
1: 谢谢谢谢。也是想切磋一下，因为他的名次也比较靠前，想挑战一下自己，再一个也可以和不认识的选手交个朋友。青春舞曲它有非常浓郁的新疆民歌的色彩在里面，在完成高难度的演唱的基础上，要加入一些自身的情感的投入。
5: 青春舞曲和摇三百都是来自于有地域特色的作品。青春舞曲里头应该是有花腔的，花腔呢它要稳定性和准确性，跳音能够都在气上完成，就像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

0: 很完美，
1: 有点悬了，有点悬了，行。
2: 他唱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挺紧张的，我觉得哎呀一听这下要完了。我真觉得他唱得很好。
3: 两位选手祝贺你们表现得非常的优秀。
4: 谢老师。
3: 刘星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靖边跑驴的传承人。
4: 靖边跑驴是民间舞蹈，我们陕北闹秧歌，然后秧歌后面会跟着这个跑旱船啊、跑驴啊，就是这个东西。
5: 而且是奶奶教他的是吧？
4: 啊，对，因为我奶奶就是这个的传承人，所以呢，我从小就跟他学。
3: 今天的歌是奶奶教你的吗？
4: 教过。
3: 我觉得从星宇的身上能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未来的歌唱之星。他的音色非常的漂亮，语言清楚，风格准确，少有技术的痕迹，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的表达，非常的到位，也很感染人，我很喜欢，祝贺你。
4: 谢谢老师。
3: 张颖演唱的是一首新疆的民歌改编的作品，他需要你走上舞台之前就酝酿好非常充沛的热情和歌唱的欲望，因为他一上来就是热的。你的演唱热情饱满，花腔的技巧呢也非常的准确，所以两位各有独到之处。
6: 谢谢老师。
5: 吴碧霞老师刚才说这歌是热的，然而一听就热血澎湃，但是有些歌它的名字一听就是冷的，但听完以后你依然心头一热，比如广寒宫。有没有机会请吴碧霞老师在我们的舞台上为我们哪怕清唱几句，让我感受一下您的独特魅力好不好？来，掌声送给吴碧霞老师。

0: 太灵妙了。
1: 谢谢谢谢吴碧霞老师，也是让我们的选手稍稍的放松一下，因为接下来就到了紧张的时刻，让我们一起进入狮子团的考核环节。依然是王宏伟老师，请做出您的选择。王宏伟老师给出的是红旗，吴碧霞老师，您的选择是红旗。现在红旗两票了。
0: 好紧张啊！
2: 张颖唱的不错，他唱的好没？
3: 唱好。
2: 青宇的表现力，各方面那种韵味，很足。
1: 特聘狮子团，各位老师，你们的选择会是什么呢？1-0。
0: 他非常自信，最主要的是他在舞台上的表现力。这个民歌，我听到了韵味，我感受到了。
1: 3-0，4-1。特聘师资给出的是红旗。院团专家请选择。院团专家给出的是红旗。行业代表请选择。依然是红旗。
4: 叫刘新宇的选手在舞台上状态是非常非常的松弛啊，而且他做了几个舞蹈动作非常的到位，非常的准确。
5: 刘新宇唱歌特别特别有感觉，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通透，而最重要的是说作为一个这么年轻的选手，他的情绪的表达和他在台上那种游刃自如的这种感受啊，真的是。
1: 所以最后的结果5-0，红旗大比分胜出，恭喜刘新宇。接下来这些时间留给你，即将要离开我们的舞台了，还有什么话，任何想要表达？

0: 的情感都可以在我们的舞台上抒发，来吧。
1: 进入到前三十强我已经很知足了，最后我对自己说一句，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
0: 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排名第五的选手登场，有请。
2: 现在我们要公布的是第五名，
3: 让我们一起恭喜何旭。何旭，
2: 你错愕的程度让我都错愕了，
4: 我完全没有想到。
2: 在这个位置现在是忐忑更多还是激动更多？
4: 我没反应过来，压根没想过自己能第五。老师们都很优秀，我还会全力以赴。故乡有话告诉你，唱的比较多嘛，也喜欢这首歌。

0: 谢谢何旭的演唱。接下来有请第五名的挑战者登场，有请。
1: 第一阶段，你想挑战前十名当中的哪一位？
2: 这位，这位，
1: 哇，很果断。你选择的是排名第五的何旭。
2: 对。
1: 为什么选他？
2: 有演员。而且我觉得那个位置应该是我的。哇，
3: 萨图拉非常好的一个小姑娘，她特别年轻，特别优秀，00后，快能叫我叔了。我会赢你的。
2: 因为萨楚拉他其实是我们师门里面非常有自信的人，他本身实力也很强，这一次也一定可以。
4: 我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萨楚拉，然后现在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现在是大四生，选的是温柔的微风，内蒙民歌嘛，嫁女儿或者是任何场合都能唱这首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之一。我想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民歌。

这两个很不一样，很不一样。这个还是原生态少数民族，我觉得有大草原的感觉。你刚刚你看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0: 我觉得萨楚拉唱的挺好的，尤其在他这个年纪里头，很年轻，后生可畏吧。
1: 感谢两位选手的精彩演唱，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首席师资王宏伟老师作为点评。
2: 谢谢两位给我们分享的两首风格迥异的作品。何旭的这个作品《故乡有话告诉你》非常的有难度。
3: 这首作品王宏伟老师最有发言权，因为是你首唱的作品。
2: 就是没有完全打动我。我们有些歌它是慢热型的，但是这个歌它不是，上来第一口就要拿住别人。
4: 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有人。

0: 然后随着那个行板的进入，我觉得，哎呀，你就会让我情不自禁的，就是坐立不安了。唱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投入了很多自己的感情在里边，但是我就觉得，今天那个何旭没有打动我。萨楚拉非常了不起，21岁，你能把这样的一个长调唱得如痴如醉、如泣如诉，很感人。因为你这个歌唱的就是一个远行的小姑娘出嫁，所以那种苍凉感我觉得非常好，非常打动我。我从小也是在蒙古族地区长大的，今天你的演唱仿佛是又让我回到了家乡，非常好，谢谢你。
1: 谢谢老师，谢谢
2: 两位风格迥异的选手，最终谁会俘获各位师资的心呢？首先邀请王宏伟老师、蓝起、吴碧霞老师、蓝起，现在两票都归了蓝起。各凭师资，你们的选择很关键。如果你们依然选蓝起，萨楚拉稳赢；如果选红旗，后面还有戏看。来，1-0，2-1。1-4也是蓝旗。
3: 萨楚拉他站在那里并没有太多的表情和身段动作，但是你透过他的声音的建设或者塑造，你就能感受到他那个民族背后的文化。一上

0: 台的时候呢，觉得小小的啊，很娇小的一个身材，但是她的声音呢，就像施了魔法一样，把所有的评委或现场观众心全都俘获。那么长调呢，说实话，它是在蒙古族一种特有的一种演唱方式，它要求歌手呢有非常强的，就是对音乐的控制能力。而且音色还要统一，14号选手我觉得这里表现的是非常好。
1: 院团专家请投票。1-8，院团专家给出的是蓝旗，最后是我们行业代表。1-8，同样也是蓝旗。所以最终的结果是5-0，蓝旗胜出，恭喜萨楚拉！
2: 谢谢谢谢老师，还谢谢主持人。
1: 离你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2: 对，不好意思，我有点激动。
1: 萨楚拉是一个在牧区长大的孩子，也是深受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影响，从小就听长调、唱长调、爱长调。
2: 因为我的唱调是从爷爷然后爸爸那边学习，然后到了高中之后才系统的去学习唱调，然后我的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蒙古族唱调。
1: 其实何旭他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一个年轻人啊，刚才我就听了王宏伟老师的点评之后，我就想说他为什么不把刚才流下的几次眼泪融入到歌曲当中，每一个人走他在后台二现场都要流一次眼泪，一个人走哭一次，一个人走哭一次，哭到自己要走了。何旭是一个从小屏走上大屏的一个过程，很多粉丝说你为什么不去参加中国唱将，他才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在这个大屏上一展歌喉。
3: 很难想象我能走到这么大一个舞台，其实已经很知足了，走到这里已经是特别知足了。
4: 遗憾是肯定有的，但是我特别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的播出，我希望大家记住我的名字叫何旭。
1: 好的，各位，接下来挑战继续，让我们有请目前排名第6的选手登场，有请。

0: 哇，好潇洒！哦
1: 哟，挺霸气的。
2: 对，我们成都赛区的头奖。
3: 他是在我们成都赛区的选手，导师们呢觉得他的音色很好听，音乐的这个风格把握的也很好。
4: 我选择了一首四川的民歌《妹儿多勤快》，因为我本身也是四川人，对于这种我们家乡的一些民歌唱起来比较有优势一点点吧。

0: 好颜色。
1: 谢谢董春妍的演唱，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六名的挑战者登场，有请。
0: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要对战的选手可能会是谁？
2: 我有幸运数字，我的幸运数字是六号。
0: 你要挑战的是董春妍？
2: 是，我之前没有了解过他，他正好是六号，所以说我就选择了他。我觉得就做好我自己就好了，因为我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3: 因为他是我们金钟奖的一个得主嘛，我更多的是有着能够跟这种强者一起竞赛的一种激动吧。
4: 我觉得李永军实力挺强的，他刚开始比赛的时候我就很关注他，因为他的嗓子条件太好了，技能非常强的一个男高音，
5: 目前在青年一代中是非常优秀的男高音，
6: 他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选手，是很有实力的竞争者。
2: 我选择了难度比较大的《格桑梅朵》，在很多年前我唱过这个作品，但是时隔了这么多年，我又重新唱这首作品呢，我希望能够赋予它新的能量，新的内容。

0: 格桑梅朵是一个藏族风格的一个作品，这个风格它很鲜明，然后呢又很展示技巧，对男高音来讲很占优势。
1: 谢谢两位的演唱。
2: 两位的作品表现都非常的完整，但是风格迥异。董春妍演唱的是一首四川民歌，这首作品的梗劲儿，就是方言带给你的那样一种地域色彩，我觉得你在表现人物的这个性格的时候，你的眼睛、你的手一举一动都有一些设计，非常好，我还觉得是用了心了。
3: 谢谢老师。
2: 李永军，今天你演唱的这首藏族民歌你完成的非常的稳定，非常好。
4: 谢谢老师。
1: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了考核环节。
5: 他俩拿着哪个都拿差不多。
1: 首先依然有请王宏伟老师作为首席师资给出您的选择，给出的是蓝旗吴碧霞老师。

0: 给出的也是蓝旗，所以依然是赛点。科平师资，你们的选择非常关键。
1: 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好精彩哦，好刺激啊。
0: 各位想好了就可以给出选择了，给出的是蓝旗，蓝旗，蓝旗，蓝旗，蓝旗，一致，0-5。科平师资给出的是蓝旗。
2: 董春言唱的这首四川民歌啊，他既然是已经唱到方言了，应该再啊，四川辣妹子这种泼辣、洒脱、直爽，再发挥的淋漓尽致一点。那么跟他相对的这个李永军，他把这种藏族风格的就是掌握的还是不错，那么在这一点上他超过了董春言。
0: 乐团专家请选择。2-7给出的也是蓝旗，最后是行业代表。2-7同样是蓝旗，意味着在这一轮当中李永军大比分逆袭成功。
3: 谢谢谢谢老师们。
0: 李永军在排名当中是排第14位的，从现在开始李永军占据了董春言第6名的位置，恭喜你成功了。
4: 今天特别紧张，然后钢琴一出来的时候脑子一下子就空了，只有本能的那种职业素养就是让我不能站着不动，就还是得这样演啊那样演，给自己挽救一下吧，真的越唱越慌。今天失误还挺大的，因为我跟我的艺术指导我们两个也没有合上，因为我就是紧张嘛，所以说我觉得连平时水平的50%都没发挥到吧。
0: 即将离开这个舞台，春言有什么话和我们分享？
5: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老师给了我能够站上舞台的一个底气吧，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底气，非常非常激动，能够走到这里已经很开心了。然后送给我自己一句话吧，不破不立，破而后立，还年轻嘛，我后面会继续再来的。
6: 其实今天这个妹妹她唱的也非常好，但是我觉得你主要是太紧张了，就是以后在演唱曲目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曲目它的故事讲清楚，就是表达情感，这个特别重要，加油。
5: 谢谢老师。
0: 春言继续加油，期待你更多闪耀的时刻，再次恭喜你，加油好吧。谢谢两位选手的精彩表现。
7: 截至目前，民族声乐入营之战第二轮，流星雨首擂成功，萨楚拉、李永军逆风翻盘，恭喜他们成为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预备学员。中国唱将挑战未停，精彩继续。
0: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接下来是中国唱将的美声唱法入营战。

0: 让我们有请排名第四的选手武赫登场。
1: 现在请各位学员穿过剪纯铃门，无负担开唱。
2: 我其实小时候经常跟董浩叔叔还有鞠萍姐姐一起主持，然后那时候桃花谣、仰望五星红旗，他们都不知道首唱是我呢。那么我现在已经成为一名高校的老师了，这次央视就好像是一种召唤一样，我又感觉我又回到我的那个最初的舞台了。
3: 来了来了，武赫老师来了。
4: 那武赫老师我们非常熟了，也是一位女王，精灵般的女王，然后她的声音也是极具穿透力，然后高音是让我们觉得真的像银

0: 银铃一般悦耳，不愧是中央音乐学的老师。
1: 我选的是《听从爱情的召唤》这首歌，伴随着我参加过好几次很重大的国际比赛。亮点呢，就在于它的整个曲风和它的人物结合得非常好，很婉转，然后又很有戏剧感。

0: 好，谢谢你的演唱。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四名的挑战者登场。
1: 我选四号五鹤老师。
2: 既然是 PK， 就要选内心觉得是最漂亮然后能力最强的人。
1: 虽然我们是同一个学校的，但是其实没有真正的这样打过照面，那就当我们不打不相识吧。
2: 这首歌里面有诗一样的朗诵在里面，高音部分用很弱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也就是行业内说的高弱，我就想挑战这首歌。

0: 他俩都很棒，说很棒。像这种类型蛮难比的，因为两种不同类型，两种不同风格的歌曲，我就两个人完成了，还是都还是非常好的。午后去英国去演出的时候，我当时看见大家还在英皇是吧，唱得非常好，完全不为你担心。张怡稍微有点紧张感觉。
1: 我真的非常紧张，我的紧张不是源于我的这个对手，是来自于现场那么多明星导师。但是你还是完成的非常好的。
2: 辅音的时候要大胆唱出来，又德文很多辅音，ich liebe等等，语言如果更好的话，会把你的声音表现会更好的。
3: 莫老师能教我一句用标准的德语说我爱你吗？
1: ich liebe dich，
4: ich liebe dich，
2: 哎呦不错，ich liebe dich。
3: 看看您今天 exhibit 哪个选手呢？
1: Alle，
3: 马上所有。好，我马上看您的选择，好不好？接下来进入狮子团的考核环节。之后，依然首先有请我们的首席狮子两位来点评一下。这个不好猜，
5: 就在这边。
3: 李老师，
6: 谢谢。
3: 怎么说？
5: 听完两位的演唱之后，我非常喜欢我的同学狮子，但是我肯定是尊重不了。
3: 请狮子团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 红旗2-0，我在侧台看了，武赫老师表现得非常完美。接下来是特聘师资，请投票。2-1，2-2平，现在还有最后一票。哦，给出的是2红3蓝。
7: 哇，很不一样哦！特聘师资跟首席师资的选择很不一样。好，接下来是我们的院团专家。哇哦，
3: 竞争很大哦。2-7投给了蓝旗。蓝旗2票。 红旗2票，压力给到了行业代表，各位做好准备，请选择。
8: 投给了张怡，她的音调非常优美，具有着丰富的表现力。
9: 我投给了武赫，我觉得他拥有良好的声音技巧。

0: 拥有足够有魅力的舞台展示。
1: 谁胜出呢？非常接近的票数，4-5，投给了蓝琪。
2: 5-4，
3: 蓝琪赢了，
4: 刚翻转，
3: 蓝琪赢了。
5: 张怡上来以后呢，她唱了一个慢的一个作品，那个姑娘的音色也非常的漂亮，而且她那细腻的感觉要比武赫老师的那个，那首作品更占优势。所以我最后把那票给到了那个张颖。
1: 这一轮当中胜出的是排名第14位的张怡，祝贺你。
6: 让我又看到了希望。
4: 我心脏不行了。
6: 不行了。
7: 体现了我们的公平性啊，不仅仅是从我们声乐角度来看，也要从专家的角度来看，从大家的视角来选择出我们国家的能够有未来发展前途的这样的歌唱奖。
1: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武赫，还有什么心声想要和大家分享？
8: 感谢各位评委老师。我突然就很激动，也很感动，因为我小时候呢就是一个小童星，那时候我经常在中央电视台演出，然后呢时隔这么多年，又回到中央电视台，我把这次比赛呢更多的当成了一个汇报。我相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做数的，无论在任何阶段，在任何地方，我都会继续努力，继续歌唱，继续追求我的梦想。谢谢。
4: 我都要哭了。
1: 人生就是一次次的归来，但是每一次我们都一定是以更好的姿态，期待你下一次的回归。那我们再次祝贺张怡进入了下一轮。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排名第5的郑欣叶上场，有请。
9: 大家好，我是女中音郑欣叶，现在就读于浙江音乐学院，是一名大四在读生，今年21岁，非常高兴可以来参加咱们中国唱将这个节目，也想通过这次节目呢认识那些前辈哥哥姐姐们，然后向他们学习。美妙歌声随风飘荡这首歌曲呢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的一首歌剧里的一首咏叹调。我选择这首歌曲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这首咏叹调的主角他的年龄跟我相仿，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少女一样的角色比较适合我，也比较适合我现在的年龄，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把它驾驭得比较好。

0: 谢谢郑新叶。接下来有请第五名的挑战者登场。
1: 我想选择五号选手郑新叶，因为我是个男中音，在歌剧里边总是男高音跟漂亮的女主角搭，这一次我想争取一次。
2: 我们这组也算是中低声部的一场 PK 吧，不说 PK， 我向前辈请教。
1: 我一定好好教。
2: 好好好好好好，求老师赐教。
3: 有点期待了。
4: 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谁教谁还不一定。
1: 接下来我要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是梦还是现实》，是选自威尔第最后一部歌剧《法尔斯塔福》里面最为戏剧、最为激烈的一个咏叹调。歌剧史上是威尔第让男中音首次有机会成为男一号，超过男高音，所以选择它是每一个男中音的梦想。

0: 谢谢郑馨月、睡兆野两位选手。放的太狠了吧？位置低，他好像没有那个亮心儿。接下来有请首席师资两位老师。
1: 小郑还可以再活泼一点，速度还可以再快一点点，这个人物看起来会更加活泼、更加立体一些的。小睡啊。
2: 气息还可以再放下一点，身体可以再放松一些，现在有点太紧了。太紧张了，太紧了之后会让我们的声音也会就显得比较紧。
3: 谢谢谢谢。
2: 岳老师，您今天怎么点评他，他都高兴。他今天紧张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看着您。因为他以前不是学音乐专业的，他是搞外语专业的。就是有一年在一次新年音乐会上。
3: 听到您唱歌，然后从此以后就觉得惊为天人，因为您才走上了歌唱这条道路。所以今天站在这里能够听到廖院廖老师给你点评，是不是也是非常的高兴？
4: 对，就感觉像是多年的夙愿和这个积累，今天做了一个汇报，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中国唱将的这么好的一个舞台上，向廖老师向各位老师汇报，感到非常的紧张兴奋和激动。
5: 那我很荣幸。我上次在某个比赛，我听过你的，现场表现不错的。但今天我觉得你可能是因为你的偶像在这里，觉得你今天比那天那是紧张很多，没有出来，捏着唱，在喉咙里面没有通透感，
6: 踩着油门拉着刹车，
5: 一定要面罩，你知道不要这样唱，男中音乐这样唱就不对了，懂吗？
3: 好的，玩儿
2: 来吧。 接下来就到了紧张的考核环节了，廖老师，时间交给您，红旗，好，接下来是特聘师资，1:0，2:0。 我自己感觉完成度还是不错的，3:0，给出的是红旗，院团专家4:0，5:0，6:0，9:0，行业代表1:0，2:0，4:1，6:1，7:8，8:1，所以在这一轮当中胜出的是红旗郑馨月，祝贺你。
7: 21岁能唱到这个样子是非常有前途的。
8: 郑馨艺是一个特别亮点，但是呢，由于他真的是初出茅庐，第一次来到中国唱将，所以他耍得不开。但是我相信，通过中国唱将这个舞台之后，他再唱这首咏叹调的，这一定会发挥的最棒。
2: 接下来我们的挑战还在继续，让我们有请排名第6的梁玉堂登场。
9: 我这次选择外国作品 Estrano，
10: 我觉得这首曲子最难的点是连续的花腔技巧，还有很多的情绪表达。这首曲子呢是韦大的作曲家威尔第创作的《茶花女》里边的选曲。在这个曲子里边之所以它是特别难，就是它后面还有很多的花腔，要跑花腔，有跑音阶，有大跳。 特别是经过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的演唱，他到最后的时候还有一个超难的嗨降E，那个嗨降E是否能演唱好，也是决定了这个。

0: 谢谢梁玉堂，
1: 厉害。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六名的挑战者，排名第十六的选手范雪妍登场，有请。
1: 因为我是女高音嘛，所以我想那就干脆也同时选一位女高音好了。
2: 那就六号吧，因为我是十六号，就选六号吧。
3: 雪妍姐选我的那一刻紧张了，因为之前就看过她的视频，听过她的演唱，觉得她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她留洋归来很有经验，很洋气。
1: 很多人会说你学美声的，你唱外国歌肯定是非常好的，那唱中国歌就不行，所以我就非常希望能把中国歌曲给演绎好。我选择的这第一轮歌曲呢，《断桥一梦》，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中国艺术歌曲。它表达了，哎呀，白娘子和许仙的这种很揪心挠人心的这种割舍。希望我自己能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表达的尽量的完美，尽量的让自己满意。

0: 我唱好好。
1: 唱完了恢复他平时那个表情了。
2: 他对弱音的控制这个连线。
3: 哎，
0: 就这样好。
4: 谢谢。两首作品都是非常有张力的作品，应该说完成度还是非常好的。嗯，小梁呢，就是那快速音阶啊，不要丢音啊。这个上上下下的时候尽量保持在一个点上。特别是从高音往下走的时候，快速音阶，你可能还要多花一些时间去练习。
5: 这是大咏叹调啊，你才24岁，说实话也挺过早了。当然你高音有啊，你天生有高音，最后还降一也不错，但是音准有时候有低丢掉了，气息不够，语言加强啊，语言意大利语要好好学。
0: 好的，谢谢了。
5: 好吧，这首中文歌唱的非常不错，就是强弱对比啊，整个歌曲的内容就是很有修养，唱歌很细腻，我很欣赏你这一点。
6: 谢谢老师。
4: 这个作品其实色彩变化很丰富，音乐的张力非常大，因为从弱到强，这个里边其实这个情绪的把握还是比较难的，你今天完成的还是非常好的。
7: 好，谢谢两位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师资团考核环节。廖老师，

0: 蓝旗，范雪岩，
1: 霍老师。
0: 蓝旗。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特聘师资团，请给出你们的选择。0-2。
2: 我
3: 刚才第一次真正的现场听他的演唱，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成熟，而且声音很漂亮的女高音。
0: 0-3。0-4。哇，清一色全部都给了蓝旗啊，
4: 很一致，满票。
0: 接下来我们看看院团专家会给出怎样的选择。院团专家，4-5-6-7-8，1-8，院团专家把他们的这一票给了蓝旗、范雪岩。接下来是我们的行业代表，请做出你们的选择。0-3、0-5、0-6、0-7，哇，0-9，行业代表的票也投给了蓝旗、范雪岩，所以在这一轮当中胜出的是范雪岩，祝贺你！
5: 谢谢各位老师。

0: 全票通过。
1: 所以相当于范雪妍翻盘成功了，逆袭成功，首擂失利。说真的，
2: 是不是心里还是有点压力的？
3: 是有点压力，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我能演唱，我就没有什么遗憾了。而且能是在我这么多偶像面前，还有特别特别优秀的雪妍姐姐，我觉得我没有任何遗憾。非常感谢老师们的倾听，
1: 加油。妙再次掌声祝贺范雪妍成功胜出。
4: 截至目前，美声唱法入营之战第二轮，郑欣叶首擂成功，张怡、范雪妍逆风翻盘，恭喜他们成为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预备学员。中国唱将挑战未停，精彩继续。
5: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1: 本节目由网易云音乐特别呈现，听综艺好歌，助力喜爱金曲，就来网易云音乐。
5: 健民集团为中国唱将助力。

中国唱将入营之战第二场，刘行、王凯奇、谭杰希、何嘉欣、杨墨一、美声、张怡、郑新叶、范雪妍、民族声乐、刘星宇、萨楚拉、李永军，成功跻身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预备学院之列。下周，十一组新生学员蓄势待唱，谁能突破重围，斩获席位？中国唱将入营之战第三场，敬请期待。

0: 心所向，皆可往。本节目由上汽大众途昂 Pro 特别呈现。衣锦天下由周大生珠宝特别呈现。为爱而生，周大生。怎么那么眼熟啊？喜欢酸的甜的，就是真的我。
1: 想你哥哥。谢谢。
0: 从女王座驾走下来的，
1: 感谢
0: 韩韵。
1: 这车真舒服，又大又宽敞又暄乎。
0: 所以你是我在南山的旅行搭子。
1: 没错。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也请你带带我。
0: 这是开了个店吗？
1: 今天我们来了一个文创的小游戏。
0: 太厉害了，在后备箱开了个市集。
1: 对，
0: 买不买？买不买？便宜给，便宜给。
1: 咱这个挺有特色的，你看我骑着小尼哥哥，我已经穿身上了。哦，就是带有我们国风文化，还有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一些花样纹的，咱送。
0: 啊，不卖了又，送吧。
1: 我第一天到嘛，
0: 他不能这么轻易送，就是猜出上面的纹样，
1: 对，
0: 就能送。
1: 是，
0: 哎，来来来来，客人，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啊，
1: 小朋友你好 ，Hello， 你
0: 好，好看吗？
2: 可以，好漂亮吗？
1: 识别咱们的传统纹样，
0: 对，如果你能猜出来上面的纹样，这就是我们 CMG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文创和中国丝绸博物馆衣锦天下一起出的，这什么纹？
3: 什么？
0: 这个东西像什么？就上面的这个，
3: 像什么？
0: 你想想，那个有一种文物，
3: 是那个，对对，
0: 拿在手上的玉的，我们说万事如意纹，是您先猜出来的，这个送给您了。这上面是如意纹和这个山茶花，
4: 山茶花，
0: 对，山茶花的纹。再来一个吧，来个简单的。
1: 朋友，其实很多，我们有很多，哎。这对于咱们新疆朋友是不是有点简单、啊？
0: 是自己家乡的东西是最熟的。
1: 是，
3: 欢迎我宝宝生日啊！
1: 是
0: 啊，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
0: 宝贝，来送给你，来，谢谢。
1: 其实这个我觉得一直觉得特别漂亮，但是他们名儿实在是太难了。不知道有没有有缘的朋友，有缘的朋友，
5: 你好，
1: 你好，小朋友，
6: 天鹅，
1: 觉得这个漂亮吗？这个扇子漂亮，想不想得到？好，那我们现在来识别一下它的纹样。其实，一个一个来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先看这个是什么？
7: 天，
0: 不是。你想想，什么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是什么？大，哎， yeah, 回答正确。哎耶、yeah, ，
1: 你看我们有莲蓬，有池塘，所以是莲塘。然后通常咱们说好事成什么？
7: 好事成双。
1: 所以我们是莲塘。
7: 双。耶。
1: 文。啊，对了对了。
0: 哎呀，这是我们节目见面会了。

0: 行，
1: 爷爷你回家，谢谢爷爷，那我们这就别猜了吧，直接送吧。还等什么呢？这个包行不行？这是个，也是个头枕，也是个包。
0: 好好好，
1: 行了啊。
0: 一回老家，
1: 别猜了，
0: 控制不住了。
1: 猜什么猜呀？都是自己家乡的人。
0: 送吧，
1: 小头枕送你一个包。 这个送给你，靠枕，扇子，这个被子好呀，没带伞啊，爷爷没带伞，快快快，行了，没了，那我们东西基本上都已经卖完了，谢谢各位乡亲父老的大力支持，我们下回再继续跟大家一起逛市集，好不好？
0: 也祝大家在新疆愉快，
1: 玩的开心，耶！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叫一锦天下，好不好？好。
0: 哇，正香好！嗯，
2: 下雨天吃火锅，这是谁的主意？这太爽了！嗯，新疆的牛肉，
1: 好吃吗？
0: 很韧，
2: 而且新疆的菜太合我胃口了。四川也有椒麻鸡啊，然后我们每年都会吃。然后来到新疆之后，发现，嗯，这不都是我们的口味？
1: 发明椒麻鸡的人，嗯。 我相信不是四川人就是重庆人，啊，大盘鸡也有可能。
0: 对，
1: 贵州人，我听说大盘鸡包括新疆的辣子鸡，嗯，也是云贵川这一带的。
0: 云贵川的是啊，
1: 师傅或者是货车司机，嗯，或者是来新疆打拼，嗯，追梦的四川的大厨，嗯，发明的，就是他结合当地的菜肴。你想想，那几十年前是没有大盘鸡的，哦，它实际上是很多人来到新疆，嗯，在这追梦。 然后把自己的家乡味道带到了新疆，融合当地的美食，才造就了现在的很多美食。我觉得任何人来到新疆，他都有一种，就是你把这里当家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历史的传承的，就千年前这里就是丝绸之路重要的一块区域，然后它也是文化的十字路口，嗯，天南海北的。 货物在这里集散，嗯，天南海北的服饰在这里聚合，
0: 没错，
1: 无数的人在这里穿行而过，所以它就产生了一种特别多元的文化，就是任何人在这里都像一滴水能够融入到大海当中一样。
0: 对呀，
1: 我在这里也可以提前先多了解一下哈萨克族的美食，因为马上我们就要去哈萨克斯坦了。嗯，哈萨克族的酸奶疙瘩你吃过吗？
0: 吃过，鲍尔萨克你吃过吗？吃过。
1: 走吧，
0: <笑>还等什么呢？这是我是你最好的旅伴。对，新疆5、6月份吃小白杏儿，6、7月份吃蟠桃，然后有黄的，有白的。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吃西梅，它那个库车老街有一家馕，那个馕那么大一个。
1: 哎，现在好流行，就突然最近特别流行背着馕回家。哦，
0: 是，
1: 好多游客就真的是背着馕，
0: 背着馕回家。
1: 就跟那个忍者神龟一样。
0: 这儿的姑娘和小伙子又帅又美，我就觉得好像吃着水果喝着的水会变美。
1: 一个反例坐在你面前，
0: 没有啊，
1: 并不是所有，
0: 不是哥哥你太谦虚了，你五官多漂亮呀。
1: 高鼻梁大眼睛，然后你再跳起舞，呜呜！你看刚才我们在送大家这些文创的时候，嗯，热情度都好高，
0: 是，
1: 大家都真的很喜欢，嗯。
0: 但我觉得他们喜欢你比较多，<笑>
1: 我觉得现在很多观众都喜欢我穿新中式的服装，
0: 那倒也是。
1: 我记得就是。 几年前路过一个特别节目，嗯，然后那个导演呢，就是特意找了一件新中式的衬衫给我，啊，那是我第一次在节目里面尝试去穿新中式，嗯，那个时候好像很少有人去做这样的尝试，
0: 你什么感受？
1: 他感觉哇，这个是你未曾发现的美，嗯，但他其实一直在那里，等待你去发现，他等了很久了。
0: 你看我们穿这种新中式的开衫。 我总觉得它是很符合我们生活常理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它又不是很松，但是它又不是很紧。然后它穿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它又能，你看脖领这有一个小小立领的时候，它是可以帮我们挡风的。
1: 对。
0: 今天下雨，但我也不觉得冷。嗯。然后它的这个小小的封口，夏天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嗯，很松火，然后很透风。

0: 我觉得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是没错的，
1: 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0: 对，
1: 而且我觉得我们中国做的有一点特别好的就是，它并不是循规蹈矩的拘泥于那种传统的样式，
0: 就一定要有什么板样。
1: 对，它是真正把这种传统的服饰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我们不见得在一些重要的场合真的能穿我们唐代形制的一些服装，那个可能穿的会比较
0: 少，不太方便，
1: 也好看，但穿的不会太方便。但是我们选择了中国人最能够融入生活的，最方便，最适应我们现在当代中国人精神气质的新中式。我觉得新中式的发明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
0: 太明智了，
1: 太明智了，这个真的很了不起。
0: 我们真的有大智慧，而且最关键是咱的东西是真的美。
1: 其实现在新疆的很多年轻的设计师，他们都特别愿意把这种传统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服装设计里面。
0: 新疆的原创的，
1: 有很多哦。一会儿我们这边就有一个，我还没跟他见过面呢，我只听说过他。
0: 可以买东西吗？
1: 可以。
0: 我想买，我听着就想买。
1: 可以，一会儿可以跟他聊一聊，
0: 去看看。
1: 是哪个八一老爷的小院儿？太漂亮了！
0: 哇，前面有位帅哥，跟你一样帅的帅哥。
1: 等你这句话。你好，你好，你好，
2: 小英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2: 欢迎欢迎。
3: 老师好，
1: 确实很帅。就看这个服装，你能猜出来是哪个民族的吗？
0: 哈萨克族。哎，
1: 哇，太棒了！啊，
0: 真的吗？
1: 厉害厉害厉害！
2: 请进。
0: 好，谢谢。
1: 要的就是这个感觉，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0: 真漂亮，我喜欢。
2: 我是唐宝托尔逊哈利，我自己名字叫唐宝，
0: 所以待会儿
2: 对二位老师叫我唐宝就行了。
0: 我那个阳光大男孩啊，
1: 看到他你眼睛都亮了。
0: 就是
1: 刚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点吃眼睛，
0: 没有
1: 看到他就亮了。
0: 因为刚才跟你在一起吃饱喝足了，现在有精神了。哇，
2: 我是专注于哈萨克族传统服饰的创新和探索。哦，
0: 难怪你穿这衣服这么漂亮。
2: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纹样是我们传统的纹样，但是这个衣服的款式又现代的款式，这就是我们致力于在做的一件事情。
1: 你是怎么开始做这个文化传承？
2: 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从儿童的时候开始，不断的接触身边的阿姨爷爷，他们不断的在用那种马皮编那种马具，阿姨他们用手揉那种地毯，小妮老师肯定见过。
1: 对
2: 对，
1: 毛毡的地毯。
2: 但是后来随着慢慢的长大，读了高中，读了大学，发现很多东西以前很容易接触到，但现在越来越少了。我刚好学了这门技艺，我就有责任和义务来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想着继续深挖我这门专业，
1: 只要想汲取一点养料，就回到家里来学习来探索。
2: 然后目前我们这个工作最高的一个成就，我可以给二位老师透露一下。哇，
1: 来吧，
2: 我设计了一面丝巾，以国礼的形式赠予斯里兰卡国家总理。
1: 哇，都做国礼了。
2: 来，二位老师看看，这个是我建立的哈萨克族传统纹样数据库。我们收集了2000多种传统的纹样，
0: 2000多种。
2: 我从2020年开始，先后前往伊犁、阿勒泰、塔城等30多个地区，深入牧区拜访非传承人，并且参加传统手工艺的制作的形式，收集了这么多的纹样。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纹样，然后还有一些是我根据传统的纹样进行的创新，比如说这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吗？来猜一下这是什么纹？
0: 我看到了蝴蝶。
1: 它是一种自然里的东西吗？
2: 是的，它来自大自然。
1: 民族团结纹，我原百花纹。哇，
2: 我喜欢这一个名字，民族团结纹。我干脆讲了吧。中间这个是正在盛开的一朵花朵。然后刚张老师注意到，小蝴蝶。
0: 小蝴蝶。
2: 对，花它分花卉啊、花蕾啊、花枝，所以像统称为花纹。
0: 其实就是大自然。
4: 飞鸟纹啊，也是源自于哈萨克族的这种游牧的生活。羊作为哈萨克族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一种牲畜啊，它的地位是很高的，所以羊角纹是核心纹样之一。
2: 待会儿会有一个小比赛。这个院子里大家刚进来的时候，小牛老师也说了，这个巴旦木纹的
1: 事情没那么简单。
2: 所以待会儿二位老师出发去找很多的纹样，然后这个纹样必须要取自

0: 大自然，嗯，然后我来验收，谁最后赢了，
1: 可以得到斯里兰卡那块丝巾，
0: 同款丝巾，没错。
1: 啊，真的吗？
0: 是的，是的，
1: 就这么随口一说，你这么大方。
0: 是的，是的。
1: 好的，
0: 毕竟二位好不容易来一趟新疆。
2: 可以，嗯，这款丝巾我也可以作为国礼拿到哈萨克斯坦去。哇，好吧，
0: 刚好小娘又说到哈萨克斯坦，我在去年在哈萨克斯坦国家艺术博物馆举办了我的个人艺术展。
1: 这么年轻的
3: 舞台，太厉害了吧！
0: 这也是沿着我们一带一路，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给带出国、带出海，让更多的人接触到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2: 虽然有点凡尔赛，但我听了感觉热血沸腾。
1: 是的呀，
2: 也由衷的为他感到骄傲啊！
0: 谢谢谢谢，
2: 新疆的孩子太优秀了。
1: 新疆的零
0: 零后，我其实还有一个身份，嗯，
1: 还有一个身份，
0: 退役军人。哦，我是大学生士兵。嗯，哦，2021年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1: 空军，
0: 对，服役了两年。
2: 咱俩真的是
0: 退役复学。
1: 你说我夸他帅，其实也没毛病。
2: 是这样的，就是他越说，我们俩越往下。他的形象越高大，
1: 越高大，他腰杆笔直。
2: 这孩子太优秀了。部队的经历其实对你现在的这些工作会有帮助吗？
0: 我觉得部队的经历，他塑造一个人的这个心理强大的心理，还有性格。比如说，我想达成一个目标，那么我一定要坚决的，不管有多困难，
1: 困难达不到你。
0: 这也是我在我们军队学到最好的，也是最宝贵的一门课。哇，
2: 我们身边有这么多优秀的榜样，但是他们能吃苦，我们只能吃。
0: 吃奶皮子蘸糖。
2: 这个环境真的太棒了。
1: 这个都是您设计的吗？
2: 我说这个环境太棒了的时候，旁边有个女孩，女子，她在旁边，应该是老板吧？
1: 老板，
2: 这是你们家民宿是吧？太美了，太棒了，点赞。
4: 我是你的小学同学。
1: 不是，今天有多少震惊？
2: 难道你？
4: 田艳芳，
1: 女主人快坐。
4: 你的同桌。
2: 真的吗？
4: 我小学毕业照。
0: 有图有真相。
2: 有照片吗？真是我小学同桌呀。
1: 这个太离谱了吧，之前还没告诉小宁哥，
4: 是不是啊？
2: 哦，对对对，我。
1: 是，
2: 天哪，这是我，这是我，这个傻笑的这孩子是吗？这是他，
0: 我的天哪，
1: 幸会幸会，哇，
2: 是你，
1: 太妙了吧！
2: 居然还有个彩，有个惊喜藏着，
4: 多有缘分啊！
2: 所以怪不得他刚才一直是那个
4: 这样的表情，
2: 他刚才一直是。看你什么时候认出我，
4: 就这个意思。
2: 所以这个民宿是你开的？
4: 对对对，是我们的，多巧！
2: 太棒了，这里。
4: 我之前还想过，哎呀，那个买提什么时候能到我们这儿来？
2: 就来了，感谢衣锦天下，
4: 感谢感谢，缘分缘分。
2: 这个配色呀，包括做喀什，哦，
1: 喀什。
0: 就说，嗯，
2: 我现在没有人相信我小时候画画是不是画的挺好的，
4: 特别棒，非常优秀。
1: 像你老师，
2: 我学习是不是也还可以？嗯，
4: 特别棒。
0: 待会儿
2: 我是不是十佳少年？
4: 必须的，
2: 学习成绩是不是
1: 从小看到大？小时候这么优秀，长大果然这么优秀。
4: 终于同学的骄傲，
2: 终于有人可以给我证明了。
1: 平时大家怎么
2: 不相信？
1: 不，怎么可能呢？是被你的美貌所
2: 有可能
1: 迷惑了。
2: 好神奇啊！
4: 太有缘分了，就回到自己家一样。你们继续，不打扰你们。
2: 你记得我还是大队委吧？
1: 哦，三根杠呢。嗯，
5: 全家各地区加上我，一共有8名同学参加这次少代会。嗯，6个名字，八名同学，大多数来自边远的地区，真正的代表新疆小学生的面貌。您瞧，他们就是。
2: 去哪里找？
0: 整个民宿都可以。
1: 好的。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儿绘画大赛2等奖。
1: 哎，我超喜欢这个灯，哎，好漂亮啊，它像水滴。
2: 这太写实了。
1: 这有只蝉，风干的蝉。哇，
0: 老板他说这些老门都是从喀什拉过来的，真正的老木门。
1: 所以它是真的蝉吗？哇，
2: 好漂亮啊。哎呀，怎么没有灵感？
0: 能否获得丝巾，就看这一笔一画的进展了。
1: 我刚刚乱来的，对不起。
0: 没事没事。
1: 这个颜色实在是调不太
0: 棒了，这个空间意识。

0: 就这个结构感很好，先拿两个横把它给框住，然后给它上边框。
1: 嗯，然后我再想上点东西，但是就是颜色没有调到我喜欢的。
0: 没关系，也可以画一个单个纹样，然后翻下一个。
1: 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眼睛。
0: 这只蝉说为我发声。
1: 为我发声。
0: 有没有人管管我？
1: 越画越抽象了。
2: 他们俩聊得还挺开心的。
1: 蝉的眼睛不是红色吗？
2: 那个，他不是一直想找个新疆小伙子吗？在蝉上面再加几个人呀，网络和命运的安排。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感觉两个人还挺合适。
0: 我没有帮忙啊。
2: 哎，真的可以。哎，你们俩笑一个，看我笑一个。哎呀，哎呀。
1: 作弊被拍到了，
2: 就是好甜呐、啊！刚才的空气，
0: 我没有帮，
1: 没有帮，没有
2: 帮帮帮，随便帮，
0: 随心的去创造。哇，
2: 怎么了？你怎么？他在那边，他是那种啊，你这个好棒啊啊！到我这，嗯。
0: 张老师在那发现了一只蝉。
1: 是一笔，一下又是一笔，然后我们涂了半天，涂了一块，这是什么？我说是云，可爱，可爱，好可爱、啊，这个好可爱哦、啊。我在画一个很抽象的东西，看不出来都。哇，
0: 我感觉我看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1: 是的。哇。你等我，糖宝。
0: 我去看一下二号考生的战绩。
2: 去吧。
0: 加油，小妮老师！
1: 我瞎搞，对不起。
0: 没事，艺术是天性。现在我们正在下雨，对吧？
1: 嗯。
0: 雨滴落到那个水池，你看到了吗？
1: 嗯。
0: 平静的水面有没有掀起
1: 波纹？
0: 波纹，你看，外面地层波，里面地层波，它有好几层。
1: 它是这样子的。
0: 是的，是的，你可以把它抽象成任何你想要的形式，你可以赋予它各种意义。
1: 好的。
0: 是这个意思。
2: 我已经完成三个了。
1: 漂亮，太漂亮，
2: 而且这三个都非常各有特色，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2: 倒不是为了什么输赢
1: 哦，主要是为了丝绸，
2: 主要是为了丝巾，
1: 丝巾。
0: 那我们谁先开始展示一下他的杰作？
2: 好，我来吧。
0: OK，
2: 如果你能全部猜对的话，张涵予留在这里给你当助手。
0: 我的天哪，
1: 我留在这里。
2: 你留在这里，来吧，先试试看吧。
3: 石榴纹。
0: 这个不是纹，这是写实的红石榴。
2: 你怎么不要那么认真啊，它好严谨，
0: 象征民族团结。
2: 对，
0: 这幅画我喜欢。
2: 这是什么纹？
3: 这个比较抽象，羊肉串纹。
2: 这叫童年记忆纹，就是我童年在南山和姥姥姥爷我们一起烤羊肉串，重点在于它冒着热气
3: 啊。
2: 接下来这个你肯定也猜不到。
0: 哇，这我猜得到。
2: 什么？
0: 这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吧？
2: 这个你绝对猜不到。这个叫闻所未闻。因为他们俩刚聊天的时候，他说什么什么东西闻所未闻、
3: 嗯、
2: 我想这个闻不错呀，
0: 这个文字游戏可以。
2: 哈萨克少女闻。
3: 哦，这个确实，这画得很漂亮。
2: 我还画了一个，你看我多高产。
0: 这是冬不拉文。
3: 哦，这个漂亮。
2: 冬不拉文，
3: 这个很漂亮，这直接可以生产，
2: 是不是？
3: 对，
2: 可以吧？
3: 上那个丝绸上。
2: 哎呀，行了，可以了。
0: OK，
3: 那不用看我的了，哥。我觉得我们俩完全是不同俩。
2: 我觉得你是认真的在画画，各种颜色。
0: 是的，很投入。
2: 展示一下吧。
3: 就是这个，因为今天下雨了，然后就像画水波。
2: 哦。
3: 寓意很好嘛。
2: 嗯。
3: 生生不息呀、啊。
2: 嗯。
3: 如果再加上草木山川，那就海纳百川呐、啊。哦，
0: 哇，你看这纹样寓意就非常的深。
2: 他点评我的时候怎么就不这么说呢？
0: 因为小妮老师把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3: 对，
0: 不给我机会。
3: 不过 你看这个就是老师唐宝画的。
0: 哎呀这么诚实。

0: 是
1: 他家是什么植物？
0: 什么植物啊？
1: 对，
2: 范围很小，就在我们院子，
1: 就刚才楼下的，
2: 而且这个角度刚好能看到。再往右看看，小的什么什么树？
0: 小的什么什么树？
2: 对，
0: 棕榈树。
3: 对，
0: 哦，棕榈纹啊。
2: 对，哦。
1: 其实我发现我们跟专业的艺术家不一样，就是他们很善于把写实的东西，然后把它抽象之后，但是组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图文，
0: 就让你乍一看不是那么能看得出来，
1: 对，
0: 但是你仔细研究是能理解的。
1: 但它如果用在丝制品上，我觉得就很漂亮，它把它美化了。
0: 所以抽象艺术其实是自古有之，就是人类把它眼见的物品，用一种艺术化的表达体现出来，就能够用到生活当中。
1: 对，其实按理说从艺术上来讲，太实际的写实的东西，它就不容易产生美感。对，朦胧的美感。
0: 对对对，像这个朦胧的美感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你把这个扑棱蛾子画得特别的
1: 哎，其实我只画了这个扑棱蛾子。
0: 我知道了，我来猜一下，这是蝴蝶与蝉纹。哦，
1: 对，被您升华了，还安好了一个名字。
2: 纹样抽象这个东西，它可以跨越空间，跨越时空。
0: 它为什么到你这儿就给你解释的那么高级呢？
1: 因为这一半有它的杰作啦。哎呀，因为我只画了这个蝉。然后下面这个是我很喜欢的哦，其实是我本来在讨教唐宝说云纹应该怎么画，你看它云纹是这两下，然后加了一抹，我说哎也很像羊角，然后我说我想要在云纹下面加上羊，因为通常对白云下面都是羊群，在新疆的印象，然后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羊和云的结合，还画了一张脸，然后往上看它正在
0: 咩，哎，真的是一张脸，
2: 对，
1: 这个很可爱。
0: 这个新疆人太熟悉了，这个画面，这应该叫古尔邦节纹。古尔邦节满大街的羊，
1: 对，来自于生活。
0: 谢谢唐宝，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挺有意思的。
1: 对，
0: 观察自然，其实身边处处都有纹样。
1: 对，
2: 二位的纹样，我觉得都画得非常的有深意，又很漂亮，不敢相信第一次接触自然的纹样能画成这样。
1: 所以决定我们俩。都有礼物吗？
2: 我来考虑一下吧。
0: 不要这么俗啊，
1: 那就一人两份礼物。
0: 我觉得是。
2: 我觉得这个张老师，您来到新疆又是我们的客人，然后又能这么投入来画我们的纹样，我觉得也是对我的这种创新也是助力了。
3: 感谢。
2: 所以我觉得小宁老师应该也同意吧。
0: 我不同意也得同意。这个是你自己设计的那个，
2: 是的。哇，
1: 让我们看一看。哦，来，我帮你一起。
4: 是的，
0: 这么大。
2: 对，90×90厘米的。哇，
1: 好漂亮。哇，
2: 这个丝巾的名字叫公主的嫁妆。哦，
0: 漂亮。
2: 因为哈萨克族他们在婚礼上是两个部落之间的联姻，女方的部落为了展现自己部落的实力，会在嫁妆上放很多的像珍珠啊、珠宝这种头饰，还有把这个马装扮得很漂亮，把这个新娘你看从头到尾穿的都是华服，来表达对这个新人他们未来的生活能继续幸福快乐下去，所以叫公主的嫁妆。
1: 好，
0: 太漂亮了，
1: 它又成为了我的嫁妆。太漂亮了，我好喜欢，而且它质地好柔软，
2: 而且这个的四周是手工卷边，是我们新疆的绣娘自己卷的边。它是100%的，
1: 拿走了，小尼哥。
0: 而且它上面有它的落款啊，
1: 在哪里？
2: 在这里，
0: 唐宝
2: 托尔逊巴利。刻这个刻章的那个老先生叫李建忠，是刻我们奥运会会徽的那位先生。哇，
1: 我太荣幸了，这应该怎么戴呀？
0: 来吧，
1: 感谢。
0: 我觉得就这样，简单大方。
2: 哇，跟张老师的衣服也很搭，这金色。
1: 我会扭脖子。
0: 你应该做哈萨克族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体验都增添了很多的色彩，
1: 开了眼界，
0: 开了眼界。你身高有，因为我们现在在给今天晚上的一个大秀

0: 选模特，穿的鞋可能刚好1.9米。哦
1: 呦，
2: 1.9米，
1: 标准的模特身高。
2: 抱歉抱歉，因为我们今天要选的模特是1.7米以下
0: 的。啊，怪不得小妮老师也来了，
2: 因为我们今天找的。啊！受不了了。
1: 年轻人下手没轻没重的啊。
0: Sorry。
1: 不讲武德，好，可以了。
2: 是哈萨克撒贝宁。我喜欢你的性格。今天晚上你必须得来，
0: 完了，晚上我要睁着眼睡觉。
2: 完成了今天的走秀，你才是全能的糖宝。
0: 收到，没问题。
2: 来吧，那我们就
1: 出发，
2: 出发，
1: 出发，
0: 出发，出发 ，Let's go。
3: 小尼哥，
2: 梦生，好久不见，
4: 马上办一场马上的大学，
5: 马上开始。

0: 真相见。一场远行，走进雪山守候的秘境，拨开热坑温泉的雾气。
1: 多么庆幸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饭！
0: 感受彰德草原的辽阔。漫步错捕湖畔，攀登白日山，
2: 我的心率已经开始加速了。
0: 倾听扎金贾伯山的回应。第四站，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四川的山从来不止一副面孔，它是大地写下的诗篇，是岁月铺展的长卷，是古老文明的回响。蜀山就在这里，等待着每一位后来者赴约。于是我们再度启程，远山之约蜀山篇。第四站来到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错浦沟。在扎金贾伯山的注视下，我们从热坑温泉蒸腾的雾气中启程，一路穿行草原、河流、湖泊，最终抵达白日山。这一站将邂逅怎样动人的际遇？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0: 泉眼当中煮熟的，这个泉眼好烫啊，有90多度。你看，我替大家吃，
1: 你尝一下。哎呀，这个早饭，你看它那个有一点点糖心，温泉玉米。
0: 我多么庆幸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饭。
2: 好吃，
1: 好吃。
0: 来吧，跟大家问个好，大家好，我是朱熹。
1: 大家好，我是蒋林。
2: 大家好，我是丁真。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由五粮液独家冠名的《远山之约》蜀山篇。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巴塘县。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海拔其实有3564，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被群山环抱，有雪山，有森林，有湖泊，有河流，有温泉的错布沟。
0: 为什么叫错布沟？在藏语里面怎么解释？
2: 错就是虎的意思，
3: 瀑就是山谷，
2: 错布沟就是山谷里面的湖泊。
0: 其实每一座山接纳远方客人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我特别想知道这一片土地是如何接纳远方的来客的。我们出发吧，
4: 走吧。
0: 我们还有一个好朋友，要不要给他带一点吃的呀？
1: 我们给他带根玉米，
2: 然后
0: 带个鸡蛋。
2: 鸡蛋，
0: 走。
1: 好嘞，出发。
0: 那是什么？
1: 那是一个泉眼，而且这个泉眼是有名字的，它叫牛鼻温泉。
2: 你从这儿看，它那个气的那个地方就有两个牦牛那个鼻孔，你看啊。哦，
0: 牦牛生气的时候是这样吗？
2: 对。
1: 温泉在藏语里怎么说？
2: 擦丘，
1: 擦丘。
2: 对，
1: 这个地方的这个村子就是因为温泉得名的，叫插洛村。
2: 插洛村。
1: 我们今天是要等一个，
0: 等一个好朋友。
5: 我在这样的路上开车，我真的不舍得踩油门。

0: 哇哇！你别跑了，别跑了，
1: 别跑，别跑！
2: 哦，对对对，高原上不能跑，忘记了。
1: 不能跑。
3: 我也很想拥抱一下，我特别特别喜欢他，我特别帅气。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你拥抱一下，拥抱一下。
1: 他可厉害了！
0: 我给你带的礼物，姐。
1: 哎，你看，哎
3: 呀，他给你带的礼物，
0: 早饭，早饭，
1: 真的很好吃。哦，骗你，
4: 好甜啊！
1: 318怎么样？
4: 太美了，一步一景，我感觉就是虽然我来晚了，但我觉得值得，因为我不舍得踩下油门。尤其是到了这个附近，就看到感觉仿佛到了仙境般。
1: 他们说有喊泉，就是一起喊呢，那个泉水就喷出来了。
3: 最上面那个温泉每天喷一次，喷的时候几十米高。
1: 哦、要不然咱们喊一个，
4: 喊一个，
1: 看它喷不喷。
3: 也很容易喊出高原反应，我告诉你啊。氧气准备
1: 怎么喊、啊？你教我们。啊呼！啊呼呼！预备起！啊呼呼！
3: 他还没起吧？早上
4: 还没睡醒呢。
1: 后期特效给我做出来。
3: 我们现在在热坑温泉群，然后要往前张德草原，我们会从那里骑自行车到黑帐篷。还会去到环湖的栈道去看特别美的错浦湖，最后去登山仰望扎金贾波神山。你最想去哪儿？
0: 我们现在直接开车到这，然后我们就结束了。
3: 他说直接开车。
1: 那我可舍不得。
3: 上车了。
1: 今天我们自驾。
3: 我们先来玩个游戏，游戏的获胜者就可以得到一键清新卡。
1: 我们接下来不是执行吗？谁的一键清新卡多，可以先挑自己喜欢的车。
3: 是，然后我们先给你三张驾驶的一键清新卡，
1: 福利卡。是不是？
3: 对，请收好。接下来呢，请每个人说出这个我有你没有的环节，展示一下我们丰富的人生经历。先从丁真开始。嗯。
0: 我家有牦牛。
3: 牦牛，
1: 太气人了！
3: 真的，说我给这个一件，我
1: 太气人了。
4: 他们家所有东西，咱家都没有。
3: 那个就是牦牛完了之后啊，羊，还有其他的马，对，都不许说了。
1: 回头买一头吧。
3: 对，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是吧？你可以送我们每人一只牦牛吗？
0: 可以啊，小牦牛呗。
3: 送了就养在你家，我们也算有牦牛的人了，好吧？
0: 好，
3: 好，那我们每个人再获得一张一键清新卡。拿着。

0: 这个属于赖皮。我主持过春晚，那我可以有一张吗？
1: 必须得有，
2: 必须得有。这样，迅姐，你主持过多少届春晚？我们给多少张？
0: 我主持过九届春晚，来吧。
2: 啊，那算了，不够发了。九届春晚。
1: 好，那我获得过全国武术的冠军。
0: 给他。
2: 我家有猫，你们有吗？
1: 有。
2: 哎，完了，我是加菲猫。
1: 那我没有。我们都没有吧？
2: 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垫着他的脚尖。好，那我勉强得一张吧。
3: 这也太美了，你们看看，我感觉自己在画里开车。
2: 哇，看到雪山了，好漂亮。接下来呢，就是猜谜语的环节了。
4: 出题人用三个关键词概括目标事物，只描述外形、环境、特征，不能说出事物本名。其余三人抢答，最先说出正确名称的人获得一张一见倾心卡。如三人均未回答正确，出题人获得一张一见倾心卡。
0: 那我先说。
2: 你先说。
0: 有一种植物，黄色的花瓣，开在海拔4000米左右的地方。是一种花。
2: 雪莲花。
0: 黄色的。
2: 丁真同学，给一个答案。他可能认识的花太多了，那请揭晓。
0: 包叶大黄
2: 都没有答对，请出题人得一张。耶、
1: yeah, 好棒。
2: 那丁真给我们出道题呗，难一点的啊、哦。
5: 这我们有一个那个挂件，那个有点像那斧头那个砍柴的那个。
0: 打火石。
2: 还需抢答？
5: 对。哎呀，
0: 给我、哎，就是抢答的呀，请叫我小百科。
2: 对，小百科。那我说一个啊，李正。啊
0: 啊！土拨鼠。啊！真的吗？
2: 其实人家那个土拨鼠不是这么叫的，但是现在全世界都觉得土拨鼠一定是啊。
0: 在冈仁波齐的时候，我知道土拨鼠不是这么叫的。
6: 请你
0: 猜猜。
5: 你这么多呀？
0: 这么多了，赶快妹妹说一个。
5: 不，我只有两个。
1: 我说一个，顶级的耐力。
0: 给你一个。
1: 大鼻孔。
2: 牦牛。
1: 大肺活量。
5: 马。
1: 对，马。
2: 那我可以得一张是不是？
1: 可以。
0: 丁真也说是马了。
2: 我们平分一张吗？我把它撕开。
1: 一路长了不少知识。
2: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今天的中途点，我们接下来要换骑行了。报一下得了几张一键清新卡？
5: 五键。
1: 五张。
2: 哎，两位五张，我呢四张。
0: 一二三四五。哎呀，一不小心又撵出来了。
2: 我不信，我不信。
7: 是不是我可以先挑？
2: 对，先挑。哦，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选的车是吧？哇，好棒。
1: 我们这都山地自行车呀。哦，要不我们女生都选那个小
2: 的。可以，那我们俩。你要黑色的还是要蓝色的？
5: 我随便。
2: 那我要蓝色的。
8: 从这里出发到我们的终点黑帐篷，大概的话是8公里，海拔是从3800到4000出头的落差，主打的就是轻松愉快的体验。
0: 大家从哪里来呀？你们为什么喜欢骑行？冷不冷？
9: 冷。
0: 马上动起来就不冷了。
10: 高海拔草原骑行，他们能否突破体能的极限？
11: 好累啊！
10: 错浦湖畔是谁的呼唤惊动了鱼群？
0: 你看，怎蹦着来的？
10: 远山之约蜀山篇，甘孜藏族自治州站继续出发。
0: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出发。
1: 过年了，
0: 过年了！
11: 出发喽！

0: 这么卷吗？一开始就需要这么卷吗？
1: 你好，你要去哪儿？
2: 我要骑车去丁真的家乡，从八塘一直骑到理塘。
1: 我不信。
0: 哦，是我太慢了。
2: 我怎么听到朱迅老师的声音比较落后呢？
0: 我来了，嘎呼呼！
2: 哇，好漂亮啊！天哪！
0: 霞姐，像不像电影当中的画面？
3: 我感觉我在画中。牦牛 ，Hello。
0: 哎呼呼，嘎呼呼，呀呼！我怎么听见后面跟了一群牦牛？
3: 一群牦牛，大家都很兴奋。
0: 嘎呼呼。哇，你看那边雪山草地，
3: 不忍快骑了，我觉得就想把这些景色留住，慢慢的去感受。
0: 你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比赛固然在某一个时期是重要的，但是人生真正的更长的路是要慢慢走，欣赏啊。在阿尔卑斯山有一个牌子，我记到今天20多年了，叫慢慢走欣赏啊，
3: 永远在路上。哎，我觉得这种张弛有度的感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尤其是在这片山野里，内心的动与静能慢慢被调和。
0: 冲出去的那个人是谁？
3: 蒋林哥。
0: 谁？
3: 你敢相信吗？
0: 蒋林，我觉得他这次进步好大。哦，
2: 这个地方有点累了。

大家慢慢超过我们了。走吧，星爵。这么多骑手在一起，我这个胜负欲立刻就被激发出来了。

0: 哦，掉队了，掉队了！蒋林哥他们好像还没有过来，我要等等他们。来，等一等他们。
1: 我来了，
0: 还好吗？
1: 还好，
0: 好。蒋林哥，我觉得，你去感受用臀底肌发力，不是用脚这样硬蹬，是大臀底肌。 带动，还有感受到了，是吧？这样才省力。迅姐呢？在后边吗？来，再等一等他们。迅姐呢？在后边吗？你看到迅姐了吗？没。迅姐在前面。那我们去前面吧。 我在找迅姐，迅姐在哪儿啊？哦，迅姐骑到前面去了，太棒了！走了，走了。哇，迅姐！呀呼呼！耶！上坡很艰难，下坡很酸爽。
2: 向前，向前，向前！好累呀！哦，哎，我要下来推了。
0: 林哥在后面了，他在前面。
3: 后面，他已经完全追不上您了。
0: 我以为他们都在前面。

0: 俊杰，你可太棒了！
1: 我以为你们都在前面，我还在使劲追。
0: 没有，我在后面等。啊，等了好久，我说俊杰在哪儿？
2: 我来了，我掉队，我掉队了。
1: 没事，哪有掉队？我们是 one team， we are family 呀、啊。

0: 他们每个人唱的词里面就是对我们的山水日月雪山草原，对我们的大自然的赞颂，对我们的美好生活，对我们人类能生存在这样美好家园里面的一种赞美。我们去黑帐篷里面坐坐吧。那么今天我们坐的这个帐篷呢，就是我们说的牛毛帐篷，整个这个材料全是用我们牦牛的身上的毛做的。我们经常会看见我们的这些牦牛啊拖着我们的牛毛帐篷，然后上面坐很多小孩，像丁真我们两个的家就这样了。
1: 太好了，而且你看他们的生活美学，
2: 对，
1: 开一个天窗太美了，他们的房间真的是一个和自然融在一起的。
3: 吃饭吧。特别好吃，
1: 哇，这个包子好吃，真的超级好吃。
3: 我给大家做一杯牦牛奶茶吧，
1: 长江红牦牛奶茶。
0: 谢谢
4: 谢谢，
0: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的到来。
5: 好，
3: 哎，我这么站着可以看到扎金贾伯，那还有一块蓝天。扎金贾伯对于我们这片土地来说，对于甘孜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当地的牧民认为是他们的守护神啊，所以呢他们非常敬畏。
3: 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会忘记时间，嗯，我都不戴手表了，就想忘记时间。但是当地的朋友是看山之石，有这样的本领是吧？
0: 他们可会看了。我跟你说，云是怎么走的，他都会预测大概下不下雨。冬季，成群的这种高山的麻雀开始飞的时候，他就都要下雪了。
3: 哦，下雪。
1: 其实来到这儿，我觉得有的时候山会告诉你，对于你该在意的事情其实会发生变化，有些事情没有那么在意了，
0: 对，
1: 有些事情会更在意了，在意风，在意水流，
0: 对，感觉也是个下个冰雹或者下上雪，我们觉得很舒服。它不是说哦下雨了，我觉得啊好烦呐，这个下雨，不是这样的，我们感觉的这就是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啊。
1: 这个会让我更能体会到五粮液的九训当中的第一训，说敬畏四时，顺天应人，奉自然之至尊。我觉得今天我们感受的四时就是山在变绿，然后我们感受风雨都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欢迎，这就是我们对于自然的一种尊重。
0: 对，
3: 所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对生活会有一些抱怨，但是你想这是你必然要经过的一个山峰而已，你就去接纳它。终于到了最多姿多彩的环节。

0: 哇，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我们原汁原味的巴塘弦子，就是我们巴塘的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弦子，就是拉上弦子随时随地都可以跳。哎呀，
1: 我们走甘孜最美的环湖栈道去体验一下吧，
2: 我有一个神秘的礼物，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这个有用了。
3: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禾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4: 哇，这个湖太美了，
5: 好大的能量场啊！
6: 这是错浦湖，这前面还有两。

0: 个土，
1: 两个姊妹湖。哦，
2: 我知道，叫日马雍措和康卓拉措。嗯，两个湖对吧？
1: 加分，得一件清新卡。我们现在看到的措浦湖，它就像镶嵌在一片群山当中的一块蓝绿色的宝石。在这个地方曾经也是格萨尔王的领地，有很多跟他有关的传说。大家往上看啊，就是山头上有一个很尖的山峰，像是有一个人戴着一顶威武的头盔，穿了一件战袍，背对着我们的样子。
2: 对，
1: 是不是很像
2: 战袍？就是这样。
1: 我觉得对于游客来说它有一种魅力，对于当地的朋友来说，来这儿可以许下心愿，求得内心的安宁，它真的可以包容很多人的心事。
2: 嗯，城市待久了就想来到这里，
3: 这里太治愈了。人最快乐的那个瞬间每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嗯，就比如说我每次到高原我就很松弛，我很快乐，我很有归属感，所以我32次进藏。你觉得快乐是什么？对你来说，
4: 很多的时候一个瞬间会让我感到极度的快乐，突然看到啊，那一轮即将要落山的太阳，我突然间就是我的这个泪腺就闸口就开放了，就泪如泉涌，我停不下来，但是是感觉到极致的幸福和快乐。嗯，
3: 你最快乐的是什么？
0: 最快乐就是骑马吧，然后其实我平时也是很快乐，
3: 因为我认识他小6年了。嗯，就是他刚刚出来被发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你是真的快乐。那你经历了这么多年，你觉得什么是快乐？
0: 在那中间有很多的变化吧。
3: 对，
0: 那中间一段时间觉得很难受，很不开心，然后有一天我就想开了。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在这人生当中忙忙碌碌的，每天都在跑来跑去，然后就到最后就哎一天都没开心，然后就走了，那我觉得挺遗憾的，还不如让人自己开心一点。
3: 是，你呢？
1: 我觉得我这几天就很开心，我觉得就好像一个老朋友，真的很久没见啊，然后再见到他，你还是觉得哎他还是他，我还是我，我们还是我们。
3: 我感知到爱的时候就很快乐，这种爱有朋友之间的，有山川大河的，大美可以让人感受到大爱。我听说这里有个特别神奇的现象，
1: 对，这个湖里有鱼，
3: 有鱼，而且你一喊它就能上来。
1: 这个地方的鱼呢是高原裸鲤，其实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在寒冷的水质里面不断进化出来的。那我们去试试喊鱼。
3: 好啊，有喊吗？

0: 你看蹦着来的。
1: 刘洪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锦囊，就是用来喂鱼的吧？
0: 应该是到了下午茶的时间了。
2: 对，是的。
0: 来一个大的，来。哎，你看，哇哇！
1: 原来这个地方的鱼也喜欢吃糌粑的。
0: 它好敏感哈，都不用看就能感知到那里有吃的。
1: 那我们结束了喊鱼之旅，接下来要爬山喽。那我们跟小鱼拜拜了，准备出发了。
0: 小鱼儿们，再见。
3: 流云游走，群峰矗立，海拔4000米之上，一条原始野径，他们能否顺利登顶？听见群山的回应，
4: 现在可以听到风声，太美好了。
3: 远山之约蜀山篇，错浦沟战即将揭晓。
5: 哇，
0: 这里就是五粮液一见倾心的补给站。
1: 哇，太棒了，我需要补给一下。
4: 喝完酥油茶。
1: 他怎么突然在我们体力不支的时候就变得兴奋起来
0: 了？因为刚才测了一下血氧，他血氧90几，
4: 93。
1: 霞姐呢？
6: 我84，还行。
1: 我90。哦，
0: 谁也不要问我，
6: 不要问我。
0: 我跟你说，这时候有口热茶真的是
4: 感谢五粮液。
0: 哎呦
4: 哎呦，其实五粮液对我们礼堂的帮助也很大。嗯，对，然后现在我们礼堂的发展也越来越好了。嗯，
1: 对，而且还有针对大学生的雏鹰计划，

0: 大学生返乡还会有资助，我觉得确实就是让这儿的人能在自己的家乡看到更多的希望。
1: 太好了，
0: 谢谢，谢谢五粮液，
2: 谢谢
0: 你们的补给。
3: 谢谢。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攀登了。
0: 我们今天还有一位专业的向导，是不是？你好，
4: 你好，
0: 怎么称呼？
4: 我叫维维，我是一名职业的高山向导。哇哦，好吧。然后这次就由我带领大家向上攀登。在我们攀登之前啊，需要带大家做一个热身运动。首先，我们的手腕和我们的脚，这样，一边各六次。然后我们下一个，双脚分开，我们旋转我们的胯，激活我们的核心。下一个，我们拉伸一下韧带。然后我们最后一个动作，抬起一只脚，我们拉着脚背。
0: 啊，说好举起了，我们俩。
4: 我们登山杖的用法，就是我们右手在前的时候，左脚在前，这样去走。
1: 听着说，就这么一个坡，我噌就上去了。
4: 走吧，那我们出发吧。
5: 要不要比一下？
6: 为什么要过来啊？
4: 我们俩就不比了，就是我们要慢慢走，找自己的节奏。
0: 对，我觉得登山慢不要紧，总会到达的。
5: 吹这个花，然后就待会就马上就下雨。
1: 真的下雨了？这是什么花？喇叭花。
5: 喇叭花。
1: 哦，真美，那边山太美了。
5: 如果心跳感觉有点快了，我可以放慢一点。
0: 我的心率已经开始加速了，我能特别明显感受到心脏在咚咚咚咚。
4: 就尽量不要坐啊，就站一会儿是最有效的。如果你坐了，你还要重新来找这个状态。
1: 热，
4: 永远要保证我们的衣服干爽啊，防止失温。
1: 对。
0: 他们俩还有力气照相。我们走了有一半了吗？
5: 没有，
1: 没有。
5: 前几天才爬了一个，那么差不多那么高的一个山。
1: 现在的路对你来讲，小儿科是不是？
5: 对。
1: 走。
0: 就慢慢走，我觉得其实挺好。
1: 很舒服。
0: 我怎么感觉这登山杖是你的累赘呢？
4: 要不你给我吧，
5: 要不我帮你拿一个，
0: 给丁真一个，
5: 你拿一个，我拿一个。
1: 好，
5: 来吧。看，
0: 哈哈哈哈哈，这两个人，
1: 别跳，别跳。
0: 两个调皮的人。
1: 等会儿教迅姐一套功法哦，太好了，好，来一个摆个造型，
0: 来给你一把剑，好好练。
1: 一个云剑，刺剑，刺剑，回首，回首，踏，
0: 刺剑，
1: 帅，我能不能找块平地？
0: 下去一会儿吧。不，我倒不怕受伤，我怕好不容易爬了一百米，我又回到了起点。
1: 对，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5: 加油！
1: 丁真，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太棒了！平原长大的孩子和高原长大的孩子。真的是不一样呢，
5: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1: 真的，一层又一层的风景，每上一步都会看到更高处的风景，
7: 离扎金架脖更近了。
1: 哦，拥抱风。

0: 真漂亮，漫山遍野，
1: 哇！而且它像一个花园一样，就是各种各样的花，
0: 一个高度有一个高度的视野。

0: 我不行，
1: 可以的，很棒，你已经比第一期长很多很多很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我不是恭维你，是真的。第一期，我说哎呀，这个记者
0: 怎么这么笨？
1: 不是，体力有待
0: 提高
1: 提升，
2: 有一半了吗？
0: 我请求喝一口水。
3: 把我背上去。
1: 现在我觉得你去哪儿都行，你可以的，走。
0: 走。
4: 体能是越练越有。
1: 对。
0: 拜拜。
1: 哎呦，你看他气人不气人？他在树荫下休息。你给我们唱首歌，我们就上去了。
0: 七荣九三顿住，俺荣九三顿住，九三顿住咱的酒店里，大九三顿住休呀。七荣九三顿住，俺荣九三顿住，九三顿住咱的酒店里，大九三顿。

0: 哇！可以开演唱会了，好吧。
1: 终于到了，以后开演唱会，
0: 我在后面给你伴舞。是，我给你伴舞，我给你伴舞。他是跳舞的舞，他是武术的舞，我只能给你报幕了。可以。
1: 接下来，谢谢哥。走。
0: 这些美丽的景色，真的
1: 没有了，
0: 都是含在眼里，烙在心上。 是不是？主要是我们这些人，你会有眼难忘。哎，是不是到我心坎里去了？太美好了，这一切。咦，
2: 怎么样，姐？
0: 百搭一只。
2: 来，姐，我们并肩，携手
0: 走，
2: 并肩同行。
0: 白富山，白，你看是不是比刚才就又开阔了这个视野？哎呀，我们看到了另一面，看到了
1: 需要登山的
0: 另一面，
2: 助力服务。
0: 没有，没事。
2: 朱老师，试一下，丁真很想拉着你，
0: 来，
2: 你给他个机会，
0: 对，
2: 来，
0: 有个机会拉着你，我还好，
2: 走。
0: 哎。
2: 哎，省劲儿多了。哎，我现在突然觉得，我们是那两个轮子，还是那匹马。我在这儿，你是做花轿的那个人。这样，啊，我马奔腾，莫要走远。别让丁丁太累了。嗯，
3: 没有，还好。
2: 歇会儿，
3: 歇会儿吧，
2: 行吧，歇一下。
4: 加会儿油呗。
0: 丁真那个蘑菇可以吃吧？可以吃，这个可以吃。
2: 那吃这时候有点酸酸的那种。它是那种，今年篱笆它摘了，明年还会长。那就行，只要不破坏它就行。一点都没有变劲呢。
0: 来，兄弟一个。
2: 没事，你不管我，我慢慢的，一定能到，绝对不能拖。
0: 跟着。
2: 哦，
0: 每一步都值得。
2: 那也太夸张了，每走一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看到海子了。允许我回头看一眼。哇，这就是刚才咱们在的错谱湖，
0: 这是错谱湖吗？
2: 对，就是错谱。
0: 好美。
2: 它两边的那个山脊太有特色了，像两只手臂，
0: 拥抱着海子。

0: 我们都是大山的孩子，我感觉我可以一直走下去，一直登上珠穆朗玛峰。
1: 你要拽住了，
2: 拽住了，我怕太让你吃劲儿。
1: 不会的，
0: 其实这些草地也是一个微观的世界。
2: 对，这就是一个微型的花园。你
3: 挑着担，
2: 我肩上。

0: 我们可以的，可以的，
1: 我们可以的，
0: 我可以的，
2: 怎么不可以
0: 啊？可以，没问题，你可以的，你自己上，
1: 我可以的，
0: 就这两步了，可以的，加油，加油，小林哥，啊。
1: 加油！
0: 加油！
1: 哎，可以可以可以，总算是爬上来了。
3: 还要爬吗？我把这个拿到那山顶上，然后你们是不是要爬的？你们？
1: 就他把马拉松的那个冲线的线给带走了。
2: 一箭倾心，
4: 成功，登顶。
3: 我给大家准备了登顶奖牌，好吧，奖励一下大家。哎，来，海勋姐，恭喜成功登顶。
0: 哦耶，谢谢，扎西特勒，
3: 恭喜成功登顶啊！
5: 谢谢，
6: 谢谢，
2: 谢谢教练，第一个登山的奖牌。哇，
5: 很有幸陪你一起拿到这块奖牌啊，我也算你的队友了。
2: 谢谢我的队友，
5: 耶，谢谢，谢谢教练，
2: 谢谢教练。
7: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0: 哇，这棵树好特别呀。
8: 我们刚好抱住了他。
9: 哦呀！
1: 哦，我现在可以听到风声，太美好了。
2: 他太美了，我觉得我很幸运遇到他。
10: 你们看，远处的扎金贾伯，
2: 太美了。
8: 这个山坡看似好像没那么远，但我们真的走了蛮远的路。
2: 你什么感觉？
8: 过程当中有难受过吗？
1: 难受，就是喘粗气。就是我虽然属马，但我觉得我今天是属牛。但是我爬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真的相信，就是你再多往上走一步，风景就会又加分。
8: 是呢，
1: 对吧？
2: 这个感觉平原上爬山和高原爬山是两个概念。
8: 嗯，
2: 我觉得高原攀登可能会更修心，它磨练人的一个心力。
8: 而且你看，说话的功夫，一片云就过来
2: 遮住了太阳。
8: 这是高原的山，其实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你小时候会不会一鼓作气就爬到山顶去追牦牛了？
3: 对，因为其实今天这种爬山不一样，因为今天的话就带着哥哥姐姐看风景啊，然后就慢慢的就爬上来。对，然后就我觉得还好。嗯，如果山会说话的话就是加油，然后以前的话就是你的牦牛在山顶，
1: 再不来就跑了。
3: 对。
8: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其实终点是在半山腰，嗯，并不是在山顶，我觉得也非常好。人不一定非要往高处走，也可以往四处走，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风景，每个地方只要此心安处是吾乡，就可以落脚，就可以扎根。真的站在峰顶上的可能就那一个人，
1: 山顶追牦牛的只有丁真。
8: 你也不可能年年一生都站在峰顶。
3: 对，
1: 距离我们

0: 从漂亮的那棵古柏下山，其实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了，没想到，因为这就是高原天气的瞬息万变，突然刮起狂风，
1: 吹这个花马上就下雨，
0: 所以我们临时搭了这样一个夜晚的小小的录影棚哈，
2: 有点浪漫。
0: 那咱就听一下导演要怎么才能让咱们回去睡觉这个问题。
3: 四人各自准备一个双字词，对应今日高山攀爬行程，互相不提前透露词条，同时喊出该词。四人共同商讨，结合这次旅途实景，合力即兴编撰一段完整叙事。四个词语必须全部自然融入文段内。
4: 来，三、
0: 二、一，回眸，
1: 轻松。
0: 你看他多讨人嫌，我们最累的时候他是轻松。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1: 因为我是从小就爬在那种山，但是爬山的时候，对我有一个小时候那种感觉吧。那种节奏就找到了之后就会感觉很轻松。
0: 山长得也挺轻松的，你爬得也挺轻松的。
1: 对，
0: 多讨人嫌。不是回眸，虽然我们今天从爬山的起点到最后的那个终点可能我们只提升了400米，但是每提升可能也就是50米，咱们每一次的回眸，我觉得我看到的这一片天地山川都是不一样的。我看到了一个立体的这样的一片圣山圣湖和美景，我觉得这就是高原给我们的恩赐和爬山真正的意义。
4: 我的关键词是时间，到达那棵古柏树边上的时候，哦，我突然在想，它是多少岁了呢？可能有700到1000年。哇！我觉得时间这个事情真的很美妙。你看，我们现在面前就摆着五粮液，五粮液你知道吗？它有一个那个古窖池，窖泥更是国家博物馆唯一馆藏的活文物，700多年的历史。我们在开始酿酒，那棵树可能就是一个种子在那座山上开始生长。同时哦，那个古窖池里的那个窖泥都没有断过，微生物都一直在发酵。那700年，那颗小种子也没有断过，它一点一点成长。哇，这就可能就时间在流淌。我们人生不过百年，但是你看大自然，它只要它接续，它是延续不断的生命力。哇，
5: 好好，我不想排在迅姐后边。迅姐每次都能把我带到那个特别美的画面里。
0: 那个词儿是啥来着？
5: 我的词儿忘了。我是丰盛。这一路给予我的东西我都非常感恩，不但收获了眼界，然后也满足了我的味蕾，又交到了这么多优秀的朋友，这是太丰盛了。对我还是接刚才那句话，这两天我很轻松，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讲，无论是看到的、尝到的，然后接触到的、感受到的，都非常的丰盛。可能再过几年、10年、20年，甚至有老的那一天，当我回眸一望，哦，它还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0: 哇，我喜欢这个感觉。好嘞，
1: 轻松。
0: 自己挖的坑自己填。
4: 我天哪！
1: 我想不出来。轻轻松松的爬山，时间慢慢的流着，看到了很多丰盛的风景和食物。回眸那一刻，我终于到山顶了。
6: 哦，你好像写了一个床头诗一样的感觉。回眸站在最后，该我了啊。
0: 这真的是我此行当中最不轻松的一段挑战，因为不轻松，所以总要停下来喘息，才有机会回眸看到那个立体的山川，让我感受到了山川的丰盛。当然我觉得最美好的还是最后偶遇的那棵几百岁的古柏，就像我面前摆的这两瓶酒一样，虽然它已经很年迈，但是它依然有新枝芽，虽然五粮液已经很传奇，但是它仍然为年轻人

0: 酿出了一壶新酒。我的故事结束了。
1: 都没鼓掌，你说这个世界太冷了。
0: 好嘞，请最后一棒老师。
2: 哪里有轻松的攀登？嗯哼，那是童年的负重。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深情的回眸，唯见千年的古柏，伸出双臂去抚摸丰盛的流云。
3: 好诗。
4: 其实我觉得下一次导演组可以去爬一个雪山，山的最高的那个山就是雪山了。
2: 今天的运动量并不大，其实只是海拔的问题。
0: 虽然爬雪山我不一定跟得上啊，这个没事儿，两级我人生也不能成长得这么快，我呼哧带喘啊，菜咱就多练是吧。其实今天对面的朋友们的运动量更大，因为他们还要拍摄还要往返，辛苦了各位老师，
1: 辛苦了，我们就回去睡了啊，各位江湖再见，保重身体，再见。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我在这条小街生活了19年，每天开店，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我认为这个世界啊，它本来就是五彩缤纷的，就像我生活的这个市井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一样，它有悲有欢，有苦有甜，有红有绿。它这个绿啊，是用来衬托红的；悲是用来珍惜欢的；苦是用来酿造甜的；冬是用来迎接春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五光十色的。我想我自始至终还是在炸油条的间隙里面，左手剥油条，右手指笔杆，左手投喂肉体，右手投喂灵魂，如此足矣。我只把文字当作自己的精神园地，我在这里耕耘，种上花花草草，倘若哪一天土绿了，开花了，结果了，我将会把自己的园圃向所有人开放。因为这世间的每一片叶子原本就是属于大自然的，属于全人类的，我永远不会辜负这绿色与花香。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秋季新学期开学前夕，各地书店迎来不少学生读者。江西南昌新华书店针对学生自习阅读需求，新增自习座位，优化学习环境，让学生在墨香中收束假期状态，以饱满精神迎接新学期。
2: 随着新学期的到来，到店的学生客群也达到了一个高峰，主要是小学、初中的学生，他们来现场是选购教辅、课外读物、沉浸式的自习，快速的调整状态，从容的迎接我们的新学期的到来。
1: 自八月中旬开始，陕西省图书馆迎来阅读高峰，馆内客流、借阅量双双走高，高新馆区日均入馆读者达1.2万人次，单日最高入馆读者突破1.46万人次，日均图书外借超5000册。场馆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增设座椅、扩容存包空间、配齐便民箱等举措，保障学生阅读自习需求。
3: 针对暑期，特别是开学前收新阅读高峰，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举措，助力广大学生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1: 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于8月31号20时在总台央视纪录频道开播，演员于适担任本片旁白配音，带领观众开启一场与5000年前古国文明的对话。

0: 牛河梁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封存着中华文明起源的密码。纪录片共六集，每集25分钟，以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为核心，聚焦距今5800至5000年的红山中晚期文化。节目循着考古足迹，结合发掘成果与专家解读，围绕鸡石冢、祭坛、女神庙等重要遗存，以及女神像、玉龙、玉凤、玉人、勾云形玉器等代表性文物，还原红山古国的社会等级、神权体系与祭祀传统，探索红山文化的物质生活、精神信仰及其兴衰之谜，梳理其向南传播、影响后世的脉络。实证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部分，展现中华文明早期的辉煌曙光。日前，在山东济南举行的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网络游戏展区，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数字娱乐融合的新表达。同时，博览会配套活动涵盖中外学者共话 AI 变革等多项内容，搭建中外交流合作平台。
1: 此次参展，我们一方面想了解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发展态势，分享我们的尝试与思路，另一方面也希望把更多行业经验带回我们的国家。
0: 博览会上还发布了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从纸质融合到数字型出版产品，出版融合发展也在向纵深推进。
2: 我们作为传统出版社，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挑战下，正在进行改变。我们正在从传统的内容提供商向知识服务提供商进行转变。
0: 第12届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全国总展演日前在成都落幕，逾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齐聚蓉城，以朗诵、演讲、戏剧等多样形式展示语言艺术风采。展演按学龄前、小学、初中、高中等组别设置，新增即兴表达专场和英文展示专场，聚焦逻辑思辨、及时沟通能力及多元文化表达。展演期间，尊师拜孔大典、诗词飞花令、巴蜀非遗体验、方言大挑战等衍生活动轮番登场，让青少年在比拼之外，近距离触摸中华文脉的温度。
3: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0: 日前，中国主题图书及文创展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21家出版机构带来1000余种精品出版物与特色文创产品，打造图书加文创加体验一体化海外文化展示场景。展览设有中国主题图书展区、优秀出版物展区、文创展览区、中国文化体验区以及儿童绘本和画作展示区，兼顾精品阅读、艺术观赏、沉浸式文化体验、青少年互动等多重功能。展会上还举行了图书捐赠、新书发布、推介等活动，吸引澳大利亚教育界、出版界多位嘉宾以及大批文化爱好者到场观展。
4: 这个精彩的图书项目正是一场由孩子们搭建起来的文化交流，我们也十分高兴能在此展示我们的作品，成为中国出版社与澳大利亚创作者之间对话的一部分。
3: 提起孟小冬，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那段与梅兰芳的往事，而褪去坊间那些聚散离合的流言，孟小冬更是一位深耕余派艺术的梨园大家。名噪一时之后，他放下盛名，拜入余叔岩门下，沉下心来研磨唱腔，啃下一出出骨子老戏，在严苛的余派法度里完成了一次艺术上的重生，而最终站上了传承的高地。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走进一代东皇，看戏里戏外孟小冬。
5: 坐落于前门大石栏的三庆园，前身曾是京城首屈一指的戏园，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因四大徽班之一的三庆班长期驻演而得名。谭鑫培、梅兰芳、余叔岩等梨园名角都曾在此登台。1925年，远赴北京闯荡的孟小冬就在这里凭一

0: 出《四郎探母》一举打响名头。孟小冬出身上海梨园世家，自幼与戏曲相伴。他五岁涉足梨园，九岁正式拜裘月祥为师，专攻老生。十二岁登台出演营业戏，辗转南北各地跑码头谋生。多年磨砺之下，十七岁北上京城的他，终于凭一身扎实功底名震京华。
1: 我们经常说老生要变眉心目，孟小冬在台上他就是，他的扮相很漂亮，很神武，他的嗓音是得天独厚的，这种条件又是没有辞声的，加上后天的这种刻苦训练，也比较聪慧，才能成为孟小冬。
0: 没有辞声是评判女老生演唱的重要标准，演唱者在行腔吐字时不可透出女性嗓音天然具备的尖细柔媚气韵。
2: 二八

0: 透过这张孟小冬在20世纪30年代初录制的京剧唱片《珠帘寨》，我们从中不难领略他不见词音的老生唱念造诣。
1: 在我心里他是神，不仅仅因为他是余派传人，更在于他作为一个余派安宫老生的最正宗的传人，他的嗓音跟今天我们能够想象到的那些昆声是不一样的，它既有金属音，又有质感，又吟着韵。

0: 王佩瑜是当代京剧余派昆生的标杆人物，多年来他潜心挖掘古词老戏，抢救复排不少几近淹没的余派剧目，又跳出戏曲固有圈层，通过清音会艺术普及讲座吸引大批年轻人认识京剧。长久以来，小孟小冬这一标签始终与他相连。18岁，他随上海市戏曲学校赴北京汇报演出，京剧名家谭元寿看了他的演出，不禁感慨，这不就是当年的孟小冬吗？
1: 当年他看过孟先生的现场《搜孤救孤》，这谭先生就有发出这样的感慨。很多人管我叫小孟小冬、小冬黄，那是因为可能在我身上看到一点点那个孟先生年轻时候的影子。在12岁接触到孟小冬先生的《搜孤救孤》的时候，其实并不懂他唱的哪里好，但是呢，就觉得哎，怎么有一个角儿，他的录音里面就可以呈现出那么热闹的一个剧场氛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公孙楚就问他：“方才言道，我那弟夫颇同大意，如今他怎么又不运起来了啊？”程英说：“啊。”啊，他不肯呐、
2: 啊！我那弟妹不同大意，如今他为何不肯呐、啊？他不肯呐、
1: 啊！你就听，满堂喝彩，这个是匪夷所思啊！我们哪一个专业演员说现在在舞台上，我一句这种白口可以满堂喝彩？对我来讲，这个冲击震撼太大了。在我从艺学习京剧的前15年，我用尽所有的能量能力做到我成为小孟小冬。在后来的15年，我用尽所有的努力摘掉这个标签，因为总有一天你要从学习孟先生学习。

0: 变成自己。
1: 王佩瑜不愿止步于小孟小冬的复刻印象，持续探索建立属于自己的艺术表达，而这份学艺求索之道也是孟小冬一路走来的写照。早年孟小冬师从裘月祥启蒙学艺，后又辗转求教多位名家，在经历了情感变故的跌宕之后，他重整旗鼓，毅然拜入余叔岩门下，深耕正统余派。话剧孟小冬也将这段师徒授艺的过往搬上舞台，予以艺术化演绎。
2: 这戏得唱得整，一场一节乃至一个身段，那都得像一颗菜那样整齐。哎，这戏看着才精神。
3: 余元行其实是有一个规矩的，特别是余叔岩，他是不收女徒弟的，因为就会有很多是非，孟小冬是他的例外。
1: 拜入余门之后，孟小冬几乎暂停舞台演出，潜心学艺。余叔岩虽然抱病在身，但教学上极为严苛，他不急于教新腔，而是从字音念白抠起，一字一板反复打磨，身段神情亲自示范，
4: 一出一个唱法，一出一个身份，
2: 身段要规律，要讲究，这看上去才漂亮。
4: 身段要规律，
3: 他其实是一个已经被认可的一个老生，但是知否让他忘掉之前所学，每一个字一个腔一个调全部要重新来过。我觉得这对一个已经成名的一个演员来讲其实是不容易的，大家都是女演员，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是跟她非常有共情的。
4: 别人唱戏乃为生计，我唱戏是命，戏是命。
2: 你四岁就救了你父亲孟五爷的场，了不得呀！你是
0: 已经是没有办法起床的情况下，给他说，给他说，一直说。他觉得只有孟听话、照做，不会变样，不会走样。这个对于余叔岩先生的晚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只有孟先生能做到。
2: 他是我最得意的弟子。
1: 据说余叔岩曾这样评价这位关门弟子，目前内外行中一切条件接近我戏路的，而且可以学得成功的，只有孟小冬一人。
2: 学我们这一行啊，就是唱了个人物，别总想着把自己个往那台艺上面搁呀。
4: 您教的我都未曾忘记，桌放草里的一个字儿，我反复学习了七天。
2: 跟我学戏，之前学了的、成了的，都得下挂。没有我把场，万万不可登台。
4: 师父，您第一次为我把场，我唱的是《洪阳洞》。

0: 近五年的学艺生涯，孟小冬习得洪阳洞、捉放曹、击鼓骂曹、搜孤救孤等多出余派骨子老戏，把余叔岩的艺术精髓与自己多年的舞台积淀融为一体，完成了艺术上的脱胎换骨。
1: 当余叔岩去世了以后，孟小冬为了他守孝了三年，不唱一出戏。其实他唱戏是一种营生嘛，他们靠这个来赚钱养家，他是完全三年一场戏都没有唱过。
0: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孟小冬才逐渐复出，只是因为身体偏弱，一场大戏又消耗极大，所以较少登台。到1947年，孟小冬正式告别舞台。
2: 他每次出场演出票价都很高，观众都很期待，可以说一票难求。人家唱戏1块钱、8毛钱，他要10块钱，就是因为出来的少。那难得出来一次，就所有人都很想看。
3: 六全不恢复，

0: 灯哦，你的灯在这儿啊。
1: 来来来，先灯用桌布，你看着走开。

于先生的艺术寿命和莫先生的艺术寿命都相对比较短，这个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继续去把它传下去，一方面是让他们薪火，另外也是圆我作为一个余派传人心里的一点遗憾。

0: 告别舞台后，孟小冬并未完全放下余派艺术，闲居寓所，旧时的琴师王睿之操琴，他吊嗓练戏，打磨恩师余叔岩传下的一出出老戏，不少珍贵的私人吊嗓录音就这样被留存下来。迁居香港之后，他正式收徒传艺，以口传心授的方式揭示余派老生一脉香火。1977年，孟小冬去世，享年70岁。
1: 孟小冬的人是，我觉得是半是繁华半是苍凉的，但是他的情感经历也是非常坎坷的，他的从艺的经历也是非常丰富的。我想让这个戏让观众能走进孟小冬，能认识他作为一个女性艺术家他的坚韧的地方，他比较强大的地方。一个有名的人呢，已经成名的，然后呢静下心来，然后去学，那么谦虚的这种态度，然后去学是刻苦，在男人主导的这个世界里面，他能走出来，被称为东皇，能感受到这种女性的力量，女性能够认识自己，自强自立的这种力量。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这位就是我们的多多了啊，
1: 可爱的多多。
0: 很多朋友都提出意见了，说为什么多多每期节目都是在开场的时候在，过一会儿就没了呢？嗯，因为他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好不好？
1: 已经要去忙了。
0: 拜拜，
1: 再见。
0: 提示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央视频好友北非的大雁留言说，我是巴彦淖尔长大的蒙古族孩子，如今在广州上大学，一年到头也就能回家两次，每次听到这首鸿雁心里就揪得慌。鸿雁南飞，我往南走，可梦里的方向永远是北方。想念这首鸿雁，想告诉自己，离家再远，草原的味道、风的声音都在骨子里留着呢。好好读书，把本事带回去，总有一天北归的鸿雁会带我回家。
0: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尤其是呼斯楞演唱的这个版本。嗯，对于每一个想家的孩子，我觉得都适用，尤其是里边的这句歌词：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这句特别扎心啊。嗯。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杨友谦的好友我不是睡一会儿说，小时候呢爸妈外出打工，全靠奶奶把我带大，奶奶经常放电视哄我，最难忘的是2013年春晚舞台上听到了风吹麦浪，女生的吟唱一出来感觉太美了，那一幕金色麦浪直接刻在了我的心底，现在读高中重新听感觉自己长大了，奶奶却老了，今天点这首歌想回味一下小时候那种幸福，也祝奶奶健康，等我考上大学好好孝敬她。
1: 嗯，听这条留言我觉得眼前就像放电影一样，农村的老屋子，然后一台笨重的旧电视，奶奶就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然后小小的你呢听着屏幕上播放的喜欢的歌曲，可能跟着手舞足蹈的。我相信这个画面是很多孩子心里最暖和的一片小天地。
0: 那就把这首风吹麦浪送给你和奶奶，希望奶奶身体健康，我们也等着你金榜题名。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的柯于安留言说，妈妈总在做饭时哼凉凉，她说这首歌的旋律很温柔，也让她想起年轻时的浪漫心事，温柔又美好。另外一位上海的网友平凡的平也留言说，追三生三世那会儿天天循环凉凉这首歌，姑姑和姑父虐得我心肝疼，但看完又觉得深情真好，想点这首凉凉，好剧好歌都

0: 值得重温。
1: 还有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潮汐不再来说，宿舍有人挂科的时候呢，大家会轮流唱凉凉，跑调版能把人笑疯。现在毕业了，听见这首歌就会想起那帮室友。我想对他们说，青春聚散情不散。还有手机用户187尾号9347的朋友啊，也点播了这首凉凉，马上为大家送上。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四川遂宁的李子萌留言说，去年高三那会儿，期中语文考砸了，夜里哭着听电台，忽然就被一首《摘下满天星》击中了，当时满脑子都是不考好不罢休。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回头再看那些哭着咬牙的日子，反倒成了最踏实的回忆。想点这首歌送给所有熬过高三的小伙伴们，不管结果如何，能坚持到最后的都是好样的。星星不一定在天上，也可能就在咱们自己的手里。
1: 这就是音乐有时候给我们带来的那种魔力。它可能不会帮你解决眼前的所有的烦恼，帮你越过高山，但在那种情景之下，有的时候一首歌，它就是那样安安静静地陪着你，就能够给你无限的动力，陪你一直往下走。等你跨过那段路，再回头再看再听的时候，你发现哎，歌里边全是自己悄悄成长的痕迹。
0: 是的，好歌就是这样，永远有这种神奇的魔力。我们就把这首《摘下满天星》送给子萌，也送给每一位认真往前走的朋友们。

0: 共对。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江苏南京的罗春旭。他说去年秋天跟朋友自驾去了趟内蒙，车开到草原深处，四周全是蓝天和枯黄的草，朋友放了首天蓝蓝，我们摇下车窗跟着吼，风呼呼灌进来，嗓子都劈了，远处有牧民骑马经过，回头看了我们一眼，乐了。想点这首歌，那种天高地阔的感觉在城里永远体会不到，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啊，就该去草原上撒个野，回来以后觉得啥事儿都没那么大了。
0: 哎，真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天天啊在写字楼里挤着，在工位上忙着，那整个人可能是有一点缩着的。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有时候呢多接触一下大自然，就哪怕这会儿没法真的跑去感受风和自由，那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听这歌，让情绪撒会儿野，是吧？
1: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天蓝蓝》送给春旭，也送给每一位可能在生活当中有点紧绷的朋友，希望你们听这首歌可以先松口气，然后拥有敞亮的好心情。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杨友圈好友于潇留言说，海洋月夕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西海情歌送给我的大学同学们。自你们离开以后，我的人生似乎缺了什么，回想我们在一起时的自然畅谈，还记得你们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找不到你们，可是你们一直跟着那南归的候鸟越飞越远，转眼间又过了一年。此时我只想说，相看两不厌，只有我一人，愿你们永远健康开心。
1: 其实毕业之后大家都这样的，四散在各处忙各自的日子，因为从学校步入社会，大家都是第一次，都在面对社会这一个新的环境，但并不是交情淡了，相信我，哪天你们凑到一块儿了，立马就能回到当年凑在一起瞎唠的状态，
0: 是的，
1: 一点生分都不会有的。
0: 真正走心的朋友不会怕平时联系少，哪怕隔着远的距离，因为隔着距离的惦念其实最温暖。我们把这首《西海情歌》送给于潇和你的老同学们，一起来听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天津的邓若一留言了，他说2005年那会儿啊，我们老师出作文题，幸福像什么，班里一个特逗的男生张口就说幸福像花一样，全班都笑了，但想想还真挑不出毛病。那时候幸福像花一样正火呢，谁都能哼两句。我想点一首爱如空气，虽然咱也不知道幸福到底啥时候开花，但等开花的过程本身也挺美。愿咱们都能像当年我的那个同学一样，随口说出最真的答案，幸福不远，就在日子里头。
0: 一首老歌总是能勾起我们很多非常温暖的旧回忆哈。很多时候人越长大，其实越爱给幸福找个标准答案，我们要达标，要开花，要看得见结果，好像这样才算数。反倒是小时候没什么顾虑的时候，随口蹦出来的一句话就直接戳中了幸福的本质。
1: 对，我们经常说啊，祝你幸福，但是幸福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给他一个准确的定义。我觉得幸福是一个比较级，准确说幸福就是内心有幸福感的人的一种感受，就是幸福。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3: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0: 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乡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3: 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4: 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
5: 十万呢？
6: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7: 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8: 我能顶着浴缸黄中华。
9: 这个舞台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4: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人生中没有这个经历。
1: 感觉到非常的意外和惊喜。

0: 回首披星戴月的日夜，呼风唤雨的诗篇，最先碰着春光灿烂，历经酷暑骄阳，秋酸染遍，尽是落叶缤纷。
1: 我叫黄先生，是乡下新区岳麓防卫局的一线防卫工人。我从事这个职业有十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想考上大学，当一个作家，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这样。从小学到现在的话，我都喜欢写作文。结果大学没考上，落榜了。那个时候就很压抑，写了很多的小说。
0: 啊，风尘人吧，啊，雨中风吧，愿山灯绕晕你，愿早春抽暖你，愿行人出门有伞，愿路上天黑有灯。
1: 但是写过了之后就开始背起行囊出去打工了。我上班下班，业余时间又去做钟点工，包括缝补衣服啊，搞家政卫生啊。但是一旦到了我写作看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才是我自己。那个时候写了几箩筐，就放到藏在那个阁楼上面。写作看书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这也是我的生命支撑的一个支撑点吧，应该说是。那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个2019到2020年的全国新兴作家大赛，一个月之后结果出来得了一个金奖。